0: 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他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我们都不认识嘛。这群里有二三百人，最后就见面，带我去买了这个针药，然后打了27天，这条狗神奇的活了，把它的名字取叫宝宝，因为我第一条狗就是宝宝，为了纪念它，就叫宝宝。啊，2019年的9月份。找到这条狗救助的，到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嗯，
1: 那你们不有2-3百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0: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啊，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1: 哎，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0: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聚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1: 您试着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生意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0: 可以啊，你随便唱两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1: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0: 随便唱两句。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0: 好，是爱我吗？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啊。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你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它，游泳都会吧，就像我们游泳一样，憋住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个气憋着别泄，很多呢都习惯是这样。你问，你不是又回到原来了吗？你吸这气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0: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一句完全不一样。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0: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他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
2: 腔体
0: 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就问字，问你的你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这好听，
0: 就当张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1: 再来一遍。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真的
0: 好，太多了。你看你那爱字哈，你问，你问字吃点，问我，你把爱字打开，爱你，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 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1: 哦，行，
0: 你把这两点记住，
1: 下一次
0: 你绝对进步。
1: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这免费指导，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这种美声。
3: 还一位学生，你。

0: 好听，
1: 这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0: 这个薄怎么解决？
1: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2: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1: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嗯，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啊，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1: 对，
2: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他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5: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1: 你就怵，你就
2: 怕
1: 怵，
5: 是
2: 不
5: 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4: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5: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个。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以后，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

0: 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当然啊，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策划，要送给即将迈向高考的学子们，可以说是科学摘镜、视力通关的重要一课。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一个科目？告诉大家，有一些高考家长说，孩子呀想选某一个专业方向，眼睛视力的差距可能变成了我们择业的一个拦路虎了。得请上咱们今天的两位健康导师啊，我们要掌声欢迎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和医师李刚，以及眼科医生娄锦成，欢迎两位，
1: 欢迎。
0: 来，有请。来，请坐。
2: 是孩子的这个眼睛目前就是需要就咨询一下专家，现在是高二。
0: 已经近视了吗？
2: 对，已经近视了。
0: 多少度
2: 应该是400度。
0: 好像不到高度近视，但是这度数也不少。
2: 对，
0: 豆豆是不是曾经也是？
3: 对，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近视，但是因为我当时要参加这个艺考，所以戴眼镜不好看，所以就想着当时做了一个近视眼手术。
0: 这是属于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了。
3: 艺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化妆呀什么的，戴眼镜就不好看，而且我平常比较喜欢就是户外运动所以当时就
0: 不方便。
3: 对，戴着眼镜运动啥的都不方便，所以说一狠心跟我家长一商量做了个手术。
0: 这是做完了？
3: 做完了，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
0: 看着我脸清晰吗？
3: 对，现在很清晰。
0: 很清晰。
3: 是
4: 我的儿子吧，现在30来岁，就是老是要想动这个手术。高考那时候他就要动这手术。后来我当时就以什么不成熟各方面来，我说你先别做。现在呢他又说这个事儿了，而且特别急，说我不听你们的了，我明天我就去做。
0: 主要是为了孩子愁。
5: 我是深受戴眼镜困扰很多很多年，
0: 但是现在没戴了。
5: 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选择李主任。然后
0: 您的患者。
6: 是的，
0: 做完了。看我清晰吗？
5: 因为假睫毛我都能看
0: 见。假睫毛都能看得出来。这好清晰。原来多少度啊？
5: 我原来的话度数比较高，我是在600多度。
0: 那已经算是高度近视了。
6: 是的。
0: 平时不光美观度哈有一些影响，的确是生活上像豆豆讲的不是很方便。当然我们也想从两位专家这儿了解一下，就是这近视的人群现在到底有多少。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现在对于眼健康是不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6: 啊？是的，2025年统计啊，我国高中生啊已经有80.5%的人已经是近视了，也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眼，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0: 张女士说自己孩子现在面临这种问题，马上高考，她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专业。
2: 对，
0: 有这个要求。
2: 是的，是的。
6: 张女士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一个广泛的一个问题。面对着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你比如说我近视，以前呢可能近视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了，到一定的专业。但是现在呢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方法

0: 解决。嗯，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提，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做这个手术。
1: 哦，要提前一个半年的时间。
0: 是的，是的。而且视力呢，矫正之后能够达到4.8。嗯，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我们想报的专业了。
1: 哦，这样。那他这个做完以后，他这段时间高中他们其实学习量很大，嗯，他的度数有可能还会再增加。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他来做这个手术？
0: 好多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也会具体考虑这个问题。嗯，因为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我们专业的方法来去减小这个方面的影响。嗯，而且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术后的效果都挺好，哦，而且最后体检的结果成功率也非常高。
2: 我有一个切实的感受，因为我也是上学期间的时候，然后变近视眼了，我就发现，如果我的眼睛看得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度数没配好的时候，我就长得特别快，我的这个近视度数。但如果说我这个度数配得特别好的情况下，或者说可能做完矫正了之后，我完全都能看清楚，就对于看一个远的事物对我来讲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那我就不会长得那么快。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我想保守一点，本来应该配300多的眼镜，然后呢我就想我一点一点长吧，我就配了个250，结果导致我看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后来没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又涨了100多。所以这个其实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如果说能够看得清楚，再加上我们日常的这个眼部护理做好了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眼睛保护，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更好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是的。哦，
3: 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发育的快，近视也相应的发育的，就是说增长的快，会不会是这样？
4: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有很多因素，第一个比如说遗传因素，嗯，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并且是高度近视的，那他的孩子得近视的概率要更大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比如说用眼习惯，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这个呢也是一个增加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风险因素。
2: 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
4: 对对对对，
2: 不能片面的看。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可能家里孩子也面临高考择业，有这个眼睛视力严格标准的专业哈，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欢迎大家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当然也可以发一发您现在家里的孩子或者您自己出现的眼睛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一对一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第二个，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第三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先来看第一个啊，一对一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飞秒我听过，全飞秒我也听过，全飞秒 Pro 这就跟手机那个升级 Pro 一样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哦，
2: 这最新的是什么样的呀？
0: 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奇妙在哪个地方呢？我觉得啊，大家先体会一下，
2: 给大家做测试，考考大家，23秒盯着视频当中的绿点，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测啊，看能不能坚持住，不眨眼，23秒啊，盯住了，来，准备，3、2、1。

0: 酸了，已经
1: 早就坚持不住了。
0: 我已经眨好几次了，
1: 偷偷的。
0: 这23秒坚持的怎么样？
2: 我没坚持住，
3: 不行。
2: 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0: 我第5秒的时候就已经眨眼睛了，
1: 酸了啊。
2: 先酸，然后泪感，然后对我们眨眼。
0: 哎呀，我们这眼睛酸的厉害。那您为什么要给我们带这个姿势来呢？
4: 是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做手术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要不停的安抚患者，不要紧张，放松，因为23秒，任何人都不会能坚持下来。
0: 这是手术时间吗？
4: 这是一个激光切削的时间。全飞秒激光切削的时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间，整个手术最精华的地方，
0: 就最不能眨眼睛的时候，
4: 最不能眨眼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23秒呢，对于每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做这个手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0: 是
4: 相当于23分钟。哦，我觉得
0: 这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全飞秒手术核心关键的时间点。
4: 是的，是的。
0: 哦，那像您说的最新的这个技术，
4: 那最新的这个技术啊，我觉得呢，就相当于我们23秒减半之后的再减去几秒，也就是9秒钟，很快。
0: 9秒就能做完核心的这一块？
4: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体会一下，
0: 再体会一下，试试9秒钟能不能不眨眼啊？来，怎么样？有坚持下来的吗？
1: 没问题，
3: 第9秒就是极限了，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撑一撑是可以的。
1: 23秒的。绝对不行，
0: 再回溯一下，23秒简直太漫长了。
3: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
0: 实在太难坚持，
1: 眨了好多次眼睛。
2: 90秒的手术，
1: 我是最短时间的。
0: 哦，您是9秒钟的，
1: 就是9秒钟，
2: 是的，
1: 是的。
0: 当时9秒钟是不是自己还没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1: 没有感觉，然后下来之后，哇，世界就明亮了，
0: 世界就明亮了。其实呢，我们把他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

0: 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新年新气象，所以选择了今天做这个手术，重新见到光明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我现在特别期待也特别好奇的是2分钟之后，然后是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不紧张，没事的啊，孩子。不动啊，那眼睛发发呆。

0: 对呀、啊，闭上眼休息哈。
1: 嗯嗯，
0: 不疼吧？
1: 不疼、嗯。
0: 对，非常棒啊！
1: 嗯，
0: 配合的特别好哈。
1: 1:33，就是有一层雾的东西，这个眼睛没有这个眼，这眼清楚。
0: 对，右眼先做。
1: 哦，
0: 到这边我看一眼。
1: 嗯，
0: 哎呀，这个婆儿做的就是好，中间特别干净、哦。你现在右眼应该好多了。
1: 哦，
0: 是吧？
1: 右眼，
0: 哎，
1: 对，
0: 真棒，握手、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2: 咱们在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张女士说：“啊，这瞬间就能看清了，当时瞬间起来就看清楚了。”
3: 对，当时确实是我从手术台上还在躺着的时候，其实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原来戴眼镜的时候，只要把眼镜摘掉了，我是什么都看不清的。
2: 嗯，
3: 然后呢，我就能看到那个天花板上面的东西，而且我那个在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到门口上面的那个表上面那个数字。
4: 你这两个眼睛是同一天做的吗？
3: 是同一天做的。
4: 哦，
3: 嗯，
2: 我好羡慕他，因为我2009年做的，我是。半飞秒
1: 哦，
2: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那个床上躺着，我躺了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太久了，
1: 时间特别漫长，
2: 感觉像度日如年的感觉，就是那个眼睛一直被撑着，特别酸，然后我就好羡慕他。
1: 嗯，
4: 罗主任刚才那个看的那视频里头，那是那个最新的设备叫。什么机器人？
5: 对，机器人全飞秒输入。
3: 我之前有过了解，
2: 嗯，
3: 因为之前都是戴隐形，然后戴框架，以至于戴这个隐形眼镜，然后戴到眼睛里边的异物感特别强。
2: 哦，
3: 后来就下定决心，李主任，然后就是帮我在术前的时候精心设计，给了很多专业知识让我了解嘛，然后了解之后我就很放心的去做了这个手术。
2: 现在怎么样？
3: 特别自然，
2: 特别自然，
3: 像我刚刚做完了似的。哦，最开始做完了之后呢，会觉得我清晰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哦，
3: 总觉得隐形眼镜还没有摘
2: 啊、
3: 哦。然后现在呢，就哎呀，看到什么
2: 特别适应清晰的世界了，
3: 对，适应了清晰的世界、
2: 嗯，
3: 同时也觉得安全感也十足了。因为以前如果不戴眼镜，有一次还在那个下楼梯的时候，然后也是不小心，然后就崴脚了
2: 哦。
3: 无论说是出行啊，还是说视觉方面呀、啊。然后反正就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方便太多了。
2: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段话哈，就是但凡是戴眼镜的都特别有共鸣。像我也是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摸眼镜，然后摸着赶紧戴上，哎呀，踏实了踏实了，要不然看不清楚，真的心里头一。

0: 点安全感都没有。那当然，如果说您啊也有这种近视的困扰，也想有更多一份的安全感，也想矫正视力，但是不知道具体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哈，详细的了解一下不同的术式它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当然，刚才我们主要说到的这是最新的一项技术。
1: 是的。
0: 那它新的这个点，除了刚才说时间短了，它还体现在哪？
2: 近视人群多久做一次眼健康检查才能提前规避眼底病变风险？
1: 国家非常重视，一年呢一到两次的检查。
2: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3: 你说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这我
0: 能不
3: 疼眼的
0: 头挺疼的。
1: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2: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总结出来呢，就超快智能更安全。它的智能还有哪几点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叫中心定位，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夜间眩光呀、重影人或者切片的问题。
0: 我的理解哈，就有点像那个相机的那个摄像头，它没对好焦，
4: 对，
0: 也能看得清楚点，但是晚上它可能这个焦就有点不太好使了，
4: 就好像是打靶一样。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现在呢，这个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0: 就更精准了
4: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做手术之前很多的检查都是在坐在那儿检查的，但当我们真正做手术的时候是躺下做的，有的人眼睛会不自觉的这个发生旋转。
0: 啊，
4: 对，轻微的有旋转。那如果是我还是按照之前的坐在那儿的检查数据给你做手术，那比如说对于散光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也会影响视觉质量。但现在呢，最新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哎，医生轻轻的给你做一个小标记。那躺下之后呢，即使眼睛发生了旋转，我还是按照你坐在那儿的些这个数据给你做手术，这个精准性对散光的精准性会更高。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切削的这个更光滑。哎，什么叫更光滑呢？就是我们在激光，它这个频率做了一个大大的提升。之前呢是5000赫兹，现在做到2兆赫兹，就比以前的频率要更快4倍。那一个四倍有个什么好处呢？就好比我们是去买一块肉去切肉，哎，这个切完肉呢，之前的刀呢，它可能就是不是特别锋利。那现在我换一个更加锋利的刀去切，那之后切完了这个两片肉对合在一起，会对合的更紧密。
1: 更准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软件进行升级，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单纯的看两个机械臂来回摆，我们是智能性的，我们里面是有软件的更新，它能叫我们智能的就是对准。
0: 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我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呢也可以截图记录一下哈。其实现在就是热门的这种手术方式有很多，我们这表格里面啊，
1: 就是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眼内的 V5 比 V4C 在参数上更优化一些，
5: 把一个玻璃的这个镜片融进去
1: 啊，对，植入到眼内，
3: 像隐形眼镜一样，
0: 永久的隐形眼镜，
1: 对，可以这样理解，
0: 嗯，
1: 哎，但是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0: 那所以这个指标它其实是里头的这个镜片的具体的参数和优化的程度，它有一些专业的区分，
1: 是的，是的，
0: 啊，适应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像您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V5 晶体植入，它是适合我看啊，小于哦1400度。
3: 哦，
0: 散光小于等于600度，
1: 是的，
3: 高的了，
0: 1400度，那患者来到您这儿，基本上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
1: 是的，可以说1000度以上，基本上摘掉镜子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看到好多这种1000多度以上的，那甚至将近2000度的，有的散光都要500-600度的，很痛苦，配镜子配不准，换好多副眼镜。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ICL 这个晶体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人群的需求，这是对高度近视。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办法来进行解决，也就是后面这几部分，比如说新全飞 Smart Pro 啊，咱们讲的全飞秒 Pro 和全飞秒的4.0和全飞秒的3.0，还有一个半飞秒，它有一些不同，也有一些相同。
0: 嗯，
1: 楼主任，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4: 半飞秒呢，它相对于全飞秒来说呢。

0: 它的适应症可能要更广一点。第一个呢，它的度数可以做得更高，近视呢我可以做到1200度，它的散光呢可以做到600度。但是它和全飞秒来比较的话，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窗口要更大一点。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飞秒呢做到2毫米的小切口就可以了，但是半飞秒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半儿。
1: 做到
0: 18到20毫米，
1: 18到20毫米，
2: 你的创面很大呀，怪不得躺在那儿度日如年呢。
1: 香了，
2: 当时还没有全飞秒是不是？
1: 当时应该是有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就建议做半飞秒就做了，可能综合考虑吧。
0: 各种眼睛的基本条件，
1: 对对对，
0: 角膜的厚度呀，还有度数呀。
1: 但当时应该是没有 Pro 吧？
0: Pro 是没有，
3: 主要
2: 年前暴露了年龄。
3: 提一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视网膜是容易脱落的。通过这个手术是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啊？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近视眼的人呢，举的例子，眼睛像一个小房间。我们做手术是在玻璃上，窗户的玻璃上做手术，但是我们房间里边还有墙皮。这个墙皮是什么呢？我们医生就叫视网膜。近视眼的人墙皮呢，要比不近视眼的人这个墙皮要薄很多。
2: 咱们做这个矫正手术的时候，解决的是前头加引号的这个玻璃的问题。
0: 对。
2: 但是您提到视网膜，就是后头墙皮、房子里头的这个墙皮的事儿。
4: 左眼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眼底图，正中央有一个小白点是吧，然后伸出好几个就像珊瑚一样分出好几个分支，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视网膜的动静脉。然后呢，就像螃蟹爪子中间呢有一个小暗点，右侧的那叫黄斑区，就是我们光线落在那个地方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这是我们就像一个完整的正常的眼底的图，大家可以看到油光光的啊，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右眼呢，它的中央区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左侧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圈白的。
1: 是。
4: 这个白的呢，是我们打过激光的。在这个白的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芯儿，是吧？
2: 我给大家指一下啊，就是中间的这一个位置。
4: 哎，是的，是的。
2: 是吧？
4: 对，
2: 这块有一个小黄点儿。
4: 这一块有块虚的灰白色的地方，这个呢是网膜，它有点破了，形成了一个小孔。如果呢不及时的通过激光把它给周围给封上，那水有可能进入到网膜下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就像楼主任说，墙皮就掉了。
2: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是件衣服，这是块布，这儿破了一块，所以通过所谓激光的方式给它打了个补丁。
4: 对，就像我给它缝了一圈。
2: 明白了，
1: 那补完以后，后面它会慢慢再愈合吗？
4: 它这个激光呢，打完之后过了1-2周就可以形成一个瘢痕，形成一个 glue 一个胶一样，把它给粘上了，
1: 结痂了。
4: 哎，结痂了。真棒。
2: 听懂了。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就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全方位的检查，甭管是因为要是矫正视力也好，或者说日常的这种体检也好，查完了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眼健康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2: 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眼部的健康检查了，有必要去查一下，当然具体还需要查什么，那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康宝宝啊，一说到这个近视啊，也有困惑。有一位啊说，做近视手术不能用眼过度吧，怕耽误看全民健康学。您听也行啊，主要是保护您的眼睛，前后都不能用眼过度吧。
4: 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建议在做手术之前又使劲的我们术后恢复的速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完手术了，大家可以想想，我在角膜上做了一个切口，即使再微创，它也是一个手术，它总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做完手术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按时用药，注意保护的。那么就像周女士一样，她现在快不到半年了，她会觉得好像我很自然了，是吧？
5: 对，现在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
2: 没有用眼过度吧？
5: 还是比较这个珍惜这个眼睛的。有的时候会做做那个眼保健操，
2: 这也是一个鞭策。原来肯定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用眼习惯，是吧？现在因为有了好的事。

0: 力，所以更要维护好，保护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那我们来通过一个选择题哈，就大家也可以判别一下，以下哪些行为提示我们视力下降了，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题必须得看，大家可以选一下。A 呢是歪头或者斜眼看， B 是皱眉或者挤眼睛， C 是头痛， D 是揉眼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选一下啊，因为的确是家里孩子他不可能自己说妈妈我看不清楚了我要去配眼镜，而是他通过一些行为让家长发现。
1: 那我认为不止一些，因为我也亲身经历嘛。哦，
0: 您是除了 C 都选了？
1: 对，包括我周围的人，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开始近视的时候，有的就是歪着头或者用斜光就那么看，然后呢挤眼睛也是，我自己就挤眼睛啊、哦、就看不清，就眯着眼睛看啊、哦、然后呢揉眼睛也有时候一揉，哎怎么清楚了，所以我是三项。
0: 头疼没选？
1: 对，近视没有头疼过，我孩子也没头疼过。
2: 我是选 A 和 B 吧，这两个行为是比较常见的。哦，
0: 自己也有过？
2: 有过，因为看不清的时候会眯
0: 一点
2: 一刀缝、对，然后就能看清楚了。
3: 孩子当时给我反映过，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他就会皱眉挤眼睛看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频繁揉眼睛。
4: 我认同那个罗叔叔的所有观点，然后包括 C 我也觉得应该选吧，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就
0: 能不头疼？
4: 头挺疼的。
0: 不管自己头疼，家长发现了也挺头疼，
4: 也不怎么舒服。
0: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5: 影响视力临床表现的话，那 A B C D 应该都是含在内，都是、对。歪头斜视呀，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有斜视引起的视力下降，皱眉挤眼，这个呢，比如说有的人散光，有的人他散光他比较大，他喜欢眯一点眼睛看，可能看清楚。
0: 哦，就聚拢了。
1: 我是散光引起的。
5: 对，
1: 我是散光，有散光。
5: 对 ，C 呢头痛呢，就比如说小朋友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也会引起我们眼眶疼的头痛，就老百姓说眼睛疲劳了，有时候也会引起。那 D 呢揉眼睛呢也会疼，他觉得可能揉一下眼睛看东西清楚一点，那有可能比如说眼睛干涩，哎稍微揉一下之后或者点个眼药水，哎，泪膜的稳定性了之后，它可能会清楚一点。
0: 所以啊，家里的孩子如果说但凡出现了 A B C D 以上的任何一项，跟您表述了，赶紧带着到眼科具体的看一看，这是不是度数下降了，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了？那当然，平时如果说想要给家里的孩子做好眼睛的保护的话，李主任，我们应该怎么做？
6: 马上就要到6月6号了，是一个全国的爱眼日。那么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但是怎么去享有啊，最重要一个途径就是一个体检。国家非常重视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一年呢有1到2次的眼部的或者全身的一个检查，一定要看看这个结果正常不正常，这是一个筛查方面的。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到专业的正规的眼科机构去检查，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才是准确的、可靠的、放心的。
0: 那如果说作为我们近视眼的这个大军，观测我们的眼健康的话，哪些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5: 第一个呢，检查就是眼底一定要及时检查。近视眼的人呢，他视网膜裂孔的风险，就是我们说墙皮破了的风险，黄斑出血的风险，包括呢近视眼的人，因为他的眼轴变长了，就这个房间的前后直径变长了，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容易得青光眼这种风险，甚至呢他得白内障的时间要可能比我们不近视眼的人可能也要早。一般都建议近视眼的人每年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特别是眼底检查。
0: 眼底检查更重要一些，但其他的检查也非常重要。
5: 对对 对，预防近视也包括缓解我们眼睛疲劳呢，也有一些小的方法。第一个呢，就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多做户外的运动，每天呢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这是目前来说呢最有效的防控近视的一种方法。那第二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用眼了，那有一个20/20/20的法则。2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近处的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休息20秒，往远处看20秒，远处是指多远呢？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也就是 看近处20分钟，往远处6米以外的地方看20秒，这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我们眼睛疲劳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一个，刚才李教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眼睛有任何的不舒服呢，要及时就医，而不是呢自己去点一些眼药水，眼睛的治疗呢造成一个延误。
0: 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平时呢一定要关照自己的这个眼健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也需要矫正视力，但是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自己，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了，我们请权威的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7: 肚子大赘肉多，
8: 实实在在的都是。
7: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8: 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
7: 吃对211减脂餐，不饿肚也能变苗条。
8: 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这样的量就可以了。
7: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9: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8: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7: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8: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所以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西医专家教您减腹护肝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远古玉米神报道，
1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7: 太阳的金色汗水，
18: 秘鲁的蒙娜丽莎，
19: 月亮神悄悄许愿，
2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7: 秦腔靠你们俩。
2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是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

0: 哎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呢，顾大厨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饭菜合一一锅出的美味，金丝菌香嫩排骨啊，这吃下去呢是有三重的口感，唇齿留香。顾大厨，我就听这个名儿就很期待。
1: 首先，它的肉香，也就是排骨肉香浓郁，有酥烂脱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菌香。那菌香在这道菜里呢，它起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很好的来提升这个菌类的这个香气。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金丝球。
0: 哦，
1: 那金丝球呢，是这道菜的一个重点的部分。

0: 因为它里面吸满了汤汁，又松又能够代替了一部分的主食，所以说它是这个整道菜里的一个最最最核心的一个创意。
1: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它有个什么样的功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可以看看啊，混合膳食巧控糖。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带来这道菜用到了猪排骨，猪排骨里面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优质蛋白质跟我们的主食一起去食用的时候呢，是能帮着咱去控糖的。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带了一个控糖增肌的菌，也就刚才大厨所说的菌香的来源。另外还有最主要的金丝球，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啊，给大家慢慢揭晓。
0: 排骨，来给它冷水下锅。其实我们焯水的环节是比较简单的啊，适当给一点点姜葱片啊就可以了。然后呢，稍微的再补一点点的这个料酒。焖排骨、焖肉这一类的窍门点，然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锁住肉香。这个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忽略掉了，就是做完这些肉类的炖菜以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肉吃起来是好像不如这个肉里搭配的一些配菜好吃。所以说今天的排骨如何锁香，那这一点就一定要看清楚了、
1: 太好了，
0: 好吗？一般的排骨质量好的话呢，最多两次打血沫就可以出现这种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我放了两块的这个
1: 八角，
0: 对，然后再放点这个葱姜片来给它煸香，煸到表面呢一定要出现这种焦壳的状态。好，把它放进来。
1: 哎，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能够锁住肉香的一个关键呢？
0: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在焯水的时候呢，整个食材的纹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再用一些的这种热度呢，把它紧紧的锁住。那在一个长时间的炖煮的情况之下，它既不会变了形状，它又能够很好的去锁住肉香。
1: 还有锁住肉香的小窍门呢？
0: 对的，别着急。哎，这些个排骨呢，你看，表面我们在加温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些焦壳状，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准备一些的老抽，一要给它着色，其次呢是快速的，也是帮助锁鲜。放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溜着锅边一勺两勺大大方方的给啊，给完之后我们快速来翻炒。有了一个高温油脂的烹饪，那接下来又有了一个老抽的一个着色加锁鲜的烹饪，那我们的肉香锁鲜呢就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加入汤汁，汤汁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哈，不能用冷水，一定是开水。
1: 我知道一个小窍门，就是什么冷碰冷，热碰热。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吗？
0: 没错。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到开水，然后迅速的激发一些所谓的蛋白质的一些释放，还有一些香气的一些的融合。千万不要加冷水，一加冷水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就是烹饪的一个热度状态呢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这样的话它会不是锁鲜了，就整个的肉吃起来特别的柴，特别的老。我们炖煮大概是30分钟啊，基本上就能够脱骨，能够入味了。
1: 哎，想问问顾大厨啊，咱们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控糖增肌的菌菇什么时候放啊？
0: 今天咱们选择的是香菇，就比较耐煮，因为它的香气还是非常的浓郁的哈。那这时候我们要放到排骨里的时间呢，要掌握在排骨炖20分钟，也就是在一个70%到80%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香菇给它放入。那放入之后呢，其实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炖煮之后，这个菌香的释放非常的充分完全。
1: 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控糖增肌，因为香菇中呢，它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多糖类、酚类等等一些生物化学物，可以是帮着咱们去延缓这种血糖的一个升高，辅助的帮着咱们去控制血糖。另外呢，因为香菇呀还富合赖氨酸，赖氨酸啊在帮助咱们去增肌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氨基酸。但是前提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想用赖氨酸来增肌的话，优先还要保证就是咱们一个能量还有蛋白质这种充足的一个摄入。所以说咱们把香菇呀跟排骨呢，还有咱们的金丝球是进行了个很好的搭配的。
2: 那马上就给大家来呈现出这个金丝球的做法了。那么到底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又是如何盘成这个可爱的这个小球状的呢？
0: 其实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把这个食材呢把它擦成细丝之后哈，加点盐，这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啊，日常在我们的餐桌上可以说占比非常高的一个食材。如何让它变成球呢？这里呢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烹饪技巧的啊。那首先要给到一点盐，给到一点盐之后呢，我们是稍微的给它翻拌一下，略微的有点回软，拌完之后是不是软了很多？
2: 对，感觉很柔软了。
0: 对的，就可塑性很强了，现在已经是不是？好，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的这个淀粉，一份的淀粉，三份的面粉。其实呢，就是利用这个面粉和淀粉呢，它这种自然的附着力呢，形成一种粘合力，是吧？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浆糊一样，对吧？它这个粘合度就够了，对不对？
2: 明白，就特别容易让它 成为一个团状了。
0: 对的，对的，
2: 哦、很容易就把这个直挺挺的丝儿状的变成很服帖的这种可爱的球状，丝丝缕缕的，很漂亮。
0: 你看，团成一个球状了吧、哦？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球状的一个食材，那其实它里面是丝丝缕缕，还是有些个小空隙的。那这时候它是。

0: 没有控糖的效果了。但是呢，如果说咱把土豆呀，把它当作是主食去吃，您看又能让咱的糖尿病朋友们啊能解馋。另外呢，在同等的重量之下，那咱们的土豆的热量其实啊比米饭要低。比如说呢，平时啊咱炖个排骨配了二两米饭，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排骨啊配了这两二两的金丝球当主食，那其实它控糖效果是还是不错的。
1: 大概要炖煮多长时间呢？
2: 最多啊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哦，
2: 当然火力不要太猛啊，我们大概是中小火来保持一个微开就可以了。我们通过排骨的肉汁的锁香，那又有了菌香的加持，又有了金丝球的这个很容易吸味入味的这么一个操作之后，那咱们这道一锅出的菜品呢就可以出锅了。
3: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祝福，更是一番美好的寓意。老厂子，老品牌，源自经典，创造经典，
1: 皇家京都，
2: 京都耳朵头，
1: 对，
2: 是吧？
0: 酒花丰盈云和，酒体晶莹剔透，酒香回味无穷，经久不散的清香回甘。
1: 你看这酒香，就他那种
3: 连不上溜，
1: 哎，对对，再看咱这个，
3: 哇、
2: 哦、哇，这么高，
3: 是的，
1: 你看刚那瓶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0: 传统的酿造技艺，
4: 纯粮固态
3: 酿造的，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0: 探秘酒厂历史，
2: 里面现在还有酒吗？
5: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
2: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5: 对呀、啊，必须的。
0: 严格的制作标准，
6: 这会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2: 啊，
6: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
0: 丰富的组合，
1: 人多来一瓶大的，品
3: 也想品的，
1: 就是它。
3: 哎，
0: 亲民的价格，让您想不到的实惠。
3: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一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都不到，17，
1: 对，
3: 便宜了8块钱，
2: 差不多是。
3: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了，
1: 可不吗？
2: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0: 朋友小聚，欢庆节日，宴请宾客，为您助兴，为您祝福，精彩马上开始。
2: 窍门进我家，
3: 我家传给千万家。每天一日三餐，让咱叔叔阿姨能够小酌一口，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2: 哎呀，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3: 啊！
2: 问专家呀，韩叔，韩叔，
1: 来，先生好，
3: 专业人士来了，你好，
1: 韩老师好，哎。
3: 到底是什么好喝的？
1: 这不就来了吗？
3: 哦，
2: 哇，
3: 有备而来啊！
1: 哎呦，
2: 呦，
3: 这还两箱，
2: 这还两份儿，
1: 俩。
3: 哎，先看看这个大的，
1: 先看这个，
2: 满满的啊，一大箱。
1: 这小的啊，做的更有意思。
3: 哦、
1: 这是什么形状？
2: 小葫芦，
3: 小葫芦，感觉寓意也好啊。
1: 对，葫芦嘛。
2: 为什么有大有小啊？
1: 聚会
3: 啊，
1: 人多来一瓶大的，
2: 真想装。
1: 对，您在家里头一个人的时候品，
3: 也想品的，
1: 就是它。
3: 哎，
1: 出门来碗卤煮，
3: 啊、
1: 揣一个。
2: 哎呦，太有画面了，太有生活了。
3: 那这个牌子到底是啥？
1: 皇家。家京都，
2: 这我特别熟。小时候那肯定一提二锅头，京都二锅头，
1: 对，
2: 是吧？
3: 你要说二锅头，我们就知道了、
1: 嗯、
3: 啊，那确实北京的一道名片了。
2: 北京旅游来了，回去带点什么呀、
1: 啊？
2: 哎，可能会准备点二锅头送给朋友们。
3: 对的、
1: 啊，
2: 是不是也得送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观众朋友们点礼啊？比如价格上更优惠。
1: 我来了、
3: 啊、
1: 就是带着礼来的。
2: 嗯、我先搜一搜、
1: 啊，
2: 这价格是多少？再看一看这韩老师有没有诚意。
1: 现场咱们扫一扫，
2: 现场扫啊，25，25，
3: 25一瓶，咱们是多少？
2: 12块钱
3: ，
2: 大瓶这一箱是12瓶，
3: 12的25的话300块钱吧、嗯。
2: 这个小瓶儿
1: 24瓶，
2: 24
1: 对，
2: 乘以12，288，也是奔着300去的、
3: 你每一个再给我们稍微降点，
1: 这贾老师要求太低了。
2: 咱们节目成用的那个价格，
3: 100多不到200，
2: 行，就是他了。
1: 这我得定一个吧，180不到190，
2: 就比它再优惠一点，
1: 行不行？
3: 这样算一下的话，这个是100多不到200，12瓶对吧？
2: 嗯，
3: 你单买的话，平常外面25一瓶，相当于一瓶今天是16块都不到17，
1: 对，
3: 便宜了8块钱，
2: 差不多是。
3: 那小瓶这一瓶就便宜了4块多钱了，
1: 可不吗？
2: 这两箱在我们这儿都各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 那你买一箱便宜100，买两箱呢？
2: 那就相当于我挣了200。
1: 那要买3箱呢？
3: 那咱就便宜300。

0: 你看我是不是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吧？
1: 是的、啊、
2: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3: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叫酒腻子还是叫酒腻子？
0: 腻子，特别好的解释
1: 啊，
0: 就是爱，
4: 比如亲密，
0: 哎，昵称，
4: 对，都是亲近的意思。
0: 没错，
4: 这一款也是推荐给电视机前所有爱酒人士的、
0: 哎、为什么叫二锅头呢、
1: 啊、
0: 因为掐头去尾就要中间，我这儿啊特意做了一个
4: 小板子，
0: 小板子、
1: 啊、
0: 天锅蒸酒器，好的粮食经过这个发酵、
1: 啊、
0: 经过加温，它会产生这个酒精，盖一个冷却的盖子，它就会把酒精提纯、
1: 啊、
0: 头锅蒸完了以后呢，度数差不多在70多度到、
1: 哎、
0: 到80多，所以一般喝不了。第三锅就没什么东西了，
1: 太淡了，
0: 哎，就是水了、嗯、因为它老得有水进去。第二锅是精华，
1: 哎，
0: 所以叫二锅头。
1: 开场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皇家京都，那他们是不是在北京做二锅头品牌历史也特别悠久？
0: 哎，得起源于这个康乾盛世，在京南地区呢有围场，每年皇家的得上那儿打猎。
4: 我知道哪儿，我就住那儿，南苑。
0: 住在那儿呢，他就得有饮酒的这个需要，喝什么？
1: 附近买，
0: 买
1: 啊、哦！
0: 当时就没有卖的，怎么着呢？由这个
1: 现做，
0: 哎，由这个才形成当时南路有很多的烧锅、
1: no.
0: 就是做酒的作坊开始供应他们酒。
1: 嗯，
0: 过去北京有四路烧锅，南路是最好。那跟着咱们呀一块儿上酒厂，咱们看看去。
4: 行，咱也一起参观了解一下。
0: 哎，
5: 这边是我们酒厂的勾调间，
4: 好多大罐呀。
5: 这是调好的成品，这个是43度的酒腻子的酒。
4: 大家能看到啊，我身后这一边这个位置就有好多的管儿，等于相当于其实从这些什么进酒口、出酒口，然后一直从这个屋打到隔壁的，就是灌装车间。
5: 现在我带你们去楼上参观一下85年的老酒款。
4: 行，走着。嗯，
5: 这边都是酒厂的85年的老酒，
4: 里边现在还有酒吗？
5: 有酒，都是85年的原酒，放到现在继续陈化。
4: 那是不是就是咱们出品的有一些酒，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酒海里面的酒？
5: 对呀、啊，必须的。
4: 这个写的我看看啊，1985年12月，
5: 在里边储存老酒，一年顶下边那个罐3年。这个是我们清瓶车间，新瓶子过来以后去清洗和杀菌。这块是负责灌装的，通过管道
4: 啊、
5: 直接用高压棒打到车间来灌这个产品。这边是杂质，这边是风干。
4: 瓶子灌装完可能有水分，要在这儿给它吹干了。
5: 对对对，高温吹干它嘛。到那边以后就是打日生产日期，装成成箱，一箱12瓶嘛，扫二码发全国各地。
4: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然后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然后订购回家了。
2: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3: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这个瓶子上写的特别清楚，写的是优级。这个白酒啊，分3级，
1: 嗯，
0: 特级、优级、一级。这个优级的这个酒啊，在市场上您看吧，就没有我们卖的这个价格。
4: 这个讲什么典故啊、历史工艺，你很专业，但是价格你们谁也拼不过我，因为我刚去完超市，我们是优惠完的价格，这一大瓶的和16.6块左右、
0: 嗯嗯嗯、
4: 啊，我比的是这个大瓶的一级酒，
0: 一级
4: 也是二锅头，也是大概的度数啊、
0: 嗯嗯、
4: 这一瓶看到没有？

0: 20多块钱。
1: 你看，
0: 优级的啊，有60多的，
2: 便宜的40多，
0: 看45，
2: 你看
0: 最便宜的也得是38块钱。我们甚至有可能是市场上一级酒价格的一半，
2: 哎，
0: 让您喝的是30多、40多、50多、60多、70多的品质。
1: 没错，确实，你看这二锅头的品类很多，怎么去分辨好的二锅头？也辛苦一下韩老师。
2: 我拿了2瓶酒，
0: 这是一咱们的，
2: 一个咱们的，一个人家的。首先呢，一个方法呢是搓，人家这个倒的一个碗里，
1: 好，
0: 放在我的面前，
2: 放在那儿，完了这个呢放在您的面前。
1: 哎呦，你一打开我都觉得已经开始就是有那个香气了，
2: 是吧？
1: 对的，哎，真的。
0: 你再闻闻我这个，
2: 不一样吧？拿手蘸点，搁在掌心，开始搓，使劲，搓出热，哎呦。
0: 该你闻我的，我真
1: 啊。
0: 我真不是没洗手，
1: 甚至有点发臭。我这个闻闻就是搓完之后的那种什么粮食香，
2: 粮食香，这是
0: 我眼泪都刚才一下呛的都快下来了。
2: 你看，
0: 就是酸酸的味道，
1: 对，酸臭味儿。
2: 首先，先说咱们这杯酒纯粮固态酿造
1: 的，粮食酒。
0: 那你要
2: 为什
0: 么这么说？
2: 酸，你看看它的配料表里是什么？
0: 哎呀妈呀，这不对比不知道啊！
2: 哎，
1: 我这边这原料就是水和高粱小麦。
0: 我这有点长啊。
3: 水、玉米、食用酒精、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是己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乙酸。
1: 前面粮食还挺多，那后面是啥？
2: 后面就是液态勾兑出来的，
0: 就是你闻到的那个是酒香味儿。
2: 对，
0: 这个闻到的有点那种调的那种香精的味道，
2: 它叫酯香味儿，因为它里边要加入不同的香精。您这个喝嘴里头腾一下，您这个绵柔。
0: 像这个的执行标准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液态发酵，
2: 哎，也不一样。对，
0: 我这是 GB-T20822，
1: 我这个是 GB-T10781.2，
2: 哎，就执行标准就不一样。
0: 刚才是一闻
2: 二搓了，三倒。咱们拉了酒线看看，咱看看它能拉起多少。你看这酒线，能看出区别吗？
1: 就他
2: 那种
1: 连不上溜，
2: 哎，对对，再看咱这个，
1: 哇，
0: 这么高，
1: 是的，
2: 你看刚那个皮儿，我要搁这么高就断了，
1: 对的啊，回家也可以自己试试，
2: 对
1: 呀，
0: 是的，是的，
2: 一个是更纯，一个更绵柔，哎，而且它那个酒的这个，咱们说呀，酒里头那个含的这个
1: 芳香物质，
2: 哎，特别好，
1: 哎，
2: 下一方法是什么呢？看酒花。把它倒过来，
1: 那我就用这个吧，咱一样的，
2: 可以晃。晃，
1: 你那个不是汽水吗？
2: 对，俩人晃一晃，看看这花，
1: 这个里面是就一个那种小气泡一样的，
2: 哎，
1: 小颗粒状的，往上，
2: 那个
0: 很快就没有了。
2: 对，
4: 皇家京都大品牌带来高性价比二锅头系列酒腻子，43度经典清香型，大瓶装500毫升，小瓶装100毫升，
5: 酒体清澈透明，酒液如脂如油，酒花经久不散，醇香四溢，回味悠长。大瓶装市场价格要25元一瓶，小瓶装也要12元一瓶，一点通带来优惠福利，大瓶装12瓶一箱，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小瓶装24瓶一箱，只需要180多，不到190元。两种规格都比市场价格便宜了每箱近100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酒的外包装啊，就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发现？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如果是送礼需求，就排在前列的话，那你肯定去买那种里头里大包装的。
2: 对呀、
1: 啊。但是啊，我跟你讲，你如果送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非常爱酒人士，那你还真不如送到他心窝里，
2: 没
1: 用，不是包装的。
2: 就是，我们要是把这瓶换了，换完也是那瓷那欢的，对不对？再灌上同样的酒，
0: 然后它还是优级的。
2: 对，我们还能16.6吗？
1: 不可能了。
2: 对
0: 啊，
2: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实惠带给百姓。这儿啊，准备两样东西。我考考贾老师，
1: 这两个是干嘛？是我们做酒的原材料。
2: 没错，
0: 其他的有用玉米的，有用豌豆的，有用绿豆的，有很还有什么糯米的，对吧？
2: 比如说加豌豆、加绿豆，那是加这个酒的甜度。
1: 哦
2: 啊，因为它是起到那发酵的作用。咱们这款 款酒呢写的是水、
1: 嗯、
2: 高粱小麦、
0: 嗯、
2: 高粱在前小麦在后，过去古人的书里头曾经记载过、
1: 嗯、
2: 酿酒为使高粱比麦要浓郁
1: 哦，
2: 所以这个古法尤其是纯粮酿造最讲究的是高粱，
1: 首选高粱，出名的都是高粱酒。
2: 对，
1: 今天这一款我们再跟大家盘点一下。
0: 好的、
2: 嗯、
1: 来自于我们的皇家京都的品牌
2: 对
1: 二锅头、
2: 嗯、
1: 你不用费劲巴拉到市面上去挑选了，
2: 嗯，
1: 全部来怎么纯粮式的固态酿造的方法，
2: 没错，
1: 而且做到优等的级别，
2: 嗯，
1: 在市面上买一等酒的价格今天可以让你喝到优级的，
2: 没错、
1: 啊、喝到优级的、
0: 嗯、大瓶装的扫码件是25块钱，
1: 是的，
0: 这个小瓶特别可爱的小葫芦是12块钱、
2: 哎、
0: 那今儿在我们这儿订购呢，大瓶装的这一箱呢是12瓶，市场价格是300，今天在我们节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哎、
1: 是的，
0: 小瓶装的这小葫芦非常可爱，一箱24瓶、
2: 嗯、
0: 然后扫码件也是288块钱、
1: 哎、小300
0: 箱、哎、对、哎、那么我们今天是180多，不到190，
2: 没错，
0: 24瓶一整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
0: 无论是您是选购大的还是小的、
2: 嗯、
0: 在快乐生活一点通订购都比您自己在外边买每箱便宜了近100元，
2: 实惠，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
2: 嗯、
0: 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抢购起来吧。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6: 你看没有
7: 掰着吃、
6: 哎、
7: 对，
8: 你看那肉丝儿，
7: 这样是地道，
6: 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8: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0: 果木熏烤味儿，肉质弹牙有嚼头，
1: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6: 刚才、哎、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1: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6: 不到二十，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6: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6: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窍门进我家，
9: 我
0: 家
9: 传给
0: 千
9: 万家。
0: 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6: 嗯、
0: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1: 没问题啊，
0: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6: 嗯、哇，
0: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6: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6: 嗯，
0: 是什么、嗯、
1: 这肯定是火腿，
6: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0: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6: 嗯、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
1: 啊、
6: 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0: 嘿，
6: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1: 哎，韩大厨，
6: 嗯，
1: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6: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1: 我不光看了
6: 啊，
1: 我还吃了
6: 啊，
0: 漂亮，
1: 特别香。
6: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10: 道具呢？
0: 我真谢谢你。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6: 嗯。
0: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6: 嗯，
0: 为
1: 怪它太好吃。
0: 确实怪它太好吃。
6: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1: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6: 哎、刚才、那个、
0: 是不是、啊？
1: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6: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1: 韩大叔给他
6: 切着尝尝
1: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
1: 啊、
0: 切一根。
6: 嗯，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味儿，
6: 对，就那股烟熏味儿。
1: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6: 哎，整块肉，
1: 这就是整块肉、
0: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6: 哎，还真是，
0: 是吧？
1: 不是，
6: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1: 啊，
6: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7: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6: 嗯，
7: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6: 哎，
0: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11: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儿比较浓，
9: 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
11: 嗯，
9: 而且也不咸
11: 不齁，
9: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11: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9: 好像有层次感，
11: 好吃，
9: 啊，感觉特别好吃，
11: 啊，
9: 特别好吃，
12: 我喜欢这个口味。
13: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1: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
12: 嗯，
1: 对不对啊？
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
1: 嗯，
0: 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12: 没错，还真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12: 哦，
1: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
0: 了，知名度
1: 了，
12: 听说过，
1: 对吧？都听说过，
12: 嗯。
1: 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
12: 嗯，
1: 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0: 嗯，
13: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1: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12: 嗯，
1: 对不对？
12: 差不多。
1: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12: 嗯，
1: 啊，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0: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12: 嗯，
1: 啊，在网上看的。
0: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
12: 嗯，
0: 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块。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2: 哎，也不贵。
0: 为什么呢？
1: 嗯，
0: 看看知道吗？
1: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
12: 嗯，
0: 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
12: 嗯，
0: 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
12: 哦，
0: 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1: 啊，
0: 42.32块，
1: 嗯，
0: 看到了吗？
1: 就这么一根，
12: 哎，老火腿，
0: 老火腿，
12: 哎，
0: 一模一样，
12: 嗯，
0: 来自青
12: 岛
0: 的
12: 老火
0: 腿。老火
12: 腿，
0: 对，
12: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
1: 嗯，
0: 来。就带套组了，我
12: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
12: 嗯，
0: 一、二、
12: 嗯、
0: 三、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
12: 嗯，
0: 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1: 没错，
12: 嗯，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
12: 嗯，
0: 一根、两根、三根、
12: 嗯、
0: 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1: 还是
0: 下不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2: 不到20，
0: 10到20。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
1: 嗯，
0: 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
1: 嗯，
0: 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12: 淀粉多
0: 的价格，
12: 是，
0: 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1: 没错，
0: 这个，
1: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12: 嗯，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12: 嗯，
0: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12: 哎，
1: 对
0: 啊，它也是青岛原火腿，
12: 嗯，
0: 对吧，
1: 嗯，
0: 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12: 不错，差
0: 不多。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12: 嗯，
0: 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12: 纯猪肉，
0: 您看这肉粒儿
1: 颜色，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是肉做的，
1: 对，
0: 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12: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
12: 嗯，
0: 看一眼，对比一下，
12: 嗯，
0: 好不好？
12: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12: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12: 来，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1: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6: 淀粉肠是吧？
1: 特别明显，
6: 就是吃不着什么肉感觉啊。
1: 对对对，
6: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1: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6: 对，
1: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6: 没有，
8: 咸死我啦！
1: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6: 看看咱们这个，
1: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6: 对，不是，
1: 对不对、啊？而且
6: 上的色，
1: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6: 对，
1: 是鸡肉。
8: 你看这一块这肉，
1: 对的，
6: 这一
8: 块
1: 那个、啊，
6: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1: 没错，
6: 哎、里边肉特别
1: 特扎实。
6: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1: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6: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8: 油啊什么的，
6: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8: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1: 嗯，
8: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1: 哎呦贵，
8: 炸一个荷包蛋，
6: 嚯，
8: 再抹点酱豆腐，
6: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8: 会不会吃吧？
1: 酱豆腐真是灵，
8: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6: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1: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6: 差不多
1: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6: 嗯，
1: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6: 嗯，
1: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6: 哎，
1: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6: 嗯，
8: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6: 吃得出来不粘牙。
8: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6: 嗯，
8: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14: 哎、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特价。
6: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1: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6: 哎、
1: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6: 哎，底味了，
1: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肠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6: 哎，
1: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6: 嗯，
1: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6: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1: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6: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1: 对、
6: 啊，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的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1: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6: 非常
1: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8: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
1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 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寒的时候还能怎么做？
6: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0: 激发出来。
6: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1: 没问题。
6: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1: 好，翻炒一下。
6: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0: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1: 真是
0: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0: 嗯，
1: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
0: 嗯，
1: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6: 哎、
0: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7: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8: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1: 喂，出啥事了，
22: 团长？
21: 啊，
2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1: 嗯，
22: 谢谢团长。
21: 啊，不客气啊。
2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4: 听明白了没有？
25: 明白。
2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养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怡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2: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4: 哎，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
2: 啊。
4: 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2: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4: 哎，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2: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4: 是的，
2: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 啊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4: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2: 焖面啊，三者结合，哇，这是最强主食。
4: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2: 哎呀，看着真带劲的，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4: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3: 有，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4: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
2: 啊，
4: 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
2: 啊。
4: 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2: 没错，
4: 两勺的花椒酒
2: 啊，烹到锅。锅边热的地方，
4: 这个呢是生抽酱油，生抽酱油三勺，因为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2: 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4: 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2: 哎呀，浓油赤酱起来了，
4: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2: 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4: 现在就可以放了
2: 啊、
4: 走
2: 看看这是什么豆。
4: 这是什么豆？
2: 你别说，
3: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云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云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2: 提前要泡嘛，
4: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这二五分钟 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
2: 啊，
4: 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芯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
2: 嗯，
4: 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2: 哦，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4: 没错，
2: 嗯，
4: 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
2: 嗯，
4: 原汤化原食。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2: 好，刚刚没过食材。
4: 哎，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2: 嗯，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的，太实惠了。
4: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
2: 嗯，
4: 咱俩给它盖上盖儿。哎，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
2: 嗯，
4: 啊，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2: 啊，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4种属于雷区，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3: 这雷区啊，常吃的4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
2: 嗯，
3: 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
2: 嗯，
3: 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
2: 啊，
3: 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2: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
4: 嗯，
2: 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4: 对，
2: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脂料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云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啊。嗯，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4: 哎，差不多了。来，可以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2: 哎呦，竟然是这样子的，
4: 哎，
2: 就一点汁儿不剩。
4: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
2: 啊，
4: 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2: 是
4: 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
2: 啊，
4: 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
2: 啊，
4: 说明什么呀？哎，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
2: 嗯，
4: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2: 不，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4: 哎，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2: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啊，不淡了，
4: 哎，
2: 已经很浓了，
4: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2: 对对对，
4: 焦焦的锅底。
2: 我天哪，太香了吧！
4: 哎，
2: 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
4: 哎，
2: 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往边儿下。
4: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2: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大家很常见，
2: 嗯，
3: 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
2: 嗯，
3: 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嗯，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
4: 哦，
3: 只要压成片儿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
2: 嗯，
3: 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啊，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儿，
2: 嗯，
3: 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3: 这么多排队的，
4: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5: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6: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5: 选料
6: 比较薄，大棒骨上面拆下的那个肉
5: 啊，
6: 贴骨肉是香的，
5: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了？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 所在的位置，现在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啊，是在这个豆腐墩附近。我们今天先要去的就是一家早餐店。哎呦，我天，哇！
3: 哎呦！
2: 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3: 这么多排队的。
7: 哎，那个小笼包。
2: 先看看他们家都有什么。哎呦！
3: 还真全，你看没有？
8: 这包子，
3: 各种的包子、煎饼
2: 啊，
3: 南方的、北方的都有。

0: 胡辣汤啊，这些都偏南边一点了。
1: 哦，
0: 啊，另外像油饼啊、包子、煎饼，这都往北边了。
1: 同样的一道豆腐脑，甜的、咸的都能看出是南方北方。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从早餐来讲就非常众口难调。
2: 哎，能打扰一下吗？啊，您点他们家什么
3: 煎饼要等？
2: 好，煎饼要等。
0: 而且他这煎饼，你看没有？他那我刚才发现啊，还是天津市行业协会煎饼协会啊给发的。他为什么用的火饼啊？
1: 种类有多少啊？
4: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有粥的，有这个我们蒸的包子、蒸饺、烧麦、火炖，还有这个煎饼果子、馅饼。
1: 那最招牌的是什么？
4: 煎饼果子和豆花吧。
1: 那我们就从煎饼开始。
0: 对，咱们先来煎饼。
1: 的煎饼啊，别说闻着就香，排叉果篦的那个油香，哎不行，我得先吃一口。然后那个排叉薄脆，很脆，表皮面皮呢有韧性，好吃的秘密，我觉得是它这味儿呢，就是它那个酱的味道是很浓郁、很突出的嘛，酱香，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微酸，点点小辣，点点小甜，我觉得它这酱调和特别好，嗯。
0: 天津哈，这个酱是独家的秘密。
1: 这就有点像咱北京的炸酱面啊，
0: 哎、
1: 就是每家有每家的做法，
0: 各是吧？每家有每家的。哎，对。
1: 要不咱去后厨看看人家酱怎么做的。天津煎饼，您觉得就是它最显著的特点或者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
0: 天津煎饼
1: 啊，
0: 它各式各样，各家都不一样。
4: 最重要的灵魂就在于它的这个酱上面，一刷在手，啥味都有。我们这个是三代传承的秘制配方。
1: 大概给我们说说您这酱里都有什么，好不好？
4: 有这个黄酱，
1: 黄酱，
0: 对，
4: 甜面酱。
1: 哦，怪不得吃起来有点那甜丝儿的。
0: 对对对，
4: 红油豆瓣酱，
1: 哎呦，特提香。是吧？
4: 还有番茄酱
1: 哦，这为什么要用这么些酱啊？都起什么作用啊？
4: 黄酱的话是用来增香的，然后甜面酱呢是用来调味的，然后这个红油豆瓣酱呢是调味和上色的，这个番茄酱是来增香调味的。
0: 啊，番茄酱主要是上色。
4: 我们的酱呢是酸甜鲜香的，非常可口。
1: 哎，那这个面饼，天津的煎饼是不是也有讲究？
4: 对，天津的煎饼呢主要是绿豆面为主，
0: 山东煎饼
1: 那个风格就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0: 都是煎饼，但不一样。然后山东煎饼是五谷杂粮，其实吃法也不一样。你看咱们这里头加果篦啊，它基本上作为早餐呀、作为这个小吃啊，山东的煎饼是当主食吃。
1: 对，
0: 对吧？它是卷大葱、
1: 一日三餐恨不得加餐都吃两
0: 个。对。这是三鲜豆腐脑。这个有点偏北极北方，
1: 哎，
0: 北京吧。
1: 我这是东坡豆花啊，一听东坡豆花就知道。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嗯。
0: 这豆腐脑啊，实际上它就是咱过去的北京那种豆腐脑。
1: 哦。
0: 北方的吧，而且里头往里尝，你看黄花馍。还有这个肉咸鲜口。
1: 嗯。
0: 咸鲜口，这一般咱北京人你吃起来绝对没毛病。
1: 嗯。其实我这碗豆花也是，就非常四川。首先，这个绵软一吸溜的这个口感呀，特别的舒适爽滑。然后其次呢，就是它这个味道呀，有点辣味儿啊，有点鲜味儿呀，然后有点那个就是辣椒油的那个香气呀，再加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豆腐脑的那个软滑的那个感觉哈，就是软软糯糯的。要说这个豆腐啊，您知道吗？这旁边这位是行家，
0: 哎，
1: 人称京城豆腐白。哎，白老师，他这是一小碗一小碗的点啊。
0: 对，豆腐白都感到经常，因为原先咱们做豆腐一桶。
1: 对呀、这不都一桶一锅吗？
0: 对，
1: 那这样不是更麻烦吗？
4: 这种虽然是麻烦一点，但是说一整份点出来的之后啊，它这个造型也会更好看，而且它也是这个长时间下来的话，也是不出水不化水的。
0: 你看过去吧，一大桶，你盛着到最后啊，出汤。
1: 哦，吸了稠了，
0: 泄了
1: 啊，
0: 对吧？凉了，这种它没有。
1: 哎，对，
0: 这是一个进步。
1: 等于就算是来晚的客人，也能吃到整颗的豆腐脑。
4: 对对对对。
1: 这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这个朝阳区的黄场路的3号院

0: 四号楼的底商涵盖了南北方的小吃的特色，小笼包、油条、双夹、
1: 胡辣汤，
0: 哎，都很好喝。哎、
1: 他们家的品种大约有50-60种。
0: 哦，稍微不注意起晚了的话啊，就是也可以尝尝他们家的午餐，或者他们家晚上还有吃的，就是等于是这个小店能满足大家一天三餐。而且呢，值得提醒的是啊，就是他们家一到早上的饭点，尤其是早高峰，这个人气非常的火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打包带走，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店面是有限的。
2: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3: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2: 选料
3: 比较薄，
2: 嗯，
3: 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
2: 啊，
3: 贴骨肉最香，
2: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4: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然，你看这一顿该吃什么了？
3: 东北菜。
2: 哎，那吃的是一横啊，对吧？
3: 哎，对对对。
2: 但是这东北菜有什么不一样吗？
3: 不一样。
2: 啊，
3: 我们到这儿看一看，
2: 这家是吧？
3: 对。
2: 别说一进来啊，先是这个白桦林灵芝
3: 啊，
2: 你看出了山海关了吗？
3: 对。
2: 这看着真是接地气儿了啊，一下
3: 油豆角、茄子、
2: 啊、
3: 螺丝椒，
2: 嗯，
3: 哎，你看这个鸽子，
2: 嗯，哎，关键是人家也弄成那种名厨的形式，包括你看人做这个拉皮儿，
3: 对，
2: 也在名厨做，就你看着特放心，就看着这些东西，我觉得乱炖的味道已经在我嘴里荡漾了，
3: 对，已经能闻见就能闻见那个酸菜的香味儿，
2: 是，哎，这不是大酸菜锅
3: 吗？
2: 对对对，
3: 酸菜锅，东北菜就应该比较熟了吧？
2: 是，
3: 想吃点什么？
2: 我觉得那经典菜系必须吃啊，比如什么锅包肉，哎，不对，按当地叫。锅包肉，
3: 锅包肉，
2: 锅包肉得上，杀猪菜，
3: 杀猪菜
2: 啊，就这些什么酸菜什么的，
3: 啊，哪个都不一样，
2: 真的，咱尝尝。我看这俩菜上了，
3: 哎，
2: 这确实就是不像以往我吃的东北菜那个风格，
3: 看上去就不一样，是吧？
2: 对，
3: 比较精致一些。
2: 是，
3: 你看盛之前，咱先看啊，就是它这个血肠，
2: 嗯，
3: 咱们看得见啊，那摆着呢，自己灌的那种血肠。
2: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它这里边的这个，不是那个大白肉片子，
2: 对，它五花三层嘛，
3: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2: 选料
3: 比较薄，
2: 嗯，哦，它底下还有呢，它不止上面的肉，底下这是
3: 拆骨肉，
2: 哦，拆骨，哎呦，香了，
3: 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
2: 啊，
3: 贴骨肉它香。
2: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哎，这还有这个，
3: 哎，这个像小肠，这个是小肠，
2: 嗯，
3: 叫他们叫苦
2: 肠。苦
3: 肠
2: 咱试试这个杀猪菜，
3: 杀猪菜。我们有时候买的不好那个酸菜，
2: 嗯，
3: 就是特别呛嗓子那个，
2: 嗯，
3: 愣。它这就是发酵出来的这个酸菜，
2: 它柔和，
3: 对，柔和，
2: 嗯，
3: 但是那个发酵的那个味儿，
2: 它那个酸很天然，你会吃的到嘴里是那种醇香，
3: 嗯，
2: 它不会那么刺激感。
3: 你吃那苦肠吗？
2: 啊，没吃呢，我来一个，
3: 倍儿香。
2: 就是虽然叫苦肠啊，但是人家处理的很好，一丁点那个苦味没有，甚至说连脏气味都没有。
3: 对，
2: 但它跟那个，就比如说血肠外面那个脆肠的衣还不一样，
3: 啊，
2: 它里边有点肉感，
3: 对，
2: 就是外脆里边肉，
3: 有一点油脂，
2: 哎，对，
3: 对，就没把它给弄得那么干净，
2: 对，
3: 必须要。一点那个油在上面
2: 啊，
3: 然后你吃起来口感更好，
2: 对
3: 啊，柔软，然后还香浓，
2: 外边有点脆，里边绵密，然后特别香，
3: 是
2: 这种。
3: 这个五花肉，还有那拆骨肉和那个小肠，加上这个酸菜一煮，汤浓味厚，
2: 嗯。锅包肉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以往那个白醋那个窜鼻子那个劲儿它没有，
3: 没有
2: 啊，它比较柔
3: 和了。
2: 哎，对对对，它这个汁儿就是以往那个调那个糖醋那个汁儿，
3: 嗯，
2: 怎么说呢？就是白醋那个味道是很明显的，窜鼻子。你包括吃的时候也明显，
3: 那个比较嫩。
2: 嗯，
3: 它就用了白醋，你看它这里边你能吃得出来有水果的那个味道。
2: 哎，对，
3: 柠檬汁的那个味道，
2: 清甜感，
3: 所以它就变得很高级。就是你吃它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像锅包肉，但它还是锅包肉，
2: 哎，
3: 它那个口感味道都丰富了一些。
2: 是，这我觉得可以去后厨跟人看看去，就是它那汁儿是怎么调的，而且还能炸出这种就是外酥 粗，里边带着汁水的感觉。
3: 看看它那个糊是怎么调的，哎，咱们学一声，
2: 学学
3: 是吧？嗯。
5: 哎，大叔，你们家这个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对，尤其是这肉，看您准备出来了，这选材上有什么要求吗？
6: 肉啊，选的里脊呢都是特别中间的那一段啊，
5: 就最心儿的那一块，
6: 心里边两边糟的都去除掉，
3: 所以它大小片都一模一样。
6: 对啊，
5: 厚度有要求吗？
6: 切两个硬币厚就可以。
5: 哎，那这裹这糊有什么要求吗？
6: 这个淀粉是我们用了三种面粉，一种是面粉，还有生粉，还有玉米淀粉啊，
5: 要调出来的，
6: 调出了一个糊。
5: 然后这个是调那汁儿，
6: 这个、我们做的颜色是主要是橙汁和番茄沙司，
3: 番茄沙司哦，这次单颜色哦，很浅吧？
6: 对，很浅，
3: 是吧？这一点，
5: 哎，这挺少见的。
6: 橙汁是为了增香，然后增加一种果香，然后里边也有白醋和白糖。
5: 对，以往就是单纯的白醋白糖嘛。
3: 所以你看啊，这个闻上去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嗯，就是它带有那个果酸味儿，然后还要带有那个香气，嗯，
5: 就是传统的锅包肉那个感觉
3: 有，
5: 但是又多了一点点柔和感，然后。有点果香，
3: 对，嗯，还有层次。
5: 哎，那炸的时候有要求吗？
6: 第一遍低温下去，然后再让它定型，定型之后呢，看它慢慢变颜色，颜色稍微变得金黄一点之后，然后拿出来，二次升高油温下去复炸，复炸之后再捞一遍再复炸。啊，
5: 等于就是先透它，就炸透它，
6: 先炸透，
5: 然后定型，
6: 定型，
5: 然后呢再复炸让它更脆。
6: 对对对。
3: 所以这就是生炸它，这个肉里边带有汁水，是吧？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是一个精致东北菜，很适合商务宴请啊，环境也非常好。而且呢，除了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两道菜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不踩雷必吃榜啊，也是特别好吃的。一个是他们的东北大拉皮儿，人家这拉皮儿啊是自己做的，而且在传统的拉皮儿那个里边啊，就是原料中加入一些黄米，所以它吃起来既有那种滑弹的感觉，又有点黏糯的口感，非常的独特。然后还有特别推荐他们家的这个大棒骨，我真的就是肉非常厚实，而且里边骨髓特别满，尤其是拿吸管一嘬那骨髓啊，满嘴留香，真的是特别推荐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 C2 座的底商，其实就在大平层，您从这个南边过来呢就看到那大喷泉，哎，西边它就是了。然后如果您公共交通前往的话，最近的地铁站就是王府井站，就在人家楼的地下。
1: 爆了香肠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2: 这个烧饼，
1: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2: 对，
1: 这比我手掌都粗，真是唐三角啊！
3: 咱中午能加驴肉？
2: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
4: 哦，我俩一人也糊了。
3: 您也闻到了？
4: 我也闻到，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吧。
3: 什么玩意儿？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
1: 根本忍不住呀。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3: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哦、香。
7: 哎呦，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3: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7: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3: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7: 真不错啊，
3: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7: 是，
3: 咱这老年人呀

0: 呦，
1: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0: 哎，这样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嗯，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哎呦，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1: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3: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4: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1: 是
4: 就是美。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卤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
5: 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4: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对不对？
4: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4: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啊？
1: 对对对对对，
4: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4-5块钱一根。
4: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1: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哦，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2: 加上。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2: 1、2、3、4、5、6，这加6个。
1: 加六个，
4: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4: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4: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2: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4: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棒啊！
4: 我得带头先来2份。
1: 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

0: 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1: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2: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2: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
0: 嗯、
2: 你知道吗、
0: 嗯嗯？
2: 就这上头这劲儿啊、
0: 嗯，
2: 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2: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
0: 嗯。
2: 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
0: 嗯，
2: 然后又是筋，
0: 嗯、
2: 还有胶原蛋白。您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
0: 嗯。
2: 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1: 哎呦，
2: 嗯、
1: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
2: 嗯，
1: 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1: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
0: 嗯、
1: 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哦，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因为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1: 嗯，
0: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的一种？
1: 哎呦，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嗯，这个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
0: 嗯，
1: 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
0: 嗯，
1: 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
0: 嗯，
1: 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2: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2: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2: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
0: 嗯，
2: 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
0: 哎，
2: 我打开这个，
0: 嗯，
2: 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凑我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你看愣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家产，
0: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里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历。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今天考你们俩。
1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

0: 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2: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 切不可有死之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2: 这可如何是好？
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7: 大家好，
6: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7: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6: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7: 知道
6: 啊，
7: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8: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7: 啊。
8: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7: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8: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7: 对，
8: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6: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8: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7: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6: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8: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 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7: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8: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7: 对，
8: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7: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8: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7: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9: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7: 对，
8: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9: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8: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7: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8: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7: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9: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7: 对
9: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8: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7: 呵，那这样
8: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7: 是
8: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7: 太好了啊！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
0: 啊，
2: 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哦，你不用下楼去取。
1: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坐您
0: 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清，啊，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那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坤哥，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

0: 眼光，所以就要精准眼光，配服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貌似轻，镜片很智能，
1: 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0: 貌似轻，技术很智能，
1: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0: 貌似轻，护眼很智能，
1: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0: 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同样装修，为何您家越住越憋屈？
1: 鞋子满地都是，
2: 缺乏隐私性。
0: 窄过道如何翻倍收纳？橱柜怎么改才不浪费？
1: 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2: 你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
3: 一台多用嘛。
0: 功能为王，实景拆解全屋功能痛点，让每一平米都用在刀刃上。
1: 两个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花几十万装修，入住却处处憋屈，玄关乱，客厅挤，厨房转不开，卫生间抢着用，不是面积小，是设计没找对。那今天呢，直接抄作业，每一平米都用在刀刃上。
2: 那我们就先说玄关吧。
4: 嗯，
2: 玄关呢是家里的第一个空间。
4: 嗯，
2: 它呢流动性比较强，也是出入比较频繁的地儿。
4: 对，
2: 一进门就能看得到。但是呢，过去的装修呢，很多人对玄关啊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导致呢很多过去的这种装修里边啊，一进门啊，对玄关就特别乱，哎，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那包扔的也到处都是，衣服啊挂的到处都是，就感觉这装修了就跟没装修一样啊。
4: 对，
2: 哎，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装修呢，玄关呢是家庭步入空间的一个缓冲的区域，
4: 嗯，
2: 也是咱们整理收纳的第一步。
4: 没错，它可以算是一个过渡区，也是一个这个安全区，要把所有的疲惫、所有的这个细菌要隔绝在这里。
1: 像咱们常见的几种玄关出现的问题啊，一方面呢，就是进门之后没有相应的放东西的位置。
4: 对。
1: 再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地方放，但是柜子里边的归纳是比较乱的，也就是说有柜子，但是没有用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进门之后空间本身是比较狭小的，那我们需要到现场去勘测，看是不是有改造的空间。如果有改造空间，我们嵌入一两组柜子，并且呢让咱们业主啊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进门之后直接就是一个大的客厅，那这种情况可能就太突兀了。
2: 就是一进门那种大开间啊，就让人感觉特别通透，但是呢缺乏隐私性。你说我正开着门呢，买菜回家了，一开门，旁边有邻居从我后边一过，哎，我家里什么样，人家一看一清二楚，
4: 一览无遗。
2: 哎，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玄关，哎，做一个玄关柜啊，玄关屏风啊，把它形成一个视线的遮挡，
4: 嗯，
2: 也形成一个气流的缓冲区，
4: 是
2: 吧？
4: 哎，
2: 不让那个风直接穿进去。你说大冬天我一开门，家里人穿的比较少，在屋里头
4: 过堂风
2: 啊，风一吹，呼的一股凉风，哎，就容易感冒了。
4: 是，
2: 这个玄关也起到一个缓冲气流的作用啊。
4: 是，
2: 你看有的这个一进门，它是一个堂过道，嗯，就一米多宽，你就感觉心里就特别堵得慌。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玄关柜啊，灯光的营造，包括加镜子呀，让这个视线看上去感觉这个空间扩展了，感觉好像变宽了、变大了，这样呢，哎，心情就舒畅了嘛。
4: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玄关这里，它还要坐下来换鞋，鞋的消毒，
2: 对，
4: 衣服的消毒，
2: 是，
4: 甚至有空间的话，我们还有对八百库，我们大的那个储物有可能也会放在这个玄关这里。
2: 对，
0: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景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玄关设计才能既好看又好用呢？
1: 很多的家庭一进到玄关之后，会直接面对一堵墙。
4: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它打造出收纳来。首先需要判断这是不是承重墙，

0: 不会打乱里面的鞋子，上面呢就放一些咱们经常穿的鞋子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需求做成两层也行。这个分布啊，咱们可以做两层抽屉，放一些比如说您的手套啊、雨伞呀、啊，或者说一些小的水卡呀、啊，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可以随手有位置去放。上面呢临时放一些包包、帽子，包括收纳盘里边也可以放，比如说车钥匙啊、墨镜啊这些东西，随手出门的时候要拿的。包括您看我们样板间中间还嵌了一些开关插座，也是可以随手充电的。其他的位置呢，上面可以存放一些日用品，比如说出门要带的消毒湿巾啊、酒精喷雾这些。然后右面一定会有一面比较大的柜子，可以放一些带鞋盒的鞋呀，或者挂一些衣服。包括您看咱们整体板材的颜色搭配，一方面是浅色的奶油色，另一个是深红桃色，在最底下呢还有一个类似石材纹理的板材介入，也就会让咱们整个空间效果更加有设计感，也更加丰富。
1: 玄关好不好用啊，从来不看面积的大小，空间充裕咱们就做细分收纳，分门别类各归其位。空间不足呢，专业设计师也能无中生有，帮您变出一个好用的门厅，既藏得住杂物，也撑得起门面。
0: 像接下来带您看到的就是咱们大户型的一个门厅。之前啊，那这是一整个通畅的一个空间，一进门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咱们阳台窗户的。像咱们国人啊，会比较避讳这种情况，相当于是一览无遗的一个状态，几乎没有任何隐私性可言。那么我们结合新中式的这个风格，给您做了一个端景，结合上一些我们有中式意象的太湖石，包括迎客松，包括一些杜邦纸去做到的一个木格栅这样的感觉，也会让您一进门就有一种归家的美的享受，并且两边再结合着做一些收纳。大户型的一个玄关啊，它本身是有一些收纳的空间的，
2: 对，算是一个这个
0: 步入式的衣帽间。
2: 哎，
0: 那么在这个步入式的衣帽间里头啊，比如说空间再小了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不做柜门，但是像这个比较大的情况，咱们也可以直接做一个牙口，里面分门别类的，可以有后柜，可以有薄柜，然后也可以有这种开放式的，像这种斜插式的，也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1: 玄关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家里最为重要的公共区域——客厅。传统的沙发加茶几加电视，老三件，还适合现在的家庭吗？
3: 在传统的设计里面呢，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但是呢，作为一些小户型，比如说50到100平米这样的房子，你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单独都分离出来，可能我们需要做成一个大开间，也就是说现在比较流行的 LDK， 叫客餐厨一体的敞开式空间设计。你可以做成一个长方形，你也可以根据房子做成一个正方形，按区域来划分。整个客厅呢，餐厅在一个区域里，但是呢，它这个每个区域呢，不是说啊，把它用隔墙把它隔起来，我们可以用家具、用动线把它做巧妙的分割。这样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节能。如果你都是单独的区域，你是不是每个区域到夏天你是不是都得有空调？那现在如果敞开了，那我用一个大功率的中央空调，或者是壁挂空调，或者是那个风管机，我就能可以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啊，这样也能起到节能的作用。
2: 是，
0: 我们首先会跟您沟通到家里的人口构成，然后再有呢生活习惯，每个人在客厅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休闲方式，比如说有喜欢做体感游戏的，也有喜欢喝茶的、读书的。比如说您家里边爱喝茶，我们更倾向于直接做一个茶桌，然后后面呢可以搭配一些茶功能的柜子啊这一类的，可能它整个是以茶室为主，然后以沟通的氛围为主。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一个小的投影或者小电视机，它以这个配角的形式出现在边上。那比如说您家有孩子或者是二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以长的学习桌为主，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后面搭配书柜，营造出一种书香门第的感觉。
3: 现在很多就流行那种叫去客厅化设计，就是把书房、客厅、娱乐空间、生活空间，全部融为一体，就是尤其是针对于50到100平的这种小户型啊，这样的设计是特别合理的。同一个空间有不同的功能，你客厅你可以会客，你可以看书，你可以喝茶，你可以娱乐。
0: 也会关注到您现场房子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厅是横厅，有的厅是竖厅，那么我们也会有不同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那比如说是竖厅的这种形式呢，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做一个 LDK 一体的回游动线，那我们可以一边是西厨，然后中间如果说足够长的情况下，可以再有一个中餐区，然后再是咱们沙发围合的这个区域。那么家里有青少年小朋友的情况下，周围是可以跑动

0: 动起来的，这样也
1: 环形动线，
0: 而且整个客厅里面啊，其实它是流动性的，也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平面，看起来呢也会更通透一些。
1: 是回形动线，那么沙发可能就是在中间。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我就讲究这个背后要靠着墙，我要有靠山，那你就必须这个就得贴墙放。
0: 对，那我们就贴墙放，对面也可以是电视，或者说是壁炉，是照片墙都可以。
1: 是，这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
0: 对，是的。
1: 来进行选择。
0: 对，接下来我带您去样板间看看。像咱们现在是在一个中古风的样板间，
2: 对，
0: 它整体的厅的特点啊，是一个横厅，采光是在一侧，一边是客厅，另一边是餐厅。现在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一种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
2: 我看到了
0: 啊，
2: 那因为这个跟别的这个厅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是这个厅有两张餐桌
0: 啊，是
2: 一个圆桌，一个长条桌。
0: 其中一个桌子呢是会客呀，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互，像这个样板间的规划，咱们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比如说做做手工啊，或者说聊聊天啊，这种家庭交互的为主。另外一个桌子呢就以吃饭为主了，比如说人比较多的时候，以这种小桌围绕着坐的这种形式会更加符合吃饭的场景。那么我们的东西是不用来回去倒腾的。所以咱们现在大多数的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咱们电视并不再是空间的一个主角了，而是让它以一种这种支架电视陪伴的这种形式靠在一个角就可以了。客厅更加的倾向于厨房，或者处理成一种茶室的做法，
2: 多元化了。
0: 对，是的。您看像咱们这个厅啊，为了削弱它比较长的这个感觉呢，我们还在窗边做了一组飘窗榻。这样呢，一方面也可以在窗户旁边这个榻上面坐着简单的休闲，喝喝茶呀，或者聊聊天，开一个小的家庭会议之类的都可以。当然它也可以丰富咱们的收纳，并且呢让咱们空间更加有层次，也可以适当的让咱们这个横厅在比例上面缩短一点点，当然也丰富了咱们业主使用这个厅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在这个飘窗榻旁边，一方面可以储物啊，另一方面在上面也可以有一些互动，这是比较方便的。然后结合咱们两个孩子的这种家庭来讲呢，跟小朋友的互动，包括小朋友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体验感跟他的一些交互形式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你坐在任何一个角落哈，孩子在这跑来跑去，中间的这个空间一个是足够，第二个我目之所及我都能看到他。
0: 对，是的，很安全，可以方便照顾到他。类似咱们这个客厅里的一种比较突破传统的一种做法，一定需要一个个性化的设计师以及整装公司来帮您实现。
2: 没错，
0: 那比如说咱们后面整体的这个定制柜，结合咱们活动的这些家具，包括灯光啊，包括一些配饰，也都是我们凡客可以给您一站式做到的。我们也会根据您家户型的条件以及您个性化的一些需求，给您做多版方案，来探究咱们生活最后的解决方案。
3: 去客厅化的核心是把空间的主导权交还给生活本身，不再被固定布局所束缚。一个可以陪孩子写作业的客厅，一个可以跟朋友喝茶聊天的客厅，一个可以随时变换功能的客厅，这才是为真实生活而设计的空间。
4: 所以你看我们的整装套餐，我们不光是含硬装，我们还送软装，我们送的软装也都是高环保等级的。比如说我们送您价值是1.68万的全屋定制，就定制的这个衣柜啊鞋柜这些，我们用的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也是新国标最高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这个也是大品牌的，也是 ENF 级、E0 级的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比如说窗帘、灯具，那窗帘也是高环保标准的，都是 A 类的啊，就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布料，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那详细的内容呢，咱们可以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预约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3: 厨房太挤不够用，
4: 堆在厨房台面上面乱七八糟的，
0: 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
3: 卫生间为何总抢着用？
0: 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
4: 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
3: 几招轻松实现厨卫大升级，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现在咱们业主朋友嘛，越来越多的把视线的重点放在了咱们的厨房跟卫生间上，因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区。
1: 对，金厨银卫都花钱呢。
0: 是，咱们就拿厨房来讲啊，比如说有的厨房太小， 然后或者说采光不够好，甚至说放不下冰箱。最早的房子规划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有这么多电器，但是随着现在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可能蒸箱烤箱它需要是两个电器，包括各种微波炉啊、咖啡机啊、破壁料理机等等的小的设备也需要有专门安置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需要提高厨房的配置。那么空间固定的条件就放在这儿，我们怎么才能提高它的使用便捷性呢？一方面呢，看咱们厨房有没有改造的空间，看能不能跟客厅啊、餐厅啊打通，或者说模糊它的边界，适当的借一些位置。再有呢，就是看餐厅能不能做一些西厨啊这一类的，然后尽量把这个冰箱啊能融合到这一个空间里头，包括橱柜整个操作的动线是不是流畅，是不是能够让业主不走回头路，这都是我们要重点去考虑的。
4: 对，其实啊，这个厨房吧，其实很多人家呀都不太重视，但实际上每天在用。这个我们在重新规划厨房的时候，根据动线，哎，考虑到厨房的收纳，你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然后呢还得考虑日常的使用方便。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瓶子罐子为了好看我都放到柜子里了，好，每次做菜我都打开柜子，我就去翻翻箱倒柜的，我去找那些瓶瓶罐罐，这也不太方便，是不是？
1: 对。
0: 咱常见的厨房啊，有几种形式，一个是一字形、双一字形、L 型或者U 字形。那我们需要看到您家的现场空间尺寸比例的条件之后，给您按照操作流程的这个顺序去规划每一个动作。比如说从外面买菜买肉回来之后，先要放到冰箱里面，那冰箱是排第一个的，然后有一个台面可以把袋子解开，有一些预处理，然后旁边最好是一个洗菜池，洗完菜之后有一个案板的专门的空间，那么我们去进行一些备菜的动作，装到盆子里或者盘子里之后再下锅，下锅之后咱们再出菜，最后再联动到咱们的餐桌上面。这条动线最好是不要重复，不要有回头的这种动作，而且不要说多个动作共用一个台面出现这种反复的情况，因为厨房的热油啊、热水啊比较多，也会更能保障您的安全，而且使用起来啊能让咱们做家务的这个家庭成员更加顺心一些。那么不管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厨房的形状，那我们都要从这个方向去考虑。再有呢就是收纳，因为厨房里面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给您配备耐水耐高温耐油的这样一个柜体，另一方面呢它本身承重要好，比如说我们一部分品牌它的层板是带钢帮的，包括它的合页是带阻尼的合页。再有呢咱们的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这样呢就会比90度的要更好取放东西，因为厨房里面大件的锅具啊、大的比如说烤盘啊这些东西也是比较多的。
4: 还有一个就是厨房采光，其实很多人也会忽略厨房采光。你看以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啊，厨房就一盏灯，那我切个菜我得小心翼翼，对吧？我稍微头往前探一点，我把案板挡住了，就有一个阴影，我可能就看不清了。你像我这种戴眼镜了啊，有点近视的，眼神不好的，一不小心就切手啊，对吧？所以说，哎，现在呢，我们在厨房吊柜下边，哎，引入了这个 LED 灯带，哎，打亮这个操作台台面，这样呢，哎，整个你做饭炒菜的时候，哎，不完全指的那个主灯了，哎，咱们这个台面上面也有光了。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喝酒啊，喜欢喝茶，我存点酒，存点茶，我放到柜子里，我也希望能看得见找得着。所以你看我们在厨房做吊柜柜门的时候，哎，咱可以用玻璃柜门啊，里边我也可以加点灯光，哎，打上去它灯光它就有层次，而且呢是多角度的这种照明了，哎，看上去这个更有这种做饭的这种欲望和想法了。
1: 是，都知道你橱柜是靠墙的，墙上面有柜子，下面有柜子，中间别浪费，中间呢做一些薄柜，或者做一些挂件，总之也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0: 对，利用这个垂直的收纳。
1: 而且呢，中间的这块区域呢，最好是缝隙比较少，用整块砖是比较合适的。中间距离一般是80，
4: 对，
1: 正好是一块砖的距离。
4: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排砖图排到了一块砖，你上下中间就没有缝了，
4: 砖缝少，你后期啊，你要擦
1: 扫卫生，
4: 哎，你好擦，哎，
1: 没错，这是地和墙，还有顶呢。顶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铝扣板吊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整体厨房，
4: 对，
1: 有做那个石膏板吊顶。
4: 石膏板吊顶我们一般是不太推荐，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就是以西厨为主，
1: 油烟少一些，
4: 蒸煮为主，油烟少。还行，但如果油烟多的话，你再好的乳胶漆，你哪怕你是防水乳胶漆，
1: 也容易
4: 时间长了它发黄啊，它有一层油啊，对不对？
1: 还是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吧。比如我就是这个西餐多一些， 或者说我家里炒菜少，
4: 对，
1: 我就是炖煮菜，或者说就是蒸菜，那没问题。
0: 比如说有很多家里小朋友比较多的，或者长辈比较多的，他可能比较注重少油少盐，
1: 对，
0: 那么会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就是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
1: 对，当然这也分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会把那个中西厨给它分开，
0: 对，也可以分开。
1: 有很多的设计，比如说是中餐炒菜区呢，放在阳台小阳台，
0: 对，放小阳台里面单独有一个油烟区，然后把油烟有效的控制在这个小的范围里头，避免呢它在外面的这个长条的橱柜区里面反反复复的包浆嘛。
1: 是
3: 啊，厨房好不好用啊，直接决定了每天下厨的心情和效率。所以啊，厨房设计当中，无论是动线、收纳，还是操作的便利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样板间在咱们改造之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厨房，它的台面是明显不够用的，而且整个空间会显得比较的紧凑。
2: 对，
0: 那么在我们把这个墙打掉了之后，实现了一个 U 字形的排布，并且也把原先的冰箱只能放客厅里，也挪到了厨房里面。当然这是一堵非承重墙啊，把它打掉了之后，原来是墙的位置我们做了一组台面，对于外面来讲呢是一个吧台，对于里面来讲就是一个台面的延伸，一方面跟客厅整体的连通性会更好一些，包括咱们在里面做饭或者在这个吧台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跟家里面有一个互动，包括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小朋友是不是安全呀。然后当然咱们比如说吃个早点，吃喝一点红酒啊，包括吃一点水果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吧台上面来进行，在吃完饭之后也可以直接把这些碗盘啊，包括餐具啊，直接收到咱们水池子里面，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吧台整个也可以当做一个餐桌来使用，针对小户型来讲，两面是可以直接对坐不同的家庭成员。
2: 是，一台多用嘛？就比如说这个吧台，岛台，
0: 是的，是的，
2: 工作台
0: 啊，当然也可以了，
2: 是不是？喝着咖啡，看着电视，
0: 简单的
2: 做一些这个工作
0: 办公，对，
2: 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2: 它是厨房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独立的餐厅，又是客厅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纽带。
0: 就把原先两个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就是一组开放式厨房。当然咱们需要拢烟效果，爆炒的时候呢也可以把窗户给降下来。
3: 一面可开可合的提拉窗，让厨房在开放与封闭之间自由切换，既满足爆炒的中式烹饪习惯，又能享受开放式厨房的通透与互动。所以说啊，格局微调也能实现功能质变，好设计能让您的厨房脱胎换骨。
0: 像咱们七宅一生样板间，它里面有不同的厨房的处理方式，我们也会给您讲改造之前的一些弱点在哪里，改造之后是如何如何的好用，一定有一款跟您家里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欢迎您来我们实际的现场来考察，当然您可以带着户型图来，我们给到您一对一的解决方案。
1: 金厨银卫，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卫生间。
3: 卫生间啊，一直都是让人非常头疼的空间，面积小，东西多，湿气重，还要满足一家人早高峰的使用，设计上稍有不慎就会变成每天都要面对的战场。
4: 很多家庭啊，卫生间的储物我发现啊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乱。我到很多人家庭去参观过啊，卫生间里边啊到处是瓶瓶罐罐，还那个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人家里实在没地儿堆了，台面上都放满了，就弄买了很多的那种五金支架，有的干脆就买那种货架。
1: 哎呀，
4: 就往那个卫生间里堆，
1: 往那堆。
4: 你一进去，你看左边一堆卫生纸，一堆瓶瓶罐罐，右边一堆牙膏、牙刷，乱七八糟。那洗澡都估计都转不开身，有的人家里那个卫生间小啊，还放一个洗衣机，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那更别说有的那个马桶就对着洗衣机的那种也挺多的，我见过啊。
0: 那我们人在使用马桶的时候就会略微往前倾，可能就会有磕头啊，或者感觉马上要磕头的这种感觉。
1: 碰头会。
0: 对，要会有一些危险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湿气啊会反反复复的影响它的寿命。所以我们了解到周围墙体的结构是不是有拆改的可能性，是不是可以把它每一个空间都分离开。起码呢咱们要把淋浴的区域单独的把它分开，让它避免对电器的影响，也避免 点水溅到外面，造成额外的打理的难度。再有一个呢，就是看您家庭成员的一个构成。那比如说早上可能会出现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会有一个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就可以侧重于把马桶跟这个淋浴房还有外面的洗手池，甚至我们可以做两个洗手池来分摊早上的压力。如果能把这几个功能都分开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功能都可以单独使用，那么上学跟上班就都不会迟到。再有呢，墙面跟地面的这种材料上面的处理，那干区呢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乳胶漆，因为有的时候干区会在客厅里或者玄关能看得见，就是避免这些空间一看隔壁就是一个厕所，很明显的这种感觉，能稍微的隐晦一点。再有呢，就是外面有的会有一个阳台，那咱们可以把这个

0: 洗衣机啊，包括一些晾晒的功能往外面去放。那么当然我们也要增强新增的这个湿区的防水功能，以及它的这个空间透气啊、采光啊的这个能力，然后让它里面的空气能够常换常新，保障人的身体健康跟整个空气的洁净程度。
1: 对，现在其实啊，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但对这个卫生间的要求也高了。那以前你看我们有一个卫生间就行了，现在我们的要干湿分离了，现在干湿分离也不够了，那可能要有三分离、四分离的都有了。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以前呢我们是卫生间也不分家政啊什么的都在一起了，对吧？你现在呢，大家有要求要这个要分开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设计，卫生间是卫生间的功能，家政区是家政区的功能，都把它分开进行规划和设计了。
0: 像咱们卫生间啊，现在越来越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地方了，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家庭成员，比如说有小朋友，可能也会有猫猫狗狗这类的毛孩子，那么可能涉及到给小朋友洗澡，或者有一个临时的浴缸，或者给这个猫猫狗狗去洗个澡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就会啊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开场一点点的空间。那么因为小猫它会抖毛嘛，那么我们也需要防止这个水啊溅到更多的不好打理的地方。再有就是一个收纳，卫生间的这些湿纸巾、干纸巾，包括香薰啊、女性的卫生用品啊、清洁的这些瓶瓶罐罐这类东西，往往是没有地方放的。包括咱们洗澡之前之后要穿的一些浴袍啊，还有衣服啊，包括各种浴巾啊这类东西，也需要顺手当下有一个解决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套内的这个浴室柜，那它的柜门上就有比较丰富的收纳功能，比如说插一些眉笔啊、口红啊、卡一些面膜啊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带有一些微波感应的这个镜面，可以补充咱们面部的光源，这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光源，您在用任何一个功能的时候都是比较舒服跟顺手的。
3: 您看，卫生间面积虽然不大，要考虑的设计细节却很多，从功能分区到储物收纳，每一个角落都要设计到位，物尽其用。当然再好的设计也得有专业团队彼此配合，才能保障落地。
1: 因为我们凡客家装强调的就是个性化拎包整装嘛，让大家满足基本需求以外，你还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除了我们有七宅一生的样板间以外，我们呢还有这个材料展示区、工艺展示区。为什么我们弄这么大的展厅？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丰富的选材空间。我们跟150多个厂家有合作，每一个厂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品种，我们都把里边卖得好的、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引入到我们套餐里来，放到我们展厅里。比如瓷砖，我们有7-8百款呀、门啊有2-3百款呀、洁具啊我们有7-8百款呐、等等，大家可以放在一起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风俭由人嘛，根据你自己选。在同一个套餐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你能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材料供应体系，也叫所谓的供应链体系。为了让业主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凡客家装也搭建了我们非常完善的施工体系。比如说我们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比如说我们有德标的5.0的施工工艺，再加上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我们18个关键节点的验收，36项杂物设，都是让大家这个施工它能有保障。而且呢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工地的管家系统，我们的 AI 云监理系统，再加上我们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保障。有问题你说一声，如果这个还解决不了，我们还有一个总裁热线啊，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总裁热线去反馈这个问题。我们有客服中心，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这个有问题您随时随地打电话，72小时给您解决您的装修问题。有了这样的体系呢，就能保证咱们这个个性化的这个整装完整的落地。你看现在啊正是装修的旺季，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一方面呢，在我们这定一定装送软装，
2: 对，
1: 我们会送价值1.68万的全屋定制啊，你可以用来做衣柜、鞋柜、酒柜。那么还送您价值2.6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和床头柜，还给大家准备了价值6000的窗帘和灯具，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到店呢，咱们还可以砸金蛋、赢好礼、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热水器这些电器的赠送啊。那还有更多的福利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面的2维码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2: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在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

0: 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爱生活，每一天。
4: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9: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爱生活，每一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1: 经常买啊，
12: 因为我爱吃，
13: 爱吃啊，
12: 我老吃这个。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3: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1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14: 找娘家了。
3: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1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1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13: 它肉掉了。
14: 烂乎着呢。
3: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14: 酥烂脱骨，
1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3: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13: 这就是

0: 正宗的，
1: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2: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1: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3: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4: 申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4: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4: 闻闻
5: 闻闻，
4: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4: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4: 它肉掉了，
6: 骨肉，嗯，
5: 你嫂子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4: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急化，
5: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1: 哎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4: 啊，绝对香迷糊了。
1: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4: 是什么？
1: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1: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1: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4: 更贵，
1: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4: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这都算便宜了
1: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4: 大篮子，
5: 1、2、3、4、5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5: 200多。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1: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太实惠了。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5: 闻闻，
4: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5: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4: 啊，是这样啊，
1: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 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5: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4: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嗯、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4: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嗯、
1: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4: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5: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嗯、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嗯、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嗯、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4: 嗯、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嗯、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嗯、一顿您吃一只、哎嗯、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嗯、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嗯、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嗯、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0: 真烂乎
6: 啊，是不错，这味道
2: 咸淡适中，
6: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4: 香嗯，
6: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0: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你对不油腻，
6: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0: 有
6: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2: 这鲜
6: 嗯，
2: 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0: 太热了，烙2张饼
6: 嗯，
0: 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嗯、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
4: 嗯、
1: 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
5: 嗯、
1: 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4: 嗯，
5: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4: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啊、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
5: 嗯
4: 非常的精良的，
1: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 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
5: 柴，
1: 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7: 骨酥肉烂。
4: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5: 其实是
1: 对，
4: 为什么要炸呢？
7: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7: 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7: 不行，
4: 秘方
1: 是的，
4: 配不出来，
7: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7: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7: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开胆及时，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7: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5: 1、2、3、5。
8: 我那边已经完全
9: 沾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9: 火爆爽。
7: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抹，点划痕都没有，
3: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7: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8: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7: 今天不到，
8: 天哪，太划算了，
3: 精彩马上开始。
8: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1: 哦、它是钛锅，
8: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8: 有请郑经理。
7: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1: 这种礼盒、
7: 啊、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哦、非常非常的漂亮，
8: 你看包包似的，
7: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啊、哇、哦、非常漂亮啊，
1: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8: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嗯、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嗯、
1: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7: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金属
8: 素
7: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
1: 支撑架
7: 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
1: 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7: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1: 就馊了
7: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8: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它。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8: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8: 没错，
7: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8: 659，
7: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8: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啊、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
8: 哦、
1: 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嗯、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7: 今天不到200元，
8: 就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7: 是
8: 天哪，
1: 哎，那
8: 太划算了，
1: 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7: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啊。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7: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8: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7: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7: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8: 干掉了，
3: 坚固耐用，
8: 很火爆爽，
3: 清洗简单，
7: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 底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9: 粘锅
10: 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11: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9: 长锈呗。
10: 啊、
9: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12: 上面皮筋已经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看，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12: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8: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7: 没错，
8: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8: 没问题。
7: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一二三，哦。

0: 在
1: 家里的
0: 钱，对，哎，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哈，来先看这个锅，你看、
1: 哦、
0: 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2: 啊、这是什么？
0: 对，
1: 火爆什么？
2: 哦。
0: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1: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
2: 一
0: 擦一抹，
2: 一点划痕都没有，
1: 真的，
2: 我的天呀！
1: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啊、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2: 我炒大
1: 骨了
2: 都
1: 没
2: 问
1: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1: 炒菜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
1: 啊、
0: 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2: 这都不是面浆 啊。
0: 对，
2: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 其实也不便宜。
0: 对，是。
2: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2: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1: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2: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哦，
0: 轻轻松松，
2: 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2: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 对呀、啊，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
1: 啊，
0: 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 哎，跟没用的，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实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1: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粘，
1: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 放心
0: 安全。
2: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2: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1: 不了了，
3: 坚固耐用，
1: 火爆什么？
2: 哦，
0: 看，
2: 你
0: 们全都是火。
1: 哇！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2: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2: 这么下
1: 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0: 焦了吧？
1: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2: 底，放上去就粘住了。
0: 对，
1: 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显
1: 了。您看看，哎，
0: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0: 对。
2: 啊？你看。太神奇了，
1: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0: 底下
1: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2: 的
0: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2: 省油，
1: 没错，
2: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 没错，
2: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进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

0: 掉不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2: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对吧？
0: 啥意思？
2: 我们把它给刮起来，
0: 还要勾芡放酱料。
2: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0: 肉丝，
2: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在家里面，来一二三，哇，
0: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2: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0: 太棒了，
2: 对
0: 啊，而且
2: 非常
0: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2: 不用洗锅了
0: 啊，
2: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2: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2: 漂亮吗？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太
1: 难刷了。那、这个咱刚才做那鱼
0: 带鱼
2: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了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0: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0: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2: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2: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0: 是40%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2: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0: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0: 没错，
2: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食用级的硅胶铲，
2: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0: 是的，
2: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吧，值吧，值吧。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3: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

0: 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坐着。
1: 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3: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3: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4: 闺蜜，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4: 感觉性价比不错。
5: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6: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7: 三个班次，
6: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7: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8: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9: 对，好吃啊！
10: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型，
11: 真的炸的香味儿了。
7: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2: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7: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3: 哎呦，萱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4: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3: 真的是，
2: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9: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2: 闻闻怎么样？哇，太香了，是吧？嗯，
14: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9: 先倒油，
14: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9: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14: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9: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2: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4: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9: 嗯，
14: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的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9: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2: 是吧？
13: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
14: 啊，
13: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2/3，
2: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3大碗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对，
13: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2: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儿出3碗呀。
14: 那咱仨
13: 九十了，
14: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2: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儿、两瓶儿、3瓶儿，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儿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儿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儿啊，3-4个人儿，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3: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

0: 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因为好吃，
3: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5: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6: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5: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1: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5: 好浓的葱香味儿，
1: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5: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1: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5: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1: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5: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1: 油酱分离，
5: 油酱分离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1: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5: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1: 对对，
5: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1: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因为好吃，
3: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6: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5: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4: 香了？突然间就
5: 对，
6: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

0: 啊，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1: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0: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两瓶二八酱，这二八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2: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0: 嗯，
2: 然后拌凉粉儿，
0: 嗯，
2: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啊，对对对。
2: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0: 嗯、
2: 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嗯、麻辣烫啊、嗯、火锅。
1: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
0: 啊、
1: 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嗯、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嗯、先闻闻看看这二八酱怎么样。哇
2: 哇、
1: 哦、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0: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用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2: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1: 哇，
2: 你看
1: 好漂亮啊。
2: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1: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刚一打开，我说他家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
2: 啊、
1: 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0: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2: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0: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春去留香真的
1: 是香。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对，好吃、啊、
6: 真的炸得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0: 嗯，
2: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2: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1: 闻到了，
0: 嗯，
1: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那、
2: 嗯嗯、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0: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1: 好吃。
0: 嗯，
1: 这个学会了。
2: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0: 嗯，
2: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0: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2: 对、
0: 啊，
2: 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0: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2: 对，
0: 还能吃。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儿，好好吃啊！
2: 对，
0: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2: 啊，
0: 拌菜。
1: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0: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抢我的。
4: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2: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3: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0: 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0: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1: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哈，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
3: 今天买七赠三，足足十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
1: 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2: 这猪耳都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的。
0: 娟娟，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羊大厨都坐上了。哎，
1: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0: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2: 敢这么巧呢？
1: 好吃耶，
0: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 再等羊大厨加工一下，
0: 等不及加工，
1: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2: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1: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0: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2: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哎，
1: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0: 你俩摇啊，我说你再吃点。
1: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2: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1: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0: 耳根是吗？
1: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2: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1: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0: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1: 像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他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2: 对，
1: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0: 哎呦，赶紧买回家。
1: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0: 没错，
2: 也是一个老店了。
0: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1: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0: 对呀，
2: 我们这儿有点长了。
1: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0: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1: 能开袋计时啊？
2: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2: 就跟家里吃香肠
0: 了，
2: 就掰着吃，
0: 真的
2: 忽山忽山的吃，
1: 特别的
0: 特别 Q 弹，
1: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0: 没有
1: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2: 其实你看咱们这猪耳朵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特好
1: 看。里边这脆骨，
2: 其实
1: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2: 你看， 你看，你看我这脆骨，你看，
1: 哦，
2: 你看，
1: 嗯，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
4: 嗯，
1: 常温下270天，
4: 这买的不占地儿，
1: 对，
4: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1: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4: 是
1: 爱吃。
2: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比较一下，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
2: 嗯
4: 嗯，
1: 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4: 7两
1: 左右，7两。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2: 对。
1: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
4: 嗯，
1: 试试分量啊，
2: 这说没用，上秤，
1: 上秤啊，嗯、看看啊，198，
2: 4两
1: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4: 嗯，
1: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4: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1: 了
4: 这一堆大肥肉、
1: 哎，
4: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4: 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
4: 嗯、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1: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4: 嗯，
5: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好啊。
5: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7: 我尝尝，可以。
1: 奶奶这牙口行吗？
7: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7: 慢慢吃。
1: 没问题。
8: 挺好，很香，
7: 香，
8: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7: 老北京人
1: 爱吃这口。哦、
7: 对，
8: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7: 就是爱吃。
1: 再尝一个，
8: 你看。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7: 我91，
8: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7: 5香猪耳，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8: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了。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4: 口感好
1: 啊、嗯，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4: 嗯，
1: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4: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1: 是
4: 吧？是
1: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4: 嗯、
1: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4: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1: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4: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全全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2: 嗯、
4: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1: 妈，你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4: 嗯、
2: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4: 西洋参，
1: 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
4: 白果、
1: 枣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1: 蔻，肉
2: 蔻
1: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0: 都不用，都有了哈。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2: 我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1: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0: 准备倒下锅，
2: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0: 我看看，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1: 我准备好了。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1: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0: 没有耳根、
1: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块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一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0: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9: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0: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9: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1: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9: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0: 这可如何是好？
9: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2: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3: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4: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一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15: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三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 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四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14: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

0: 一个豆贩，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1: 哎，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
0: 啊。
1: 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0: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1: 哎，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0: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1: 是的，
0: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 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1: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0: 焖面啊，三者结合，哇，这是最强主食。
1: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都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0: 哎呀，看着真带劲的，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1: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0: 对，回去想说这个
1: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没错，
1: 两勺的花椒酒
0: 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1: 这个呢是生抽酱油，生抽酱油三勺，因为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0: 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1: 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0: 哎呀，浓油赤酱起来了，
1: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0: 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1: 现在就可以放了，走，
0: 看看这是什么豆？
1: 这是什么豆？
0: 你别说，
2: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云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这些芸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0: 提前要泡嘛，
1: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二五分钟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心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0: 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1: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0: 好，刚刚没过食材
1: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就可以下米饭了
0: 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太实惠了。
1: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要给它盖上盖。

0: 哎，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
1: 嗯，
0: 啊，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1: 啊，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四种属于雷区，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2: 这雷区啊，常吃的四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
1: 嗯，
2: 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
1: 哦，
2: 普遍啊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
1: 嗯，
2: 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
1: 啊，
2: 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1: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
0: 嗯，
1: 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0: 对，
1: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脂料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芸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嗯，啊，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哎，差不多了，来回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1: 哎呦，哎，竟然是这样子的。
0: 哎，
1: 就一点汁儿不剩。
0: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
1: 啊，
0: 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1: 是
0: 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
1: 啊，
0: 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哎，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1: 不，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0: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1: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好，啊，不淡了，
0: 哎，
1: 已经很浓了，
0: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1: 对对对，
0: 焦焦的锅底。
1: 我天哪，太香了吧！
0: 哎，
1: 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
0: 哎，
1: 啊，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啊，往边儿下。
0: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大家很常见，
1: 嗯，
2: 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
1: 嗯，
2: 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嗯，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
0: 哦，
2: 只要压成片儿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
1: 嗯，
2: 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啊，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儿，
1: 嗯，
2: 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4: 矫正？知道
3: 没戴头盔。
4: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3: 没在，这拿家里去
4: 拿家里，没
3: 装
4: 备箱啊。
3: 对，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乘员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3: 直接说了，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4: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3: 就怕
5: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3: 是，
4: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3: 对，
4: 你觉得
3: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4: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3: 对，好。
4: 头盔是家里有吗？
6: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4: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6: 好像听说了。
4: 听说了。
6: 对，
5: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是吧？
6: 有点热，下去
5: 给警告啊，不过不是不安全。
6: 哎，好嘞。
4: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6: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呢。嘿。摩托车，
5: 不成交，电闪都不行吧？不成交。
2: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7: 我跟着他们，别跟我走的，
4: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别动了，
7: 别走了。说话怎么着
5: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2: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7: 你能坚持吗？
5: 能，
7: 坚持，一直坚持。
5: 买头盔了，
7: 买
5: 了，
7: 买
5: 它。
7: 不是，大热天儿的，
5: 买凉快的。
7: 你冬天查我都，
5: 冬天夏天不都查？你再热没人查啊？您买凉快的。”
2: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8: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事情？
4: 这一块
7: 儿，快
5: 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4: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8: 啊。
4: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王警官？
8: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咱的，后鼻子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4: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9: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4: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9: 啊，不远不远。
4: 大概骑几公里啊？
9: 有一公里。
8: 啊，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5: 不会买了吗？
9: 没
5: 置备上了吗？
9: 没带。
8: 为什么不戴？买了不就为戴？
2: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4: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10: 我一直都戴的。
4: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10: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4: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10: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4: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10: 对，
4: 这太松的也不行。
10: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11: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4: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11: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也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1: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0: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1: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0: 没错。
1: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吧，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0: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12: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13: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4: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5: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6: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5: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7: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推出的。
15: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8: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19: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20: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1: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0: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
1: 嗯，
0: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20: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21: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20: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22: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16: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5: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6: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15: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23: 关的都过了
16: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23: 对，
16: 那其他的就是
23: 都没过，就是仨了，
16: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的。存货有多吗？
23: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一万五还有一个，一万九千五还有五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去办六幺八就没货了。
16: 那以后还会有吗？
23: 没有。
15: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23: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6: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23: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6: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23: 原来这款一万五差不多
16: 啊。那还便宜了两千块钱左右呢。
23: 对对，基本上只有三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了，都只剩那个一两台了。
1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6: 这个是多大的？
24: 二十五。这个装只有一万一。
16: 还便宜了，这标一万六。那一百寸的那个活动
24: 一万六，
16: 原先降了小五千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24: 有活动，有国补。
15: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23: 像你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是挂壁都涨了多少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15: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25: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订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16: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25: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15: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6: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24: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五折。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不到。洗衣机就剩这一套了。
16: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24: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0: 所以您看啊，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1: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0: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1: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3: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者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20: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

0: 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2: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比一打不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啊。
1: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2: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3: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2: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4: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也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1: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5: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啊，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啊。
1: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5: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啊，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5: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7: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6: 招蚊子，
7: 就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6: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
7: 是
6: 啊。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2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7: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6: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7: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 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6: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

0: 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1: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0: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1: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庄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1: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0: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1: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0: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那一瓶才1.5元，
1: 才一块五。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元，
0: 对啊，
1: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呢？
0: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一块五毛钱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一两毛钱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

0: 造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1: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资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0: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1: 前些天，渝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0: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1: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事？
3: 就是我们因为让他来咱家就死了
4: 七八次。他经常来买三种汽油的。
2: 不是，才有彩虹桶，
5: 就是多少钱？
2: 4000多。
6: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2: 他是用截图，
6: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7: 找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这里不是有电话。
6: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8: 爱生活，每

0: 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哎呦，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
2: 是不是？
1: 这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啊，特别好。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4: 这个是不是这个重吗？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我们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5: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6: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一个二次反应，
6: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着就薅我点儿，晃晃，但是他说不出话来。
3: 您今年多大年岁？
4: 73。
3: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4: 一般般。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3: 不记得了。
4: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3: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6: 就没病时候，他都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声来。
7: 都救了哈。
3: 这是哪年？
7: 应该是2015年吧。
3: 2015年9月23号留念。
7: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3: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 您也爱笑，
6: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哦，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哦，然后就是开着车哪都去，什么西安啊南京哪都去，这一病了哪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哦，
3: 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6: 对，一天到晚的绷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5: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9: 就是情绪的障碍，嗯啊，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

0: 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它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它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0: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哎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2: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3: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哦，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0: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走，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3: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4: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3: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5: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6: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3: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嘛，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了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6: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7: 这个。
3: 啊，要吃西瓜，吃冰棍儿，
6: 是这意思吗？
3: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6: 吃冰棍儿，
7: 吃冰棍儿。
6: 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7: 这口罩，
3: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6: 哦，
3: 不用说，对对对。
6: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6: 哦，是健身那个。
3: 对。
6: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7: 这好。
6: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7: 这真好。
6: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3: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

0: 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1: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0: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2: 这个我爱你。
1: 啊，太棒了！
0: 一辈子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1: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一个12年、第二个12年、第三个12年。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3: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4: 吃饭还是这样，这样还行，对，就这样，
1: 然后
4: 坐在这儿没得吃。
1: 哦，
4: 那就这个还吃了吃一身，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4: 那我让他吃，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你看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10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1: 啊。
4: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1: 他愿意看。
4: 对，
1: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
5: 哎呦，我病上的时候我还老看。
1: 啊，
5: 陶然亭知道吗？
1: 啊，知道。
5: 九五回天宫。
1: 九五回天宫。
5: 对。
1: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
6: 啊，真不错。
1: 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着？
4: 我在陶然亭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巾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冷。我说那咱回家回家吧，我们俩搁家了。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1: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4: 嗯，对，
1: 真厉害。
3: 我觉得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1: 谢谢您。
3: 嗯，
1: 谢谢您。不客气。
7: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8: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这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1: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8: 自己硬拿着给吃，吃这几嘴，就为了顶着这个。
1: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8: 对，
1: 嗯，
8: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1: 越不吃饭，
8: 焦虑。
1: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8: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来的。
1: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8: 特别低，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9: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10: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3、4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 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9: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11: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12: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11: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12: 大概他的照顾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11: 一家最少两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12: 这个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10: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
12: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10: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
12: 啊
10: 可以提高75%。
9: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13: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12: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13: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10: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两个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12: 哎，
10: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9: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14: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心里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
12: 是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14: 心情。
12: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14: 我这毛病又犯了，就这么一想，
12: 对，给自己。
14: 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12: 一种心理暗示。
14: 对，
10: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半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它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它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12: 就是不见好，
10: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一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7: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11: 我认为他有

0: 太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1: 要走，
0: 嗯，
1: 要离开这儿
0: 啊。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1: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2: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啊，这个很重要。
3: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有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0: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2: 对，
0: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他也没有
2: 啊，你这个不能，
0: 我们也希望
2: 这个不能忽视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 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1: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2: 对，
1: 永远研究也
2: 出不来。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1: 去把他拽出来，
2: 很重要。
0: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的不相信。
2: 对对对，
0: 就是要重视，
2: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4: 只要犯病的时候，他
2: 只要犯病
4: 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拿他当回事。
2: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的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1: 想通了。
2: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1: 是的，
2: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
5: 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

0: 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
1: 嗯，
0: 那就
1: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1: 是很重要的一步。
0: 嗯、
1: 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是
0: 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1: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对对，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1: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他不合理的理念，他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2: 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5: 正常买
6: 啊，
7: 因为我爱吃，
6: 爱吃啊，
7: 我老吃这个。
8: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5: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4: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9: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4: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9: 找娘家了。
4: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10: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9: 鸡翅都没吐骨头
10: 啊，它肉掉了，
9: 烂乎着呢。
4: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9: 酥烂脱骨，
10: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儿。
4: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7: 这挺正宗的。
6: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5: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6: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4: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

0: 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 盛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2: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1: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2: 刚出锅，
1: 闻闻
2: ，
1: 哇，香味浓郁。
2: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1: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2: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1: 它肉掉了，
3: 骨肉。
2: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才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嫩。
1: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3: 入口即化，
2: 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0: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1: 啊，绝对香迷糊了。
2: 过年，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的，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
2: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1: 58.9，
2: 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0: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2: 是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1: 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4: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3: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1: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1: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3: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
5: 也不咸的腻，
3: 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3: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7: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0: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
2: 柴，
0: 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6: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是
1: 对，为什么要炸呢？
6: 第一，它要外边

0: 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那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
2: 哎，
1: 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
0: 嗯，
1: 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哎，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
0: 嗯，
1: 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不行，
3: 米方，嗯，
1: 是的，
3: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嗯，
0: 啊，
2: 嗯。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3: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
0: 嗯，
1: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儿，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出水当个下酒菜，
0: 哎，
1: 开胆即食，
0: 嗯，
1: 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0: 嗯，
1: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3: 嗯。嗯，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0: 嗯，
1: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0: 哎，
3: 很方便，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5: 1、2、3，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6: 干了，
4: 坚固耐用，
6: 火爆爽！
5: 哦，
6: 来，
5: 你学到这火。
6: 哇，
5: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
5: 抹，哦，一
3: 点划痕都没有，
4: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5: 不用洗锅了，
3: 啊，
5: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4: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6: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5: 今天不到，
6: 天哪，
3: 哎，那
6: 太划算了，
4: 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1: 它是泰锅，
6: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6: 有请郑经理。
5: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泰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生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1: 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2: 这个买了一个包
1: 包似的，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2: 钛最近事情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金属
2: 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0: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
1: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2: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2: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2: 没错，
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2: 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不到200，
0: 一百多不到200块钱，
1: 是，
2: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呀，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伞，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伞，
0: 对，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了，
0: 坚固耐用，
2: 不火爆手，哦，
0: 清洗简单，
1: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3: 长锈呗。
4: 啊，
3: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5: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6: 上面皮筋已经粘了，粘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5: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6: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2: 边做边说。
0: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切开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

0: 啊，
1: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啊、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0: 我炒大骨都没
1: 问
0: 题。
1: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2: 对，
1: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3: 烙饼啊，做什么、啊、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3: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啊。
3: 对，
0: 这是两坨面。
3: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了。
3: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3: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0: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1: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0: 对，
3: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哦，
3: 轻轻松松，
0: 我觉得可以这样。
3: 是，
0: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3: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 哎，跟没用过。
3: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1: 就是你
3: 它做的不粘，
1: 不算涂层对吧？
3: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 放心
3: 安全。
0: 对，
4: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一二三，
0: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1: 看不了了，
4: 坚固耐用，
1: 很火爆上。
0: 哇！
3: 一甜到入火。
1: 哇！
4: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0: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3: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0: 这么下
1: 啊？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哦，
3: 焦了吧？
1: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0: 底上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1: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3: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1: 您看看，哎，
3: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0: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3: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0: 啊？
3: 对。
0: 啊？你看。太神奇了，
1: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0: 对，
3: 底下
1: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0: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3: 荷包蛋啊、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0: 省油。
1: 没错，
0: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 没错，
0: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3: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1: 哦、
3: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1: 嗯、
3: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就是、热得快，
0: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0: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3: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1: 啥意思？
3: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1: 还要勾芡放酱料。
3: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1: 哦，
3: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1: 啊，
3: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1: 哇，
0: 哦，这锅好干净啊！
3: 对，直接出锅。
0: 我炒完锅干净，
1: 太棒了，
3: 对
1: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3: 不用洗锅了
1: 啊，
3: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 我的天，
3: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3: 漂亮吧？ 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你哪用起来沾

0: 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旧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1: 那个咱刚才做那鱼
2: 带鱼
0: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0: 对，食品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各位，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第一家社区示范店呢，6月6号就落地了。今天呢，我就带您看看这店里到底有什么，走。
1: 请田老师，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这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体验店哈，很新鲜，我得好好看看。这里是我们东一日盛的经理换新家。
1: 对，
0: 进来一看，嚯，几块大屏幕，给我全新的感觉。
1: 那我们这是一个体验店，同时呢展示了几个大屏幕啊。你会看到我们左边是有一个 AI 的设计师金小李，然后右边也有一个金小李。
0: 就只有金小李啊，没有真正的工作人员吗？
1: 我们的人员配置是这样，第一呢，每个店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模式，我们一个店里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计件师，还有一个家装设计师，只有三个人，
0: 就三个人。
1: 对，
0: 我要一气儿我来了7-8个人，你这三个人忙得过来吗？
1: 没问题。
0: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人员配置，这边的功能设置是怎么样的？
1: 我们这块你也看到两块大屏啊，这是我们依托于 AI， 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平面户型图导入，同时呢展示咱们的户型的效果图，包括我们的产品的供应链的这个剖析，
0: 属于设计展示区。
1: 对对对对。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方案的这个一对一的专属的服务区，我们
2: 会
1: 把所有的软装、主材、产品价格一一的核对，呈现出一个列表，让您一目了然。
3: 和传统体验店相比，眼前这家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整家店没有传统展厅的堆砌感，反而更像是一个智能设计中心。左右两边是 AI 设计师金小李，这里靠的不是传统门店的人海战术，而是 AI 与人机的协同。
1: 秦天老师，您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材选料区，我们展示了所有的墙漆，包括我们的施工辅料，同时我们的还有一个我们主要的换新的内容工艺工法，后边还会有咱们的板材样块区，您的所有的这个家具样式可以完全定制。
0: 我进来自己的感受呢，也是跟传统的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几大不一样。第一个，面积相对来说不算大，很小，很精炼，很精干，而且这个工艺工法我看到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一块，以前在别的店当中呢，我们都是贴砖薄贴法什么的。
1: 对，
0: 这个我们直接是在有旧砖的情况下贴上这新砖。
1: 对，
0: 原先贴不了，为什么说贴不了啊？表面太光滑，粘不上去，这个现在解决了是吗？
1: 对，
0: 这个叫什么碳基胶，
1: 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环保的碳基胶，然后可以直接在原有的层面上直接做换新，最快的时间一天就可以把咱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全部换完，
0: 一天就完成。
1: 对，
0: 你原先可不行，原先得先得拆，
1: 对，
0: 拆完了还得修复。家里满是灰尘，这个就边住边装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店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
1: 现在我们也在区分于市场大多的装修公司，很多公司打整装啊、全啊，我们是做什么呀？从普通的一个小小的入口，比如说咱们家局部换新，有的客户想刷个墙漆，比如说您客厅、卧室，我们是把原有的这个床、餐桌所有的东西做成品保护，保护之后移到一个空间，我们把这个空间刷漆。基本上一天，我们用的墙漆是天然矿物涂料，它是直接渗透到墙里面，一天就可以搞定。还有咱们的这个 SPC 板是我们最新的原材料，
0: 通过我们材料的这个优化，
1: 对，
0: 施工工艺的优化，
1: 对，
0: 以及 AI 整体这个管控的这样的一个优化，从而帮助我们业主改善自己生活当中能够做到边住边装。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优势在于哪儿？我们不会像以前的绑定式销售，我们完全是个性化定制，您可以选择我们的施工，也可以选择我们单独的橱柜定制家具，或者是沙发软床，很开放。
3: 局部换新边住边装是经理换新家的核心所在，想翻新怕搬家折腾，工期漫长，到处是灰，而如今的 SPC 板、砖上贴砖、矿物质涂料等新材料新工艺的运用，可以实现不破拆、快施工、零干扰，不耽误日常起居，老旧住房一键换新，品质居所。
0: 我觉得不错。这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哇，那就签约了。
0: 这说的这个他最高兴了。
1: 对，
0: 签约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到底是跟谁签约啊？
1: 您签约肯定东一日盛科技啊。
0: 前面我可已经说了啊，这我们现在来的是社区体验店，对不对？
1: 对。
0: 我是不是在社区店吗？我跟社区签的也是跟东艺签的吗？
1: 对，您签的合同全都都归东艺日盛科技。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别到时候是一个小店，到时候这小店倒了我找谁去啊？我签东艺我放心。
1: 晴天老师，我们的模式是这样，就是东艺日盛开的所有店面都归咱们东艺日盛科技管理，所有的这个设计团队、施工团队，包括咱们刚刚提到的技检师，全都是由我们东艺总部去做培训，然后统一管理，包括后期的售后服务全都是统一的。
0: 就是说所有设计和施工都是你们的人？
1: 对。
0: 社区店呢只是负责承接这一块的这个。
1: 对对对对，
0: 这我就明白了，我因为担心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没人负责了，我是担心这个。
1: 这个您放心，社区只是咱们一个服务的端口，那您有任何问题您直接找我们店长就可以解决您所有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开

0: 开放平台，不像以前那种大规模的店面，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费用和成本。我们现在基本上社区店就是服务咱们这个片区的业主，方便
1: 做的这种服务呢，深入到社区，让大家呢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变得更容易、更方便。
0: 对对对对。
2: 门店只负责接待服务，设计师、施工团队及售后均由总部统一调配管理，全程兜底，安全感直接拉满。接下来啊，我们就体验体验门店核心黑科技 AI 设计系统精小李。
0: AI 设计精小李，我们实现了一个一键传图、一键生成图片，然后接下来呢，您可以选择一下你喜欢的风格。
1: 我体验一下。
0: 对，您直接说需求。
1: 我就是想问，多长时间这个设计图能出来？
0: 一分钟。都长了。
1: 一分钟还都长了。那各位咱们不来试试啊？
0: 那
1: 我正好有个朋友，住在知雨城，100平的房子。知雨城你这系统里面应该有户型，对不对？100平的房子，然后夫妻俩呢有俩孩子。他们需要的风格呢，侘寂风。一分钟啊，我给你算啊。
0: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您的图片，我们点下发送就可以了。我们现在精小李会给您做户型分析。我们这块是套内119平米，然后我们这个户型呢是3居室。那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做什么？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平面户型分析。
3: 对，
1: 看到没有，现在进入到了 AI 时代啊，你得会问问题。这就体现出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
0: 我把咱们的关键信息输入进去，咱们是
1: 11岁7岁
0: 的两个宝宝啊。同时我们最主要有一个侘寂风
3: 啊，侘寂风啊。
0: 您可以看晴天老师，我们会再做所有的分析，然后他的这个整个的介绍，把您的户型从头到尾罗列出来。对对对，所有的空间可移动区域都给您做了一个户型分析。
1: 是，如果一般的情况下，在传统的这个设计师当中，我们要做沟通，做这个设计，
0: 对，
1: 最起码也得1周或者2周的时间。
0: 这是我们
1: 出来了
0: 图片。对，感觉怎么样？您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这种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它的弧形沙发，包括大餐厅，然后包括大 U 型厨房。那我们在这个主卧、卫生间，做了3分离，还有大浴缸，全都给您做出来了。这是我们 AI 精小李的一个设计思路。
1: 就很快。
0: 对，一分钟啊。
1: 但这只是平面布局。
0: 对对对。那咱们这样，让他去出一个效果图，因为平面咱只是看一个简单的思路。
1: 那当然，你不出效果图，作为外行来说，说实话，非常努力。
0: 那就咱就要继续侘寂风，然后咱们的沙发啊、床啊，咱们来点进口品牌。晴天老师见证奇迹的时刻，走你。
1: 就这么快啊？
0: 这个是咱们出来的侘寂风的一个效果图，包括它客厅的厅柜，包括它这个餐厅的这个整个主视觉，它是一个广角的设计啊，就是让咱们一目了然，包括电视投屏都给你做出来了，解决了现在很多人去客厅化的这种理念。
1: 我了解到很多传统的这个设计师，
0: 对，
1: 在日常如果要做出这样的一些这个草图、效果图的话，做不了，得自己花钱。
0: 从平面到立面到效果，一般要做大概在15天到25天，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它还要找专业的炫图员。您看咱们客厅出的什么样的吊顶？咱们这个
3: 俩鸡蛋破
0: 餐厅啊，也是一样的，感觉效果风格和统
1: 还真不错，
0: 对吧？
1: 还真不错。
0: 咱们接下来，儿童房，
1: 啊对，俩男孩呢，可调皮了。
0: 这个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儿童房，11岁7岁两个房间的这个效果，它展示了每个不同的功能，还有一个根据年龄段可以给你做定制，所以这就是我们 AI 的这个人性化，还有一个它的优势。
1: 是，你说小一点的喜欢玩，
0: 对，
1: 大一点的读书，就要有那个学习的角，是吧？
0: 对，以上是侘寂风，然后风格呀，整个的这种软装啊，都给你搭配好。
2: 传统设计啊，从量房到出平面图，少说得1周，再出效果图又得半个月。精小李就不一样了，他把时间压缩到了分钟级，输入户型、家庭成员风格偏好，1分钟就能生成平面布局和全屋效果。更厉害的是啊，他能够按照孩子年龄定制儿童房，7岁孩子的玩乐空间，11岁孩子的学习角，全都给您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可不是炫技，是

0: 我的朋友多，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好吧，他可不喜欢差技了，喜欢意式轻奢，我们来贵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再给我找一套，找一套稍微大一点的房子，150平了，
1: 行。
0: 然后呢，我们家要有一个孩子，那爷爷奶奶得一块住，五口人，行不行？
1: 可以，没
0: 意式轻奢。
2: 看来晴天老师要给我出难题啊！
0: 哎，来来来，我们来试试，
2: 咱们拿一个这个。一个150平米的户型，然后我们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然后我们这里面会带着平面布局思路，然后还有您家的这个整个户型的一些功能格局的分配，
0: 可以，没问题。但是你看我做这个装修节目这么多年，我特别想了解的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施工，第二材料，就是这些材料到底你们这边是不是都能够提供？最终的那个施工报价，包括整体装修的报价，你能不能出来吗？
2: 都能啊，
0: 都能，咱们一步一步来。
1: 可以。
0: 先看看平面布局。
2: 这是我们的这个 AI 给我们出了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三个卧室，一个功能房，然后包括一大客厅，包括一个 U 型岛台啊，全都按照咱们刚刚所说的功能直接实现，
0: 来完成了。
1: 对，
0: 但风格看没看出来呀？
2: 那咱们接下来就是意式简约，轻奢啊，沙发、客厅，咱们就打一个简单的，
1: 行，别太
2: 时尚。咱们就看他给您出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样吧，晴天老师，咱们这次来一个高效的全屋效果。
0: 那可是啪啪啪几个空间所有的图都得出来。
2: 对，一分钟。
1: 出的来吧。
2: 一分钟，走你。
0: 行，我们看。哎呦，
2: 这次咱们给您出了11张的这个设计风格，
0: 这已经在渲染了。
2: 这个是跟以往的差异是很大的。传统的设计师每次只能给您出1到2张，
0: 出这1到2张，我告诉你也得花老时间了。
2: 对，
1: 哎，这
2: 您看，这是意式极简的轻奢这种思路，然后进口品牌的这个沙发啊。第二张呢，咱们可以看看我们主题墙，这是咱们的。整个的书房啊，每个空间都给您去用这个实际的效果展示出来，次卧室的这种效果。那我们针对于产品库这一边呢，我们做了一个大量的这个背书，比如说咱们在选择瓷砖，我们有6到8百款瓷砖可以选，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产品选材库，咱们的这个洁具、浴室柜，还有咱们的龙头花洒，完全是5花8门的选择，
0: 可选择的余地很大。虽然店很小，但是选择却是无限大。
2: 基础施工我们是固定的，那我们在这个选择产品这儿是完全开放。
0: 但是我就是喜欢有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品牌，或者我一个朋友他就做这品牌的给我赠送，我可不可以做？或者说我偶尔选1-2项外面的这个内容行不行？
2: 那第一呢，完全可以自己选购，
0: 也可以。
2: 对对对，
1: 我们在
0: 自由度还挺高。
2: 对对对，因为这个所有的现在装修，我们主打的叫月季，这个也是我们和传统装修公司的差异化。我们不会局限客户去做某个套包啊、某个选品，我们是完全开放平台。
0: 行，这倒是比较人性化。
3: AI 设计啊，有个通病，那就是图很美，东西买不到，设计无法落地。而金小李的底层逻辑是，他的产品库啊，对接的是自有供应链和工厂，效果图里出现的仓库里就有，而且选材非常开放，业主可以自带主材家具，也可以从中选择，不存在强制捆绑。这种既要 AI 效率又自由的模式确实少见。
0: 您现在带我看到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 AI 针对于咱们的产品落地，可以随意的切换您自己喜欢的元素和材料。
0: 就是我通过这个可以进行选品，是吧？
2: 对，您就直接可以看一下。咱们先拿一个客厅来为例，这是我们的客厅。比如说，咱们选择您的这个地面，咱们可以选择一下地面，您直接把您喜欢的原材料和颜色直接拖拽上去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现在看这个灰色的。您可以看屏幕灰色，如果你要说想要实木颜色，就可以直接出来这个效果。
1: 不用你换，我自己来。
2: 那咱们来个厨房，您把这个放在厨房空间里。
0: 放到厨房，我自己放是吧？
2: 对，您拿到厨房空间，直接再往上一点。
0: 这厨房，
1: 对，您可以换
0: 台面，
1: 台面没问题。
0: 就厨房台面的那个颜色，就是这个啊，
1: 对，
0: 就这个。
2: 现在您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台面
1: 颜色。选择我喜欢那个，
2: 这是白色，
1: 白色，胡桃木吧，胡桃木，
2: 黑色的比较。
1: 珍珠灰，这个黑一点，看着这是变化很明显。
2: 对，
1: 我们再来一个雪花白，
2: 对，
0: 你看，哎，马上立刻就有变化了啊，而且我立刻我能看到这个效果。哦，这个很好。以往呢，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看实物，看实物之后还要找自然光线这样对来对去。但这个呢，就是立刻可以生成。
2: 对，打破了传统的逻辑，就是一键生成。
0: 哦，这太方便了，难怪说这个我们的体验店啊，社区体验店三个人就够了。
2: 对，
0: 啊，原来如此。
3: 传统选材只能看样板间脑补效果，系统里直接拖拽地砖、台面、柜门，实时预览实景搭配，直观又高效。AI 分担了大量设计搭配工作，门店仅需店长、机检师、设计师三人就能高效运转。当然，效果图再好也得落地，不是？AI 能不能出施工图？工地到底如何监管？咱们啊，接着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施工？
1: 那这个
0: 施工图可是比较专业的，
2: 这个就是突出了我们经理换新家的优势啊。这个传统都靠设计师，我们靠这个一台这个 AI 给你解决。咱们先看看图纸，
1: 好吧？
2: 看看它的效果。我们刚刚的施工工艺也有一些弧形啊，也有一些造型，咱们看看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0: 工艺图纸就出来了，
2: 直接一键生成。它这个方案会给你去做剖析，比如三大节点，含墙体、轻体墙、嵌发光条，包括过门石，这个咱们的施工图纸就给您做出来了。
1: 哦，
2: 结构包括咱们这个预埋花洒，包括咱们的这个踢脚线、挂墙，全都给您去一步步展示。这个是咱们的一些砖啊，铺砖图，
0: 这铺砖图
2: 包括这个过门石，
0: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这叫什么叫排砖？
2: 对，排砖图，您专业。还有我们的这个顶面的这个吊顶灯位图，全都一次性出来，
0: 施工图有了。谁监管呢？
2: 现在把这个传统的模式换成了 AI， 那我们的监管也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我们所有的施工方会把现场的照片和施工工艺节点验收同步到 AI 的这个软件上。传统的是需要去人去管理，人呢就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误判，
0: 就容易有失误。
2: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图片、水电、木瓦油全都上传 AI 软件， AI 会直接判定您的工艺是否合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在推行的一个管理体系。同时呢，根据它的所有的工地的打分，我们会去安排工地的优先权。
0: 完成了之后，这质检这方面呢？
2: 质检也是一样 AI 啊，
0: 也是 AI。
2: 对，我跟您说一个问题啊，东一医盛在20年前就得了一个贴砖的专利，咱们现在所有贴砖的缝、严丝合缝、垂直的那个工艺，就那个十字卡子的工艺是谁出的吗？那是东一的专利。我们的工艺包括贴砖的厚度，包括咱们每个瓷砖的缝隙，我们只要一上传 AI 软件，全都直接判定您的这个90分、95分，
0: 就不用人去看了。
2: 对，
0: 就直接图片上传，那么 AI 就能够做出一个精准的判断。
2: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个店面只有一个店长、一个技检师、一个家装设计师辅助。
1: 原神可不，
2: 还有第四个员工就是 AI。
3: 设计再快，施工要是跟不上，也是白搭。而金小李能够把效果图一键转化为全套施工图，吊顶、排砖、水电点位、过门石、踢脚线全都标注清楚。更关键的是，工地监管也交给了 AI， 工人每做完一个节点啊，拍照上传，系统自动对比工艺标准，直接打分。这种数字监理，那比人眼更准，也比人情更铁面无私。
0: 软装配饰都包含的，
1: 都包啊。
0: 因为软装配饰刚刚那个图片当中的展示了一点
2: 啊。您看啊，我们会根据您的效果图，把这个餐厅、客厅、儿童房、书房22个产品全都给你做出来。
0: 哦，软装配饰沙发，
2: 对，您的沙发，然后包括床。包括您的这个休闲椅，这个是我们的图库，
1: 所有
0: 这些产品都是有的，对吗？
2: 对，
0: 都是有的，
2: 都在我们的产品库，不管您沙发、床、餐桌、餐椅。

0: 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我们这个产品库里面可以选得到。
1: 哦，这个很漂亮。这个我喜欢。种类很多，
0: 对，包括地毯，
1: 这只是展示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0: 对，展示了其中的软装一部分。软装的效果出来了22个产品线，
1: 这些都是我可以去看，我自己可以去挑，可以自己去选。
0: 对，我们的产品库里面全都给你提前准备好，让您去有充分的选择和搭配。
1: 尺寸方面我不用担心是吗？我只要选择这个样式是我喜欢的就可以。
0: 对，
1: 尺寸的话是由 AI 来帮助我来做一个选择。
0: 前面是有实际尺寸，然后 AI 是按照这个尺寸比例，包括它会计算您凳子的尺寸、茶几的尺寸、您通道的尺寸，全都给你算得很精确。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软装的报价给您展示一下。按照您的这个咱们选择这些原材料总共25件，然后我们现在生成的报价是150,086。那我们可以这样，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软装到底有什么，
1: 就每一个单价是多少。
0: 他会把这个明细、单价包括尺寸规格全都给您提供出来了。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1: 为什么说特别方便呢？因为我可以做得明明白白，花每一分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贵了，对不起，我说我不要了，我换掉，没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在以往传统的说，你必须要用这个，必须要，我不知道多少钱，最后我一看我是受不了，我得咬着牙，咬着牙去做。但是现在呢，就把每一份这样给你适配的东西呢给你亮出来，然后给你一个明确的报价。那么作为我业主来说，主动权在我手上，这样事前选择，那选不选无所谓嘛，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这就叫明明白白透明消费。事先我们会有更多的主动性。
0: 对，
1: 这是一个报价。那还有呢？
0: 还有一个主材报价。
2: 主材报价，
0: 对，主材报价咱们也可以给你做出来。
1: 什么是主材呢？比如说这个墙地砖呢，这些。
0: 对，
1: 木门呢，暖气呀、这都是主材。主材的报价我们也得了解一下。
0: 咱们根据这个效果图，只要您轻轻一输入主材报价，它会给您列出来。咱们用了122项主材，总共统计是166,857。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那个明细，比如说咱们的客厅的地砖
1: 这么清晰，
0: 然后包括管线机、客厅的这个，包括酒柜、蒸烤一体机，只要您
1: 包括电器全都有了。
0: 对，只要您摄入的这些相关的产品，全都会给您展示陈列出来，
1: 连一个小水龙头都有。
0: 对。
1: 我刚看到了，连那个轨道的那个轨道灯，包括那个封胶的那个胶，打胶的那个，全都有了，筒灯、八角阀都有。
0: 就是我们是一个就是清单模式，我们会给你报一总价，这个所有的还会给你拆成明细啊，比如您用了多少墙漆，用了多少涂料，用了多少这个五金洁具，全都会给你展示出来。施工报价，
1: 还有一个
0: 施工的报价给您去看看啊。它的报价里面还会包含这些工艺啊，包括我们的用的原材料。对对对，我们这个施工总共是做了一个197,000。
1: 这些工艺呢，相对来说都非常的清晰。每一个每平米是多少钱，都亮出来了。
0: 这个您一看就知道了。咱们次卧室，衣帽间，它每个空间的这个具体施工量，包括原材料，都会给您在这个明细里面标注。
1: 就我往这一坐，其实只要花个10几分钟，其实所有刚刚所有的这些信息都能获得，对不对？总价，期待总价。
0: 这就是我们给您生成了一个总共的报价。咱们是做了包含所有的厨房、卫生间整个空间，包括基础施工，包括电器，总共已经做了一个514,000的一个报价。刚刚咱们生成的案例，直接把所有的拆成了明细，
1: 事无巨细。
2: 对，
1: 全都在这儿了。
2: 对，
1: 就是这个价格，就焊死了，不会有增项吧？就担心这个啊。
0: 在施工过程中啊，我们会这个把这个按照施工图纸明确的施工，同时呢我们所有的施工工艺标准，那我们会有轻微的变量，但是所有的这个施工变量都是在我们之前可预测的。我们的技检师会，咱们在家里面去拆墙之前，我们去做一次检测，水电是否需要全换，墙面是否需要拆到红砖层或者水泥砂浆层，把这个是提前有预判的。那我们预判之后会按照这个施工图纸 明确的施工。同时我们在选材上会有增项，会有变动，那我们变动的量主要在于业主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沙发换成皮质的，布艺的换成皮质，这也会有轻微的调整。
1: 是，因为根据自己家的不同，比如说你有一些人养宠物，那家里的沙发呀，包括一些床啊，布艺的，你就要换成科技布的，
0: 对，
1: 防抓挠的那种，就比较好。
0: 就是增项有主观增项，没有被动增项，
1: 就是在我们这是没有恶意增项。
0: 对，没有。咱们现在是实现了是产品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的施工报价统一透明，然后我们最后一步是所有报价一键生成，清单明细。
2: 装修啊，最怕报价模糊、恶意增项，而 AI 系统把软装、主材、施工费用分开罗列，小到五金配件都标注型号、单价，清单一目了然。当然，为了确保报价的精准，拆改前机检师会做二次勘测，提前预判水电墙面问题，把变量锁死在签约前。只有业主自己换材料、换款式，价格才会变。透明到这种程度，业主才算真真正正的掌握了主动权。
1: 售后呢？别到时候售后没人管呢。
0: 咱们这个售后也是有保障的，毕竟我们的品牌优势也在。
1: 动议咱们多年了。
0: 咱们是这样，基础施工，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那我们的整体的软装和这个所有的产品是整体延保5年的。比如说咱们市场很多公司只保门只保个2年，但我们可以延保到5年。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只要在咱们东艺经理换新家选择的所有原材料装修完毕之后，我们可以达到JBT1883的空气环保。
1: 做空气检测吗？
0: 对，做空气检测，这是给业主一个交代和一份承诺。
1: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相信看完今天的这个探店，很多的装修业主呢，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家装啊，终于告别了靠嘴说、靠赌运气的时代。有了经理换新家，从设计方案到选材报价，每一项都清清楚楚，施工售后呢，也有了完整的保障。那装修业主再也不怕装修踩坑。
3: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4: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5: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3: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5: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6: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7: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4: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4: 墙面换新3天就够。
7: 我要这个。
4: 行，你房间用粉色。
7: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艺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9: 爱生活，每一天。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1: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3: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2: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3: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

0: 帝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是四五年了吧，
2: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4: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
8: 嚯，
3: 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3: 有请。
6: 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 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哦，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对呀，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6: 拿手机抢？
3: 我先准备一下。
9: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质量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7: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6: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7: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6: 啊，
7: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6: 啊，
7: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6: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7: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6: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7: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6: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7: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6: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7: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6: 嗯，
7: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6: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7: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6: 啊。
7: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7: 看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6: 啊，
7: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0: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6: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7: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三，碱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

0: 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2: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2: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哎呀，
1: 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摩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2: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0: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
1: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0: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2: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对，这就是我的感受。
3: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2: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2: 不是很明显。
3: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3: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3: 对，
2: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3: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3: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1: 嗯，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3: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0: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5: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
6: 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4: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5: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4: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6: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7: 焯水，
6: 对，焯水特别麻烦。
5: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7: 咬不动了，
5: 咬不动了，
6: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4: 所以别着急，一电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8: 比如说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7: 倍儿香，
6: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又鲜，
4: 鸡汤鲜美。
1: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8: 对，
4: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8: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4: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1: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8: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4: 关键好吃还不贵，
1: 买吧。赠二，足足10袋，
8: 10包，
1: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4: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呦，轩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这味儿特
0: 香，
1: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这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0: 来来来，
1: 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

0: 儿含的出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1: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0: 来，你快看看
2: 鸡汤
0: 多浓郁啊，这汤底。
1: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

0: 就是自带鲜味。
1: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的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腥，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0: 再说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1: 嗯，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2: 然后还有嚼头，
1: 嗯，
0: 还有软嫩。
1: 您看这肉的颜色，
0: 嗯，
1: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0: 啊、
1: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2: 好好吃。
1: 哎呦，太舒服了！我跟你。
0: 你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
1: 嗯、
0: 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1: 哎，我觉得呀、啊，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是吧？
0: 因为今天我和轩轩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1: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嗯，
0: 我们俩用心了吧？
1: 哎，还真不错呀。
0: 嗯，
1: 最少俩仨钟头，味还挺浓，
0: 心是用，
1: 是吧？
0: 但是时间真没弄。
1: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2: 那必须的。
0: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1: 嚯、哦，我说的呢。
0: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
1: 嗯、
0: 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2: 多少？
0: 189。
1: 嚯、哦，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0: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2: 嗯，
0: 看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但是，
1: 没
0: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1: 嗯，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4: 三、四、五、六、七、八，
0: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2: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1: 哎、
2: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
1: 嗯、
0: 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5: 主要就熬点汤呗，
0: 嗯，
5: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和和。
2: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5: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
2: 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0: 嗯，
2: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
5: 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根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眼了，可
6: 以。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
5: 嗯。
6: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5: 多吃点，
0: 真鲜美。
5: 咱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
2: 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7: 用这个老母鸡汤
5: 炖点菜，
7: 炖着人参呀、啊，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得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范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

0: 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点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1: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2: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1: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3: 就是原汁原味儿、
1: 啊、
4: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1: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4: 哎、
3: 真的是
4: 绝了。
3: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4: 嗯，
1: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
3: 嗯，
1: 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儿袋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4: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3: 肉质鲜美，
4: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5: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1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3: 黄的，
4: 哎，
3: 这吧，
4: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1: 嗯
4: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1: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4: 当归，
3: 当归和人参。
1: 是的，
4: 这个是当归，
1: 这个是当归，然后这个是人参，
4: 人参。
1: 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3: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1: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3: 对，
1: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5: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
1: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3: 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4: 对，外边吃一碗得二三

0: 十差不多，
1: 不是四五十、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很正常，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2: 味道我都闻到了。
0: 嗯
1: 嗯嗯，太美味了。嗯，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
0: 嗯，
1: 太舒服了，吃的。
0: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1: 对，断不住。
2: 满足啊，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3: 嗯、对，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块9，
2: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
1: 鸡肉，
2: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
1: 嗯、
2: 鸡肉也很好吃，
0: 哎，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乡九十一。
1: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不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十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行，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
2: 你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现在可年难，有的痰上不来，五月份是痰和小豆块儿。

0: 长得都是干的，完学生也是啊。
1: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收下。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这十几分钟就不行。二家在四楼，我上四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是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一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2: 我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大姐一样，咳嗽起来以后我眼泪也出了，浑身都是大汗。我有支气管炎，就是秋冬换季，那个时候。特别严重，就是有时候你在车上就很尴尬的，嗓子突然一下痒哈，就是在咳嗽期间嘛，你说你拿水压一下吧，以为能压下去呢，结果不行，你好不容易抢了一个座啊，人左右一看你咳嗽都捂着，人以为怎么着呢，你就得站起来找一旮旯，就是玩命咳嗽，咳嗽透了。
3: 一般情况下您咳起来是什么样啊？
2: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咔咔咳嗽，眼泪全部都出来了。就是嗓子里吧，就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贴在上面，就是急着的时候，恨不得那手进去挠一挠才合适呢，就剧烈的咳嗽，
4: 憋气
2: 啊，特憋气，
4: 憋气，
2: 憋气。
3: 您说着说着，严大哥啊，有同感。
5: 我这边都是夜里，
2: 也夜里咳嗽。
3: 我看您现在黑眼圈就挺重的，昨天晚上又没睡好，
2: 睡眠不好。
5: 我睡眠不好，你咳嗽，这睡觉就肯定啊，
2: 肯定醒。
5: 哎，尤其是两三点钟，哎。睡着觉没有？哎，憋的咳嗽，咳嗽也憋，怎么躺了？左躺也不行，右躺不行。坐起来待会儿，歇会儿，喝水，慢慢的能躺下，能睡着点。
3: 咳嗽啊，喘憋呀、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好像都是换季秋冬的时候比较高发。
2: 对对 对, 对。
3: 但是现在这么热的天的情况下，还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了，这半夜还是经常咳醒，特别痛苦。这到底怎么办？怎么缓解？今天咱们健康导师可说了，这可能说明没去。去根儿，如果说真想去根儿的话，那必须得趁热治。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健康老师，来自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主治医师李光熙。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6: 你好，
3: 来有请。您为什么说可以趁热治这呼吸系统的疾病？
6: 那我们中医讲啊，就是春夏的时候呢，要养阳气，尤其是在我们的暑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
3: 今天呢，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实验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咱们专门要强调趁热去治。
6: 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的疾病。嗯，那我们这张纸呢，就是冬病夏治的方法。
3: 这方法，哎呀，这轻飘飘的。
6: 对，
3: 大家看啊，啥也没有，
7: 超薄，
3: 变魔术呢。
6: 没错。嗯。然后我们盖在这个厚重的水上，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这个瓶子呀，给它倒过来。你看，水也
2: 变。
6: 哇！
3: 又厉害。
6: 这种方法呢？你看，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薄薄的纸，就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中医讲啊，五脏心肝脾肺肾和五体筋脉肉骨皮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体的。哦，那我们内脏健康，我们的肢体才能健康。那同样的，我们把五体变成健康了以后，也反过来能刺激带动我们内脏的气血的流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啊吃药啊，这个打针呐、啊、输液呀、啊，这种方法呢，其实是中医讲呢，就是相对来讲是下策。那么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自身的运动锻炼，达到我们身体的最佳状态。进入伏天以后，你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五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两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3: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精神小伙呀，
7: 那真是。
3: 您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三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 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4: 那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腕弓跟燕飞两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吧，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哎，两手前平举，低式，哎，腕弓式，哎，吸气，先做一下调息，呼，吸，呼。然后扣右脚，哎，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右手回拉，右顶宽，收下巴，头往后顶，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宽，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劈，重心前移，左手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2: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5: 拉开了是
7: 吧？这个肋叉开了，
2: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僵。
3: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8: 没错，
3: 肋叉子这儿。
8: 对，
3: 就在
8: 这个，
2: 就是肋叉。
8: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那通过这样的牵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运行起来。
4: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燕飞。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的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的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的过程呢，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3: 感觉像剪手绢儿。
4: 对对对对，
3: 这边剪一个，啊，这边剪一个。
8: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剪个东西啊，特别容易。当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而且在你剪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7: 浑身嘎嘣响了一下，对，
8: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7: 是，
8: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3: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8: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7: 就是一天就什么时候做？
4: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7: 那做几个八拍呀？
4: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5: 一次行，
4: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3: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5: 你也坚持，
4: 对，坚持。
3: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 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有一位啊，开心一点点的康宝宝在舞群提问说，一到晚上就咳得特厉害，每天凌晨3点必咳，白天反而好一些，这什么原因呢？哪些穴位或者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缓解缓解？
8: 建议他揉我们的嗓子这个局部的这个天突穴。抬头以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个窝，
9: 就一个坑那地方。
8: 对对对，就那个坑就是天突穴，你压那里就可以了。哦，但你不要压得过猛，过猛会感觉到。

0: 种恶心想吐的感觉了。
1: 哦，轻轻的压一压，按一按，
0: 对，
1: 这个可以缓解，
0: 缓解啊。
1: 我们还有粉丝群啊，康宝宝提到了，非常感谢啊，我们这期节目做这样的一个选题，自己呢补肺的方法就是吃一些白色补肺的食物，白萝卜呀、银耳、蒸雪花梨、枇杷止咳，煲汤的时候放点川贝母，这东西准备的真挺全的。
0: 对，炖梨可以的，啊，炖我们的银耳，比如说放我们一些百合。完了放一些这个我们的川贝都是可以的，对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都有益，它都是一些润肺的方法。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1: 那不是上火吗？
0: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1: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0: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哦，虽然它有点小。
2: 怎么吃啊？泡水？
0: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2: 炖在菜里，
0: 隔水炖啊，隔水炖
3: 啊，隔水炖。
0: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3: 要放冰糖吗？
0: 不建议这个放过多的糖。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上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的。
3: 这俩是绝配。
1: 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0: 一般放10克左右，10克我觉得大约有
3: 一小撮，
0: 这么多吧。
2: 哇，不少呢。
0: 对，能让你喝上一天就够了。
1: 放炖盅里头炖，我大概炖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0: 我觉得炖盅呢要根据你的材质，这个是很薄的，那你可能就炖1个小时就可以了。块净的，那你需要炖3个小时左右。
1: 这么长时间啊？
0: 那你可以一次多炖出点来，你可以分成几天，比如说你一次炖30克，晚炖30克，你分3天吃就行了，你不用天天炖，剩下的你放在冰箱里储存，完到时候你再热一下就好了。有很多人嘛，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很贵，我们把这个参呐、片儿啊也都吃进去，那其实不对的。其实这种呢，吃了以后啊，反倒对胃肠有刺激。喝这种参汤啊，也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那这个阳气充沛的人，或者他火热比较盛的人，那不适合服用参类的。那当然，有些特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儿童，我们可以服用。但是对一些大部分健康的小孩啊、成年人呐、年轻人呐，我们都不建议服用。那但对于老年人，对于大于45岁以上的人，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个参类的制品。
1: 掏耳朵一时爽，掏左上耳危害多。
4: 出现老年性痴呆的疾病，不掏不痒，越掏越痒。
5: 然后治愈蚂蚁的额头中风。
1: 您是否出现过别人说话声音小听不清，声音大还嫌吵的情况？耳背也许在您身上正在发生。
4: 这个胖是万病之源。
1: 面对随着年龄日益下降的听力，我们该如何干预保护双耳，延缓耳背？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6: 餐桌家庭健康，那说到营养，也要从我们餐桌作为核心来向外扩散。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的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沙怡梅老师，给我们讲讲啊，哪些主食不能吃，哪些主食夯到爆。
7: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控糖选主食，从顶到雷区。顶级啊，主要是升糖指数比较低，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富含一种成分叫贝塔葡聚糖，它主要是啊3种杂粮饭组成的，几乎呢家家户户都见过。另外呢，优选就是啊，咱们比较好的豆饭，就是拿什么豆做的米饭，这是现在特别倡导的。它呢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最后就是雷区，这雷区的主食，这4种主食啊，比咱们大米饭升糖还要高。所以。

0: 啊，一定注意避免少吃这雷区的食物。
1: 所以你看，从顶级的推荐到优选的一个豆饭，然后再到雷区，其实这几个层次我们都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不是仅仅知道一个我们吃粗粮就可以的。问问刘大厨，那说到控糖了，又说到优选主食，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个香喷喷的饭吧。
2: 哎，爆香肉豆炊饭，这个炊字呢，其实就是大火加上一些汁水，然后呢形成那种蒸汽来去把这个饭呢相当于是焖熟。首先呢，咱们选用一些咱们家里常见的食材，那么这个肉呢是用的是牛肉，大家呢在家也可以用一些五花肉或者腊肉都可以。爆香肉豆炊饭，要想肉香豆香，首先咱先说肉啊，要想肉香呢，一定要高温先给它煎一煎，让它表面有点这种咱们所说的梅拉德反应啊。来，油温呢大概有个四五成热，把这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1: 炒成什么样就算行呢？
2: 哎，两面微微的焦黄，其实呢肉一焦黄以后，这个香味出来了，而且牛腩肉呢带有一些少量的脂肪，所以呢一会儿焖出这饭呀会非常的回味无穷。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洋芋啊扁豆就下锅，你看切的这个大小呢基本上也是同时成熟，来直接下锅。
1: 明白了，您这是两道菜的合并，在四川好吃的那个叫豆汤饭，然后其实云南的洋芋焖饭特别出名，
2: 是的，
1: 然后它俩一结合，香气呀 包括这个不同食材呀都更加丰富了。
2: 还有一个北方的焖面，扁豆
1: 焖面啊，三者结合，哇，这是最强主食。
2: 这个在爆香的过程中啊，可以把这个蔬菜以及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让它先挥发走，一会儿焖饭的时候因为是要盖盖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处理不好，它那个不好的味道全捂在饭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要炒香一些。好，这个炒香的关键呢就是它这个锅的温度要高一些。好，然后呢这个蔬菜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葱还有一些拍蒜这个时候倒炝锅来。如果刚才啊跟着蔬菜一块放，这蒜太小，它很容易就什么呀炒糊了。
1: 哎呀，看着真带劲呐，有那个大锅饭的感觉，
2: 有点咱们东北的那种铁锅炖的感觉。
1: 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
2: 要想香啊，接下来很关键就是我们要搁调料了那么这个调料，很多人觉得就是先搁水再搁调料，其实一定记住了，趁着锅热先搁调料，用它的高温把调料给它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1: 没错，
2: 两勺的花椒酒
1: 烹到锅边热的地方，
2: 这个呢是生抽酱油，生抽酱油三勺，因为有人焖饭的时候咱这还要搁好多饭呢
1: 你看这锅气不就出来了吗？
2: 颜色红润的靠的是老抽，来上一勺拌的老抽，
1: 浓油赤酱起来了，
2: 来了然后呢增稠增鲜，来一点蚝油，家里都常备的这些东西。现在呢有一个沙老师推荐的特别关键的，就是咱们的这个杂粮豆了，豆呢要稍微的多一些
1: 豆现在就要放进去了，
2: 现在就可以放了走
1: 看看这是什么豆。
2: 这是什么豆？
1: 你别说，
0: 白云豆。白云豆啊，在刚才排行榜中啊就是中间的优选部分，它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不光咱们加了白云豆，还加了红云豆、花云豆，还有各种各样的豆今年呢咱们全民营养周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呢就是减油增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多多的加豆，芸豆和米饭一比一以后呢，它的蛋白质大大增加了。关键是啊，这些芸豆中共同含有一种营养成分淀粉酶抑制剂，它可以使淀粉酶呢吸收变得缓慢，这样呢血糖更平稳。
1: 提前要泡嘛，
2: 可以提前给它先蒸个十来分钟，让它基本上蒸熟，但是呢它软硬度还稍微差一些所以一会儿焖点25分钟是正合适了。咱们这个米呢不是直接用生米，也不是完全是蒸熟的这个米而是煮到一个6到7成熟。那么怎么煮呢？就是锅里放上水以后呢，把咱们大米直接下锅煮，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让它的米粒呢基本上已经成熟，但是里面还是有点硬芯的状态，这样做出这个炊饭啊口感更加的弹。那如果完全做熟这米呢，一会儿再焖呢它就黏黏的糊糊的口感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容易形成这种锅巴的状态
1: 一会儿还咱们还有锅巴呢。
2: 没错所以呢煮这个米的水咱也不浪费，现在咱就代替清水直接用它了就行了，直接下入咱们煮米的这个水原汤化原食。 这个水的量呢，咱们将将的没过咱们的这个食材就可以了。因为呢，如果您这个水要太多啊，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焖出来以后就黏黏的状态。
1: 好，刚刚没过食材。
2: 哎，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加入这个米汤以后啊，就可以下米饭了。
1: 嗯，这一大锅真是够全家人吃的，太实惠了。
2: 把这米饭呢，咱们就给它盖在上面啊。咱们先开大火，让它跑一跑这个水蒸气。好，现在差不多了，咱呀给它盖上盖儿。哎，盖上盖以后呢，咱们给它转成中火，慢慢的去给它吹。大概呢保持20多分钟的一个状态。
1: 啊，这个炊饭咱们先吹一会儿，咱先问问沙老师，刚才说有一类主食四种属于雷曲，它比米饭的升糖指数还要高，沙老师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0: 这雷曲啊，常吃的四种主食啊，大家都特熟悉，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爱吃。来看大屏。它是汤圆、糯米饭、年糕、糯玉米，普遍都有一个字糯或者黏。糯米饭升糖指数可以超过100，你让它凉透了再加热，二次加热后它的升糖指数能达到124。所以啊，它这个再加热之后呢，它的升糖指数会更高，所以一定记住这种情况多配菜吃，而不是给它放凉了再吃。
1: 关键有一个我觉得挺坑的，就是糯玉米。大家都觉得玉米是粗粮，
2: 对，
1: 是好东西，但是没想到如果它变成糯的话，它的支链淀粉就比较多，反而升糖指数会很高，所以这雷区咱们需要提前给它预防掉。至于比白云豆还优秀的顶级成员有哪些呢？咱们把饭做好了再告诉大家。这饭是不是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来回过来看一眼啊，来沙老师看一看啊，咱们出锅啊，3、2、1，走！
1: 哎呦，竟然是这样子的，就一点汁儿不剩。
2: 首先呢，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呢？第一个，你看上面这米粒儿，完全的已经吸满汤汁了，很饱满，
1: 是
2: 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是有点弹性了
1: 啊，
2: 圆润光滑了。再一个呢，听这声音，噼里啪啦的声音，说明什么呀？哎，基本上就是在煎这个锅巴的这个锅底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1: 不是，这也太香了吧，沙老师。
2: 来，咱们翻个底看一看啊。
1: 哇，淡淡的那个锅巴已经形成了，啊，不淡了，已经很浓了，
2: 是吧？但是呢，没到糊的状态，
1: 对对对，
2: 焦焦的锅底。
1: 我天哪，太香了吧！您喜欢吃软一点的，您就抠中间的成；您喜欢锅巴点的，带着口感的，往边儿上。
2: 是的，好，那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好，那趁着这功夫，咱们赶紧问问沙老师，刚才给我们推荐的顶级主食到底有哪些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大家很常见，来跟我一起看大屏，就是啊，燕麦做的、青稞做的和大麦仁做的饭。但是啊，有一点一定提示您，一定是这个圆粒儿整切的麦，务必不可能是压成片儿磨成粉。只要压成片儿磨成粉以后，它的升糖指数会迅速上升。使得呢我们血糖不够很稳定，因此呢一定注意啊，咱们做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用整粒的燕麦、青稞和大麦仁。这样能保证呢我们获得充足的营养。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都说你的苦乐无曾问。
2: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3: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4: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5: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3: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2: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3: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

0: 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1: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0: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1: 跟这位女士沟通，跟那位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2: 这样哈，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
1: 深入沟通，
2: 这可以吧？
1: 好。
0: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二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1: 这位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3: 可以
1: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3: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1: 啊，
3: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1: 哦，
3: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2: 嗯，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对呀，我们都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3: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2: 哦，好好好。

0: 坚强，永远蓬勃。
1: 好，
2: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1: 不好唱这个。
2: 嗯，不好唱。
3: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4: 啊。我进了，
3: 是是，
4: 我进了啊，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6: 挺好的。
3: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6: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3: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6: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3: 为什么呀？
6: 她能多少懂点我。
3: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1: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优势？
7: 就是一个地域嘛。
1: 哦，
7: 地域。
1: 您想找北京的？
7: 对。
1: 哎，您多大年龄了？
7: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年
6: 的，
7: 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6: 您几月份？
7: 我刚想说您几月？我八月。
6: 我农历是8月初7，
7: 是吧？
6: 就是阳历是9月19。
7: 您比我小19天，我8月31。
1: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太在乎。
6: 我不在乎。
1: 那地域
6: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3: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4: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
3: 啊，
4: 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3: 哎，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4: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3: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
4: 哦，
3: 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4: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8: 对，未婚没孩子。
4: 哦，那你
8: 找过一接班人的？啊，对对对。
4: 哦，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8: 哎呀，多谢多谢，
4: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8: 谢谢。
4: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8: 对对对对，行谢谢。
4: 你多大了？
8: 我61年出生，属牛。
4: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8: 啊，谢谢谢谢。
3: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关键词有4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嗯，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4: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尘封，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要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赛区。然后当时就去到贵州，贵州的话，那里的人才确实挺多的。然后在那里比赛的话，其中有一个女孩，他当时是上的是初一，他参加比赛的一个曲目呢，就是一个藏族的，但他声音条件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 他妈妈呢就找到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个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学习。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啊，就是来了，给她，我想给她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啊。当时我虽然听她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啊，但是她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音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3: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4: 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啊，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他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基本上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因为他们有的是师大音乐学院的，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考进来。像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属于艺考，直接考到中央，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最后他又成保研，保研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他现在在维也纳在那边寻求更多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他、
3: 所以当时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就或者先天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4: 对，
3: 后来还真的就您的科学的方法，包括他一定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4: 对，
3: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子。
4: 对，我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啊，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啊，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得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8: 倒是可以跟他聊聊，
1: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8: 嗯，是
1: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8: 对，想他请教请教，
3: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4: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1个小时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哦，你赶紧下去，
3: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4: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生，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两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3: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儿。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4: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婚了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搞艺术的，然后他提出来，我说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成全你，属于这种的和气离婚的， 一直到疫情以前，我先生就是前夫哈、啊、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你别告诉我儿子，儿子不在国外吗？我说那你应该去看，他说叫我做手术，我说你去吧，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三次，2021年。一月份一到三月份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然后最后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9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嗯、
3: 就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4: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你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3: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4: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3: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4: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那样，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3: 嗯，那孩子谁管呢？
4: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3: 嗯，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呢？
4: 我就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嗯、我什么都没要的。
3: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4: 没有，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20来年了吧，但他没扯结婚证。但
3: 是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4: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3: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得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1: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比得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呀。
2: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0: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3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从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5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期，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1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1个小时，我10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哦，到宁波的每天只有1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3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2: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0: 所迫。
2: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您要去找个伴儿了。
0: 是的。
2: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0: 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2: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那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0: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1年或1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2: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0: 对，我自己养的有2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啊，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1个星期以内它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它是宠物所有的病它都有，它是那个犬瘟， 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他打两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他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

0: 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
1: 那你们不有200-300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0: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啊，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1: 那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0: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聚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1: 您试试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声音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0: 可以啊，你随便唱2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1: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0: 随便唱2句。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0: 好，是爱我吗？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啊。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他，游泳都会吧，就像我们游泳一样，憋住他。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个气憋着别泄，很多呢都习惯是这样。你问你不是又回到原来了吗？你吸这气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0: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一句完全不一样。谢，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0: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他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
2: 腔体
0: 打开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就问字，问你的理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Oh.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这好听，
0: 就当真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1: 再来一遍。
2: 不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真的
0: 好，
1: 太多了。
0: 你看你那爱字哈，你问，你问字吃点，问我，你把爱字打开，爱你，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1: 哦，行，
0: 哎，你把这2点记住，
1: 下一次
0: 你绝对进步。
1: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
3: 好，这免费指导。对，我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这种美声。
2: 这还一位学生，你让老师
0: 来唱2句，
4: 再唱两句。
5: 我也唱这个吧。
0: 好的，
4: 唱2句。

0: 要注意的是你的音准，你起的音太高了，应该是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你唱的低一点，你的声音就稳了。
1: 你问
0: 来，预备，走。

0: 这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1: 这个薄怎么解决？
0: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2: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0: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啊，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0: 对，
2: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还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5: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0: 你就怵，你就
2: 怕
0: 怵、
2: 啊、是。
5: 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4: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5: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冲。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着。

0: 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1: 值值了，
2: 太值了！
3: 你大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0: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4: 咱们这个一日剧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5: 玩的开心快乐啊！玩的开心快乐啊！
6: 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
7: 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
8: 啊、
7: 哦！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
8: 嗯。
7: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
6: 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8: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
7: 啊
8: 没穿旗袍了，
9: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8: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10: 我跟我爱人来，
8: 俩人说出来。
11: 闺蜜
8: 啊、
11: 嗯，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8: 感觉这性价比，
11: 感觉性价比不错。
12: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13: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4: 三个班次，
13: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4: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6: 对，好吃、啊。
17: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口味儿，
18: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14: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9: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14: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9: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20: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9: 哎。真的是，
8: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9: 让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8: 闻闻怎么样？
9: 哇，太香了，是吧？
20: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9: 先倒油，
20: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9: 哎呀，嗯，特别的香，咸香，
20: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9: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8: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20: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9: 嗯，
20: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9: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8: 是吧？
9: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
20: 啊，
9: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2/3，
8: 饭量大一点的啊、嗯，就这一瓶酱，3大碗完全没问题。
20: 没问题。
8: 对，
9: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8: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 里的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20: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8: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

0: 两瓶儿、三瓶儿，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三瓶儿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两瓶儿二八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儿啊，三四个人儿，这一瓶儿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对，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对。
2: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3: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里边先炸葱。
0: 好浓的葱香味儿，
3: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腕，再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0: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3: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0: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3: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0: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3: 油酱分离
0: 的状态就出来了。
3: 对
0: 对，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3: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0: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3: 对对，
0: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3: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对，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2: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 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0: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6: 香了？突然间就
0: 对，
1: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0: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1: 我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6: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儿，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0: 对对对，
6: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火锅。
0: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6: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1: 哇，好漂亮啊！
6: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6: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呦，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吃留香，真的是
0: 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7: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等这个葱香味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1: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6: 对，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个酱香味就出来了啊。
0: 闻到了，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6: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1: 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6: 对对，
0: 好吃。这个学会了。
6: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 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就扑鼻而来啊。
6: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 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6: 对，
1: 还能吃。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6: 对，
1: 我还没吃过这种方法呢，拌菜。
0: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28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28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0: 维码订购吧。
1: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别抢我的。
1: 娟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3: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4: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1: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3: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1: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2: 还要再切点吗？够吗？还
4: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3: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1: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2: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1: 坐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3: 咋那么巧呢？
2: 好吃哎，
1: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1: 等不及加工，
2: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3: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2: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1: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3: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1: 满满的胶原蛋白。
3: 哎，
2: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1: 你俩摇啊，我说你再吃点。
2: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3: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2: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1: 耳根是吗？
2: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3: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啊。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2: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1: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2: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3: 对，
2: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 哎呦，赶紧买回家。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4: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 没错，
3: 也是一个老店了。
1: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2: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 对呀、
3: 您袋儿有点长了。
2: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 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2: 能开袋计时呀、
3: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3: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2: 我买了，
3: 掰着吃，
1: 真的
3: 忽山忽山的吃，
2: 特别的
1: 特别 Q 弹，
2: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1: 没有
2: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3: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布耳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2: 特好看。里面这脆骨，
3: 吃
2: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3: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2: 哦、
3: 你看，
2: 哦，
3: 你看。
2: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1: 这买的不占地儿，
2: 对，
1: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2: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 比较一下，
2: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 七两
2: 左右。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3: 对。
2: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3: 说没用，上秤
2: 上秤啊，看看啊，198，
3: 四两
2: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3: 对，
2: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这一大肥肉、
2: 哎，
1: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2: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 都是这样，
2: 都是这个。
1: 你想，我们买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2: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4: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2: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0: 好啊好啊。
4: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0: 妈，你尝尝。
2: 可以。奶奶这牙口行吗？
0: 没问题。
2: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0: 慢慢吃。
2: 没问题。
5: 行，很
2: 香。
5: 香，
6: 真挺香的。
2: 真挺香的。
0: 老北京人
2: 爱吃这口。
0: 对。
6: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0: 就是爱吃。
2: 再尝一个。
0: 你看。
2: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0: 我91，
6: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0: 5香猪耳，哎，这不错，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2: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这盘切完了也不少的。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4: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1: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2: 是
1: 吧？是
2: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1: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2: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货的时候一定要讲究 泡。
1: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

0: 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全全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1: 妈，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2: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0: 西洋参，白芷，
2: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1: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2: 肉
1: 蔻，肉
2: 蔻
1: 是吧？
2: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0: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2: 豆
0: 都不用，都有了哈。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2: 做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1: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4: 葱花、姜片、蒜片，
1: 你要放下锅，
2: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幸福美人椒爆香味儿。
1: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2: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冲一点料酒。
5: 我准备好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1: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0: 没有耳根，
1: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一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

0: 接触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
1: 这样
0: 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很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2: 嗯，
1: 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净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5: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6: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2: 嗯，
6: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2: 够劲泡的，
6: 都满了。
5: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6: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6: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平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
2: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2: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
2: 嗯，
3: 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了2股。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
3: 嗯，
2: 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定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

0: 汤浅筋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2: 先生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1: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3: 没错，
2: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1: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碎末膏沫，
2: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3: 就香味儿，
2: 对，萍姐您闻一下，
3: 好香，
2: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3: 就一圈一圈的，
2: 一圈一圈的。第二，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压。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说白毫越多，证明了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冰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3: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2: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1: 哎，你看啊，
3: 全是渣子，
2: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连接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1: 平红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
3: 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1: 就是嫩绿色。
3: 哎，
2: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3: 哎，你看这就是
2: 茶，
3: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2: 对，
3: 白白
2: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1: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不一
2: 样，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3: 而且浑浊，
2: 对，
3: 有好多渣子，
2: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筋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的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1: 萍红姐，我来给你倒。
2: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1: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2: 小细蓉和茶豆粉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3: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2: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3: 营养成分更高
2: 更高。
1: 而且萍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2: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

0: 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1: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嗯，
2: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1: 是吧？
2: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1: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2: 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1: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罗。嗯，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
2: 我
0: 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2: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2: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1: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1: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1: 是苦味，没有花香。嗯，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
3: 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1: 嗯，
3: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3: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0: 嗯，
3: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0: 嗯，
3: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1: 嗯，
3: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0: 嗯，
3: 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0: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3: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3: 嗯，
0: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3: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嗯，
3: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0: 哎，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是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3: 嗯，
0: 拿到了。
3: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0: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3: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0: 嗯，是。
3: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0: 嗯，
3: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0: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用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用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3: 嗯，
0: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3: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
3: 点点口
0: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哦，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哦，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 会集中的，特别分散的。

0: 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0: 7次的花，
1: 然后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0: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1: 嗯，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露，
0: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平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0: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0: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0: 对。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1: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2: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3: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4: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5: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3: 嗯，就是这个味儿。
6: 嗯，
3: 驴肉是真香，
6: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7: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3: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4: 嗯，口感不错，
8: 一看就是纯的，
2: 很
8: 纯，也细腻，
5: 又软又嫩又鲜。
2: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3: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2: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3: 猜猜。
10: 60-70，
7: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3: 60多，108。
10: 买几袋？
3: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3: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7: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3: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7: 啊，这个方法快。
3: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1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7: 3两的净驴肉。哇，
10: 呵，那好新鲜啊！
7: 对，
3: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7: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10: 哎，还挺顶刀。
7: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3: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7: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3: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7: 哦，对，
3: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10: 他不是不让你卖，他
3: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7: 起来，
1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他那个大小。
3: 一剁吧，好多呀。
1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3: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0: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18块钱1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0: 对呀，
7: 也就是说，

0: 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 可以啊。
2: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3: 就是的啊，
0: 还算计。
2: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

0: 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4: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3: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嗯，香，
6: 好吃。
5: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7: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8: 你们俩来点吗？
9: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8: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嗯，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4: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3: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7: 特别过瘾。
3: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7: 好。
10: 挺喜欢的，
11: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2: 爱吃。
11: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10: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3: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10: 嗯，它是合成肉，
11: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3: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10: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3: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1: 炖的挺烂乎的，
13: 嗯，
11: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3: 很纯的，
11: 也细腻。
7: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4: 真驴肉。
7: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5: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3: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7: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3: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7: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3: 啊、
7: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3: 肯定驴肉
15: 啊，驴肉啊。
7: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3: 120斤。
7: 马肉都120斤，
3: 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5: 150。
7: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3: 哎呦呦，这是想吃就鲜，还吃不起呢。
7: 对、
15: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7: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3: 没错，
7: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3: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5: 对，
3: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7: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16: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7: 7个多月
3: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6: 一直就是维持价格，
3: 你们成本下不来，
16: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3: 啊，
16: 所以才没有上。
3: 后来为啥上了？
16: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用的也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3: 保肉质，
16: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

0: 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1: 哎呦，
2: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0: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0: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1: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3: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3: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
3: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3: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1: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1: 好吃啊！
3: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3: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 特别紧实，
3: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1: 没错。
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举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2: 喂，出啥事了，
13: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12: 不客气啊。
1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5: 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1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爱生活每一天。
3: 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16: 啊？这么多排队的，
17: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18: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19: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18: 选料
19: 比较薄，嗯，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啊，贴骨肉是香的，
18: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所在的位置，现在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啊，是在这个豆腐墩附近。我们今天先要去的就是一家早餐店。哎呦，我天，哇！哎呦！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16: 啊？这么多排队的啊！
20: 那个小笼包，
3: 先看看他们家都有什么。哎呦！
16: 还真全，你看没有？
21: 这包子，
16: 各种的包子、煎饼啊，南方的、北方的都有。
2: 像胡辣汤啊，这些都偏南边一点了。啊，另外像油饼啊、包子、煎饼，这都往北边的。
3: 同样的一道豆腐脑，甜的、咸的都能看出是南方、北方。
16: 对，
3: 所以这个真的是从早餐来讲就非常众口难调。哎，能打扰一下吗？啊，您点他们家什么？
20: 煎饼要等，
3: 还要煎饼要等。
16: 而且他这煎饼，你看没有？他那我刚才发现啊，还是天津市行业协会煎饼协会啊给发的。他为什么用的火饼啊？
3: 种类有多少啊？
17: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有粥的，有这个我们蒸的包子、蒸饺、烧麦、馄饨，还有这个煎饼果子、馅饼。
3: 那最招牌的是什么？
17: 煎饼果子和豆花吧。
3: 那我们就从煎饼开始。
16: 对，咱们先来煎饼。
15: 牌的煎饼啊，别说闻着就香，

0: 排叉果篦的那个油香，哎不行，我得先吃一口。然后那个排叉薄脆，很脆，表皮面皮呢有韧性，好吃的秘密，我觉得是它这味儿呢，就是它那个酱的味道是很浓郁、很突出的嘛，酱香，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微酸，点点小辣，点点小甜，我觉得它这酱调和的特别好，嗯。哎，
1: 天津哈，这个酱是独家的秘密，
0: 这就有点像咱北京的炸酱面啊，哎、就是每家有每家的做法，
2: 各吧？每家有每家的，哎，对。
0: 要不咱去后厨看看人家酱怎么做的。天津煎饼，您觉得就是它最显著的特点或者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
1: 天津煎饼啊，它各式各样，各家都不一样。
3: 最重要的灵魂就在于它的这个酱上面，一刷在手，啥味都有。我们这个是三代传承的秘制配方。
0: 大概给我们说说您这酱里都有什么，好不好？
3: 有这个黄酱，
0: 黄酱，
1: 对，
3: 甜面酱。
0: 哦，怪不得吃起来有点那甜丝儿的。
1: 对对对，
3: 红油豆瓣酱，
0: 哎呦，色提香。
3: 是吧？还有番茄酱。
0: 哦，这为什么要用这么些酱啊？都起什么作用啊？
3: 黄酱的话是用来增香的，然后甜面酱呢是用来调味儿的，然后这个红油豆瓣酱呢是调味儿和上色的，这个番茄酱是来增香调味儿的。啊，
1: 番茄酱主要是上色。
3: 我们的酱呢是酸甜鲜香的，非常可口。
0: 哎，那这个面饼，天津的煎饼是不是也有讲究？
3: 对，天津的煎饼呢，主要是绿豆面为主，
1: 山东煎饼
0: 那个风格就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1: 对，都是煎饼，但不一样。然后山东煎饼是五谷杂粮，其实吃法也不一样。你看咱们这里头加果篦啊。它基本上作为早餐呀、作为这个小吃啊，山东的煎饼是当主食吃，
0: 对
1: 对吧？它是卷大葱，
0: 一日三餐恨不得加餐都吃两
1: 个。对，这是三鲜豆腐脑。哦，这个有点偏北京，北方，哎，北京吧。
0: 我这是东坡豆花啊，一听东坡豆花就知道。
1: 我来尝一尝啊。嗯，这豆腐脑啊。实际上，它就是咱过去咱北京那种豆腐脑儿，啊，北方的吧。而且里头往里尝，你看黄花木耳，还有这个肉咸鲜口，咸鲜口，这一般咱北京人你吃起来绝对没毛病。
0: 其实我这碗豆花也是，就非常四川。首先这个绵软一吸溜的这个口感呀，特别的舒适爽滑。然后其次呢，就是它这个味道呀，有点辣味儿啊，有点鲜味儿呀，然后有点那个就是辣椒油的那个香气呀，再加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豆腐脑的那个软滑的那个感觉哈，就是软软糯糯的。要说这个豆腐啊，您知道吗？这旁边这位是行家，哎，人称京城豆腐白。哎，白老师，他这是一小碗一小碗的点啊。
1: 对，豆腐白都感到惊诧，因为原先咱们做豆腐一桶。
0: 对呀、这不都一桶一锅吗？
1: 对，
0: 那这样不是更麻烦吗？
3: 这种虽然是麻烦一点，但是说一整份点出来的之后啊，它这个造型也会更好看，而且它也是这个长时间下来的话，也是不出水不化水的。
1: 你看过去吧，一大桶，你盛着到最后啊，出汤。
0: 泄了
1: 、
0: 对吧？
1: 凉了，这种它没有。
0: 哎，对，
1: 这是一个进步。
0: 等于就算是来晚的客人，也能吃到整颗的豆腐脑。
3: 对对对对。哦。
0: 这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这个朝阳区的黄场路的三号院的四号楼的底商，涵盖了南北方的小吃的特色，小笼包、油条、双夹、
1: 胡辣汤，
0: 哎，都很好喝、哎。
1: 他们家的品种大约有五六十种。哦，
0: 稍微一不注意起晚了的话啊，就是也可以尝尝他们家的午餐，或者他们家晚上还有吃的，就是等于是这个小店能满足大家一天三餐。而且呢，值得提醒的是啊，就是他们家一到早上的饭点，尤其是早高峰，这个人气。非常的火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打包带走，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店面是有限的。
4: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5: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4: 选料
5: 比较薄，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啊，贴骨肉的香，
4: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6: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寻味永不止步。
7: 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8: 张老师，你看这一顿该吃什么了？
5: 东北菜。哎，
8: 那吃的是一横啊，对吧？哎，
5: 对对对。
8: 但是这东北菜有什么不一样吗？
5: 不一样。啊，我们到这儿看一看。
8: 这家是吧？
5: 对。
8: 别说一进来啊，先是这个白桦林灵芝啊，你看出了山海关了吗？
5: 对。
8: 这看着真是接地气儿了啊，一下
5: 油豆角、茄子、螺丝椒，哎，你看这个鸽子，
8: 哎，关键是人家也弄成那种名厨的形式，包括你看人做这个拉皮儿，
5: 对，
8: 也在名厨做，就你看着特放心，就看着这些东西，我觉得乱炖的味道已经在我嘴里荡漾了，
5: 已经能闻见就能闻见那个酸菜的香味儿，
8: 是，哎，这不是大酸菜锅吗？对对对，
5: 酸菜锅，东北菜就应该比较熟了吧？
8: 是，
5: 想吃点什么？
8: 我觉得那经典菜系必须吃啊，比如什么锅包肉，不对，按当地叫锅包肉，
5: 锅包肉
8: 得上，杀猪菜，
5: 杀猪菜啊，
8: 就这些什么酸菜什么的，
5: 啊，哪个都不一样，
8: 真的，咱尝尝。我看这俩菜上了，哎，这确实就是不像以往我吃的东北菜那个风格，
5: 看上去就不一样，是吧？
8: 对，
5: 比较精致一些。
8: 是，
5: 你看盛之前，您看啊，就是它这个血肠，咱们看得见啊，那摆着呢，自己灌的那种血肠。
8: 对，
5: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它这里边的这个，不是那个大白肉片子，
8: 对，它五花三层嘛，
5: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8: 切的
5: 比较薄，
8: 哦，它底下还有呢，它不止上面的肉，底下这是
5: 拆骨肉，
8: 拆骨，哎呦香啊，
5: 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啊，贴骨肉它香。
8: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哎，这还有这个，哎，
5: 这个像小肠，这个小小肠，但他们叫苦肠。
8: 苦肠咱试试这个杀猪菜，
5: 杀猪菜。我们有时候买的不好那个酸菜，就是特别呛嗓子那个，愣。它这就是发酵出来的这个酸菜，
8: 它柔和，
5: 对，柔和，但是那个发酵的那个味儿，
8: 它那个酸很天然，你会吃的到嘴里是那种醇香，它不会那么刺激感。
5: 你吃那苦肠吗？
8: 啊，没吃呢，我来一个，
5: 倍儿香。
8: 就是虽然叫苦肠啊，但是人家处理的很好，一丁点那个苦味没有，甚至说连脏气味都没有。
5: 对，
8: 但它跟那个，就比如说血肠外面那个脆肠衣还不一样，它里边有点肉感，
5: 对，
8: 就是外脆里边肉，
5: 有一点油脂，
8: 哎，对，
5: 对，就没把它给弄得那么干净，
8: 对，
5: 必须要。一点那个油在上面，然后你吃起来口感更好，
8: 对
5: 啊，柔软，然后还香浓，
8: 外边有点脆，里边绵密，然后特别香，是这种。
5: 这个五花肉，还有那拆骨肉和那个小肠，加上这个酸菜一煮，汤浓味厚，
8: 锅包肉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以往那个白醋那个窜鼻子那个劲儿它没有，
5: 它比较柔和了。
8: 哎，对对对，它这个汁儿就是以往那个调那个糖醋那个汁儿，怎么说呢？就是白醋那个味道是很明显的，窜鼻子。你包括吃的时候也明显，
5: 那个比较嫩。它就用了白醋，你看它这里边你能吃得出来有水果的那个味道。
8: 哎，对，
5: 柠檬汁的那个味道，
8: 清甜感，
5: 所以它就变得很高级。就是你吃它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像锅包肉，但它还是锅包肉，
8: 哎，
5: 它那个口感味道都丰富了一些。
8: 是，这我觉得可以去后厨跟人看看去，就是它那汁儿是怎么调的，而且还能炸出这种就是外酥里边带着汁水的感觉，
5: 看看它那个糊是怎么调的。哎，咱们学一招，
8: 学学
5: 是吧？
4: 哎，大叔，你们家这个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对，尤其是这肉，看您准备出来了，这选材上有什么要求吗？
9: 肉啊，选的里脊呢都是特别中间的那一段啊，
4: 就最心儿的那一块，
9: 心里边两边糟的都去除掉，
5: 所以它大小片都一模一样。
9: 对啊，
4: 厚度有要求吗？
9: 切两个硬币厚就可以。
4: 哎，那这裹这糊有什么要求吗？
9: 这个淀粉是我们用了三种面粉，一种是面粉，还有生粉，还有玉米淀粉
4: 啊，要调出来的，
9: 调出了一个糊。
4: 然后这个是调那汁儿，
9: 这边我们做的颜色是主要是橙汁和番茄沙司，
5: 番茄沙司哦，这是单颜色哦，很浅吧？
9: 对，很浅，
5: 是吧？这一点，
4: 哎，这挺少见的。
9: 橙汁是为了增香，然后增加一种果香，然后里边也有白醋和白糖。
4: 对，以往就是单纯的白醋白糖嘛。
5: 所以你看啊，这个闻上去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嗯，就是它带有那个果酸味儿，然后还要带有那个香气，嗯，
4: 就是传统的锅包肉那个感觉
5: 有，
4: 但是又多了一点点柔和感，然后多了点果香，
5: 对，嗯，还有层次。
4: 哎，那炸的时候有要求吗？
9: 第一遍低温下去，然后再让它定型，定型之后呢，看它慢慢变颜色，颜色稍微变得金黄一点之后，然后拿出来，二次升高油温下去复炸，复炸之后再捞一遍再复炸，啊，
4: 等于就是先透它，就炸透它，
9: 先炸透，
4: 然后定型，
9: 定型，
4: 然后呢再复炸让它更脆，
9: 对对对。
5: 所以这就是生炸它，这个肉里边带有汁水，是吧？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是一个精致东北菜，很适合商务宴请啊，环境也非常好。而且呢，除了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两道菜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不踩雷必吃榜啊，也是特别好吃的。一个是他们的东北大拉皮儿，人家这拉皮儿啊是自己做的，而且在传统的拉皮儿那个里边啊，就是原料中加入一些黄米，所以它吃起来既有那种滑弹的感觉，又有点黏糯的口感，非常的独特。然后还有特别推荐他们家的这个大棒骨，我真的就是肉非常厚实，而且里边骨髓特别满，尤其是拿吸管一嘬那骨髓啊，满嘴留香，真的是特别推荐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 C2 座的底商，其实就在大平层，您从这个南边过来呢就看到那大喷泉，哎，西边它就是了。然后如果您公共交通前往的话，最近的地铁站就是王府井站，就在人家楼的地下。
1: 爆了香肠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2: 这个烧饼，
1: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这比我手掌都粗，真是唐三角啊！
3: 咱中午能加驴肉？
2: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
4: 哦，我一个人也糊了。
3: 您也闻到了？
4: 我也闻到，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吧。
3: 什么玩意儿？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
1: 根本忍不住呀。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7: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8: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1: 是啊，
8: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8: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8: 哎，
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8: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8: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8: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8: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8: 有请。
9: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

0: 口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沁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0: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沁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
0: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欢迎各位地主。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中皇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春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一点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
2: 这
0: 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俩要

0: 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1: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0: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1: 有，
0: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1: 是，
0: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1: 哎呦，
0: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2: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0: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1: 哎，
0: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0: 嗯、
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1: 嗯、
2: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哎
1: 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3: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3: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这真加不了呀。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这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
3: 就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3: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3: 好，太棒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3: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今天这个价

0: 儿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0: 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次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1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

0: 撕一撕，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
1: 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2: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2: 尝尝吧，先尝尝。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2: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2: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
2: 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
0: 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2: 哎呀，这两块、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2: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0: 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1: 这个太方便了，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2: 没
1: 省事儿，
0: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2: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1: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2: 哎，
1: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2: 啊、对呀、啊、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0: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还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3: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2: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2: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0: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呢
2: 才花几块钱，
1: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0: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2: 没错，
0: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1: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啊
2: 啊
1: 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2: 啊
1: 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2: 没错，
1: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2: 啊、
1: 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0: 这什么彩头呀？
1: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踏实，
2: 对吧？
1: 对呀、
2: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都喜欢，
1: 对，
2: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0: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3: 行，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啊我认亏了来
2: 加
3: 上200单啊，
2: 好，
3: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1: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2: 立马下单啊
1: 立马下单啊
2: 哎这太合适了、合着啊 4块钱就喝一碗啊。

0: 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得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谷。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0: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呀、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大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啊，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

0: 这个只有十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行财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行财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

0: 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小问汪洋，你发现没有，现在咱北京这路上骑摩托车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哎，确实，我看现在甭管是早晚高峰的通勤族啊，还是周末去遛山的车友，摩托车这个队伍啊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夏天一到啊，很多的摩友呢都换上了比较轻快的夏季装备。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摩托车呢它毕竟是肉包铁，为了咱自身的安全规矩啊可得守住了。
0: 没错，可是偏偏有人啊把这劲儿呢是用错地方了。

0: 这不啊，最近记者呢在跟随交警路面执法的时候，就发现啊，有几位摩托车驾驶员一系列花式操作啊，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1: 说法了，这钱让你挣，没毛病。违法了，这钱还让你挣。
2: 我想跟着。
3: 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那摩托车出行的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随之来的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随之加剧。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加大了对路面的一个执法力度。我们今天呢，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奥体东门附近。
4: 您看，这位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前方有民警查车时，是掉头就跑，然而还是被后方的民警拦截下来。
5: 入四环的口那儿有那禁令标志的牌子，看着点。我想你也知道，所以说咱后边才能跟我们那同事见的面，要不然应该看不着他，直接过来。到哪儿也不能逆行去。
6: 这不知道错误要改正呢，要往回返上，咱回去了就。
5: 你那是将错就错，那回去可不对啊！人这道怎么走啊？
6: 我就上马路，上那马路牙了就。
5: 那叫人行道。
6: 人行道咱起码能推着是吧？咱起码这个。
5: 错了就错了，你就捋边上过来就完了。你一把轮掉头回去了，这罚你逆行一点毛病没有。
6: 没有没有。
7: 其实您知道这块不能走的摩托车是吗？
6: 都知道
7: 。知道是吗？那是干嘛去了？
6: 上班啊。
7: 上班。
6: 那我不走这个，我电动车没电了，我只能骑这个。
5: 充着它是不是有电了？你不充它是没电。
6: 方便呢。这加油就跑，那还得充电。哪个方便哪个来呀、
5: 那这就现在就不方便了。
4: 最终，这名男子因逆行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被处200元记3分和100元记1分的处罚。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司机为了能逃避违法行为的抓拍，竟然对号牌动起了手脚。
8: 怎么样？
9: 过来！
5: 我再跟你说，你把口罩拿出来。刚才搁哪儿了？刚才搁哪儿了？
9: 刚才搁口罩呢。
5: 刚才搁口袋了是吧？之前咱俩见面之前什么样？得给我还原一下。
9: 这没法弄啊，这都、
5: 个。一半是一半。哎，这坏了，搁上，挡上。
9: 不搁了，哥哥。
7: 你刚才怎么弄的？也弄一下。
9: 刚才没怎么弄，因为我在那个北环外边，我说进来之后，那个有那什么，我说挡一挡，从这一拐弯还有500米。
5: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9: 扣2分罚我先得了，扣2分吧，意思意思得了。
5: 我希望你对这事儿呢有一个严肃的认识。
9: 我严肃认识
5: 法律这事儿，你划不了价。
3: 除了遮挡号牌之外呢，我觉得最危险的还有一个，您看这个车身上啊带了一根特别细的一根棍儿，然后车前身的大概出来得有半米的一个长度，万一咱要是有什么事儿是吧，刹个车的这个杵着别人怎么办呀？
4: 根据相关规定，摩托车载物高度不得超过1.5米，长度不得超出车身0.2米。骑摩托车违反了载物规定，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
9: 一根硬币100元没
5: 有别的辙能拿吗？
3: 哎呦，
9: 这大哥说的是，
3: 现在态度
5: 很好了啊！要掉了的话，出耳朵也不好
9: 了。我错了，
5: 再联系。
9: 别见了，哥哥。哎呀，
4: 在民警的安全教育下，男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花钱买了个教训。而下面这位驾驶员，则是利用车上的工具耍起了小聪明。
5: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这绳子
10: 掉下来了。
5: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10: 安全绳，就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5: 啊，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10: 对，
5: 而不是说保证他不被拍摄的，是吧？
10: 对对对，
5: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10: 啊，
5: 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金币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折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在此提示广大的摩友们，检查好咱们摩托车的车况，守法出行。我们北京交警也会对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尤其是涉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11: 您看看这几位啊，脑洞倒是不小，但是关键是这路全都走歪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把违法当个性，也别把侥幸当本事，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定要严格来遵守，咱们都平安出行。
0: 最近海淀区有19个路口的红绿灯啊变聪明了，怎么个聪明法呢？啊，简单来说啊，它是会根据堵不堵车去自己调整。
11: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0: 啊。
11: 那它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系统用 3D 技术啊，还原了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实时来分析车流量、排队长度，50秒之内就能算出200套这种实时的方案。那路口呢，要是堵车了，绿灯啊会自动延长1到15秒，让车呢先过去。
0: 没错，咱们就拿4道口那13个交叉路口来说啊，因为上线了 AI 红绿灯，整体的车速呢是提高了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11: 那以前呢是车等灯，现在变成了灯看车。科技一介入啊，这个交通效率就蹭蹭的往上涨。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啊，这种聪明的红绿灯以后越来越多。
0: 相信大伙儿也发现了，如今呢，即便是足不出户，只要是拥有一部手机啊，好像就没有咱买不到的东西。
11: 对，你看日常买点什么蔬菜水果啊，一些米面粮油啊，
0: 是，
11: 包括一些药品啊、日用品，全都可以线上选购。而且现在啊，连保险都能线上去购买了。
0: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啊，还真就是线上买保险的事儿。60多岁的马先生啊，刷手机的时候呢，是看中了一款重疾险，觉得挺不错的，就点了我要投保，一键就购买了。
11: 但是话说回来啊，投保的流程确实是简单便捷，但是后续理赔起来会不会还能这么容易呢？
0: 你说的这个啊，确实是大家特别担心的。这波马先生啊，就遇到了理赔难的糟心事儿，因为理赔纠纷啊，他还跟保险公司呢是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赔呢？通过这起案件啊，给我们又敲响了哪些警钟呢？我们在线上投保的时候，有哪些细节需要格外留意呢？
2: 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历之后，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拒赔通知书吧。
8: 网上购买保险为何下单容易理赔困难？
12: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
13: 高血压与本案所涉胃腺癌之间无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8: 理赔遭拒，顾客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
13: 他在支付宝投的，支付宝大家都用，可能弹出来这个广告，他觉得自己需要。
14: 马先生在网上啊看中了一款重疾险，他呢60多岁了。一般来讲啊，有些保险公司就不针对60岁往上的人群设置这个险种了。他见这款产品呢是对年龄限制呢比较宽泛，马先生呢觉得挺合适的。
13: 他的投保年龄是出生30天到70周岁嘛，他就是在投保范围内。
12: 按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是每年都可以续保险。期限届满是105岁。
14: 马先生在2024年的3月份在网上投保购买了这份保险。
13: 线上投保非常的方便，自己看一下就投了。
8: 马先生想着买了这份保险还能转嫁意外带来的经济风险，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心安。但让他没料到的是，意外来得特别快。
14: 马先生在一次检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他的胃出现了一些状况。
15: 原告说有一些诊断是一些癌病，然后后面有诊断的时候是胃腺癌，接着有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出现过这个胃恶性肿瘤。
13: 癌症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极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很轻微，这种显示的是胃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可以通过医学判断为轻症。他切除了部分的胃，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正常的可能复查就可以。
14: 马先生的病情呢这控制住了，但是呢他在医院却花了不少的钱。此时呢他还想起来在线上购买了一份重疾险，想着正好可以申请理赔，减轻家庭的负担。
15: 重疾险项下包含有重大疾病，然后还有这个中度疾病，还有一些轻症疾病。反正原告呢他提起白诉讼，就认为患的这个胃腺癌属于重疾疾险当中的这个轻度疾病，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13: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2条，一他符合轻症，他是20万保额，是赔付6万，还有就是这一项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
16: 那他住院是花了多少钱？
13: 19万多。住院津贴就是要赔20万的，一共是26万。但是因为他这个保额是就是20万，我们最多能赔能主张20万。对，是的。
14: 于是马先生这边呢也是在网上啊提交了各种的资料，但是等来的结果呢却让他 他很意外。保险公司呢不但是拒赔了，而且还跟他解除了这份保险合同。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咱们来听听保险公司的说法。
17: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16条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被告如需就案涉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18: 当事人现在都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病史啊，即便是他有高血压，他跟这个疾病也没有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胃癌不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

0: 退步讲，在不考虑原告是否未如实这个告知既往症的情况下，其20万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
1: 保险公司表示呢，马先生投保的呢是10万元，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马先生提出赔偿20万元的主张呢，于法无据。但是马先生这边呢，坚持说自己投保的呢就是20万元，是您这合同啊搞错了。但是呢，咱们打官司啊得讲究证据。马先生这边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您投保的就是20万呢？
2: 因为当时我们投保说他自己没有录屏。
1: 那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马先生其实在浏览这个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系统呢是进行了同步录屏的。那在庭审的现场呢，他们也拿出了这段视频，但是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马先生方面表示呢有蹊跷之处。
2: 后台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呢是10万，但是他投保是20万，按也是按20万的标准来缴费的。
3: 那为什么我投保的是20万，他给我出合同出10万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2: 问他们。
3: 这个没给您解释吗？
2: 对，没解释，就是投保人不知道他变更了这个内容。但我们就是理解的这个电子合同，后台系统生成电子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就是说不管你投的多少，你要选50也有可能出来的是10。
0: 本案比较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网络投保，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
4: 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0: 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1: 保险公司啊则坚持说要以合同为准。那同时保险公司啊也提到，他们拿出这段回溯视频呢，也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5: 在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弹出并显示了健康询问的页面，以醒目颜色提示本保险产品对健康或职业有一定的要求。
6: 像他罗列的这些内容有包含高血压这些？
2: 他罗列的内容里是有，但是一个概括性的询问在投保过程中是没有显示到那一条的。
0: 不管是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还是轻度疾病保险金等，均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明确约定不可重复。
2: 他就是投了20万吧，可能还是想坚持按保额来，
3: 就是按20万的保额。
2: 对，是的。
7: 在庭审结束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由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了相应的款项，目前该案件已调解结案。
8: 虽然说这个案件呢已经结案了，不过我们也通过这起纠纷啊，能看到线上投保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各位观众啊提个醒，就是您在投保的时候啊，千万别一看说，哎呦，这合同里字儿这么多，一划就全划过去了。您一定要仔细的看看，以免后续啊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9: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啊，二手交易平台为大家的闲置物品流转提供了便利，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一位网友发现啊，自己手机里面保存的文物照片，竟然呢是被二手交易平台 AI 私自上架售卖了，而当事人呢却全程毫不知情。
8: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被 AI 私自挂牌去售卖的物品，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就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也就是说啊，二手交易平台闹出的这个乌龙已经触碰到了文物保护、隐私安全等多重的法律红线了。
9: 咱们先来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据上游新闻报道，江苏的顾女士啊，是经常在闲鱼平台上呢去出售一些闲置的日用品。5月30号那天啊，她的手机呢是收到了一条用户的私信提醒。起初呢，顾女士以为啊是哪位用户想购买自己挂出的商品，于是呢就打开了闲鱼 APP 进行查看。
8: 结果呢，这条私信的内容啊，让顾女士是一头雾水。上面写着啊，说你敢6000块钱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6亿也卖不了。那顾女士不明所以啊，于是就查看了一下自己挂出的商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她的闲鱼 APP 账号代售主页上，赫然就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标价就是6000块钱，商品的配图也 是他在博物馆啊实拍的那些照片。
9: 而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啊，商品下方呢还附带着文案的介绍，写着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陈设摆件等等。顾女士啊是彻底懵了，她压根儿呢就没有编辑发布过这条二手商品的信息。在惊愕之余啊，她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平台的客服，对方告诉她说呢，大概率是这张照片呢曾经被上传到闲鱼空间，随后呢触发了系统的商品自动上架功能。
8: 那什么叫商品上架功能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用户在闲鱼的 APP 去上传照片之后，系统呢会依据画面内容啊自动识别，自动生成商品介绍，然后呢直接定价发布。
9: 那么对于这套说辞啊，顾女士并不认可，她表示自己没往闲鱼空间上传过这张文物的照片。那退一步来讲啊，即便是照片被误传了，平台在没有弹窗确认、未告知自己的前提下，也不能擅自把图片啊包装成商品，自主去标价售卖吧。
8: 顾女士在社交平台吐槽了这件事之后啊，没想到不少的网友都在跟帖，说自己也有过同款类似的离奇遭遇。那些莫名其妙就被上架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个人的衣物啊，甚至还有自家的宠物猫狗，都被系统默认为二手商品去挂牌售卖，让人是哭笑不得。
9: 还有一位网友说啊，自己呢是半夜接到了买家的询价，点开闲鱼 APP 之后呢，才发现自家宠物狗的照片呢是被自动上架了，系统的估价是750元。还有网友称啊，自己实拍的物品呢被系统生成为二手商品，而且还成交了，可是呢本人根本就没有对应的物品。不得已啊，这位网友呢是只能主动联系买家道歉，并且退款了，终止交易。
8: 事件呢在网上发酵之后，闲鱼平台出面做了一些回应啊，说商品呢系 AI 识别失误，误将文物照片呢判定为普通的文玩，自动生成了售卖信息并且上架，全程无人工干预，目前相关的商品链接已经下架。在此过程中啊，平台确实没有向用户做出明确提示，对此呢向用户致歉。另外，平台将就此次交互设计上的不足进行记录，后续技术部门将根据用户反馈逐步优化改善。
9: 但是啊，这样的回应还不足以平息舆论的质疑。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表示， AI 替用户拿主意已经是越界了，但凡啊涉及到用户数据的处理、隐私使用，决定权呢必须交由用户本人，这算法呢是不能够擅自代做选择的。
8: 有律师指出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这种自作主张的做法是涉嫌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9: 咱们就顾女士的遭遇来说啊，其照片当中的物品呢为国家一级文物，查阅资料就能够知道啊，它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金银工艺和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性国宝，所以啊压根儿就不存在私人持有、二手流通售卖的可能性。平台 AI 呢将国宝误判为是普通的文玩，足以说明平台的智能识别水平啊真的是令人堪忧。
8: 那说起来啊，这也不是闲鱼平台首次出现文物交易管控方面的漏洞了。就在今年的3月份，法制日报呢也报道过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有网友举报啊，说闲鱼平台有一家店铺呢，有人在销售元明时期三彩琉璃屋脊龙纹构件一套，标价是36,666元。而这套构件啊，疑似是被盗的国家级保护文物。那文物部门和警方呢，迅速展开了调查，发现网友举报属实，涉嫌售卖文物的嫌疑人随即就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9: 您看啊，都有前车之鉴了，按说啊这平台该吸取教训了，结果呢却又在文物上翻了车。咱不客气地说啊，平台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饥不择食啊。
8: 确实，有业内人士分析啊，二手交易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味地去追求商品的数量、用户的活跃度等数据指标，客观上就放宽了审核标准了。部分二手平台放任 AI 批量抓取内容，自动上架商品，没有尽到文物筛查和违禁品管控的应尽职责。
9: 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商平台呢需履行用户资质审核、商品合规核查，包括用户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等法定义务。对违禁商品和违规交易呢，必须及时排查处置，否则呢需承担连带责任。
8: 显然，二手交易平台啊，需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守土有责。如果你没有尽到社会责任， 把二手交易搞得是泥沙俱下、一地鸡毛，那就很有可能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换句话说啊，如果说一个电商平台它连法律都不当回事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可能去信任这个平台呢？
9: 最近执法部门在夜查的时候啊，发现凌晨的街头是有不少流动的摊位出没啊，店家呢会把

0: 海出像炸串啊、烤串、臭豆腐等等十几样小吃。不过啊，这调查发现，有的摊位呢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两年的黑气瓶。
1: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2: 目前好几个。
3: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 你也没有照吧？
5: 哦，我知道。
4: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5: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4: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3: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6: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5: 从哪来的？
7: 买的。
5: 从哪买的？
7: 在煤气站买的。
5: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7: 我叫好像是那个。
6: 那你第一次购买这个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7: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5: 办卡了是吗？
7: 有卡。
6: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7: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6: 你这个罐肯
5: 没罐呢？
6: 罐肯定有问题。
8: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3: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6: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9: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还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3: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6: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的一个晚上，黑龙江牡丹江交警呢是接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报警，说是一辆轿车在倒车的过程当中啊撞上了出租车，而肇事车驾驶座上的男子呢却处于昏睡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
10: 交警赶赴现场啊，发现肇事男子果然是喝了酒了，而且一定也喝了不少。男子呢一直都在酣睡，交警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医院去醒酒。
0: 这到了医院啊，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大伙儿发现啊，男子的右腿部位呢竟然是安装着假肢，那腿部残疾的人竟然在开车，而且是酒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一打开车门，交警马上就能确定驾驶人的确是喝了很多的酒的，
12: 混着酒精的那股发酵的那种味道特别浓。
11: 可就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面前的情景吓到了现场的所有人。
13: 从啥玩意儿？兜里东西？
14: 这啥呀？假肢？
13: 假肢？假腿？不是，那他怎么开的车？那个不是残疾车。
11: 男子的右腿居然是副假肢，由此可以确定男子绝无普通车辆的驾驶证，也就是说男子不仅酒后驾车，更涉嫌无证驾驶。
15: 你开车给人出车撞了，喝多些啊？晚上喝
13: 喝的白的，喝的

0: 皮的，行，这打醒酒针呢，你把这吊水打完再说吧。
1: 显然男子知道自己喝了酒开了车。
0: 可不严重，不咋严重。
1: 这时男子主动说起了自己假肢的来历。
2: 是谁假肢
0: 咋整的呀？
2: 玩摩托车吗？
0: 是出事故了
2: 啊。前者喝酒无证逆行全打。
1: 男子说他年轻时喝酒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导致交通事故，最终落得个截掉右腿的下场。第二天男子血液酒精含量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3: 他是醉驾。
4: 曾经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那个四轮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5: 对自己酒后驾车这事后不后悔？
4: 那首先我们对他无证驾驶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行政拘留了15天。
1: 等15天到期，出了拘留所，男子将进入看守所。
4: 他涉嫌刑事那个犯罪。
6: 因为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这名男子啊失去了自己的右腿，如此惨痛的教训都没让他长点记性，装着假肢还敢醉酒驾车，这是一条道要走到黑吗？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某些情况下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希望他以后能真正的长长记性。
7: 下面咱们来说重庆一位熊先生的遭遇。熊先生呢有一处铺面房啊，他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位吴女士，可是最近几个月啊，这租客吴女士却失联了。
6: 吴女士这一失联，麻烦跟着就来了。熊先生啊已经3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了，而更让他闹心的是啊，打开铺面房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各类的化学品。大伙都知道啊，化学品它是易燃易爆的，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不堪设想，那该怎么办呢？
8: 熊先生在沙坪洼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
9: 3月份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8: 让熊先生感到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熊先生说呢，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收到，对方已经是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室内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呢？记者注意到，屋内堆放的是油漆、聚氨酯等化学品，注意事项都标明防止火灾和爆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存在租赁关系的租客遗留的物品，房东不能擅自丢弃，尤其是属于化学品物品的。化学品如果被擅自处理，很可能会污染环境，更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记者的建议下，熊先生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律师表示，熊先生第一时间的确应该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应急管理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租客失联、无主化学品存放情况告知，同时还可以采取公证的方式，根据租赁合同中对方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的方式将公证内容送达，通知租客限期整理，承担相关费用以及违约责任。记者发稿前，从沙坪洼区秦家岗街道获悉，街道方面已经接到反映，正在协助熊先生处理此事。
6: 据了解，当地派出所民警后来呢是联系到了租客吴女士。吴女士解释说啊，说她最近呢在处理家事，一直很忙。她所在的公司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跟熊先生取得联系，处理后续事宜。那要我们来看啊，当务之急就是要责成涉事公司啊立即妥善的处置那满屋子的化学用品。毕竟啊，安全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真要是出了事儿啊，这可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起啊，我们生活帮帮忙向广大观众朋友来征集汛期线索。那您的参与啊，可能直接就会推动某一处积水点的改造，解决大伙儿啊雨天出行的实际困难。我们的征集呢分为两类，第一类征集啊，就是您身边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说一到下雨，您看到哪些地方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或者有一些安全隐患，都不妨来告诉我们。像是道路上的那种下凹式的立交桥、人行过街通道等等，还有小区的出入口、低洼院落，包括

像一些地下车库啊、地下室以及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周边等等。不过也请您啊，一定要把地址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记者联系到您的时候呢，您最好能帮我们来提供一些雨天实拍的画面或者视频。

0: 那就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您的每条线索都可能会推动一处隐患的解决，您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在为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加上一道闸，生活帮帮忙等您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西城区张先生跟我们反映的一个汛期遇到的难题了。张先生说啊，前不久的一次降雨让他的家里啊变成水帘洞了。那要说起漏水的原因，张先生分析，这和他们小区啊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关系。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现在是这样。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就不让住人了。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车站东街七号楼的张先生他的家。那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在我身后这个小区呢，正在是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可是呢，对于张先生他们一家来说呢，他们还没等享受到这个改造的红利，却遭受到了漏水、房顶变形等等的这个隐患。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我们还要从这个月的月初小区的改造工程刚刚开始说起。
1: 改造它有保温层，完了刷漆，还有这个换窗户这些，完了还有那空调统一弄架安架子。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的第一场这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2: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1: 对，
2: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1: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儿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雨一直下，完这儿一直渗，我接到4点多。
2: 凌晨？
1: 对，
2: 从傍晚一接到凌晨。
1: 对，外面雨
2: 降雨，
1: 4点多差不多停了，完了就好点了。
2: 等于咱们家在17号那天是经历了，屋里经历了一场12个小时的降水。
1: 对，像水帘洞一样，电也都漏水，这个灯也在渗雨。
2: 而这一场漏水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
1: 房顶也开始往下渗，往下沉，就是要塌的那种感觉。
2: 哦，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2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吧？
1: 对。
2: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1: 对。
2: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然后当天是等于这一层白色塑钢板已经能非常明显的有下沉。
1: 下沉。
2: 第一场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一场雨，就那一场雨，完了我们就也害怕，就报警嘛。完了报警，警察又联系社区，社区又联系的基层的抢险救灾。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他就说千万别住人。
2: 这个受到损失的房间呢，其实是张先生家的一间小卧室，是他的父亲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很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居住环境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房顶的位置，房顶呢已经是被拆解的这种7零8落了，并且呢现在仅存的这么一层钢板已经是有明显的变形，然后下沉。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1: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说就给拆下来就完了，还安全点，省得一下塌了。
2: 这个老师傅是施工单位那边的。
1: 对，
3: 突如其来的漏水彻底打破了张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只留下了满屋的凌乱。而当时的张先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自家这好端端的屋顶怎么会漏成这样呢？
2: 这么些年来房子出现过任何什么像您说的漏水啊等等这些问题？
1: 以前出现过，但是都是特小的点渗水，没有大面积那种滴水漏水那种。完了我们做过防水以后就再没有了。
2: 那这一次家里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漏水是什么原因？
1: 他那施工方说是因为把那个要弄涂保温层，完了他把那个排水管给拆了，应该这排水管就在这边。
4: 那除了您家一层，就您家一层有这同样的问题，其他的一层居民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5: 当时那个3单元的102也有这问题。
6: 他们家的漏水，他也去找去了。
4: 3单元102。
6: 这个3单元，
4: 那咱敲门看看。还有哪家？您能说101是
5: 我知道的就是102，3门102，
7: 而且他那排水管应该是在我们家跟这家之间的。

0: 然是这个位101的位置，
1: 对，
0: 然后
1: 四门101，这是3门102。
2: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4单元101和3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对此，我们走访发现，其他不靠近该排水管的住户确实没有出现过漏水的问题。
1: 就这个拆这排水管，人家这有漏雨现象吗？就渗水？
3: 啊，没有
4: 漏雨，我们暂时没有。
0: 您了解咱们这个小区其他的一楼哪家住户还有这样情况吗？
4: 没有听说，就您听说你这第一次。
0: 那可能就还是咱们三门四门的情况。在拆除之前，咱们居民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1: 不了解。
0: 这有一个关于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经理部发布的一个通知，一个施工通知：外墙吊栏安装施工，室内上下水改造，外窗更换施工。它在这个施工通知当中是没有提到咱们这个外保温层以及外排水管的这个拆卸工作。
1: 对，
5: 张先生所说的这个排水管啊，也叫雨水落水管或者是外墙排水立管，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啊，就是收集屋面的雨水。比如您看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呢就会通过天沟还有雨水斗汇入立管，它就可以快速的从楼顶直排到地面或者是室外的雨水井，这样呢就可以避免雨水顺着墙面啊漫流冲刷外墙，减少渗漏的发生。那为什么一拆掉这个排水管啊，张先生家里就突然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渗漏情况了呢？咱们去赶紧看看。
2: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把这个排水管道拆了，那为什么这个雨水会对咱家的这个楼房顶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呢？这个区域是延出来的一个区域。
6: 对，是我们家延出来，就是从这块墙到这一块
2: 石膏梁往外这一块，等于是一部分的雨水从天而降，直接砸在咱家延出来的这个区域了。
6: 对，
2: 然后另一部分是楼体，就是积压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往这边流，就会导致咱家这块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6: 对，
2: 明白了。
7: 但是我看这个就是屋顶的材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块区域是咱自己搭建的是吗？
6: 对，这原来是个院儿。
8: 我们上一家10多年前人住的时候就给搭成一个屋子了，时间挺长的，应该算是历史遗留的。那会儿好像一楼都是自己搭出去的。
2: 张先生表示，他们这栋楼的一层住户都有这样的外延区域，并且都是由各家自行封顶的。我们也到屋顶进行了观察，发现实际情况确实和张先生所说一致。那当时就是咱们这一次在整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社区还是施工方吧，有对您的这个区域提出质疑吗？
8: 没有，我们这次也没人提出来这问题。这次他们把我们这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2: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6: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种这事儿容易两三天就解决。
1: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完了我们也找过好几回，试着联系找了好几回，他就说马上马上，完了到今天还没处理。
2: 与此同时，我们在张先生家也发现，他家屋顶受到的损伤还不止漏水这一件事儿。
9: 咱们楼上的这个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正在施工是吗？
6: 对，
0: 能听见楼顶还有脚步声，现在这一下两下，咱们就
9: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房顶现在这个错两个接缝处，它好像是因为上面的踩踏吧，它一直在。
0: 你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非常明显，它从这块过的时候，这个缝明显就加大了。哦，已经开始焦墙灰了。
9: 但中间，
6: 而且那木架子已经也，
9: 哦，对，木架子也已经弯曲了，
6: 已经变形了。
9: 横的木架子也已经是变形弯曲了的。
10: 这个就是这次踩的，因为之前还不是这样。
6: 现在是我在我那屋住完了，老头老太太去他弟弟那儿住去了，因为这屋比较危险，而且那屋睡人的话突然要塌了也吓一跳。
1: 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因为现在也进，就像您说进雨季了，不希望再有大雨的时候屋里又成水帘洞。
2: 那么目前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9: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生活帮帮忙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让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改造过程当中

0: 中的这个责任认定，以及一旦出现房屋破损的维权问题等等。那首先陈老师就想跟您聊的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这个施工拆改管线、成品保护啊、居民的房屋安全、售后保修这些等等，有哪些明确的监管要求呢？
1: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比如说张先生遇到的，其实就是成品保护不当造成的一个损害。
2: 陈老师的意思呀，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是有义务提前勘测各种管线，并且做好成品保护的。张先生说啊，显然自己家遭遇的情况就是施工方没有做好相关工作所导致的，所以他觉得施工方啊有责任对受损的部位进行维修。同时呢，眼看着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的话，那损失有可能会更大。那张先生焦急的心情啊，我们非常理解，相关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了呢？
0: 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张先生一起来到了咱们这个广安门外街道的车站东街社区服务站，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事情的详细进展。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居民们呢有一点问题，好像咱们社区一直在做工作，但是呢施工单位没有解决，我们想跟咱们社区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
3: 我也去过你那是吧？那上回那个事儿不是已经给您推进了，就解决了吗？
4: 对，但是不是没解决什么事？
5: 我一直说的就是您这儿帮我们协调，但是他那不玩活。
3: 我们已经推进了，不是说一次两次，我们也去了的。
5: 就是我跟人说了，也说了，
3: 说好多次，
5: 一直帮我们协调。
0: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从张先生家遭遇漏水的当天起，他们就一直在跟进处理善后工作，并且也反复督促施工方推进后续的维修事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张先生也都看在眼里。
4: 社区一直是在帮我们维护，完了也很快的把那个老人给接走了，安排在前面接的一个酒店。他们也怕这边出危险吓着了人，
5: 而社区一直在帮我们解决，但是他那不玩活，
3: 他们也一直在拖，也是我们都现场都去了，不是说一次，得七八次了。具体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您可以直接找他们那个施工队，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过去。
4: 施工单位也在前面。
0: 那咱再去施工单位问一下，行吧？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工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看到我们后，对方也主动告知了目前的工程进度。
6: 房顶的防水过两天就进场。
0: 那现在咱们那个雨水管是已经拆掉了是吗？
6: 雨水管这不是接上来
0: 了？哦，重新装的新雨水管，啥时候接的？
6: 接
0: 几
6: 个了？前一段时间。下雨就接完了。
0: 施工人员表示，目前新的排水管已经安装完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降雨给张先生家带来漏水的风险。而在交谈过程中，张先生也回忆起这位施工人员之前就给自家提供过帮助。
4: 这个师傅还挺好，就是他帮我们家把水给拆
0: 了。您好，师傅。那个张先生家那个屋顶的情况想和您聊一聊，听说是您帮他把那个屋顶给拆除了是吗？
7: 对。
0: 哦，当时您拆除的时候张先生家屋顶什么情况啊？
7: 那已经塌陷了嘛，漏水吗？
0: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7: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你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0: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7: 对，楼体看都起皮了，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一块都处理好。
0: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7: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0: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7: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0: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7: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 就这个老旧脱落。

0: 做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它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回我就给它弄上。
1: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0: 整体这个防水到时候，
1: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0: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1: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看看负责人是否在，然后能不能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些回应。
2: 张有树
3: 还没回来呢，
4: 他出去了。
2: 那你张先生打那个电话就是马上吗？
1: 这就是，那行，那我们自己联系他一下。
2: 联系一下。
1: 好，
5: 我现在就在您这办公室这儿呢，要不然您回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6: 行
1: 了，
6: 好嘞。
1: 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先生找到我们帮忙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和您了解一下情况。
6: 我不接受采访，
7: 因为我们没说。
5: 那解决到上周五开始吧，到现在也没解决，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能修好？
6: 我拒绝回答。
1: 陈老师，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像社区、街道或者说施工方等等，他们的责任是如何划分的？这个责任边界又在哪儿呢？
8: 首先街道办或者叫乡镇吧，他们是整个老旧小区施工改造的第一责任人，他们要负责统筹这个项目的立项，然后群众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协调解决。那么社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啊。施工单位无论是说这个建设方啊，还是具体的施工外包方，那么他们都要承担着既要完成施工责任，同时要保障安全生产，对整个的施工要完成他们所承诺的各项的施工细节。
1: 那在施工过程中，比如说出现像张先生这样的房屋受损了，那这个责任主体该是谁呢？该去找谁呢？
8: 那肯定是建设单位施工方嘛。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并且要完成这个解决。如果不解决，行业管理的职权呀，包括对他的这个信用监管的权利啊，包括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啊，这些都在住建部门。
1: 那么今天这一天下来呢，我们也是分别联系了改造的这个施工方以及小区的属地社区，但是呢截至到目前双方都没有给我们对于张先生的这个遭遇的解决时间以及解决方案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也因此呢，我们刚刚也是进一步的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希望呢能够借助上级单位的力量来推动张先生这个事情的发展。现在就在施工方这边施工的这个临时办公地点这儿，现在就是居民家里肯定承受不住接二连三的这个暴雨的冲击了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接到从中做一个协调工作，让他们也能面对居民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9: 虽说我们第一次采访的当天啊，确实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回应，但是时隔一天之后，记者呢就接到了街道和张先生分别发来的消息，说这事儿啊有新进展了。那么事情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拍摄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上午呢，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联系了我们，跟我们表示呢，张先生家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推进。那么具体的推进情况如何，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回到了这儿，也见到了张先生。张先生跟我们讲讲在咱们前天拍摄结束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5: 昨天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还有一个老师傅帮忙看了看，上房顶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还是先做防水，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1: 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5: 对。
10: 那么目前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生活帮帮忙的家装专家武新建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哈。
11: 这就是应该是做完防水应该是现在这样吧，就是加了一段管，他说
12: 这个是新的新接的排水管，
11: 应该是吧。
12: 那旁边这个呢，
11: 应该也是个排水管吧，我也不懂啊。
12: 就是旧，属于旧，
13: 可以上去看，我到外面看看。
10: 吴老师表示，要想准确地了解张先生家屋顶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去到现场。于是我们沿着施工方搭建的架子来到了屋顶上，而这一近距离观察，吴老师果然发现了问题。
13: 现在一看，那地上放的那根那是废弃的。
12: 地上那个啊，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13: 看那根，
14: 那不是没接吗？
12: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

0: 给它连接上这个场馆是吧？
1: 对，然后那个拐弯的这个是后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0: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1: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
0: 哦，
1: 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0: 除了一粗一细两根排水管的延伸长度不够外，施工方给张先生家重新做的防水也需要改进。
1: 这个是他家，
0: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1: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0: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1: 嗯，但这样做的也不彻底啊，那个地方明显看到有裂的，
0: 能看到有一个小裂口。
1: 对，防水不能有裂缝、破损，
0: 对
1: 吧？这个最起码的。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对吧？
0: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1: 哎，高度不够。
0: 高度不够。
1: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0: 啊，那就会影响到二楼住户了。
1: 哎，对。
0: 同时，结合屋内屋外房顶结构的情况，吴老师也分析了可能的隐患，并提出了最终的维修意见。
1: 从现在现场看到，这块板已经断裂了。据我判断，就是人在上面踩踏产生这个断裂，即使原来有那个防水，它也有裂缝了，那么水就都可能从缝隙就进来。按目前我来看啊，它不会说大面积整个顶子塌了，因为你看、这个板固定在这个方钢上，但是比如说雨水呢，你要是不处理的话，雨水对方钢，你看现在是已经是生锈了，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强度，这两根方钢失效了，它会造成大面积塌了。
0: 而对于施工方给出的先做防水再换屋顶的方案，吴老师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 这一层板啊，就是彩钢板，这层板需要换掉，然后重新做防水。相当于说这一层防水呢，如果这个板子没事儿，你可以做一下防水可以。但这一层板子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把这个板子去完以后再做防水。不然现在做的不是白做吗？ 流程上来讲呢，是结构要安全。第二个呢，防水要有效。
0: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作参考。同时，吴老师也向张先生详细说明了后续屋内房顶重新装修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哎呦，您给帮助太大了，跟着也一起跑前跑后的，完了给我们这百姓帮助真是很大。
3: 那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张先生家的这个困境吧，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具体的这个后续的维修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但不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啊，像这种施工破坏、漏水扰民等等情况呢，张先生的遭遇肯定不是个例。就是说，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监管办法，或者说能够再完善点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惠民工程变成像咱们今天遇到的这种麻烦工程？
4: 实际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准入，施工单位的准入，有信誉的、有责任感的、有社会担当的这种企业能够来进入这个名单的话，相信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推诿的情况了。第二个呢，就是在合同的细节、施工的方案上面要更细化，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去启动解决方案，如果你事先写得很清楚的话，推诿也就难以有说辞了。最后一个就是在监管处罚上要加大力度，改造的资金如果能够在后期再做结算予以扣除，那相对就好办了。
5: 老旧小区改造呢，本身就是惠民工程，提高工程质量，优化问题处置流程，就能让惠民的成色呀更足。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那就是夏天啊已经到了，讨厌的蚊子跟着也来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啊，刚刚是发布了最新的蚊虫防控提醒，说现在呢，咱北京已经进入到蚊子的活跃期了。而且今年的情况啊，有一点新变化，就是那种啊白天就敢咬人、攻击性特别强的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越来越高，尤其呢爱在居民区和绿地附近出现。那疾控专家也说了啊，预计七到八月会到了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不过您也别太慌张啊，咱北京全年是安排了18次成蚊密度监测，覆盖居民区、公园、工地这些重点区域，科学防控一直没有停过。而且今年呢，手段还升级了，用了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还推广了环保生物杀虫剂，专门啊去对付蚊子的幼虫。最重要的是啊，疾控人员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就是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所以市里呢是推广了5步防蚊法，说白了啊，就一个核心，那就是清理咱家里的积水。比如您看看家里那些花盆的托盘啊、闲置容器啊、地漏啊、雨水管道等等，只要这些地方啊不存水，那蚊子的情况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另外呢，咱们去公园啊、河边，最好您穿上那种浅色的长袖衣裤，包括驱蚊产品一定要用正规的，还有纱窗啊、蚊帐啊，早点装起来。总之啊，灭蚊这件事儿啊，从清积水做起，没准这个夏天您就能少被咬上几口了。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了解一下。有一位韩女士啊，说反映小区啊人行通道被占用的情况，说居民呢只能走一人宽的小门，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希望我们来关注。另一位是李先生，他说他购买的血压仪啊感觉不准，厂家呢是要求他寄回厦门，他就希望啊能够帮忙去查找一下北京的检测校准的地点。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爱生活，美

0: 全民健康学院要先来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一直以来勇敢的抗争癌症的年轻妈妈小谢，我们掌声欢迎她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1: 我是那个23年的时候，然后查出来是肺癌肺转骨，当时是因为要生宝宝了。
0: 发现的时候是正在怀着宝宝？
1: 对，怀孕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当时发烧了。过后就开始咳嗽，就觉得这个腰好像鼓了一个包，就不敢咳。
0: 腰鼓了一个包？
1: 对，就这块就是好像要鼓起来那种感觉，又酸又麻又胀，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个时候一直以为是坐骨神经疼，然后医生也不敢拍 CT。 快要生的时候医生说害怕打麻醉的时候对腰不好，然后就做了个核磁，说那个耻骨上就是长的东西不太好。当时我那个医生就过来跟我说了，让我尽快就是把宝宝生完之后，然后坐完月子做的一个那个活检，检查了之后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结束了，然后

0: 他就说是那个肺部来的，立刻就给我转到了肿瘤医院，然后就找的刘主任，然后一直接受治疗，靶向，还有就是放疗，然后一直到现在。
1: 那你是肺怎么会到腰了呢？
0: 因为一开始是知道的时候是知道的是耻骨，耻骨是长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肺转的。
2: 哦，你怀孕之前没有任何感觉不舒服、发烧或者是哪儿疼哪儿痒痒都没有？
0: 都没有，没有任何感觉。
3: 那你一发现以后就是晚期了？
0: 发现以后就是转移了。当时检查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当时通知我的时候，我也是挺纳闷的，因为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家族史，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很少得病，身体非常健康，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找到我得了一个这样的病。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别人在那个等候检查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坐着或者是站着，我去的时候就是我对象给我拿了一个行军床，我是躺在那儿等着的。
1: 是站不住了吗？没劲儿吗？
0: 对，当时是站不了那么长时间，坐也坐不了那么长时间。当时是就是这个右侧，然后整条腿是麻的，就是已经压排了那种感觉。
2: 哦，就感觉他已经压迫神经，站不住了，
0: 对，站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2: 现在我们看站这么长时间也没问题啊。
1: 那你现在是怎么过来的呢？
0: 就是
1: 来的
0: 哦，我今天开车来的，
1: 自己开车来。
0: 对，我今天开车
2: 从哪儿啊？
0: 从天津开车过来的。
2: 从天津自己开车过来，
0: 对，
2: 一个人，而且状态还特别好。
3: 对对对，
0: 现在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了，然后现在就是爬六楼啊啥的都没有问题。
2: 哎呦，真棒了，恢复的真好。
1: 对，
0: 我的父母也一直都支持我，然后说只要我在，两个孩子。就有妈妈，就一直这么就是走过来了。
1: 我觉得他真的，你一个是就是当时是怀着宝宝的时候哈，然后等他查出来病的时候，然后又坚持把宝宝生出来，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2: 对，的确是这样，
1: 让我们敬佩的，
2: 特别的不容易哈，特别勇敢。我们先问这份勇敢鼓鼓掌好不好？嗯，非常感谢小谢啊，今天分享他的故事。发现了疾病之后应该是算是挺重的了。
1: 对啊，
2: 现在恢复的怎么这么好？
1: 对，
2: 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治疗的？马上请出啊小谢的主治医生，同时呢也是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病区的主任主治医师刘宇涛。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小谢，您的患者今天呢还专门备了一束鲜花要送给您。送给主任。
4: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感谢你细心的照料，然后祝您平安顺遂。
2: 这束鲜花，一方面呢是感谢您的救助，其实更多的是带给了大家希望。
1: 对，
2: 尤其是小谢的这个故事分享出来之后，真的觉得哪怕是得了肿瘤，哪怕是肿瘤比较晚期的情况，但是也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也希望大家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信念。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第二个，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第三个，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先来看第一个啊，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这是不是就是治疗小谢的方法呀？
4: 对，是的。
2: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说得肺癌了，如果但凡有救就是做手术，他这也没做手术，而且还骨转移了，还这么严重，现在恢复得这么好，这是什么治疗方法、治疗过程啊？
4: 我们有一个基因检测的方法。其实现在呢，在肺癌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检测还有各方面的检查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患者从头到脚、全身各个器官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做取病理。刚才这位阿姨刚才提到的手术呢，当然确实是在我们肺癌以及 及包括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但确实呢我们还会根据全身检查的情况会给患者做一个细致的分期。那相对来说早期的患者呢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手术的机会，但是呢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器官的转移的

0: 情况下呢，尤其像骨转移或者是其他也有患者出现肝转移、脑转移的情况，那可能确实不一定非常适合手术。那像这部分的患者呢，我们通常可能会选择以药物治疗为主。那之前呢，像小谢这个，他做了这个病理学的这个检测之后呢，是一个腺癌的类型。那么刚好呢，他的基因检测里边也有一个靶点，跟我们的靶向药是能够直接对应上的，所以我们后续呢就给他选择了靶向治疗。
1: 基因检测我们理解是先发现目标，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解的方法，如果这个目标有可以解的方法，那就是靶向治疗直接方案上就可以让患者像小谢一样恢复正常，恢复健康的状态。我们想要更好的了解靶向治疗到底是怎么起到作用，我们要先来看一个体靶啊。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们也都比较好奇，这肺部的疾病它怎么还能到处跑呢？
2: 对，哦，
3: 哎，我想起我们有一个邻居，就是头些日子他是每年都做体检，就去年没做，然后呢今年初一下就说他肺癌，然后转移到头部，转移到脑了，然后转移到骨头了。后来过了没多长时间吧，这人就没了。他就落那么一次，那么，您说这体检那么重要吗？
0: 也有些人可能发现了肺部结节，可能医生不一定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马上进行治疗，因为这个肺部的结节也好，还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疑似的情况下，还是有可以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确实也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发展比较快的，
1: 像这张体板上就肺大概在这个区域，
0: 是的。
1: 那它是先往旁边走，它最近的地方转移，还是说它有可能直接就到脑，或者直接像小谢是直接到腰了？它是怎么个转移法呀？
0: 确实呢，肺癌呢，一般来说我们指的都是在这个肺原发的这样的一些肿瘤。那么其实呢，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它会沿着我们的淋巴管，沿着我们的血管，有一些癌细胞呢，这个走出去。肺癌这个原发的这些部位可能在两侧的肺上，但有可能呢会在纵隔这个部位的一些淋巴结出现转移。也有可能呢出现在锁骨上的这样的一些部位，那么当然也有在腹腔更远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沿着这个血型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更多就是我们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同样是肺癌原发的病人，他也有可能在两肺出现肺的转移的结节，比如说有的时候原发在这里的一个肺癌的肿瘤，但是可能发现的时候或者治疗期间，他会发现他肺的其他部位甚至对侧肺，对，也会有一些转移的结节。这个基本上呢我们考虑还是沿着血管这样出现了一些转移。当然呢，肺癌除了像肺部以外，还有包括我们的头部，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全身的骨骼，像我们的脊柱，这个整个从颈椎、胸椎到腰底椎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肝脏，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哈，还有肾上腺这样的一些部位，都是在肺癌里边呢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转移的部位。
1: 就像刚才小谢说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光肺这儿有一个2厘米哈左右的这个结节，它这儿也有了，如果说切的话也不可能两头都切，而且它还会沿着淋巴管到处跑，是吧？
0: 是的，啊，对，
1: 所以可能到内科去治疗就是一个更优解了。
0: 但如果是早期的患者呢，确实可能比较局限的范围，那么其他的部位没有远处的这样的转移的情况下，我们评估下来还是有可能有手术的机会啊。那么这是我们首选的一种治疗方法，但还有一些患者呢，确实就是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的话，那可能会我们就叫晚期的一部分患者，我们可能主要还是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它一旦转移到其他的部位的话，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做手术呢，对它的病情缓解并不是最佳的一个方法。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靶向治疗的方案，那就是针对于它基因检查出来的这个指标，然后具体的去进行逐个打靶，逐个的精准击破，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那么其实我们的基因检测呢，其实就是要检测一下这个锁芯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主要检测的是肿瘤细胞里的这个基因，大家不用担心哈。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碰到有一些患者家属会问我们说，哎呦，说那如果我这个细胞里检测了这个基因是有变化的，我是不是全身的细胞都是这个基因有变化的呢？其实并不是，就是我们其实检测的是发生在肿瘤里边，因为确实肿瘤里边的基因会跟我们这个正常的细胞会有一些基因的不一样。如果他检测到的这个基因刚好是能跟我们这个后续的靶向药物能对应的话，这个药能够精准的去针对这个癌细胞把它给杀伤掉。
1: 大家啊，我也想问一问， 听没听说过内科治疗除了靶向治疗之外的其他治疗方式？
2: 治疗方式也就是做手术吧。
3: 手术、吃药、这靶向，靶向是比较近几年的一个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呀？
4: 我只听说把肺切了就完了吗？
3: 对，那就叫手术，
2: 就是手术嘛。
1: 化疗大家听过吗？
2: 化疗听过。
3: 还一个什么疗来了？
4: 化疗
1: 啊，对，化疗，
2: 放疗，
1: 放疗，对，
4: 放疗，
3: 化疗。好像有一个是比较损失那个头发比较多的，
2: 对，
3: 那是化疗还是放疗？
1: 我就发现大家对于靶向治疗、放疗、化疗、
3: 手术，
1: 就以为它是一回事儿、就不知道这仨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对，
1: 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场啊也做了一个这个模型。啊，模拟的是肺癌，在肺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肺癌，那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分别是怎么应对这个坏分子这个肿瘤的呢？
0: 我们先来说说化疗吧。其实所谓的化疗呢，也是用药物来治疗的。那这个药物呢，我们叫化疗药物，所以可能大家就俗称为化疗。那化疗呢，确实会像大家说的哈，以前呢，包括掉头发，包括有些人呢恶心啊、呕吐呀、这些确实是化疗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但是其实呢，化疗相对来说跟我们靶向治疗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就是它会去杀伤肿瘤细胞，但是确实也对我们的正常有一些细胞会有一定的影响。化疗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只是我们跟靶向治疗不同的一种治疗的手段。放疗呢，全称其实叫放射治疗，其实它用的就是一些放射线。那么这个放射线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手电筒一样，那么它放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射线会照到有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去进行肿瘤的，因为这种射线呢，它是能够去杀伤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的。
2: 烤灯似的，是不是那样的？
0: 不，还不一样。就我就怕大家理解成这样，就像您说的，比如红外线是吧？
2: 对，
0: 就立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直照着它。其实我们放了。大概是个意思，但它其实那个机器是在不停的转动的，对，它还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3: 就像一个均匀的跟那儿扫，
0: 对，
1: 而且我记得啊，之前我们邀请过这个放疗科的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讲说，像放疗的治疗的方法吧，它是一种无形刀。然后还提到了说，它不光是需要医生，还需要物理工程师，
0: 对，
1: 然后一起协作，前期呢会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评测，这靶点到底是在哪儿，
0: 对，
1: 然后再去通过放疗，然后设计参数，精准的达到这儿，
0: 对，
1: 把它给可以说是去除吧，
0: 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那这种我们划分在晚期的范围之内，那这部分患者可能我们就要以药物治疗为主了，我们也是通过病理的方法先去诊断出来它是哪一种类型，那么基因检测会给这部分患者找到一些对应的靶向药物。
1: 我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精准的把这个药物放到这个肿物的位置给它拿走。
0: 拿是拿不走的，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把肿瘤，就是药物作用在肿瘤这儿，因为拿走嘛，其实我们理解上还是要手术才能把它拿走，就是其他的任何治疗，这个瘤子还是在这个位置，就是长在身体里还是在身体里，只是我们的药物去作用到它，把这个癌细胞呢把它给杀伤掉了。
1: 那它会消失吗？
0: 我们目前的治疗手段里边，肿瘤彻底完全消失的这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话，可能很难。就相对来说，我们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能控制住也非常不错。
0: 是的，对，
2: 就是不再长了。
0: 希望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把它提高上来。
1: 那刚才呢，其实小谢在讲他自己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惊叹，就用的这个靶向治疗的方式，还特别精准的把这个疾病可以说是控制住了。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控制完了之后，它转移的那个位置的疼痛也消失了，这其实就是特别有效的一个体现。
0: 是的，
1: 他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我其实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哈，因为确实像刚才小谢说，我们大多数的病人呢，其实还是能够自己来就诊，那么包括这个在诊区休息啊。但是小谢来的时候，确实就是在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床上，他的这个先生推着他过来，其实当时病情确实也是很比较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做了这个病理学的检查，以及包括基因检测。那么确实也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哈，我 我们检测到了一个基因的靶点，而我们确实还有非常好的靶向药物能跟这个靶点对应，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建议他用了这样的一些靶向药物，那么它更精准的针对这个肿瘤细胞。那当然不是说肺癌的病人他只针对肺上的这个肿瘤，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都是经过这个血液去进行循环的，所以呢只要血液到达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药物都能到达。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么肺部肿瘤的病人如果这个转移到了骨骼，转移到了肝，转移到了脑，那么这些药物到达了之后，其实对全身的这些病灶呢都会起到一定的控制的作用。
1: 大概是吃了多长时间之后您明显感觉这个腰疼的症状消失了？
5: 吃上靶向药应该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感觉了。
1: 这么快？
0: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靶向药物呢确实我们会让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病人有很快的这样的缓解，所以呢非常也是适合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患者。那就像我自己的门诊上，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哈，我们其实前不久还有一个90多岁高龄的一个患者，那么其实呢老人身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确实也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伴有了这个胸水，那么伴有恶性胸水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是分到了晚期的范围。那么本来这个家属呢其实是以为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很好的治疗机会了，都准备放弃了，但是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他做了这样的一些检测以及包括基因的检测，我们也发现他也有治疗的一个靶点。那么有了治疗靶点之后呢，我们其实90多岁高龄的患者也是可以选择靶向治疗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患者呢依然状态还是维持得非常好的。
3: 平时用一些药哈都有用，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失效了，或者调剂量。这个靶向治疗这个药它会不会有这个耐药性啊？
0: 实话实说，不管是我们的化疗还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可能确实呢或早或晚都会涉及到这个耐药的问题。但是呢耐药之后呢，其实医生还是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手段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根据大家情况再重新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有可能它的这个基因类型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治疗的靶点，那么我们的治疗的方向上就会有一个新的药加入进来。但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做了基因检测以后呢没有找到能够跟新的靶向药结合的点，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其他药物治疗的手段。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
6: 哪些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暗藏肺癌风险？
0: 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
6: 哪些肺部常见疾病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
0: 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
6: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1: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啊，考考大家，哪种疾病癌变风险较高？ A 肺结核， B 肺纤维化， C 慢阻肺老慢支， D 肺结节。大家可以选一下啊。徐叔叔早早的就举起来了， A B C D
4: 都有可能。这癌症啊它也分身体好身体坏的，它那个呢这个癌症就身体弱一点，它往下走，走到腰这儿了吗，它是专门找着身体的沟沟坎坎，它存活。
3: 所以你就选了四个
4: 啊？对，全有，
3: 都有可能。
4: 对，都有可能。
1: 郭阿姨，您说说您，
3: 我没选 A 是因为就是这几年查体，我们家叔叔哈，人都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他说他没有啊，然后就回家问他妈去了，他妈也说没有。后来大夫说，可能他小的时候得过以后呢，但是都不知道，以为咳嗽气管炎犯了，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好了以后呢，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个是钙化呀，是斑块啊，是什么，就留在那儿了。但是你想，他现在都70多了，那小时候也得有60多年了吧，都没变化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核应该是跟这个没有什么高危的，别的这些吧都有可能。
1: 李红姐呢？
7: 对，我选的这个这三个我觉得
1: 没选 B。
7: 对，我没选 B，
3: 都纤维化了你都不选？
7: 因为我有肺结节，所以我就怕这个我给选出来了。
3: 我就知道你有，所以我就选了。我在提醒你要注意。
1: 小谢呢？
5: C 吧，它是慢性 组肺，我觉得可能会很少让人发现，然后一旦发现有可能就会癌变，我是这么考虑的。
0: 其实我想呢，如果从我们的这个诊断方面来说哈，这四种情况可能都会有未来呢发生肺癌的风险，但是呢并不是说每一种的风险都会比较高。那比如说像肺结核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肺结核又在活动期的时候是要抗结核治疗的，但是呢在治疗之后呢，有些人可能这个结核就消散了，还有的人呢会残留一个结核球。有的时候有些病人来的时候说，哦，我之前是得过结核的，这个部位是不是我还是结核，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

0: 发现它内部的一些大小啊、成分的变化，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那么我们诊断肺癌之后，可能确实还要按照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再继续给他一些建议。那么像肺纤维化啊，像这个慢阻肺啊，我们这些他们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呢，也都是肺有一定的这个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这种慢性的炎症的刺激，可能也会有导致这个肺癌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有些患者呢，确实也是我们建议他需要去按定期的去体检。那像这样的患者呢，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跟年龄有一定关系哈。我们确实年龄大的这个病人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风险也会高。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是在其他医院检查或体检发现了肺部的肿瘤，但是我们去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一问，那么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常年的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其实确实这也是肺癌发生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那肺结节呢，其实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肺结节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更常见，因为很多体检啊，大家会发现肺上有一些结节。那我们其实要根据不同的结节呢，有后续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大家去做进一步检查的这样的一些区分。我们其实95%以上的肺部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医生会怎么去判断呢？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么大家简单来去看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大小来去区分，因为我们有一个6毫米和8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它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医生呢会去综合去判断。那如果是一个没有实性成分的一个我们叫膜玻璃的结节，就像一些云雾状的，那么这个如果是8毫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些结节，我们建议大家是要每年的去监测体检关注它。那如果是有实性成分，或者是整个实性或者部分实性，那么只要达到6毫米以上，我们就要建议大家要密切的去关注了。
1: 那所以啊，在这里要再一次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啊有相关的慢性疾病，还是要首先第一个改变自己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同时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跟专家进行这个检查，然后呢密切的随访，这样才能保证啊不出现其他的情况。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像小谢哈，他发现的时候就
2: 转移了，
1: 不太好了。之前没有查过，
2: 没有。
1: 哦，之前体检的时候都没查过这个肺的这个事儿。
2: 对，没有特定的，然后去检查过这个肺。
3: 不是，你像我们每年的这个社区这个给的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他这个胸部就是照个片子，像这种情况的病，照片子是照不出来的吧？
0: 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发现哈，就是普通的胸片能够发现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呢，为什么提倡这个早筛还有早诊呢？就是因为其实恶性肿瘤确实是越早期发现。我们治愈率越高，那么对大家来说这个生活质量也好，包括生命的延长也好，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年龄上哈，一般是建议50岁到74岁之间，这个年龄范围之内呢，如果有这些因素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大家知道跟肺癌最相关的就是吸烟，但是不是吸过烟的人都算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有一个数字哈，大家可以算一算，就是我们是用每天吸烟的包数去乘以他吸烟的年份。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我每天吸一包烟，我现在呢已经吸了10年了，那就是1乘以10，他的这个吸烟指数叫10。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吸烟指数达到20以上，那么这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另外呢，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就是如果曾经这个吸烟达到20包年以上，但是现在在戒烟15年以内的啊，没有超过15年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划分在这个高危的人群里边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平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就是二手烟啊。那二手烟呢，就是如果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里经常有人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影响。那么对于在工作和生活环境里边接触二手烟至少有2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把它列为第二类的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啊。那像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职业的一些接触，比如说会。 工作当中哈，会接触一些像石棉呀、煤烟呀，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至少一年以上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像有一些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确实呢也要值得关注。那最后一点

0: 那就是有一些一级亲属，那比如说父母、直系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子女，如果有过肺癌的病史的话呢，也是要是建议大家要每年的体检。
1: 今天呢，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刘主任的讲述啊，让我们首先一个就是更好的理解了癌症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更好的理解了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更多治疗癌症的办法，可以让我们跟肿瘤相伴生活，让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慢性病，长期与我们共存，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和质量，增加生命的长度，同时拓宽生命的宽度。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小七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感谢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倡议大家一起，咱们来拍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好不好？
2: 好
3: 好好好。还要感谢主任，
1: 感谢主任、啊、
4: 感谢
1: 给我们提供的新思路、新方法。我们抱着花啊，一起三二一，
5: 天天健康。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检查发现颈动脉斑块，观察等待还是立即治疗？
7: 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6: 哪些情况必须主动出击，消除隐患？
7: 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1: 啊！
7: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1: 这还夹心儿呢。
6: 健康学员现场检测颈动脉斑块危险程度，
7: 5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
1: 还行。
6: 斑块大小、转运狭窄程度都是关键。
7: 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
6: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科学管理斑块，让血管重焕畅通活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8: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2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

坍塌坠物，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十八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farmed. There's thousands.

0: of kind of birds, only the swallow, this kind of swallow.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Hope you like it.
1: 在63岁的厉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0: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肉感觉。
1: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厉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0: 我曾祖父呢叫厉子嘉，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的，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1: 厉子嘉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厉小林的父亲厉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厉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0: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1: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90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厉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厉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50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0: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50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1: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厉小林复原了上100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0: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1: 清代宫廷的炉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李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0: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这时候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1: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0: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1: 炉肉加烧饼是炉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0: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炉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2: 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2: 您来看看酸菜。
0: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叫炉肉酸菜火熏白菜。
2: 哦，
0: 我想比较，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2: 这是咱们传统的。您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0: 是是是，看着不错，
2: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0: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2: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过去讲究的什么呢？真功实料，诚信经营。
0: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1: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炉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0: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如果没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1: 一同蒸至3个小时，蒸制后的炉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0: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1: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至1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地喂进炉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0: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 没有那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清代的，隋炀帝算最老的了。
3: 对。
0: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1: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0: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的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1: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李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0: 7、8、9、10、11、12、13，所以说13对肋骨，就，100%的不是乌冬木琴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1: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阳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李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0: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1: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李小林精致菜味道掌门李小林。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凌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网录》，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它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少一点，它是紫的会晚一点。
1: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 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地拍照。
4: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1: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她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谢忠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池塘那小景，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性的。
1: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这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1: 1977年，赵慧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0: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从农村出来的嘛，这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我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着才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叫绿叶也好，或者这样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1: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慧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0: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的。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这有人应该是尼克松的夫人。当时我是我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这东西怎么做的，这产品，而且还有黑糖的寓意叫一鸣惊人。
1: 郭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慧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这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0: 对，在一边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一下色？
2: 反正你在画画，
0: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下一个就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0: 挂住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 就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
3: 就能出现这纹路。
0: 我们是根据那个做核桃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他做出来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了 U 型。
1: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酥、造型，油皮儿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儿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儿，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向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0: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沁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1: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她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0: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4: 啊，刚才装呢。啊，
0: 不是没啥差别、啊。
4: 就买了好多，您看这是个催力牌子了。虽然说咱们东西好吃，这回头客。
0: 哦，那还行，那就
4: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1: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她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她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0: 可以反应三星吧，太甜了。第二，他。

0: 时间长了以后它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又松软，大家又没那么甜，又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去我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而且我们醒发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儿，你看看。
1: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儿。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0: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2: 真干几点？
0: 下到十二点了。今天一早六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四点多。
1: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饽饽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天虹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朵能吃的紫韵护肝花，大家看多好看呀，栩栩如生的。关键是它那个花瓣啊，层层叠叠，像鳞片一样啊，感觉看起来好难做呀，是吧，刘龙大厨？
1: 哎，其实啊，并不难做，只需要一秒钟就能做出这个漂亮的花朵。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啊，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去获取的一个小物件，
0: 而且呢，它有很好的护肝的作用，是吧，张老师？
2: 嗯，是的。那个护肝作用呢，来自一个水果，让它的颜色那么漂亮。而这个作用呢，是可以有补肝肾，尤其是经常熬夜呀、会眼睛干涩、情绪不好、肝阴不足、肝血不足的人，用上它以后，这种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0: 听说它不仅呢是外表特别好看，它还有内有乾坤的一个笑料，是吗？也能护肝吗？
2: 关键是那个绿色的蔬菜也是一种常用的野菜，它能够有清肝明目、能够有利湿的效果。也是有护肝的效果的。
0: 好，那首先我们怎么做？一秒做出一朵花，我还是有点不信啊。
1: 哎，我们稍微的来一点面粉就行，大概来个一斤。
0: 嗯，
1: 好嘞，面粉是一斤，咱们大概来上一个3克的盐，酵母我们要稍微的来一点，大概一斤面来个3克左右，然后再来上一点点的糖，有助于这个酵母的这个活性的挥发。这个汁呢，我们大概搁多少呢？像我们500克左右的面粉呢，大概我们就是260克左右的这个汁水就够了，淋进去。然后呢，咱们是少量多次的去加，这样呢避免咱们给它加多。
0: 天然的水果的紫色哈，一会儿能做出紫色的花来。
1: 好，慢慢的加，让它成为絮状。
0: 紫色的面团我看见啊，刘龙大厨已经揉好了。我现在特别好奇，一秒钟变出这种紫韵的像玫瑰花一样的花朵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可以教我们了。
1: 可以了，咱们先看一看啊。
0: 啊，我们都聚过来了，认真学一下玫瑰花。
1: 哎，我先做一下，咱们就先揪一个劲儿，也不用擀皮儿，就先给它揉成一个小圆球。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工具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咱可以揭秘了啊。
0: 哎，
1: 其实就是这个路边经常能看到这种小松塔。
0: 哦，
1: 干制的小松塔
0: 啊。那我明白了，它就相当于一个印章，是吧？
1: 对，首先这个面团呢，由上往下慢慢的去捋，让这个皮儿呢完全的包裹住这个松塔。这个小窍门啊，第一点就是刚才我往这个松塔上面稍微打了一点点的干淀粉，
0: 哦，
1: 这样呢，首先一会儿脱模的时候好脱，不容易粘啊。然后呢，第二个小窍门呢，就是您这个面团啊不能太软，这个时候咱们一点点往下捋。第三个小窍门呢，就是压的时候呢要稍微给它使点劲，让它这个压深一点，让它这个花纹显得明显一些啊。好，现在呢，咱们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来，一点点的打开，转着圈的打，
0: 嗯，
1: 一点往外打。
0: 哟
2: 呀，看到了！
0: 天哪，天哪！
2: 哇，果真是！
1: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像一个内嵌了的一朵
0: 哇
1: 玫瑰花的状态，
0: 漂亮！一翻就是一朵特别立体、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
1: 是不是？
2: 而且是重瓣儿，重瓣儿。
1: 来吧，依琳、张老师，
2: 来试试，
0: 来来，给您这个，
2: 来给我一个。
0: 对，
2: 我发现了，它还得要够松，
1: 嗯，
2: 是吧？
1: 按照咱那个小窍门，您试一试啊，
2: 哎，
1: 稍微打一点点的干淀粉，不要太多，
2: 摁上去，然后一点一点的让它往下，
1: 往下去捋，
2: 往下去捋，
1: 嗯，
2: 然后同时还往里面摁压，
1: 稍微的摁一摁，这样呢，它的纹理会更清晰。
0: 我觉得我要成功了，
1: 嗯，
0: 我也来一秒钟哈，来来，我先给大家展示我的，
1: 嗯，
2: 比拼的劲头上来了，我得先看看。
0: 好，然后轻轻一翻，
1: 说明咱那个小窍门还真的挺管用的哈。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玫瑰花，
2: 嗯，
0: 这个选择很重要哈。
1: 来看看张老师这个，
2: 看看，
1: 哎，也不错。
0: 哦，张老师的好，
1: 哎，
0: 好厉害。
2: 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在于我这个纹路这地方特别的细，
1: 哎，有点粗这个是吧？
2: 对，你看这个地方，我之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密，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细了。
1: 对，所以不同的花，
0: 对，我觉得张老师这个总结的这个问题特别。对，我那个也有点细，所以如果想要做的这个花更立体的话，特别重要一个窍门就是我们选松塔，
1: 选择这种大小的，
2: 对，
1: 有间隙的，
2: 嗯，然后这个间隔太小的显得花朵好像没开全，
1: 哦，
0: 就是纹路花瓣有点太薄了。一朵朵啊，玫瑰花已经好了。那填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了哈，这个花那么好看，我们称它为紫韵玫瑰花，它的颜色特别漂亮。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水果，有这么好的护肝的作用，还很好看。
2: 那 这个呢就是桑葚。那桑葚呢，我们选择这种紫桑葚，它的这种补益肝肾的效果非常好，它既可以有养肝血、养肝阴，同时对于比如熬夜以后出现的眼睛干涩呀、口干舌燥啊这样的一个肝血不足的人群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0: 现在哎呀，水分特别足，
2: 是的，
0: 特别甜，然后过了这一阵儿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吃。
1: 哎，大家看啊，刚才呢咱们这个花纹呢是在这个外侧，然后呢里侧呢正好是一个小窝，是吧？
0: 哎，
1: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小窝呢给它稍微的撑开，让它大小呢薄厚，就像咱们一个包包的那种哎小盏状，哎，就像这种状态。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馅呢就直接填进去了。
0: 哎，
1: 好，然后呢就像咱们包包的一样，给它稍微的哎给它封好口就行了，这个褶不褶的不重要了啊。
0: 嗯，因为它是花的下边哈。
1: 对，它是底部，一会儿呢咱们会坐在最底下也看不到这个褶啊。
0: 哎，
1: 好，
0: 就变成鼓起来更立体的一个紫韵玫瑰花了。
1: 哎，就是这个状态。咱们呀，这个现在这个锅里温度呢大概有个30度左右，咱们先把这，因为是发面面团嘛，咱们先上锅，先给它再二次醒发一下。
0: 上气蒸要蒸多久啊？
1: 上气蒸呢大概就是8到10分钟就可以。
0: 好，
1: 好，
0: 先是锅里的这个余温关火去醒发，醒发个5分10分
1: 差不多，等它大小呢是1杯大小就可以了。
0: 好，然后醒发之后就可以上气来蒸了。
1: 没错，
0: 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赶紧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这个花啊是内有乾坤的，里面有馅料，里面的那个野菜特别关键，可以护肝。张老师来揭秘吧。
2: 另一个呢就是荠菜，荠菜是我们这个季节呢应季的野菜了。实际上在清代王孟英的《随溪居饮食谱》里有记载，荠菜呢可以明目和胃，可以有养肝的作用，所以呢荠菜配上我们刚才的桑葚，就一起起到了一个护肝的效果了。
1: 好，现在呢8分钟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咱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0: 哎呦，太好看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栩栩如生的紫色的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鲜美加鲜甜加麦香啊，真的是诱人食欲啊，您要在家里一定试一试。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贤老师啊，
3: 是我是我，
4: 哎，
3: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
3: 啊，
4: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3: 嗯，
4: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3: 您
4: 看不清楚
3: 啊，
4: 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4: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3: 啊，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3: 啊，
4: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
3: 啊，
4: 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
3: 啊，
4: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3: 啊，
4: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
3: 啊，
4: 您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4: 哦，
3: 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4: 哦，
3: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4: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 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3: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

0: 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2: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2: 梁叔，您看啊，
1: 啊，
2: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
2: 嗯，
1: 哇，这还挺气派。
2: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3: 李老师来了，
2: 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您好，
2: 这就是梁叔
1: 啊，哦，你好，你好，
2: 梁叔，
3: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晚茶，想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3: 行，
2: 好。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4: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2: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5: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
2: 啊，
1: 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1: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
2: 嗯，
1: 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
1: 嗯，
2: 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
1: 哦，
2: 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6: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4: 梁叔，
1: 哎，
4: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坐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4: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
1: 啊！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2: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4: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4: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4: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4: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现在与 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视听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视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视清。
6: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视清，眼花就戴茂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视清。
0: 那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7: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8: 你就怵，你就
9: 怕
8: 怵，
7: 是
8: 不
7: 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0: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7: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那你给我冲冲。
9: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0: 都说你的苦乐。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11: 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0: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11: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7: 对，
9: 您现在住哪儿啊？
11: 我现在住在燕郊
9: 啊，
11: 因为我现在原来我在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9: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11: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啊，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是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12: 对，
11: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
9: 嗯，
11: 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说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9: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11: 想象，
9: 对吧？
11: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炒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 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9: 您这个从最开始就会做

0: 饭，还是后来？
1: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0: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
2: 对，
0: 是需要的，
2: 这是感知。
0: 对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2: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
1: 对对对，
2: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1: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0: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嘛？
1: 对，
0: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1: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得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0: 不，你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里边不行吗？
1: 不行，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哦，苹果的皮。
0: 所以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3: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1: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3: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1: 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0: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我觉得姐姐，
1: 谢谢，
2: 真的
1: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5: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6: 也很优秀，
1: 谢谢，
6: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5: 对啊，我们画家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画艺，
6: 我们都是很崇拜的艺术家的，
5: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是吧？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6: 给我再找一个，
5: 对啊，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6: 拜托了啊！
1: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40岁左右的，
6: 对
1: 啊，因为太年轻的。也不靠谱。
0: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70岁左右哈，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哈，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哈，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3个方面：
1: 学历、子女、户籍。
0: 户籍。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1: 见见呗。
0: 来，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你好，欢迎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7: 主持人们好。
0: 您好，又见面了哈。
7: 啊，又见面了。啊，
0: 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7: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吧，咱们有点差别。
0: 啊，见面了吗？
7: 没有。
0: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7: 反正咱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0: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7: 还真给吓跑了。
0: 嗨，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1: 我呀，
0: 啊，
1: 100多。
0: 100多行吗？
7: 受不了。
0: 也不行啊。
7: 太大了。
0: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7: 六七十平米就行。
0: 100平不就多了一间而已吗？
7: 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5: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7: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
5: 你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7: 那我们家大5楼，他爬不，这爬不动。
5: 所以就是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脑，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7: 反正就是犯拘束啊，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那肯定是事儿多的。
0: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5: 你是想住人家。

0: 打扫不好，人家埋怨自己。
1: 啊，对呀，啊，是啊。
0: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它还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得挑毛病。

0: 老师哈，教声乐的
1: 啊，
0: 然后咱们先
1: 你好
0: 聊五分钟。
1: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2: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1: 哦，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2: 啊，
1: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2: 啊，不用管。
1: 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1: 成家了吧？成家。
2: 该谈恋爱了。
1: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2: 唱歌啊。跳的广场舞。
1: 哦，你喜欢唱歌呀？
2: 啊，对呀。
1: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2: 能行吗？唱一个湖水浪打浪。

0: 唱的感情很饱满，
1: 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
2: 是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咱来分析分析。
3: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4: 没事，我跟你点评一下啊。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
3: 这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啊，
4: 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哈，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啊，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3: 对对，
4: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这就白，那洪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3: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
4: 这个紧张的话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3: 啊，没关系了，
4: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3: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4: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什么？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加油。
2: 任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他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3: 头也不大。
4: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3: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2: 那是比唱歌吗？
1: 过日
2: 子比唱歌吗？
3: 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4: 对呀、
3: 我不喜欢狗。
4: 没有关系，因为各有所爱嘛。
3: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4: 你就怵，你就发怵，
2: 是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2: 所以
4: 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2: 师生
4: 朋友嘛。
3: 啊，对，
4: 师生也行嘛。
3: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那狗一挠我。
2: 媳妇儿挠你没事儿，
3: 那没问题，挠两下去呗。
2: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3: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2: 抽烟喝酒玩牌呢？
3: 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啊。你玩牌就玩去呗。
5: 那木耳不抄呢？
3: 不抄就是那么吃呗。

0: 什么呀，不抄就怎么着了，
1: 真是有帮忙。
0: 我一直说这木耳下了锅炒炒不灭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抄一遍？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们
0: 一个人给一个人做吗？
3: 我做呀，给你做，这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那个自己发面。
0: 厉害呢，
1: 给自己做呀。
3: 啊，对呀。哎呦，
0: 哎，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啊，这不人就是在吃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对？
3: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芽儿。
0: 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3: 能吃啊。
0: 没吃。怎么做呀？
3: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2只，我就给它摘下，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2天，完了去点花椰仁，去点辣椒油，挺好，挺嘛，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0: 好吃啊。
3: 搁点盐。
0: 吃，这能吃啊？
4: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2天。
3: 他也不屑，挺好的。
0: 这样，
3: 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4: 是吧？啊，老宋吃了吗？
3: 那他确实还没有呢。
4: 哦，确实没有呢。
0: 老宋是谁呀？
4: 就是
3: 上我那儿玩去了。
4: 去那个
3: 眼镜那个那宋哥，
0: 去你那儿了啊？
3: 好朋友，那儿待了，待了一会儿。
5: 哦，现在是好朋友了。
3: 啊，对，哦，嗯。
0: 所以我就说，哎，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慢慢也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都这样，
6: 挺好，
0: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3: 还是有点吧。
0: 行，
6: 我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0: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好，谢谢你啊，
0: 这边啊，
7: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3: 啊，您也多保重啊。
7: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5: 是
7: 啊，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0: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啊。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3: 那也没唱好啊，
0: 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倾尽心血，玉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3: 是的。
0: 是怎么每天出去啊？
3: 每天出去唱去啊。哎呦，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0: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3: 上2回。
0: 哦，一次2小时。
3: 啊，对。
0: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3: 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跟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0: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啊？
3: 上公园啊，我
0: 自己找个地儿啊，对着树唱
3: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0: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3: 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招人讨厌呢。
0: 有人点歌吗？
3: 有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0: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3: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0: 有再唱2-3个小时，
3: 有时候2小时吧，有时候1个多钟头。
0: 唱的不累吗？
3: 不累啊，你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可愉快。
1: 早上我来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8: 离您多远？
1: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9: 你看多好，多有缘，
1: 近的。
0: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
3: 一号女士
0: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3: 挺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0: 您喜欢她吗？
3: 也许她不是我那类型的人。找的那类型，
10: 怕 hold 不住
0: 啊！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3: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嗯，
7: 小脸的，
4: 小胳膊小腿小脸、
3: 不是，就是小脸盘，特瞅着特别灵巧，就那种感觉。
7: 亡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3: 他是小脸盘。
7: 那您为什么说、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3: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7: 实际上还是、
0: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3: 比较聪明，贤惠呀。
7: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有可能聪明的人。他很难贤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3: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
7: 他的。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3: 对。
7: 那行、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
3: 对可以复制、
10: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叭叭脑子里全都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这是最上等的、
3: 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喜欢那个就特别能干那个，就是屋里屋外老是听那么特干净，我还喜欢稍微懒一点的、
0: 那剩下您来干是这意思吗？
3: 对，
0: 那咱又说说您之前那老伴儿呗，看来是过得都挺好，是不是啊？
3: 他也有个月跟我打架，但是说离婚他也没离过，就是嘴说就得了。要是打架的时候挠两下也没在意。
0: 他都爱挠您哪儿？
3: 挠脸呀、
0: 为什么不挠胳膊啊什么的？这样你穿衣服就看不着了，挠脸上不都看得到吗？
3: 没事啊，我也没感觉，挠脸吧。我就说
0: 疼不、
3: 不疼啊。
0: 有没有你出去说，哎，老马，你这脸上怎么了呀？你们家也没养猫啊，这脸上怎么左一道右一道的？
3: 有时候上山树枝滑的。有理由吧？
0: 好有智慧呢，
10: 真好，
0: 学着点儿。
10: 我不。
4: 实话说，我们也动手，但我们动手不是打架，连呢，就逗着玩儿，打情骂俏，知道吗？
0: 真不错哈、怪不得吵不离呢，是不是？人家说老马我不跟你过了，跟你离婚。老马你怎么那么烦人？我就不跟你过了，咱明天就去离，就离不了，是不是？
3: 是以前的我妈还问我呢，她说那他又挠你了，我说挠脸挠两下就。正常，
10: 什么叫幸福啊？就是人家不觉得这是事儿，
7: 对，
10: 就特容易满足的人就叫幸福、
3: 那以前我脸上还长那个黑斑呢，挠完了以后还都不长了。
0: 多乐观，多乐观吧，是不是？对，
7: 这是聪明人，
10: 是，
7: 就是为什么呀？你挠我，挠我，挠我，挠我，最后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你只能跟我过，谁能够忍受啊？你挠人呢，是吧？哎，这女的一想，也对呀、
0: 她是不是比您小好多呀？
3: 小3-4岁吧。
0: 3-4岁，那还不是特别大，是不是？
3: 是。
0: 那是不是人长得比你漂亮多了？
3: 一般吧，反正但是就是脾气不好。
0: 那是不是人家真的就比您聪明很多？
3: 那反正他要看那电视里边介绍那个炒菜各方面的，明天就买食材他就给我做，就那种的，
0: 就能做出那个味儿吗？
3: 对。
0: 所以咱就心服口服的被挠，对不对？
3: 对。你就甘拜下风呗，
11: 甘拜下风。
0: 那你怎么就能忍受被媳妇儿挠了这么多年？
3: 那社会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吧。
0: 对，最严重的情况什么样了？
3: 就是手也挠了，脸也挠了，就手多两块呗。
0: 就你犯啥错了呀？
7: 就是。
3: 我说抱我闺女，她不让我抱啊。
0: 抱抱自己闺女都不行啊？
3: 她生气了。
0: 因为什么生气了？
3: 最早生我闺女的时候，一个老太太问说：“小马，你们家媳妇生音什么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理她，本身我就不高兴。她后来就跟她说：“问你家小马，说她不高兴，说生一闺女她没眼缘。”她就跟她说了，说啊，你不是。

0: 想有生闺女吗？你我闺女你也别抱，先这么说。
1: 那你是不是真的是重男轻女啊？
0: 嗯，当然要男孩不是说带他玩儿出去，不是比较方便了？
1: 这事儿应该被闹，是不是啊？
0: 反正他的要这事儿得记我一辈子。
1: 你媳妇儿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0: 她为人处事啊，相当相当好。
1: 嗯，
0: 跟他们那儿这个就是朋友啊，还是说单位的领导啊，同事之间就都能打成一片吧。
1: 这人缘很好
0: 啊，人缘很好
1: 啊。那人缘好，在家里他还挠你呢。
0: 嗯，但是我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1: 比方说，
0: 那以前我在厂子那儿上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厂长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他就给我冲冲。
2: 厂长什么反应？
0: 啊，
2: 什么反应啊，厂长？厂长什么反应？
0: 厂长他啥反应没有，给我搓得很好。
2: 啊，给你搓来了。啊，
3: 冲完了以后，他说：“厂长，你冲得不错啊，下次再接再厉啊。”
4: 厂长说：“回家得。”
0: 我说了，我说下次还要见到您，挺高兴的。
1: 哦，说完了以后，这个事儿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讲完了以后，媳妇儿怎么说教育你的？
0: 没跟他说啊，那是。回来就是他们别人说了，说你怎么还让人厂长给冲澡呢？我说我也就当时没人嘛，我说你帮我冲一下得了，让别人找别人也就三下五除二就弄完了，有人也不认真搓，人家厂长还挺认真的。
4: 厂长不是搓的倍儿细。
0: 对，
1: 不是，就等于是这个后来跟自己媳妇儿过的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种事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0: 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搓就搓去呗。
1: 那你到底？
4: 表达什么呀？
1: 对，你跟你媳妇到底学什么了呢？
0: 就说学了点那个为人处事吧。
1: 哦，
0: 见什么人会说什么话吧。
4: 就然后就见着厂长让搓澡。
2: 我觉得他这个朴实劲儿啊，估计厂长也不会多想，哎，觉得挺可爱的啊。
1: 这倒是，
3: 人家投石问路，厂长，我给您搓搓澡。厂长说：“哎，不用。”厂长以为这就结束了，你给我搓搓。
2: 这绝对是喜剧的本。
3: 这个厂长不好意思了，对吧？你说怎么办？只能给你搓了
0: 啊！对，
3: 又怕你说他坏话，我给你好好搓吧，这是你人生中搓的最细的一回，是吧？
0: 啊，对对。
1: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5: 我要碰见这事儿，一看厂长洗澡，我就自己拿着包走了，连洗都不洗了，找一其他地儿洗去。
2: 不是，人家问，要是问的您是，比如您是厂长。他说了：“您给我搓搓澡呗。
0: 哦”您给搓吗，大哥？
5: 不可能，
0: 不会搓。
3: 你怎么说呀？你尝尝，你怎么说呀？
5: 哦，嗨，咱们自己搓自己的吧。
3: 然后他就说了。厂长，你就给我搓搓吧。
5: 不行了，你回家找你丈母娘去。
1: 我跟你讲，你们那厂长真不错。
0: 真的，我爹都没怎么好好给我搓过一回澡。
1: 厂长真不错，
2: 真是不错。
6: 要是您这样，您会让厂长给您搓澡吗？
7: 那怎么不样了？我还得指挥我们厂长啊，过，帮他给我搓澡，给我搓澡。
1: 你看刚才这讲的，这都是说这个媳妇儿，人家这个处事为人做的特别好
0: 啊。对，
1: 那他对你。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我假如说今天那个打完架了或者吵完嘴了，第二天我要值班午的，他也把那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白奶呀，就是水果啊，什么各种方都给我准备好。你说你要是想吃的时候你就拿。
1: 那媳妇儿也真是不错
0: 啊，是
1: 刚吵完架了，然后还给你把吃的准备好。
0: 啊，对对对对，
3: 不是，是挠完了以后有点自责，然后就会补偿。是这样吧，
0: 也有点那么吧。
3: 对啊，为什么说施虐者和这个受虐者的一个关系，就是隔了几天对他不冷不热，他就该弄点茬儿，弄点茬儿以后嘎嘎一挠，挠完了以后他不愿意，还擦地，然后这施虐者就觉得哎呀不容易的，
2: 过不去了
3: 啊，算了，给他弄好这个弄好那个弄好这个，哎，获益了，平衡了，是吧？
0: 但是不挠的时候，他也该给我做一个。
3: 你媳妇儿是把她最美好的、最温柔的都给了外界，所以外界评价特别高，是吧？都说你媳妇儿特别特别棒，
0: 是。
3: 所以你呢，也没给你媳妇儿抹黑，也没到外面散去，说你看这被挠的，你都没说过，
0: 没有
3: 说过吗？
0: 没有。
1: 所以这么讲，是不是我们老马也得再找一个施虐者啊？还得再找个这样的。
8: 先后两段。

0: 段婚姻招的都是上门女婿，
1: 反正后来慢慢的就有事，比如说我妈妈有病，我父亲有病，他就承担不起来。
2: 那假如我要上你们家，还插门啊？
1: 不会，
3: 父母都走了，
2: 插
3: 是
2: 吧？
3: 你是大岁数，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插门女婿呢？能干点啥？
0: 当谈及择偶与婚后生活时，他却语出惊人：
3: 谁有病你就走啊？
2: 那假如我要走，有病了。他说我也不像你是推来推去那么照顾我，我不受罪，你给我打一针就完事儿。
4: 谁
3: 哪里
1: 不是？不是护士，不是大夫。
3: 你为什么不让你闺女给你打针，让人家害人？你怎么那么坏？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8: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9: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0: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1: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4: 哎，阿姨，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15: 是啊，
14: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5: 是啊，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 费劲儿。
14: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5: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4: 哎，
15: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4: 对对对，
15: 一点都不油腻，
14: 是，
15: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4: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5: 哦，
14: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14: 有请。
4: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4: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5: 还真是的。
14: 是
15: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4: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16: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4: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5: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4: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4: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4: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5: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4: 对，
15: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 那就不算成功。
16: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4: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5: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4: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5: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4: 哦，不好听啊。
15: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4: 哎，就是就是嘛，哎，
16: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就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4: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5: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4: 哎，
15: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6: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4: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5: 谢谢。
14: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
1: 对，
0: 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

0: 次在于你猜怎么着？嗯，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0: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1: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0: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1: 嗯，
3: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4: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4: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4: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4: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1: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4: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4: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4: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4: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4: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2: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2: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0: 1箱12大袋。
2: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2: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哎，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4: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2: 嗯，
4: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4: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4: 我呀想多存点。
2: 嗯，
4: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4: 一天一袋。
2: 嗯，
4: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4: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4: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4: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2: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1: 嗯，
0: 不过啊，
2: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4: 16。
2: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啊，
2: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2: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

0: 一人再多带一袋，
1: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哎，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加了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呀，
2: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这已经在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1: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2: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2: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1: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0: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俩赶快尝一尝。
1: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

0: 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不得劲儿。
1: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0: 尝尝吧，先尝尝。
2: 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1: 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0: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儿，醇香啊，还顺滑。
1: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0: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1: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
0: 粗溜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0: 哎呀，这两块、
1: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0: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1: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4: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太方便了，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1: 没
0: 省事儿，
4: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1: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0: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1: 哎，
0: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1: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4: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5: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1: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4: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1: 才花几块钱。

0: 买了一只鸡
1: 啊，
0: 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1: 啊，
0: 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儿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2: 这什么彩头呀？
0: 再添两摊啊，这大伙儿存着才心里更踏实，
1: 对吧？
0: 对呀、
1: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2: 对，
1: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两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2: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1: 行，
3: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啊，我认亏了。来，
1: 限
3: 200单啊，
2: 好，
3: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
0: 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1: 立马下单啊！
0: 立马下单啊！
1: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个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

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0: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就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家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使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

0: 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

0: 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0: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船长。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不好意思啊，踩了你的车。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就这么来啦。
1: 我是说，你怎么又跟来了？
0: 只要有信念，什么地方去不了，什么事情做不成。
1: 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坐集装箱偷渡过来的。
0: 我没偷渡，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过来读书的。虽然不是伯克利，但是我的学校也不差。
2: 哎呦，行李系，哇塞，可以啊！
0: 当然了，如假包换。哎，我跟你们说啊，新梦想英语，因为我门槛都快被踏破了。他们还邀请我做了一场讲座，题目是 GPA 2.5 是如何申请到全美排名前50的学校，并且拿到奖学金，很厉害吧？
1: 你还拿到了奖学金？啊！
3: 教授怕不是疯了？
0: 还没有。
4: 他
5: 是怎么了？出了状况，不应该给我们投资人解释一下吗？
4: 没准他们认为这不算是事故，毕竟前半程这灵敏啊、速度、准确率那是一流的。
5: 这无论怎么样，也应该给我们打个招呼啊。
4: 老周，最好的乙方就是甲方，咱们可是行家，人家也是行家，自然有恃无恐嘛。
5: 看你的样子好像投不定了。
4: 去年前年克雷格实验室怎么改算法都没有这个效果，给他实验室

0: 投资的
1: CIS 公司
0: 对此非常的不满意啊。
1: 结果张海潮用软件就可以让克雷格教授的芯片得到这样的提升。哎，30年未见的天才，
2: 难得呀。
3: 你们两个说的太对了，
1: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项目拿下来，用最好的价位杀进去。
3: 看你们急成这样，这价格能谈得好吗？
1: 都是不成气候的厨，怎么是你老狐狸的对手？
3: 你才老狐狸。
4: 你说你在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写，人类的艺术是靠灵魂沟通，而不是靠语言。
5: 对啊，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吗？就像乔布斯的电脑，无论去到哪个国家，都是用直击灵魂的方式流行起来的。
6: 你跟教授交流可以用灵魂，但是跟别人交流不得用英文吗？但我听你刚才的口音，不看脸以为你是从西伯利亚来的，比印度学生都夸张。
7: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
5: 是口音有那么点不好啦。我教授也是这么说的，就因为这样，他扣了我助教部分的奖学金。按我现在这个英语水平，要是要说服满屋子的学生去用灵魂交流，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8: 扣了你助教部分的奖学金？嗯。那你在这还需要很多钱呀，那你怎么办呀？
5: 你们就别问我了，你们不是比赛出事故了吗？你们不要去解释一下。
9: 出事故是因为谁你还不知道吗？
10: 哎呀，解释什么呀，现在那些投资人不是傻子，知道我们的技术没问题，只要现在我们稳住，着急的就是他们。
5: 投资人？
10: 正式告诉你一下，我们要做一家全世界最强的导航芯片公司。
5: 你们想法太飞了吧，比我飞得还远。
10: 我看了一眼，那边都还没走呢，肯定心里正纳闷呢，现在都结束了，为什么都还不围着他们，要围着你？好奇心促使人探索，探索就会引发在意，在意就会投入。爱情如此，公司也一样。
5: So I have done?
10: 我们融资的方式跟你追人的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海潮哥哥对你多在意啊，一直发问题啊。
8: 李东升，
10: 行了，我的大 CTO， 马上就会有人过来跟你搭讪，记住，一切云淡风轻。3 2 1
8: Goodbye John。
11: 海潮，东升。
8: 哎，周先生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海潮的女朋友突然来了，我们光顾着叙旧，没跟您打招呼，不好意思啊。
12: 海潮的女朋友
8: 是？
12: 哦，你好。
5: 你好，我叫黄林夕。 How do you do?
12: How do you do too? 你知道吗，你的男朋友他那个技术感性做得非常好。东升，明天下午有时间来我公司一下吗？
10: 哎，真不好意思，刚才红木资本的壮刚跟我们说明天下午，咱们改天行吗？
12: 啊，好，明白。那你可以马上通知我。
10: 好，我找您，我找您。
4: 账哪个账？红木资本的。
10: 是呀。
4: 你认识吗？
10: 你认识。斯坦福 MBA 的子夏，谁不认识？你见一下呗。快点，牛都吹了。
5: 所以李东城，我今天没闯祸对吧
10: ？No, you have to.
7: 怎么没有啊？你今天害我连盒饭都没有卖出去。
10: 我买，我都包了。
5: 不用，你买什么呀？我待会帮他卖了不就完了吗？待会儿包给我，我全帮你卖出去。
7: 真假的？
5: 当然了。
10: 钱给你。
5: 哎，不，
7: 我不要。他不是说他帮我卖吗？等他给我卖，我不要你的钱，拿回去。
10: 开什么玩笑？他是来上学的，不是来卖盒饭的。
7: 哎呦，你这么说，你还瞧不起卖盒饭的是吧？
13: 哎，那你说话的份儿。
8: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知道大家今天都很高兴，钱也有了，女友也有了，我们回家吃火锅。张海潮不能让黄林夕挨饿走了。哟，
7: 啊，回来你。
14: 你好 ，Elsa， 麻烦你把今天比赛情况以及我有意向投资黎东升这个消息传出去。好，谢谢。
15: 我说老周啊，这竞争对手已经够多了，就别再招蜂引蝶。
14: 我们有竞争对手，难道他们没有吗？
16: 来，多吃多吃多吃。
17: 午餐肉呢？
16: 咱都在那边这头。
2: 真是刚到就干活，
16: 没事没事。
2: 海潮，你瞧瞧，人家林夕这么老远翻过海来看你，结果跑上有伙伴往上交，这还不错。你是不是该喝一杯啊？
17: 哎，英哥啊，
2: 喝一杯、啊！
17: 哎，英哥，喝一杯，
2: 是不是？
17: 喝一个，喝一个，
18: 喝一个，
19: 喝一个。你跟着捣什么乱呀、
9: 啊？我羡慕你嘛，你们美人相伴，我很羡慕你。
2: 你再给我喝，
17: 来吧，来吧，喝一杯，
16: 没事没事，喝一杯。
20: 我今天是真高兴，终于有了正式工作了。我是不用再给那个臭教授打白工，我终于能够不延迟毕业了。各位，
21: 是啊是啊。都让你们公司有保险吗？
2: 开玩笑，正规公司有。
21: 太棒了，太棒！
20: 今天这天太完美了，唯一就一件事。嗯，如果紫夏女神能够坐在这个桌子上跟咱们一块儿吃火锅，那就是最完美了。当然了，她肯定得控制体型，不会吃这个的。她就坐这儿，我们大家看着她就开心，是不是？
16: 看出来你高兴了，喝美了。
20: 什么喝美了？你问问海潮跟东升，紫夏女神是不是他俩的创业原动力？
16: 是吗，海潮？你创业不是为了中国的高科技事业？是为了紫夏呀、
20: 啊？哎呀，他们在飞机上就一直在商量紫夏该归谁，结果一下飞机就被一个非常事业有成的师哥截胡了。哎呦，这不就才奋发图强，思考着怎么创业。哎，我原先以为他们俩是吹牛呢，但真没想到，是真有实力。哎，海潮，东升，恭喜恭喜啊！太谢谢你了，不然我也没工作。我也得感谢紫夏女神。林夕，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如果没有你，他们俩我真怕为了紫夏打起来，那公司不就黄了吗？哎，谢谢你啊，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来来来。
16: 行了吧，东升嘛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海潮我是不相信的。
20: 啊，那就
16: 来。哎，
20: 我干了，你随意啊，你随意，我干了。
16: 小
20: 伙子，
16: 小
20: 伙子，我是远光。
16: 你是什么？我给你加。
2: 我现在干不了，我建议
19: 没事，我自己来。哎呀。

0: 小崔，你这车挺有意思的，后面有个箱子，这还可以打开。
1: 哎，别摸别摸，我这车可贵着呢，你给我摸坏了给我。
2: 黄林夏，我问你啊，你这是哪来的自信啊？
0: 什么？
2: 我是说你哪来的自信，你觉得可以拿下张海潮？
0: 我没有想要拿下张海潮啊，我只是希望他可以喜欢上我。
1: 哦，这可比拿下更难吧？
0: 你的意思是说，你拿下了高健，但是他并不喜欢你，是吗？
2: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为了这点事儿，兴师动众的来美国读书？
0: 对啊，不行吗？
1: 不是我打击你啊，我非常好客的。像你这样的我真的见多了，来美国之前啊觉得美国遍地是黄金，来了之后呢跟想象的根本不一样，钱难赚，学业更难，最后吧就只能黑在这打工。
3: 喂爸，我给你打过去吧。

0: 回吧。
1: 女儿就是贴心。哎，你的情况怎么样？
0: 还不错，投资人还挺喜欢李东升的。
1: 其实我不太喜欢他，浮躁花心，不如上海超踏实。当然我对上海超也不满意的。
0: 其实东升是有能力的，他现在也在创业，毕竟也喜欢我很多年了。
1: 但不是没做成吗？做成以前都是有风险的。
2: 我培养你，包装你，让你去学冷门的骑马射击，进了清华，
1: 还鼓励你去申请那个贵得要死的斯坦福的 MBA， 不就是为了让你台面响当当拿得出手，
3: 然后成功的规避所有的风险，直接找个成功人士，
1: 最差最差也要像张海潮这样手上技术无可取代的随时可以套现的打工皇帝。
0: 爸，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很清楚，毕竟我年纪也上去了，总归是要做选择的。还有啊，你别张口闭口海潮海潮的，人家已经有女朋友。
2: 你呀，手中的底牌要多几张啊。你就不能学学人家小姑娘多豁得出去啊？
4: 我做不来，好吧，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我搞不来。
1: 都是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2: 你要是能学得会来事儿，哪轮得到那个什么李东升、张海潮、程大圣，还有那个不
1: 什么来着，虾兵蟹将，没个像样的。
0: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所有现成的好事都在这里等着你的，你也算够有钱了吧，亚洲金融风暴一来，你不也一样扛不住吗？
1: 是没错，是快塌房了。我最近很多朋友都塌房了，所以你最好找一个手上有现金的帮我拖拖地。
0: 我明天约了红木资本的，正要和李东升一起吃饭，如果这种融资做成了，我也是有提成可以拿的。
5: 爸，我们别总靠别人，靠自己行吗？
1: 能成功吧。
6: 硅谷的白人投资人一般给中国的创业者只有30秒的时间，他们明天要坐下来一起吃饭，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1: 还是我们女儿有办法，我没白培养你。
0: 爸，那个你跟妈能省就省一点吧，
6: 司机啊阿姨啊留一个就好了，家里别留那么多人了。
1: 说什么呀傻女儿，他面子不能塌，
2: 面子塌了那些要债的就真的不走了，他们不走的话我怎么翻身啊我。
1: 行了行了，哎呀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打过来电话费也贵的啊，就这样吧。

0: 呢。况且你们的技术现在都在被人质疑。你听我的，我们回去听张好好说，我觉得他比周先生权威很多。来，
1: 我不迷信权威，我只相信我自己。
0: 董尚，
2: 我就告诉你李东升不行，你为什么老是不信呢？
3: 爸，
2: John就还可以吗？
3: 爸，你是不是我觉得吧，反正
2: 女儿，爸爸不会害你的。找老公最后就是看他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选择李东升那样的，那我何必这么难，我还要送你去读斯坦福的 MBA。 你是不是因为李东升这小子你才总是做不了选择？
3: 不是。
2: 女儿，我跟你讲，家里都被要债的拔剑了，你知道吧？好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忙，好吧，帮帮忙。

0: Chinese students because I know it's not easy for any of you.
1: If so, would you support me even more?
0: Young man, science may not have a nationality, but scientists do.
1: Are you saying that I can't leave this lab?
0: Exactly.
2: Oh, students. Back again, sorry about that.
3: 哎，会不会是因为你改装了机器人，他才改变主意了？哎，搞不懂他，一头雾水。这还想不明白？亏你还是个拿全额奖学金的博士。刘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些博士就是给教授打白工的，拿着最少的工资做着最难的研究。我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4: 我都没意思多少年了，那教授还不让我毕业。
5: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博士的全称是 Doctor of Philosophy， 哲学博士，理应是包罗万象，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成了研究某个领域特别特别小的一部分，博士变成了专士。
6: 所以你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才答应跟我一起创业的？
5: 我们最终做的是产品，产品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又不是教授的需求。
2: 哎，这话我爱听。那教授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给实验室找投资，写多少多少论文，哪想过咱们死活呀？八仙童都会背叛师门。
3: 好了，我们不要讨论历史了，还是想想解决方案吧。
2: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从专利的角度证明海潮的设计没有违反专利。
3: 那就得赶快弄出设计图纸，
7: 然后找专利律师为我们上诉。
2: 专利律师的费用很贵的，我们有这个钱吗？
6: 海潮，你怎么想？
5: 我先去趟实验室，看看有没有做方案的可行性。
6: 专利律师的费用，我来想办法。

0: 你说律师费要20000美金，对，一周之内必须搞定。那你有办法吗？啊？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1: 我有办法，我早说了。也是啊，要不咱俩买俩面罩抢银行去吧。除了这个，我也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0: 三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1: 先别这么焦虑嘛。是我焦虑吗？不是替你着急好不好？夸下海口的人是你，又不是我。哎，你在国内跑销售那会儿，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案例？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八百遍了吗？
1: 那些都不够特别。
0: 要是够特别，我早就发达了，大哥，我还用坐在这儿吗？失败案例我倒是有一堆。什么倒买倒卖失败的，办培训班招不到生失败的，
1: 培训班，
0: 培训班，啊，培训班，其实我也想过，但你说我们在人家这，我们培训人家什么呀？我这英语我还培训人家呢。
2: 哎呀，我肚子饿了，我想不出来了。
1: 再想想，好香啊，请你吃饭。嗯。
3: Hey, Tommy, I heard Ali working on a new movie, Kung Fu Master.Legion actor is Jet Li.
4: He's not bad, but I like Jack Chan better.
3: No, Jet's Kung Fu is much better. You saw it first, second, and third chapter. He was the best, but Jackie Chan, you know, for kids, very old.
1: Chinese Kung Fu. And no
5: problem. 中国功夫。
0: 可以。

0: 阿卫，能跟你们聊一下吗？
1: 啊，
0: 刘东升，你不是要做导航芯片设计公司的 CEO 吗？为什么又去开武术社了？
1: 哎，终点没变，就是路上拐了个弯儿。怎么了？
2: 我们在帮你啊，海潮，我们在赚钱，帮你找专利律师。这样的话，到时候可以给你保驾护航嘛。
1: 就是。
0: 哦，现在我们没钱请专利律师，就跑去开武术社。那我们要是没钱请法务，是不是大家都去转行倒卖电子产品啊？
2: 也可以啊，我还真想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利用这20000美金，我们去二手市场去批发电子产品，卖到国内去，到时候说不定就发了，你们融资都不用了。
1: 你看这生意头脑，
0: 你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硅谷的创业机制？懂不懂什么叫做风投啊？啊，
1: 懂懂懂懂懂。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是权宜之计。
0: 还有，怎么又去跑马拉松了？
2: 跑马拉松是我们想出来的好方法。我最开始，我们200名学员对吧？我每天带着他们跑15公里呢，就这么15公里训练淘汰下来，现在剩到79个人，我厉不厉害？
0: 你这不是骗人吗？
2: 我怎么就骗人了呢？
0: 把人家都招进来，然后再想办法送人家走。
2: 我没送他们走，是他们完成不了训练，所以要走。
1: 我跟你说，这个是健身房的商业模式，在纽约很多人就愿意为了高端健身花很多钱，但是根据数据统计呢，有60%的人第二个月就不来了。这就如同博弈，客户拼的是毅力和决心，健身房采用的是1年到5年的会员制，我们和客户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看你能扛多久。
2: 对，而且这种商业模式是国际认可的。
1: 那些被淘汰的客户呢，我们也不是不管了，我们属于良心企业，
3: 我们给他们退费，好多人不愿意退，后面还想继续加入。再说了，我们交税的，只要他们愿意，
1: 我们黄教练啊就可以为了爱情一直陪跑，我都感动了，直到他们能满足这15公里。
0: 刘东升，走，咱们出去跑跑看，我看你能不能过15公里的测试。
1: 我也可以，
0: 走啊！
1: 哎，我走。哎，不是，我走什么？我跟你说跑步的事儿了吗？我们是说律师费的事儿。
0: 你们能不能不要把一件本来很有格局的事情搞得这么俗呢？
2: 怎么就俗了呢？
0: 哎，是不是脚起水泡了？你这样不行，得给他挑破了，
2: 不要你管，
0: 不然明天会更疼的。去医务室吧，来，我扶着你。
2: 不要，
0: 快，你脚不能用力，慢点啊！以后可不能再这么跑了。

0: Lucy.
1: Hi.
0: Two for time, please.
1: Okay, what's your name?
2: 破手做的谁爱吃
3: 啊？啊，你来你。
4: 晚上好啊。
5: 嗯、哎，那个黄连心挺厉害
4: 啊，短短一天之内就挣了20000美元。
2: 厉害的是黎东升，点子是他想出来的。
4: 哎，我们俩少说两句吧，张口闭口都是钱，让人子夏看笑话。
2: 这世界上谁不爱钱啊？谁活着不是为了钱啊？你装什么装啊你？
4: 子夏就一点钱味都没有，给人多加点虾仁儿，

0: 说我们骗人，这跑得比谁都欢。林夕，真有你的啊。
1: 其实大家都说爱情这个东西，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没用的。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你只要拼命努力，拼命向他靠近，

0: 来，
1: 我提一杯。我们终于找到投资人了，我们也算是创业者了。哎呀，
2: 高兴高兴高兴！
1: 我也终于又离我的伯克利梦近了一步。
2: 你现在不就在伯克利吗？
1: 我说的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在波士顿。
2: 你还要去学音乐？啊，
1: 攒够钱了就去。但是学这个我得自费。哎呦，到了这才知道学艺术是多么的贵。我也算是围魏救赵了。
2: 所以，在你的未来计划里，根本没有我什么。
3: 哎，我突然想到，
4: 哦，那个事情，
3: 我不是你都忘了吧？啊，
4: 对，别晚了。
1: 你干嘛呀，小崔？为什么在我朋友面前提这么尴尬的问题？
2: 不是你，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问？哎 ，bra， 好高了呀！你还要继续读音乐？你现在不是应该考虑结婚生子的事情吗？你好不容易有了工作，现在又有了保险，你能不能现实一点吧？

0: 小翠，你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1: 哪有伯克利毕业继续就读音乐的呀？ Art can't make money。
2: 所以这专业这么枯燥，我坚持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挣点钱，把它当桥墩子去实现我心中真正的梦想。啊，
1: 所以我也是那个桥墩子，垫脚石。你真正的目标是谁呀？欧阳子夏，等有了实力，就计划和他的未来，对吗？
2: 小翠，你在说什么？你提到子夏干什么？是，子夏是所有理工科男的女神，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在跟你说我想学音乐的事儿。
1: 欧阳子夏不就是你的音乐世界吗？你现在追不到，你就拿我先垫着，等你追到了，你就把我踹了，不就是这样吗？
2: 我喜欢子夏是那种喜欢偶像明星，这种醋你也吃吗？这你干嘛要跟他比呢？你完全比不上他，但我仍然很珍惜你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小翠？你原来很温柔的。
1: You are a shit. It's ridiculous.
3: 海潮，你怎么来了？等很久了吗？我今天下课有点晚。
4: 啊，还好。
3: 来，进来坐吧。哎呦，哎呀，
4: 你怎么毛毛糙糙的？还跟以前一样？既然来这儿了，就不能再毛糙了，要认认真真的读书。
3: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仅要读完书，我还要拿第一名，我还要当助教，把我的奖学金全都拿下来。所以我必须要住在教授的车库里面，好好跟他们练英文。来，进来吧。你随便坐。啊，
4: 我今天来找你是。
3: 这些都是我总结的，你看看我总结对吗？
5: 其实我觉得硅谷的半导体历史也挺无聊的，反正就是一小撮人在那斗来斗去。一开始呢是一个大神带着八个徒弟，然后这八个徒弟最后都背叛师门了。现在这八个徒弟跟硅谷几乎所有的著名半导体企业都有联系。反正就是一段神仙打架的故事，我说对吗？
4: 很对，你是看了多少书才总结出来的？
3: 哦，就这些，平时没事我就看这些。
4: 你看得懂吗？
3: 看不懂，看字典呗。
4: 你看完这些书是想干什么？
3: 我当然要多学习啊，省得以后你们聊天说话我都插不上话。这些书我要这么看两年，到时候我就是个专业人士了。等你们的产品成熟之后，我一毕业就去给你当销售。
4: 给你。
3: 什么呀？啊，你不用给我钱，我知道你们也缺钱，你不用现在给我。给
4: 我们的投资款马上就到了，真的没关系。
3: 不用，真的
4: 不用，真的没关系。
3: 不能要，
4: 你拿着。你这个煤气热水器不太安全，如果万一要是漏气了的话会中毒的。
3: 应该不会漏的吧。
4: 不行，我去 Home Depot 给你买一个警报器，然后再在你的墙上打个孔，这样就安全了。
6: 哎呦，子夏，你怎么一直不在家呢？一直没人接电话，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赶紧的，你听见了给我们回电话。

0: 喂，女儿，
1: 你爸爸不让我给你打电话，但是妈妈实在是撑不住了。
2: 银行不是说了吗？只要把利息还上了就可以放贷。
1: 现在银行反悔了，
3: 说环境大环境不好，银行警示了，不肯放贷了。
4: 这样的话，我们家又欠了地下钱庄的钱，又欠了私人高利贷，所以就……
5: 喂，欧阳小姐，听说你在美国读书啊？拿着我们的钱，你良心过意得去吗？我要求也不高啊，
6: 只要把钱给我们就成。
1: 那个，我女儿美国账户上真的没有钱，真的没有钱的。然后你得跟女儿，
2: 你要多少？
6: 不多，5万。
2: 等着吧。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敢做任何伤害我父母的事情，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6: 你放心，只要把钱给我们，我保证你家人安全。
5: 现在大家都难。
6: 我也希望你父亲能盘活，这样我们能捞得更大。
7: 好的，通知他们，周五签字，完成打款。
8: 好的。
9: 周先生，哇，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啊！哎，
7: 你爸爸怎么样了？
9: 还好啦，就是酒喝太多了，不听医生的话。But what do you do？
7: 还能喝酒，就证明他身体健康啊。
9: Yeah.
7: 来坐吧 ，Brian。
9: 对了，我听说你要投资李东升、张海潮他们的团队。
7: 是的，我看好他们。
9: 我怎么觉得你看好的是张海潮，而不是张海潮、李东升呢？
7: 张海潮嘛，的确是出类拔萃。这李东升也是个人物，绝对有想象力。
9: 但是想象力并不代表他能管理好企业。他的员工被人挖走了，他还不知道。
11: 哎呀，现在这个地方挤下这么多人，确实有点小。等咱们成了，每个人的办公室都得比这个大。
12: 一张桌子。不要小瞧这张桌子啊，按道理这是我们苍穹的第一样资产。
11: 就这二手货还得$30呢。
12: 哎，我们的钱什么时候到啊？
11: 合同上是下个星期五签。
12: 那可以抓紧面试一下员工了。
11: 这高健什么情况还不来？
12: 他这个人向来就不靠谱，艺术家脾气。
11: 艺术家跟他有什么关系？
12: 你说会不会是他和小翠分手了，心情不太好？
11: 那他也活该，人家小翠多好啊。喂，到哪儿了？快点啊！什么？你要退出？
13: 有批快饭啊，
14: 小崔，我俩就和好吧。
13: 几个几个，你是缺免费的厨娘呢，还是保姆啊？
14: 我压根儿也没有这个意思呀。
13: 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我就是个备胎。
14: 我就你一个女朋友，何来备胎一说？
13: 哎，你要坐这个位子，就要先点$50东西啊。
14: 不知道我这儿怎么还涨价了？
13: 像你这种脏东西啊，就该清理掉。
14: 这跟变了个人似的，他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情感受挫，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吧？
14: 我没法跟你们一块创业了，我要去 Brian 的公司了。
11: 你说。再说一遍，
14: 我要去 Brian 的公司了，正好请你们吃个饭，就算是给你们道歉了啊。哎，有没有便宜点套餐啊？
12: 不是高健，怎么这么突然啊？发生什么了？
14: 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是我原来工资的3倍。 我就是一个受不了诱惑的人。
7: 我知道你用高薪把高健挖走了，但像高健这类型的人在硅谷多得很啊。
9: 我很清楚稀缺的是张海潮，但我能够把高健挖过来，证明黎东升有很大的管理问题。而没有管理能力的人怎么能做好 CEO， 怎么能留住张海潮这样的人？ I mean， 黎东升 is like a big baby， 你给他一把宝剑，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7: 我说 Brian， 你很会挑事啊。
9: No， look， just answer one question。如果是我和张海潮的团队，上市的几率是多少？如果是黎东升、张海潮，又是多少？而如果我继续给他们添堵，继续挖人，他们赢，有可能吗？考虑一下吧。周先生，
7: 那如果我在考虑的过程有其他的投资者抢先在我前面，那怎么办？
9: 我相信以您的能力绝对能够拖延他们。
0: 三头也就那几个投资人，
9: 也说实话，您是我拜访的最后一位， but I'm very fair， 每一位投资人都有一周的时间考虑，因为我相信我只需要一周就能说服张海潮来 TF， 而我相信我能够搭建一支所有投资人都向往的团队。怎么样，也挺有想象力的吧？你心动了？ I can see it。 而张海潮也一定会心动。
14: 海潮，我不像你们，这是我最好的机会，我要是不把握住，以后没人再给我这么多钱了。
8: 有了更好的选择，立马把原来给踢了，无耻小人。哎呀，
14: 别介意别介意啊，更年期。
15: 你最好再考虑一下。
14: 不考虑了，这工资我干几年，日后改行干什么都行，我甚至都可以去伯克利读音乐。哎，说到底我也是个普通人，凡人。凡人歌听过吧？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15: 喂，哎，周先生，好，好，我和海潮马上过来。好，再见。
7: 哎，你们来了。
15: 周先生，周先生，
7: 长话短说，第一，你们的项目投委会否决了，虽然我是投委会的主席，但是我也得按照他们的章程来办事。这第二，否决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项目跟 Brian Wong 相同，而且他的资金所有的一切都比你们强。
15: 周先生，
7: 我已经帮你们争取过了，只要你们在短时间里面能找到不低于100万美金，那我们公司马上跟投300万美金。
15: 您是说天使轮我们能有400万美元？
7: 稀释相同的股份，我会让你们多拥有100万美金。两位，这可是我再三考虑的结果，毕竟你们对战的是 Brian Wong， 多点基金安全系数比较高，要不然三天两夜员工老是让人挖走，那不是好事啊。
15: 我会特别注意。
7: 龙生，作为 CEO， 这次你必须彰显你非凡融资能力，这融资对一家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更何况你现在拥有了整个硅谷的非常看好的 CTO 张海潮。海潮啊，哎，这也算是我们公司给你一点保障，如果两位觉得这个方案没问题的话，尽快找我秘书立刻签约。不好意思，我要忙去了。
15: 董事长别介意啊，刚刚周先生直播是……
16: 我介意什么呀，
15: 我拥有全硅谷最好的 CTO， 我只有高兴的份儿。其实我们创业的道路还很漫长，
16: 也还有很多的艰辛，所以这点自信我们还是要有的，对不对？然后这点考验也一定是会过去的。
15: 你给我点时间，我证明给你看。
16: 对了，这才是我认识的李东升。其实今天也不全是坏消息，你看周先生还答应在我们的股权基础之上多给我们100万美金，这对于我的研发来说是绝对好消息。嗯，

0: 韩子，5点到10点半，你去哪儿了？
1: Any progress?
2: Nope.
1: Still the same words, huh?
2: Yeah.
1: We'll keep trying.
2: Well, Brian, I just think you really underestimated him. Honey's a very loyal person. I don't think you can get him to betray them like that.
1: We need an offer that's beautiful, but also a headhunter who digs hard enough.That's the game pla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you gave us. Work hard.
2: Oh, thank you.
0: 爸爸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你怎么一个字都没跟我提啊？
3: 哎，两次病危都过去了，现在还挺稳定的。我呢，买了一辆二手车，我老婆每周带他们去长沙做一次偷袭，没事的。
0: 从你们家到长沙来回要6个小时，爸爸吃得消吗？
3: 我一般都让他在长沙住一个晚上。我的那些亲戚啊，都特别愿意招呼他，毕竟他有一个清华的儿子，现在还是伯克利的儿子。每年逢年过节呢，我也会贴补他们一些，就是希望他们的胃口不要越来越大。
0: 我去把我挣的钱都给你取出来，你先用着。
3: 哎，不要，千万不要。我就是怕你这样，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
0: 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哥的话，你必须得拿着。
3: 你马上就要有女朋友了，谈恋爱特别的花钱，特别是在刚刚恋爱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我了。
0: 这你更不用担心了，林夕现在比我有钱。
3: 你终于承认喽，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也不让他到家里吃顿饭。
0: 他正准备考试呢，你也知道他技术差，考个试跟要了他的命似的。我让他安心考完再过来找我们玩。我给你拿钱去。
3: 哎，不要拿钱了，先吃饭。

0: Hello.
1: Espresso double, please.
2: 昨晚得吃多晚啊？喝这么多咖啡？
1: 给你点的。眼睛这么红，昨天晚上该不会是为了融资的事一宿没睡吧？
2: 你突然这么关心我，我记得你昨天晚上在肉素的，还对我爱答不理呢。
1: 你不也跟别人相谈甚欢吗？
2: 你没聊啊，你还跟人举爱齐眉呢，我都看见了，真是。
1: 李东升，咱俩以后能好好说话吗？看在认识了这么多年的份上。
2: 不对啊，我这样有点受宠若惊。你看，又是咖啡啊，又是好好说话，怎么了？什么意思？
1: 还不是你以前太不靠谱了，最近能好一些，算是有些章法吧。
2: 你都说认识这么多年了，这算是你第一次认可我的做法，对吧？
1: 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跟你融资身上的一些建议呢？
2: 你给我建议。
3: Thank you。
2: 您说说，我好好听听。
3: 多谢您请的咖啡，这边走。
2: 什么情况？弄得有点慌啊。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您这平常跟我说句话都费劲，这突然给我建议，硅谷真是我的福地，这要醒了一下我看。啊？
1: 嗯。
2: 什么呀？哎，你看我记性好不好啊？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说创业是一个系统，是吧？但我脑子里就没这个系统，是您说的吗？
1: 你都不看看吗？
2: 昨晚我也弄了一份。
1: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怎么样？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当融资顾问？
2: 你跟唐人街那帮人熟吗？
1: 不是你说的吗？ Stanford 的 MBA 跟谁都熟。
2: 你怎么了？你要有事求我你就说，多难事我给你办，你这样我有点接不住啊。怎么了？
1: 我能有什么事求你啊？我不过是昨天晚上看你在那儿跟那些投资人一个一个陪笑脸陪酒，于心不忍，所以回去我想了想，要不我帮帮你吧。现在这么看来，你是不需要我的帮助吗？
2: 需要啊，太需要了。你想想啊，咱俩往唐人街那么一走，你站我旁边，别往那想，哎呀，李东升什么背景，什么情况啊，背景太厚了。
1: 行了，你别来这套了。我给你列了个名单，排名第一的这个人我见过，我们可以一起去把把脉。
2: 哪家投资公司？
1: 不是投资公司的，是卖马桶的，祖籍佛山，家族企业。我听唐人街商会会长说，他们吴家算是在美国发达比较早的一批，算是马桶大王吧。
2: 哦，就是卖马桶的想投资科技产业是吧？
1: 据说是想挤进精英阶层。
4: May I help you?
1: We are looking for 吴晓，他在吗？
5: There's someone looking for you.
6: 哦，哎，子夏，
7: 好久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
1: 好久不见。嗯，
6: 哎，这位是？
1: 这是我的好朋友李东升，吴晓。
6: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6: 这里虽然是仓库，也是办公室，虽是陋室，但往来无白丁。
2: 务实好啊。
6: 哎，我这生意啊，看起来是刚需。可谁家曾经换马桶啊？我爷爷到这里打天下，我爸把业务拓展了整个北美，到了我这一代啊，只守城是不行的。我也想做点自己的事情，我看好高科技产业，也在找合作伙伴。
2: 但是现在互联网生意赚钱更快，为什么想投芯片？
7: 我是 Stanford 毕业的，和子夏一样。
2: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6: 我本科学的是半导体，研究生念的是金融。都是一知半解，跟你们这些专家比不上。
2: 不会，
6: 总觉得芯片生意体面一点。刚好子夏跟我介绍了这个项目，这100万我投了。Hey guys, watch up.
5: Okay, boss, no problem.
2: 您需要竞调吗？
6: 不用，我知道周先生会跟投，这是最好的背书。子夏，还是那么忙。
1: 没办法，工作嘛。
6: 谢谢你介绍那么好的项目，李总。我们按照江湖规矩，好好谢谢子夏。
2: 当然了。
6: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没想到啊，咱们俩默契度这么高。
1: 这也算是我俩第一次正式合作吧。
2: 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叫张海涛、黄林希喝酒。

0: Thanks.
1: 哇，在这吃会不会太奢侈了？哎呀，钱都拉倒了，吃吧。
2: 100万元，这么快就答应了？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就
3: 不踏实？
2: 不踏实。
3: 子夏拉来的钱啊，有什么不踏实的？没问题。
2: 对，会不会太快了点？
3: 天使投资就这样，在华尔街有一个5分钟定律，成不成5分钟的事儿。会不会只是说说？什么说说呀？协议都拟好了，您把字一签，从此以后荣华富贵。
1: 子夏，就是靠谱的代名词。
4: 你可别揶揄我了，主要是他们对彼此的利益诉求正好契合，我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事。
1: 你一看就是特别让人信任，
3: 背着呢。
4: 我这就算是顺手帮忙，这次呢也算是我在读 MBA 过程中的一次实践。对了，我最近正在申请红木资本的实习，希望你们的投资可以成功，那么也就代表我作为融资顾问的第一个案例成功。
1: 那是一定的，我敢打赌。提前祝贺，
5: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

0: 都有。摩托车这个队伍啊，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夏天一到啊，很多的摩友呢都换上了比较轻快的夏季装备。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摩托车呢，它毕竟是肉包铁，为了咱自身的安全，规矩啊可得守住了。
1: 没错，可是偏偏有人啊，把这劲儿呢是用错地方了。这不啊，最近记者呢在跟随交警路面执法的时候，就发现啊，有几位摩托车驾驶员一系列花式操作啊，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2: 守法了，这钱让你挣，没毛病。违法了，这钱还让你
3: 挣。我想跟着。
4: 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那摩托车出行的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随之来的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随之加剧。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加大了对路面的一个执法力度。我们今天呢，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奥体东门附近。
5: 您看，这位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前方有民警查车时，是掉头就跑，然而还是被后方的民警拦截下来。
6: 入四环的口那儿，有那禁令标志的牌子，看着点。我想你也知道，所以说咱后边才能跟我们那同事见的面，要不然应该看不着他直接过来，到哪儿也不能逆行去。
7: 这不知道错误要改正，要往回返，咱回去了就。
6: 你那是将错就错，那回去可不对啊！人这道咱走啊？
7: 我就上马路，上那马路牙了就。
6: 那叫人行道。
7: 人行道咱起码能推着是吧？咱起码这个。
6: 错了就错了，你就捋边上过来就完了。你一把轮掉头回去了，这罚你逆行一点毛病没有。
7: 没问题。
8: 就是其实您知道这块不能走，咱摩托车是吗？
7: 都知道
8: 。其实知道是吧？那是干嘛去了？
7: 上班啊。
8: 上班。
7: 那我不走这个，我电动车没电了，我只能骑这个。
6: 充着它是不是有电了？你不充它是没电。
7: 方便呢。这加油就跑，那还得充电。
6: 哎。
7: 哪个方便哪个来呀、啊？
6: 那这就现在就不方便了。
5: 最终，这名男子因逆行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被处200元记3分和100元记1分的处罚。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司机为了能逃避违法行为的抓拍，竟然对号牌动起了手脚。
9: 兄弟，
10: 过来！我再跟你说，你把口罩拿出来。
6: 刚才搁哪儿了？
10: 刚才搁
6: 口那儿了是吧？之前咱俩见面之前什么样？得给我还原一下。
10: 这没法弄啊，这都。
6: 一半是一半，
10: 哪有这坏？
6: 搁上，挡上。
10: 不喝了，哥哥。
8: 你刚才怎么弄的？也弄一下。
10: 刚才没怎么弄，原来我在那个北环外边，我说进来之后，那个有那什么，我说挡一挡，从这一拐弯还有500米。
6: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10: 扣2分罚5000得了，扣2分吧，意思意思得了。
6: 我希望你对这事儿呢有一个严肃的认识。
10: 我严肃认识
6: 法律这事儿，你划不了价。
4: 除了遮挡号牌之外呢，我觉得最危险的还有一个，您看这个车身上啊带了一根特别细的一根棍儿，然后车前身呢大概出来得有半米的一个长度，万一咱要是有什么事儿是吧，刹个车的这个杵着别人怎么办呀？
5: 根据相关规定，摩托车载物高度不得超过1.5米，长度不得超出车身0.2米。骑摩托车违反了载物规定，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
10: 一会儿又一会儿没
6: 有别的辙能拿吗？
10: 哎呦，这大哥说的是，
4: 现在太多
6: 辙拿了啊！要掉了的话，出事儿也不好。
10: 我错了，
6: 小莲，
10: 别见了，哥哥。哎呀。
5: 在民警的安全教育下，男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花钱买了个教训。而下面这位驾驶员则是利用车上的工具耍起了小聪明。
6: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这绳子
11: 掉下来了。
6: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11: 安全绳，就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6: 啊，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11: 对，
6: 而不是说保证它不被拍摄的是吧？
11: 对对对对，
6: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这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在此提示广大的摩友们，检查好咱们摩托车的车况，守法出行。我们北京交警也会对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尤其是涉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0: 您看看这几位啊，脑洞倒是不小，但是关键是这路全都走歪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把违法当个性，也别把侥幸当本事。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定要严格来遵守，咱们都平安出行。
1: 最近海淀区有19

0: 路口的红绿灯啊变聪明了。怎么个聪明法呢？啊，简单来说啊，它是会根据堵不堵车去自己调整。
1: 嗯，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啊。
0: 对啊，
1: 那它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系统用 3D 技术啊，还原了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实时来分析车流量、排队长度，50秒之内就能算出200套这种实时的方案。那路口呢，要是堵车了，绿灯啊会自动延长1到15秒，让车呢先过去。
0: 没错，咱们就拿4道口那13个交叉路口来说啊，因为上线了 AI 红绿灯，整体的车速呢是提高了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1: 那以前呢是车等灯，现在变成了灯看车。科技一介入啊，这个交通效率就蹭蹭的往上涨。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啊，这种聪明的红绿灯以后越来越多。
0: 相信大伙儿也发现了，如今呢，即便是足不出户，只要是拥有一部手机啊，好像就没有咱买不到的东西。
1: 对，你看日常买点什么蔬菜水果啊，一些米面粮油啊，
0: 是，
1: 包括一些药品啊、日用品，全都可以线上选购。而且现在啊，连保险都能线上去购买了。
0: 嗯，那咱们今天要说的啊，还真就是线上买保险的事儿。60多岁的马先生啊，刷手机的时候呢，是看中了一款重疾险。觉得挺不错的，就点了我要投保，一键就购买了。
1: 但是话说回来啊，投保的流程确实是简单便捷，但是后续理赔起来会不会还能这么容易呢？
0: 你说的这个啊，确实是大家特别担心的。这波马先生啊，就遇到了理赔难的糟心事儿。因为理赔纠纷啊，他还跟保险公司呢是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赔呢？通过这起案件啊，给我们又敲响了哪些警钟呢？我们在线上投保的时候，有哪些细节需要格外留意呢？
2: 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历之后，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拒赔通知书吧。
3: 网上购买保险为何下单容易理赔困难？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
5: 高血压与本案所涉胃腺癌之间无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3: 理赔遭拒，顾客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
2: 他在支付宝投的，支付宝大家都用，可能弹出来这个广告，他觉得自己需要。
6: 马先生在网上啊看中了一款重疾险，他呢60多岁了。一般来讲啊，有些保险公司就不针对60岁往上的人群设置这个险种了。他见这款产品呢是对年龄限制呢比较宽泛，马先生呢觉得挺合适的。
2: 他的投保年龄是出生30天到70周岁嘛，他就是在投保范围内。
5: 按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是每年都可以续，保险期限届满是105岁。
6: 马先生在2024年的3月份在网上投保购买了这份保险。
2: 线上投保非常的方便，自己看一下就投了。
3: 马先生想着买了这份保险还能转嫁意外带来的经济风险，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心安。但让他没料到的是，意外来得特别快。
6: 马先生在一次检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他的胃出现了一些状况。
7: 原告说有一些诊断是一些癌变，然后后面有诊断的时候是胃腺癌，接着有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出现过这个胃恶性肿瘤。
2: 癌症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极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很轻微，这种显示的是胃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可以通过医学判断为轻症。他切除了部分的胃，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正常的可能复查就可以。
6: 马先生的病情呢是控制住了，但是呢他在医院却花了不少的钱。此时呢他还想起来在线上购买了一份重疾险，想着正好可以申请理赔，减轻家庭的负担。
7: 重疾险项下包含有重大疾病，然后还有这个中度疾病，还有一些轻症疾病。本案原告呢，他提起本案诉讼就认为患的这个胃腺癌属于重疾险当中的这个轻度疾病，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5: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两条，一他符合轻症，他是20万保额，是赔付6万，还有就是这一项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
8: 那他住院是花了多少钱？
5: 19万多。住院津贴就是要赔20万的，一共是26万。但是因为他这个保额是就是20万，我们最多能赔能主张20万。对，是的。
6: 于是马先生这边呢也是在网上啊提交了各种的资料，但是等来的结果呢却让他很意外。保险公司呢不但是拒赔了，而且还跟他解除了这份保险合同。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咱们来听听保险公司的说法。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16条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足以影响

0: 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被告如需就案涉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1: 当事人现在都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病史啊。
2: 即便是他有高血压，他跟这个疾病也没有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胃癌不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
0: 退一步讲，在不考虑原告是否未如实这个告知既往症的情况下，其20万的诉讼请求也是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
3: 保险公司表示呢，马先生投保的呢是10万元，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马先生提出赔偿20万元的主张呢，于法无据。但是马先生这边呢，坚持说自己投保的呢就是20万元，是您这合同啊搞错了。但是呢，咱们打官司啊得讲究证据。马先生这边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您投保的就是20万呢？
1: 因为当时我们投保说他自己没有录屏。
3: 那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马先生其实在浏览这个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系统呢是进行了同步录屏的。那在庭审的现场呢，他们也拿出了这段视频。但是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马先生方面表示呢有蹊跷之处。
2: 后台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呢是10万，但是他投保是20万，啊也是按20万的标准来缴费的。
4: 那为什么我投保是20万，他给我出合同出10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2: 问他们。
4: 这个没给您解释？
2: 对，没解释，就是投保人不知道他变更了这个内容。但我们就是理解的这个电子合同，后台系统生成电子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就是说不管你投的多少，你要选50也有可能出来的是10。
0: 本案比较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网络投保，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
5: 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0: 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实施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3: 保险公司啊则坚持说要以合同为准。那同时保险公司啊也提到，他们拿出这段回溯视频呢也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6: 在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弹出并显示了健康询问的页面，以醒目颜色提示本保险产品对健康或职业有一定的要求。
7: 像他罗列的这些内容有包含高血压这些？
2: 他罗列的内容里是有，但是一个概括性的询问在投保过程中是没有显示到那一条的。
0: 不管是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普通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还是轻度疾病保险金等，均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明确约定不可重复。
2: 他就是投了20万吧，可能还是想坚持按保额来，
4: 就是按20万的保额。
2: 对，是的。
8: 在庭审结束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由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了相应的款项。目前该案件已调解结案。
9: 虽然说这个案件呢已经结案了，不过我们也通过这起纠纷啊，能看到线上投保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各位观众啊提个醒，就是您在投保的时候啊，千万别一看说，哎呦，这合同里字儿这么多，一划就全划过去了。您一定要仔细的看看，以免后续啊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啊，二手交易平台为大家的闲置物品流转提供了便利。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一位网友发现啊，自己手机里面保存的文物照片，竟然呢是被二手交易平台 AI 私自上架售卖了，而当事人呢却全程毫不知情。
9: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被 AI 私自挂牌去售卖的物品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就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也就是说啊，二手交易平台闹出的这个乌龙已经触碰到了文物保护、隐私安全等多重的法律红线了。
10: 咱们先来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据上游新闻报道，江苏的顾女士啊，是经常在闲鱼平台上呢去出售一些闲置的日用品。5月30号那天啊，她的手机呢是收到了一条用户的私信提醒。起初呢，顾女士以为啊是哪位用户想购买自己挂出的商品，于是呢就打开了闲鱼 APP 进行查看。
9: 结果呢，这条私信的内容啊让顾女士是一头雾水，上面写着啊说，你敢6000块钱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6亿也卖不了。那顾女士不明所以啊，于是就查看了一下自己挂出的商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她的闲鱼 APP 账号代售主页上赫然就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

0: 之宝，而且标价就是6000块钱、嗯、商品的配图也是他在博物馆啊实拍的那些照片。
1: 而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啊，商品下方呢还附带着文案的介绍，写着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陈设摆件等等。顾女士啊是彻底懵了，她压根儿呢就没有编辑发布过这条二手商品的信息。在惊愕之余啊，她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平台的客服，对方告诉她说呢，大概率是这张照片呢曾经被上传到闲鱼空间，随后呢触发了系统的商品自动上架功能。
0: 那什么叫商品上架功能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用户在闲鱼的 APP 去上传照片之后，系统呢会依据画面内容啊自动识别，自动生成商品介绍，然后呢直接定价发布。
1: 那么对于这套说辞啊，顾女士并不认可，她表示自己没往闲鱼空间上传过这张文物的照片。那退一步来讲啊，即便是照片被误传了，平台在没有弹窗确认、未告知自己的前提下，也不能擅自把图片啊包装成商品，自主去标价售卖吧。
0: 顾女士在社交平台吐槽了这件事之后啊，没想到不少的网友都在跟帖，说自己也有过同款类似的离奇遭遇。那些莫名其妙就被上架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个人的衣物啊，甚至还有自家的宠物猫狗都被系统默认为二手商品去挂牌售卖，让人是哭笑不得。
1: 还有一位网友说啊，自己呢是半夜接到了买家的询价，点开闲鱼 APP 之后呢，才发现自家宠物狗的照片呢是被自动上架了，系统的估价是750元。还有网友称啊，自己实拍的物品呢被系统生成为二手商品，而且还成交了，可是呢本人根本就没有对应的物品。不得已啊，这位网友呢是只能主动联系买家道歉，并且退款了，终止交易。
0: 事件呢在网上发酵之后，闲鱼平台出面做了一些回应啊，说商品呢系 AI 识别失误，误将文物照片呢判定为普通的文玩，自动生成了售卖信息并且上架，全程无人工干预，目前相关的商品链接已经下架。在此过程中啊，平台确实没有向用户做出明确提示，对此呢向用户致歉。另外，平台将就此次交互设计上的不足进行记录，后续技术部门将根据用户反馈逐步优化改善。
1: 但是啊，这样的回应还不足以平息舆论的质疑。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表示， AI 替用户拿主意已经是越界了，但凡啊涉及到用户数据的处理、隐私使用，决定权呢必须交由用户本人，这算法呢是不能够擅自代做选择的。
0: 有律师指出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这种自作主张的做法是涉嫌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咱们就顾女士的遭遇来说啊，其照片当中的物品呢为国家一级文物，查阅资料就能够知道啊，它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金银工艺和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性国宝，所以啊，压根儿就不存在私人持有、二手流通售卖的可能性。平台 AI 呢将国宝误判为是普通的文玩，足以说明平台的智能识别水平啊，真的是令人堪忧。
0: 那说起来啊，这也不是闲鱼平台首次出现文物交易管控方面的漏洞了。就在今年的3月份，法制日报呢也报道过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有网友举报啊，说闲鱼平台有一家店铺呢，有人在销售元明时期三彩琉璃屋脊龙纹构件一套，标价是36,666元。而这套构件啊，疑似是被盗的国家级保护文物。那文物部门和警方呢，迅速展开了调查，发现网友举报属实，涉嫌售卖文物的嫌疑人随即就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您看啊，都有前车之鉴了，按说啊，这平台该吸取教训了，结果呢，却又在文物上翻了车。咱不客气地说啊，平台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饥不择食啊。
0: 确实，有业内人士分析啊，二手交易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味地去追求商品的数量、用户的活跃度等数据指标，客观上就放宽了审核标准了。部分二手平台放任 AI 批量抓取内容，自动上架商品，没有尽到文物筛查和违禁品管控的应尽职责。
1: 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商平台呢需履行用户资质审核、商品合规核查，包括用户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等法定义务。对违禁商品和违规交易呢，必须及时排查处置，否则呢需承担连带责任。
0: 显然，二手交易平台啊，需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守土有责。如果你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把二手交易搞得是泥沙俱下、一地鸡毛，那就很有可能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换句话说啊，如果说一个电商平台它连法律都不当回事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可能去信任这个平台呢？
1: 最近执法部门在夜查的时候啊，发现凌晨的街头是有不少流动的摊位出没啊。店家呢会摆出像炸串啊、烤串、臭豆腐等等十几样小吃。不过啊，这调查发现有的摊位呢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两年的黑气瓶。
2: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3: 目前好几个。
4: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5: 你也没有照吧？
6: 哦，知道。哦，
5: 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6: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5: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4: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7: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8: 从哪儿来的？
9: 买的。
8: 从哪儿买的？
9: 在煤气站买的。
8: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9: 我这 好像是那个。
7: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9: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8: 办卡了是吗？
9: 有卡。
7: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9: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7: 你这个罐肯
8: 没罐呢？
7: 罐肯定有问题。
10: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吧？
4: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7: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1: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4: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7: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的一个晚上，黑龙江牡丹江交警呢是接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报警，说是一辆轿车在倒车的过程当中啊撞上了出租车，而肇事车驾驶座上的男子呢却处于昏睡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
0: 交警赶赴现场啊，发现肇事男子果然是喝了酒了，而且一定也喝了不少。男子呢一直都在酣睡，交警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医院去醒酒。
1: 这到了医院啊，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大伙儿发现啊，男子的右腿部位呢竟然是安装着假肢，那腿部残疾的人竟然在开车，而且是酒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2: 一打开车门，交警马上就能确定驾驶人的确是喝了很多的酒的，
13: 混着酒精的那股发酵的那种味道特别浓。
12: 可就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面前的情景吓到了现场的所有人。
14: 啥玩意儿？
2: 这个粥里头
5: 是啥呀？夹
2: 夹汁，夹汁，夹嘴。不是，那他怎么开的车？啊，我忘了。

0: 那个不是残疾腿。
1: 男子的右腿居然是副假肢，由此可以确定男子绝无普通车辆的驾驶证，也就是说男子不仅酒后驾车，更涉嫌无证驾驶。
2: 你开车给人出车撞了，喝多些啊，晚上喝的白的喝的啤的呀？行，这打醒酒针呢，你把那吊水打完再说吧。
1: 显然男子知道自己喝了酒开了车。
2: 不严重，不咋严重。
1: 这时男子主动说起了自己假肢的来历。
3: 你谁假肢
2: 咋整的呀？
3: 玩摩托车呢，
2: 是出事故了
3: 啊。前者喝酒无证逆行全打了。
1: 男子说他年轻时喝酒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导致交通事故，最终落得个截掉右腿的下场。第二天男子血液酒精含量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4: 他是醉驾，曾经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那个四轮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5: 对自己酒后驾车这事儿后不后悔？
4: 那首先我们对他无证驾驶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行政拘留了15天。
1: 等15天到期，出了拘留所，男子将进入看守所。
4: 是他涉嫌刑事的那个犯罪。
6: 因为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这名男子啊失去了自己的右腿，如此惨痛的教训都没让他长点记性，装着假肢还敢醉酒驾车，这是一条道要走到黑吗？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某些情况下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希望他以后能真正的长长记性。
7: 下面咱们来说重庆一位熊先生的遭遇。熊先生呢有一处铺面房啊，他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位吴女士，可是最近几个月啊，这租客吴女士却失联了。
6: 吴女士这一失联，麻烦跟着就来了。熊先生啊已经3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了，而更让他闹心的是啊，打开铺面房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各类的化学品。大伙儿都知道啊，化学品它是易燃易爆的，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不堪设想，那该怎么办呢？
8: 熊先生在沙坪洼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
9: 3月份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8: 让熊先生感到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熊先生说呢，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收到，对方已经是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市内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呢？
9: 那些工头昨天是啥子材料我也不知道。
8: 记者注意到屋内堆放的是油漆、聚氨酯等化学品，注意事项都标明防止火灾和爆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存在租赁关系的租客遗留的物品，房东不能擅自丢弃，尤其是属于化学品物品的。化学品如果被擅自处理，很可能会污染环境，更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记者的建议下，熊先生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律师表示，熊先生第一时间的确应该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应急管理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租客失联、无主化学品存放情况告知，同时还可以采取公证的方式，根据租赁合同中对方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的方式将公证内容送达，通知租客限期整理，承担相关费用以及违约责任。记者发稿前，从沙坪洼区秦家岗街道获悉，街道方面已经接到反映，正在协助熊先生处理此事。
6: 据了解，当地派出所民警后来呢是联系到了租客吴女士。吴女士解释说啊，说她最近呢在处理家事，一直很忙。她所在的公司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跟熊先生取得联系，处理后续事宜。那要我们来看啊，当务之急就是要责成涉事公司啊立即妥善的处置那满屋子的化学用品。毕竟啊，安全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真要是出了事儿啊，这可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起啊，我们生活帮帮忙向广大观众朋友来征集汛期线索。那您的参与啊，可能直接就会推动某一处积水点的改造，解决大伙儿啊雨天出行的实际困难。我们的征

0: 征集呢分为两类，第一类征集啊，就是您身边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说一到下雨，您看到哪些地方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或者有一些安全隐患，都不妨来告诉我们。像是道路上的那种下凹式的立交桥、人行过街通道等等，还有小区的出入口、低洼院落，包括像一些地下车库啊、地下室以及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周边等等。不过也请您啊，一定要把地址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记者联系到您的时候呢，您最好能帮我们来提供一些雨天实拍的画面或者视频，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相关部门去更快的了解情况，推动改造。第二类征集呢，就是您最担心的汛期老大难问题。因为除了积水啊，有时候一到汛期还会有些事情啊让您心里很没底儿。比如说啊，我们碰到了像房屋漏雨啊、外墙渗水、地下空间倒灌，或者是暴雨呢导致断电断网、抢修速度太慢等等的问题。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您的每一条线索都可能会推动一处隐患的解决，您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在为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加上一道闸。生活帮帮忙，等您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西城区张先生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汛期遇到的难题了。张先生说啊，前不久的一次降雨让他的家里啊变成水帘洞了。那要说起漏水的原因，张先生分析，这和他们小区啊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关系。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现在是这样。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就不让住人了。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车站东街七号楼的张先生他的家。那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在我身后这个小区呢正在是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可是呢，对于张先生他们一家来说呢，他们还没等享受到这个改造的红利，却遭受到了漏水、房顶变形等等的这个隐患。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我们还要从这个月的月初小区的改造工程刚刚开始说起。
1: 改造它有保温层，完了刷漆，还有这个换窗户这些，完了还有那空调统一弄安架子。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这第一场这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3: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1: 对。
3: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1: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儿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儿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雨一直下，完这儿一直渗，我接到4点多，
3: 凌晨，
1: 对，
3: 从傍晚一接到凌晨，
1: 对，外面雨4点多差不多停了，完了就好点了。
3: 等于咱们家在17号那天是经历了屋里经历了一场12个小时的降水，
1: 对，像水帘洞一样，电也都漏水，这个灯也在渗雨。
2: 而这一场漏水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
1: 房顶也开始往下渗，往下沉，就是要塌的那种感觉。
3: 哦，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2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吗？
1: 对。
3: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1: 对。
3: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然后当天是等于这一层白色塑钢板啊，已经能非常明显的有下沉。
1: 下沉。
3: 一场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一场雨就那一场雨，完了我们就也害怕，就报警嘛。完了报警，警察又联系社区，社区又联系的基层的抢险救灾，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他就说千万别住人。
3: 这个受到损失的房间呢，其实是张先生家的一间小卧室，是他的父亲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很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居住环境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房顶的位置，房顶呢已经是被拆解的这种7零8落了，并且呢现在仅存的这么一层钢板已经是有明显的变形，然后下沉。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1: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说就给拆下来就完了，还安全点，省得一下塌了。
3: 这个老师傅是施工单位那边的。
1: 对。
2: 突如其来的漏水彻底打破了张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只留下了满屋的凌乱。而当时的张先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自家这好端端的屋顶怎么会漏成这样呢？
3: 这么些年来房子出现过任何什么像您说的漏水啊等等这些问题？
1: 以前出现过，但是都是特小的点渗水，没有

0: 大面积那种滴水漏水那种。完了我们做过防水以后就再没有了。
1: 那这一次家里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漏水是什么原因？
0: 他那施工方说是因为把那个要弄涂保温层，完了他把那个排水管给拆了，应该这排水管就在这边。
2: 那除了您家一层，就您家一层有这同样的问题，其他的一层居民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3: 当时那个三单元的102也有这问题。
4: 他们家漏水他也去找去了。
2: 三单元102
4: 这个三单元，
2: 那咱敲门看看。还有哪家？您刚说101
3: 我知道的就是102三门102，
0: 而且它那排水管应该是在我们家跟这家之间。
5: 您家是这个位101的位置，
0: 对，
5: 然后
0: 4门101，这是3门102。
1: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4单元101和3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对此，我们走访发现，其他不靠近该排水管的住户确实没有出现过漏水的问题。
3: 就这个拆这排水管，您家这有漏雨现象吗？就渗水
6: 啊？没有
7: 漏雨，我们暂时没有。
5: 您了解咱们这个小区其他的一楼哪家住户还有这样情况吗？
7: 没有听说，就您听说你这第一次。
5: 那可能就还是咱们3门4门的情况。在拆除之前，咱们居民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3: 不了解。
2: 这有一个关于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经理部发布的一个通知，一个施工通知，外墙吊栏安装施工，室内上下水改造，外窗更换施工。他在这个施工通知当中是没有提到咱们这个外保温层以及外排水管的这个拆卸工作。
0: 对，
8: 张先生所说的这个排水管啊，也叫雨水落水管或者是外墙排水立管，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啊，就是收集屋面的雨水。比如您看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呢就会通过天沟还有雨水斗汇入立管，它就可以快速的从楼顶直排到地面或者是室外的雨水井，这样呢就可以避免雨水顺着墙面啊漫流冲刷外墙，减少渗漏的发生。那为什么一拆掉这个排水管啊，张先生家里就突然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渗漏情况了呢？咱们去赶紧看看。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把这个排水管道拆了，那为什么这个雨水会对咱家的这个楼房顶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呢？这个区域是延出来的一个区域。
0: 对，是我们家延出来，就是从这块墙到这一块
1: 石膏梁往外这一块，等于是一部分的雨水从天而降，直接砸在咱家延出来的这个区域了。
0: 对，
1: 然后另一部分是楼体，就是积压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往这边流，就会导致咱家这块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0: 对，
1: 明白了。
2: 但是我看这个就是屋顶的材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块区域是咱自己搭建的是吗？
0: 对，这原来是个院儿。
2: 嗯，
9: 可能上一家10多年前人住的时候就给搭成一个屋子了，时间挺长的，应该算是历史遗留的。那会儿好像一楼都是自己搭出去的。
1: 张先生表示，他们这栋楼的一层住户都有这样的外延区域，并且都是由各家自行封顶的。我们也到屋顶进行了观察，发现实际情况确实和张先生所说一致。那当时就是咱们这一次在整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社区还是施工方吧，有对您的这个区域提出质疑吗？
9: 没有，我们这次也没人提出来这问题。这次他们把我们这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1: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0: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事儿容易2-3天就解决。
1: 嗯，
3: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完了我们也找过好几回，试着联系找了好几回，他就说马上，完了到今天还没处理。
1: 与此同时，我们在张先生家也发现，他家屋顶受到的损伤还不止漏水这一件事儿。
5: 咱们现在咱们楼上的这个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正在施工是吗？
0: 对。
2: 能听见楼顶还有脚步声，现在这一下，两下，咱们就是
5: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房顶现在这个两个接缝处，它好像是因为上面的踩踏吧，它一直在。
2: 你看那个缝。它非常明显，它从这块过的时候，这个缝明显就加大了。哦，已经开始掉墙灰了。

0: 但中间
1: 而且那木架子已经也
0: 哦，对，木架子也已经弯曲了，
1: 已经变形了，
0: 这个横的木架子也已经是变形弯曲了的。
2: 这个就是这次踩的，因为之前还不是这样。
1: 现在是我在我那屋住完了，老头老太太去他弟弟那儿住去了，因为这屋比较危险，而且那屋睡人的话突然要塌了也吓一跳，
3: 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因为现在已经就像您说进雨季了，不希望再有大雨的时候屋里又成水帘洞。
4: 那么目前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0: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生活帮帮忙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让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改造过程当中的这个责任认定，以及一旦出现房屋破损的维权问题等等。那首先陈老师就想跟您聊的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这个施工拆改管线、成品保护啊、居民的房屋安全、售后保修这些等等，有哪些明确的监管要求呢？
5: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比如说张先生遇到的其实就是成品保护不当造成的一个损害。
6: 陈老师的意思呀，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是有义务提前勘测各种管线并且做好成品保护的。张先生说啊，显然自己家遭遇的情况就是施工方没有做好相关工作所导致的，所以他觉得施工方啊有责任对受损的部位进行维修。同时呢，眼看着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的话，那损失有可能会更大。那张先生焦急的心情啊，我们非常理解，相关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了呢？
7: 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张先生一起来到了咱们这个广安门外街道的车站东街社区服务站，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事情的详细进展。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居民们呢有一点问题，好像咱们社区一直在做工作，但是呢施工单位没有解决，我们想跟咱们社区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
8: 我也去过您那儿是吧？那上回那个事儿不是已经给您推进了，就解决了吗？
9: 对，但是不是没解决成。
10: 我一直说的就是您这儿帮我们协调，但是他那不玩活。
8: 我们已经推进了，不是说一次两次，我们得去了得。
10: 就我跟人说了，也说了，
8: 说好多次，
10: 一直帮我们协调。
4: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从张先生家遭遇漏水的当天起，他们就一直在跟进处理善后工作，并且也反复督促施工方推进后续的维修事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张先生也都看在眼里。
10: 社区一直是在帮我们维护，完了也很快的把那个老人给接走了，安排在前面接的一个酒店，他们也怕这边出危险吓着了人，
11: 而社区一直在帮我们解决，但是他那不玩活，
8: 他们也一直在拖，也是我们都现场都去了，不是说一次得七八次了，具体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您可以直接找他们那个施工队，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过去，
1: 施工单位也在前面，
7: 那咱再去施工单位问一下行吧，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
4: 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工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看到我们后对方也主动告知了目前的工程进度。
12: 房顶的防水过两天就进场。
7: 那现在咱们那个雨水管是已经拆掉了是吗？
12: 雨水管这不是接上来了
7: 啊，重新装的新雨水管，啥时候接的？
12: 接几天了，前一段时间上回下雨就接完了。
4: 施工人员表示，目前新的排水管已经安装完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降雨给张先生家带来漏水的风险。而在交谈过程中，张先生也回忆起这位施工人员之前就给自家提供过帮助。
13: 这师傅还挺好，就是他帮我们家打水。
7: 您好师傅，那个张先生家那个屋顶的情况想和您聊一聊，听说是您帮他把那个屋顶给拆除了是吗？
14: 对
7: 当时您拆除的时候张先生家屋顶什么情况啊？
14: 那已经那个 已经塌陷了嘛，漏水嘛。
0: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14: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看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0: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14: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你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一块儿处理好。
0: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14: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0: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14: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4: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14: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就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他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他弄了。
0: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14: 整体这个防水到时候，
0: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14: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0: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看看负责人是否在，然后能不能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些回应。
15: 那个张有树
16: 还没回来呢。
15: 他出去了，
16: 可以张先打那个电话，就是马上吗？
0: 这就是那行，那我们自己联系他一下，
16: 联系一下。
0: 好，
17: 我现在就在您这办公室这儿呢，要不然您回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18: 行了，好嘞。
0: 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先生找到我们帮忙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
19: 我
0: 们和您了解一下情况。
19: 我不接受采访，
20: 因为我们没客户。
17: 那解决到上周五开始吧。到现在也没解决，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能修好？
19: 我拒绝回答。
0: 陈老师，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像社区、街道或者说施工方等等，他们的责任是如何划分的？这个责任边界又在哪儿呢？
5: 首先街道办或者叫乡镇吧，他们是整个老旧小区施工改造的第一责任人，他们要负责统筹这个项目的立项，然后群众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协调解决。那么社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啊。施工单位无论是说这个建设方啊，还是具体的施工外包方，那么他们都要承担着，既要完成施工责任，同时要保障安全生产，对整个的施工要完成他们所承诺的各项的施工细节。
0: 那在施工过程中，比如说出现像张先生这样的房屋受损了，那这个责任主体该是谁呢？该去找谁呢？
5: 那肯定是建设单位施工方嘛。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并且要完成这个解决。如果不解决，行业管理的职权呀，包括对他的这个信用监管的权利啊，包括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啊，这些都在住建部门。
0: 那么今天这一天下来呢，我们也是分别联系了改造的这个施工方以及小区的属地社区，但是呢截至到目前，双方都没有给我们对于张先生的这个遭遇的解决时间以及解决方案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也因此呢，我们刚刚也是进一步的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希望呢能够借助上级单位的力量来推动张先生这个事情的发展。现在就在施工方这边施工的这个临时办公地点这儿，现在就是居民家里肯定承受不住接二连三的这个暴雨的冲击了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街道从中做一个协调工作，让他们也能面对居民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6: 虽说我们第一次采访的当天啊，确实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回应，但是时隔一天之后，记者呢就接到了街道和张先生分别发来的消息，说这事儿啊有新进展了。那么事情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拍摄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上午呢，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联系了我们，跟我们表示呢，张先生家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推进。那么具体的推进情况如何，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回到了这儿，也见到了张先生。张先生跟我们讲讲在咱们前天拍摄结束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17: 昨天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还有一个老师傅
10: 啊，帮忙看了看，上房顶做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先还是先做防水，
0: 嗯，
10: 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0: 嗯，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10: 对，
4: 那么目前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

0: 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生活帮帮忙的家装专家武新建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哈。
2: 这就是应该是做完防水，应该是现在这样的，就是加了一段管，他说。
3: 这个是新的新接的排水管。
2: 应该是吧。
3: 那旁边这个呢？
2: 应该也是个排水管吧。我也不懂啊。
3: 嗯，就是旧，属于旧的。
4: 可以上去看，回到外面看看。
0: 吴老师表示，要想准确地了解张先生家屋顶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去到现场。于是，我们沿着施工方搭建的架子来到了屋顶上。而这一近距离观察，吴老师果然发现了问题。
5: 现在一看，那地上放的那根，那是废弃的。
3: 地上那根啊，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的。
5: 看那头，
6: 那不是没接吗？
3: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根长管是吧？
5: 对，然后那个管弯的这个是后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0: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5: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
6: 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
5: 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
1: 哦，
5: 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0: 除了一粗一细两根排水管的延伸长度不够外，施工方给张先生家重新做的防水也需要改进。
6: 这个是他家。
3: 哦，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5: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3: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5: 嗯。但这样做的也不彻底啊。那个地方明显看到有裂的。
3: 能看到有一个小裂口，
5: 对，防水不能有裂缝，破损，
3: 是
5: 吧？这个最起码的。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对吧？
3: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5: 哎，高度不够，
3: 高度不够，
5: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3: 啊，那就会影响到二楼住户了。
5: 哎，对。
0: 同时，结合屋内屋外房顶结构的情况，吴老师也分析了可能的隐患，并提出了最终的维修意见。
4: 从现在现场看到，这块板已经断裂了。据我判断，就是人在上面踩踏产生这个断裂，即使原来有那个防水，它也有裂缝了，那么水就都可能从缝隙就进来。按目前我来看啊，它不会说大面积整个顶子塌，因为你看这个板固定在这个方钢上，但是比如说雨水呢，你要是不处理的话，雨水对方钢，你看现在是已经是生锈了，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强度，这两根方钢失效了，它会造成大面积塌了。
0: 而对于施工方给出的先做防水再换屋顶的方案，吴老师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5: 这一层板啊，就是彩钢板，这层板需要换掉，
3: 然后
5: 重新做防水。相当于说这一层防水呢，如果这个板子没事儿，你可以做一下防水可以。但这一层板子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把这个板子去完以后再做防水。不然现在做的不是白做吗？
4: 流程上来讲呢，是结构要安全。第二个呢，防水要有效。
0: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作参考。同时，吴老师也向张先生详细说明了后续屋内房顶重新装修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7: 哎呦，您给帮助太大了，跟着也一起跑前跑后的，完了给我们这百姓帮助真是很大。
3: 那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张先生家的这个困境吧，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具体的这个后续的维修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但不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啊，像这种施工破坏、漏水扰民等等情况呢，张先生的遭遇肯定不是个例。就是说如何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监管办法，或者说能够再完善点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惠民工程变成像咱们今天遇到的这种麻烦工程。
8: 实际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准入，施工单位的准入，有信誉的、有责任感的， 有社会担当的这种企业能够来进入这个名单的话，相信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推诿的情况了。第二个呢，就是在合同的细节、施工的方案上面要更细化，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去启动解决方案，如果你事先写得很清楚的话，推诿也就难以有说辞了。最后一个就是在监管处罚上要加大力度，改造的资金如果能够在后期再做结算予以扣除，那相对就好办了。
9: 老旧小区改造呢，本身就是惠民工程，提高工程质量，优化问题处置流程，就能让惠民的成色呀更足。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那就是夏天啊已经到了，讨厌的蚊子跟着也来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啊刚刚是发布了最新的蚊虫防控提醒，说现在呢咱北京已经进入到蚊子的活跃期了，而且今年的情况啊有一点新变化，就是那种啊白天就敢咬人、攻击性特别强的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越来越高，尤其呢爱在居民区和绿地附近出现。那疾控专家也说了啊，预计七到八月会到了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不过您也别太慌张啊，咱北京全年是安排了18次成蚊密度监测，覆盖居民区、公园、工地这些重点区域，科学防控一直没有停过。而且今年呢，手段还升级了，用了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还推广了环保生物杀虫剂，专门啊去对付蚊子的幼虫。最重要的是啊，疾控人员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就是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所以市里呢是推广了五步防蚊法，说白了啊就一个核心，那就是清理咱家里的积水。比如您看看家里那些花盆的托盘啊、闲置容器啊、地漏啊、雨水管道等等，只要这些地方啊不存水，那蚊子的情况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另外呢，咱们去公园啊、河边，最好您穿上那种浅色的长袖衣裤，包括驱蚊产品一定要用正规的，还有纱窗啊、蚊帐啊，早点装起来。总之啊，灭蚊这件事儿啊，从清积水做起，没准这个夏天您就能少被咬上几口了。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了解一下。有一位韩女士啊，说反映小区啊人行通道被占用的情况，说居民呢只能走一人宽的小门，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希望我们来关注。另一位是李先生，他说他购买的血压仪啊感觉不准，厂家呢是要求他寄回厦门，他就希望啊能够帮忙去查找一下北京的检测校准的地点。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 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

0: 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2: 我做条裤也就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1: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2: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3: 大哥看什么呀？
2: 您坐前儿呢，咱俩聊聊。
4: 想要聊聊是吧？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2: 那里边我住的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啊、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1: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6: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2: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6: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2: 啊？去。
6: 哦，
2: 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7: 没事，
2: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我会裁剪，就以前我16、17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我妈给我买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来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
6: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2: 没有，母亲怎么，我自力更生嘛。母亲那母亲有别的活。
6: 不管你什么，家里。
2: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啊、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啊，都是人做，要不
6: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我那时候，
6: 因为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劲儿了。
2: 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猜我做。
6: 哎，
2: 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小嘛，都我自己做，我不用他做。
6: 这么厉害，
2: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跟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6: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2: 我跟我前妻
6: 啊，
2: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家里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谁，我说你跟那时髦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像我第一次离， 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急也大，

0: 一拍桌，你有理，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那你们俩呢，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走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弄完了，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离婚，给我单独教育过，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他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1: 说离婚这事儿、
0: 啊，
1: 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的？
0: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个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五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完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
1: 嗯，
0: 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就那张纸，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都是原配。我而言，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我亲爸亲妈。再说不好听话，我们还一被窝睡觉。
1: 嗯，就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
0: 没有，是这玩意儿大张旗鼓宣传去，我们单位谁都不知道。他跟他们单位也不熟，都以为我俩没离婚，但是那离婚证确实办了。
1: 那是啥意思？就是为
0: 了后来我就说的，我可能在外找对象啊，跟他找去吧，怎么那玩意儿。后来我登那时候还没有那 BB 机，那时候还登报纸《金晚报》，我登份征婚启事，就收了100多封信吧，挨个写信给人见面。我可有活干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开车，我那时候我在单位都单位给我配备车。完了晚上呼见那面，明天开车见那面，狼兵了就见个面。我想搞个对象气他吧，真搞一个小学老师，4年级教英语的老师，家里条件挺好，他爸爸是河北工业大学系主任嘛。我当时也没就我们俩交往就一个多月俩月两个月吧，两个月我连上官我连拉的手都没敢拉。
1: 嗯，
0: 他倒挺愿意，还比我小9岁。我觉得我跟人耍流氓是怎么着？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我有会员，等会儿人就熟悉了，我得上你们家看看去，看你们家等会儿我怎么叫人家，我叫家我这俩人坐沙坐，他领了还挂开门进来，这不大嘴巴撤我。但是我们俩真正是离婚了。
1: 嗯，
0: 打那这一人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搞了。
1: 嗯，
0: 就那完之后其实当时我就想，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前妻还是有感情的，你用这方法得气的。
0: 就当时是其实有感情、后来就说什么就还为还就这么过吧。这么过又过了10多年，后来单位不景气，他也出去打工。他一招聘就人事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当官儿。完了他管点事儿，完之后他呢单位有事儿，他知道我人脉广，单位有事儿也找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消防车一样，你过来吧，这事儿公司怎么回事？哇，我就去，我那点事儿忘了，你开车过来，哇，我就去。他那老多事儿。
2: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早早晚晚还会在一起，不管是会不会复婚啊，还会在一起。我觉得，因为他分开并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和，可能是都是冲动最后的这个结果。
1: 就是你们俩人离婚在一起住了多久？
0: 13、14年，15年。
1: 这么过也就过下去了。为什么你们俩最后又彻底真的分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0: 就我孩子考大学。因为我孩子上学的时候，什么家长会、辅导功课，我不爱管事儿，都是他的事儿。要当时那时候我聪明，搞个媳妇儿，有文化，将来为孩子辅导，下一代上学有帮助。所以我当时就想找个有文化。当时有孩子就打架了，他弄孩子不知道看，孩子别发不拿掉眼泪，掉眼泪他也不说。我看寒假可怜，我又想给劝你别动，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复习功课也不一样，后来我找咱班主任，我他那种教员就死憋的，我这是吧，我这这道题数学题不会做，你做完之后儿子过来，你做完了这做你怎么做的，当时你是卡壳卡在哪儿了，哪儿不会做，我要让他再给我讲一遍。后来咱班主任说，哎，他爸爸说这话倒行，你讲一遍不那样。所以打这时候我就有时候宠我儿子，后来我这功课就行了，带咱们班全班第一名，年级第一名，完了不会做作业，他要是100分第一名，那第二分得93、94，得比差7、8分了，就全年级他都第一名。
1: 嗯、那感觉是，儿子上大学了，这个有文化的妈没用了。
0: 听我说，
1: 你们俩人分开了。
0: 完了之后，考大学突然间不搭理我，他那时候就搬出去了，俩人一块儿抱学校包拿着，把我给气的。

0: 我才跑出来找对象，
1: 哦，合着是
0: 不
1: 人
0: 管
1: 家
0: 他事儿。
1: 把你给抛弃了，
0: 啊，对，也
1: 而
0: 算
1: 且还
0: 抛弃
1: 跟
0: 了。
1: 儿子一起。
0: 孩子，女人啊，女人的心，秋天的女人，我说实话，可能得罪不少女同志。这，有时候无意中，我也没得罪没那啥。后来我二舅说，他跟我二舅吵架，他脾气也大，他脾气也急，我脾气也急。后来我二舅说，我爸跟你怎么那个？我爸在外是有女人，我爸挣钱不都给你，挣外快都给你。我爸在家不就喝点酒吗？除了喝酒也不抽烟。我爸干什么事儿？那嘛，你看你跟原来跟我爸吵，然后后来你跟我爸分开，你又跟我吵，又他妈，我去回家的，我儿子一跟我说，我数着，大事儿不用你操心，我们俩事儿是我们俩事儿，小孩你不那嘛。
1: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您是一直对这个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是吧？如果人家不是说真的把你抛弃跑了，咱这
0: 我
1: 日
0: 说
1: 子
0: 话
1: 也就
0: 跟
1: 过
0: 你解释不清了。我跟任何女人搞对象啊，基本上我们俩没有红脸分手的。我搞对象，我今后再搞对象，跟我相敬如宾，我也不愿意那种方式。
1: 啊。
0: 就开玩笑，家里边，你看冯小刚原来说骂你学员，你个兔崽子，那就俩人夫妻打起来，高兴俩，那两口闹这事儿。
1: 那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找一个不是说能听得懂您讲法律跟历史的，得听得懂您这种玩笑的。
0: 不是，反
1: 您都
0: 正
1: 骂人兔崽子，人家还高高兴
0: 我
1: 兴，
0: 这
1: 你是
0: 冯小
1: 在跟
0: 刚
1: 他开玩笑呢，是不
0: 那
1: 是？
0: 个就正常说话，天津人就交往方式不一样。
2: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相濡以沫，因为女性就是结了婚也是需要有一个尊重的，对吧？
1: 跟前妻彻底分开了之后，后面有谈过正经的一次恋爱吗？
0: 就北京这算正式一个交往半年，就我钱花不过人的，
1: 这
0: 实
1: 个我
0: 话
1: 知
0: 实
1: 道
0: 说，
1: 了。
0: 我
1: 后边还有吗？
0: 后边交往一个大连的，他在大连，那时候他大连也有房子，哈尔滨那也有房子。
1: 他是到天津跟您谈恋爱去
0: 没有？就网上现在不都有单身群吗？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说一点点，越聊越近，越聊越近，后来就见面了呗。
1: 啊，怎么样啊？
0: 我上大连找他，
1: 异地
0: 一个
1: 啊？
0: 月。
1: 哦。
0: 我不在，我搞对象不在乎，我家里就一个人，他也行，他也喜欢我。我带他去就把生活费我都给他，他也行，他爱唱歌，他呢，跟你搞对象。我也愿意，我也跟你，我得拿捏拿得住你。我这人是不服人管的人，我在家我既不想当大男子主义，我也不想当妻管严。开玩笑这行。
1: 我跟你讲啊，老孟，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觉得这个女朋友越来越难了，你知道吧？跟你聊的时间越久，就觉得越难。首先在听的爱听你讲历史跟法律，然后来听得懂你的那些玩笑，
0: 不是爱听，
1: 不当是骂人。其次呢，您又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不能当妻管严，也不能大男子主义，是吧？
0: 您说话太片面了。我说历史也好，说法律也好，不得有话题说吗？老婆媳妇，你坐着坐着，我给你讲历史啊，法律怎么回事吗？那成神经病了，这不得有点事儿说吗？正好这件事儿，法律是这么规定，怎么着，就出去旅游时候。
1: 明白了，哎，说旅游吧。
0: 到北京，到那哪去了？
1: 对
0: 啊，咱们这事儿啊，比如说你到张家界去，那就风景，那没什么事儿。你到北京，明清的这故都这怎么都有，这怎么等会儿就讲呗就，就
1: 行。我看你这第三个关键词，又爱旅游，会做饭，会做饭这事儿说了哈，还没有不会的。
0: 不是爱旅游，是闲着没事儿。
1: 都去过哪儿？
0: 看看哪儿？前年吧，成都、贵州，去年去的云南。
1: 一年能出去个几趟？是不是？
0: 就近处不算，秦皇岛这两天的内部算，就远地方，日本、韩国，不是坐游轮找朋友、找邻居
1: 啊，
0: 跟邻居干嘛？
1: 人家邻居啊都有媳妇儿，你以后跟着我们选择都
0: 是清楚啊。我找人都没媳妇儿，我还想带他来了。
1: 就两个单身老男人，
0: 有媳妇儿，有媳妇儿，他愿意跟我聊天。
1: 对，就这个，你们单身老男人出去旅游，你还跟人讲历史吗？
0: 那跟邻居那讲历史讲嘛干嘛呀？
1: 的天哪，还只能给女朋友讲？
0: 不是你讲话不得有事儿吗？
1: 我现在觉得吧，要给您当媳妇儿真挺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不好找呢，不好找就不找，
1: 是吧？哎，问问两位姐姐，来，我这疫情没法对话了。姐姐，你行，你上。
4: 我不上不了。
1: 为啥呀？你行。
4: 我不行。
1: 你肯定厉害。
5: 不是你，不是你，别的行不行？就是
4: 这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2: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
0: 脾气直，
2: 脾气对对对对，
4: 那就可以聊聊啊，
0: 爱说真话，
2: 你跟大哥聊聊呗。
4: 啊，大哥看上没有？
0: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1: 想要聊聊是吧？来来来，
4: 行，指导，我进行长指导。
2: 我怎么？
4: 您坐这儿吧，
2: 大哥也陪你聊。
5: 找到银行那不错，可以，可以
4: 卖给他，嗯。
2: 我聊什么呀？
0: 聊做饭。
2: 哎，行，没问题。
0: 做饭，
2: 你不喜欢做饭吗？
0: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2: 您怎么？比如像您，
0: 不是说这也得搁家，哥们儿，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2: 因为我也这位先生啊，
6: 不是那
4: 个，咱这是生活频道选择节目，没说做饭这一段。首先来讲，
0: 只说找对象，
4: 哎，对，只说找对象啊，
2: 跑题儿了，
4: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0: 您是单身吗？啊，您希望找个男士是什么样的？
2: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到在一个平线上。
0: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2: 离异。
0: 您有小孩吗？
2: 有。
0: 男孩女孩？
2: 女孩。
0: 结婚了吗？
2: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0: 女孩做什么？
2: 电商行业。
0: 电商
2: 就做啊，买、做主播
0: 啊。您说
2: 卖珠宝的，对对。
0: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2: 对，
0: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原来是哪单位哪个行业的？哟，这还问，搞对象问嘛？不就问您在您家兄弟姐妹？
2: 对的，是的。
0: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2: 我家。
0: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2: 啊，是的，是的。
0: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2: 没有父母了，见不见在
0: 了、啊、
2: 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
0: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2: 我知道
0: 啊，比如说我吧，
2: 您的意思，
0: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2: 对，
0: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刑警队，我给人开警车。
1: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
0: 异性人，对。
1: 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2: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要不说能听懂我说话的人呢？
7: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0: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演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7: 不是，您少说，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一，您别回答个1、2、3、4、5、6、7、8，对吧？人问您二，您就回答二。
1: 嗯，好，这样咱换人，思雨姐姐行不行？
8: 刘姐。
7: 哎，刘姐可以，
8: 刘姐
7: 什么都懂，
1: 来，刘姐来，
7: 刘姐什么都懂。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女士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她怎么去做到，就是懂你的。
0: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2: 先学习。
0: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带我那天津事，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2: 那你现在你想问我看、
1: 哎、我突然啊，对，
0: 就这样。
2: 对呀、啊，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0: 想啥不想啥都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都坐家里，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1: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0: 人看不上我。
1: 哎呀，还能聊吗？
2: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1: 又失败了一个。
9: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
1: 思雨姐，你行不行？
2: 我不行。
7: 那个姐姐呢？
10: 聊
1: 一聊。看，竟然把我的。
0: 您贵姓？
2: 我姓张。
0: 哦，是哪里人？
2: 我是北京人。
0: 哦、嗯。
2: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
6: 而是能欣赏您的一个人。

0: 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1: 姐姐给你几句忠告，
2: 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0: 啊，我小学可能本科，
1: 我问
0: 还没有毕业。
1: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2: 其实挺好的，
0: 气质好不代表知识好。
1: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2: 能，行啊，
1: 是可以的。
0: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2: 那就可以、啊、
0: 其实我的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
1: 哦、
0: 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听通过听学看。
2: 对呀、
0: 啊、但是您听我说 啊、嗯、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你以为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了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会不会，那可能我想要婉转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1: 吃饭
0: 去吧。哎，他其实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的什么，他想这样婉转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最后你经营好，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对吧？还有生活，生活实际上是您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2: 您原来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印人民币。
2: 哦，任超的。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的工作，您接触什么人，咱俩有话题，共同的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吗？
1: 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女性能接受吗？
2: 我不知道年龄多大，我还没问您。
0: 我也许跟您一样大，我58年的。
2: 啊，我也58年的，属狗的哈。
1: 哦，会考虑吗？
2: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0: 西城区。
2: 哪儿？
1: 哪重要呢？
3: 西城区哪？他
2: 老家
0: 有亲戚。
2: 我姥爷，我姥爷原来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0: 那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2: 老宣武的啊，
3: 老宣武区。
1: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2: 可以聊啊。
1: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2: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1: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她们的基本情况。
2: 还有两个。
1: 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户籍、学历，
1: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2: 子女吧。
1: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2: 都是一个儿子啊？
1: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2: 都差不多啊，都哦。
1: 只是学历
2: 不
1: 一样。
2: 不能再说了哈。
1: 嗯嗯，
2: 我还想选身高的。
1: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2: 别太高。
1: 多少算太高？
2: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1: 您1.82米，您还怕啥？
2: 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1: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2: 那头一个，一个55，一个52，那头一个陈艳萍。
1: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
2: 啊、
1: 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
2: 深入，
1: 这可以吧？
2: 好，
0: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让自己前世越强势，想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她的弱点。
4: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

0: 啊，
1: 我吓跑过很多人，一般不了解我真那玩意儿。
2: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是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对，我得去那去打岔去，我得去那儿跟他们斗壳子去。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3: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
1: 哦、
3: 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好了。这次咱把二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请请二号女士。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1: 我到这边来、
3: 哎、
1: 拿杯子吧。
3: 陈艳萍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4: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你看我们二号女士特别优雅哈、啊嗯，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啊。
4: 啊，你好，这位先生。
1: 你好。
4: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
1: 嗯。
4: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实际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恕我直言啊，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1: 只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4: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1: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强。
4: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1: 反正我搞对象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妻管严。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妻管严，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
4: 啊。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你要找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

0: 您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哦，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4: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0: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4: 跟这位女士沟通，跟那位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2: 这样啊，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是不是，这可以吧？好。
0: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二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4: 这位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2: 可以
4: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1: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4: 啊，
1: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4: 哦，
1: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2: 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听那个，我们就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1: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2: 哦，好好好，我们

0: 啊，
1: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2: 不好唱这个，
1: 嗯，不好唱。
0: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3: 啊。我进了，
0: 是是，
3: 我进了，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
4: 啊
3: 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

0: 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游玩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1: 挺好的。
0: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1: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0: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1: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0: 为什么呀？
1: 她能多少懂点我。
0: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2: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有可能？
3: 就是一个地域嘛，
2: 哦，
3: 地域。
2: 您想找北京的？
3: 对。
2: 哎，您多大年龄了？
3: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年
1: 的，
3: 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1: 您几月份？
3: 我刚想说您几月？我八月。
1: 我农历是八月初七，
3: 是吧？
1: 就是阳历是9月19。
3: 您就比我小19天，我8月31。
1: 你看吗？
2: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太在乎。
1: 我不在乎。
2: 那地域上，
1: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0: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4: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
0: 啊，
4: 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0: 哎，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4: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0: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
4: 哦，
0: 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4: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5: 对，未婚没孩子。
4: 哦，那你
5: 找个有接班人的，啊啊，对对对。
4: 哦，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个。
5: 哎呀，多谢多谢，
4: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5: 对对对对，行谢谢。
4: 你多大了？
5: 我61年出生，属牛。
4: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5: 好，谢谢谢谢。
0: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关键词有4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嗯，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4: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尘封，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要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赛区，然后当时就去到贵州，贵州的话。那里的人才确实挺多的，然后在那里比赛的话，其中有一个女孩。他当时是上的是初一，他参加比赛的一个曲目呢，就是一个藏族的，但他声音条件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他妈妈呢就找到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个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学习。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就是来了，给他，我想给他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当时我虽然听他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但是他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

0: 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影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0: 对，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他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基本上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因为他们有的是师大音乐学院的，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考进来。像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属于艺考，直接考到中央，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最后他又成保研，保研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他现在在维也纳，在那边寻求更多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他、
1: 所以当时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就或者先天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0: 对，
1: 后来还真的就您的科学的方法，包括他一定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对，
1: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子。
0: 对，我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的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2: 待会可以跟他聊聊。
3: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2: 是。
3: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2: 对，想他请教请教。
1: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0: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一个小时，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你赶紧下去。
1: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0: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生，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两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1: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儿。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0: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婚了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搞艺术的，然后他提出来，我说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成全你，属于这种的和气离婚的。一直到疫情以前，我先生就是前夫哈，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你别告诉我儿子，儿子不在国外吗？我说那你应该去看，他说叫我做手术，我说你去吧，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三次，21年，一月份一到三月份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然后最后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九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
1: 就 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0: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你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1: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0: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1: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0: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难，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1: 嗯，那孩子谁管呢？
0: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1: 嗯，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呢？
0: 我就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站在茅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嗯，我什么都没要的。
1: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0: 没有，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二十来年了吧，但他没扯结婚证。
1: 但是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0: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1: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得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2: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匹得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啊。
1: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0: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三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出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五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夕，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一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一个小时，我十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到宁波每天只有一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嗯，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三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1: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0: 所迫。
1: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您要去找个伴儿了。
0: 是的。
1: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0: 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

0: 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1: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那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0: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一年或一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1: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0: 对，我自己养的有两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啊，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一个星期以内它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它是宠物所有的病它都有，它是那个犬瘟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他打两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他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我们都不认识嘛，这群里有二三百人，最后就见面带我去买了这个针药，然后打了27天，这条狗神奇的活了，把它的名字取叫宝宝，因为我第一条狗就是宝宝，为了纪念它就叫宝宝。啊，19年的9月份找到这条狗救助的，到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
1: 那你们不有200-300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0: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1: 哎，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0: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去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1: 您试试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生命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0: 可以啊，你随便唱两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1: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0: 随便唱两句。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0: 好，是爱我吗？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
2: 非常感谢。
0: 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你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它，游泳都会吧，对吧？就像我们游泳一样， 憋住他。

0: 有多深？这个气憋着别泄，很多呢都习惯是这样。你不是又回到原来了吗？你吸这气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0: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一句完全不一样。谢。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0: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它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
2: 腔体
0: 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这问字，问你的"你"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好听，
0: 就当真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1: 再来一遍。
2: 不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真的，好，太多了。你看你那爱字哈。你问，你问字吃进，问我爱，你把爱字打开，爱你，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1: 行，
0: 你把这两点记住，
1: 下一次
0: 你绝对进步。
1: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
3: 这免费指导，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这种美声。
2: 这还一位学生，你让老师
0: 来唱两句，
4: 对，唱两句。
5: 我也唱这个吧。
0: 好的，
4: 唱两句。
0: 你。

0: 话腔女高音。
1: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音准，你起的音太高了，应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唱的低一点，你的声音就稳了。你问，来，预备，走。

0: 这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1: 这个薄怎么解决？
0: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2: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0: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嗯，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啊，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0: 对，
2: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我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3: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2: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3: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4: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3: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5: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3: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5: 小到骗不了，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6: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2: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国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6-7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学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7: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啊。我给您
2: 摘一个，
7: 我给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2: 啊。
7: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都。
2: 哎，拿掉了。
7: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2: 啊，对。
7: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2: 啊，
7: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2: 哦，
7: 汁水特别。

0: 功夫。
1: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0: 可以吃呀。
1: 哎呀，这小刺儿啊。
0: 对，这上面小刺儿
1: 有。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啊。
0: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1: 哇，还真是，真是那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0: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要出来口感可好了。
1: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0: 啊。
1: 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就是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来，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是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3: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鲜水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4: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就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4: 这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3: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2: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4: 对对对，
3: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5: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5: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目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3: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5: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莫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3: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味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2: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6: 先别着急吃啊！
2: 啊，
6: 我先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6: 小时候你家炒过咸菜吗？
2: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

0: 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1: 要打住吧！啊，我看人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去后厨看看去吗？
0: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是我到了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有咸菜？
2: 这来来来，这做咸菜的，
0: 这边做咸菜。
2: 对，来，
0: 这边看，哪儿呢？
2: 这儿。
0: 等会儿，这什么东西？
2: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0: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2: 这个、
0: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3: 不是，这干嘛使啊？这是
2: 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啊，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啊。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渍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0: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2: 对，
0: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
2: 洗
0: 桶去甩它。
2: 对。
0: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是专用的吧？
2: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0: 对，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2: 对，
0: 就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2: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0: 你看这咸菜丝儿，
2: 您看那个，
0: 完全不一样。
2: 对，
0: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是大？
2: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0: 就是原来那烙饼
2: 苏带鱼。对。
0: 您带我看看。
2: 哎，好，来，
0: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2: 那必须的。
0: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2: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综合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0: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2: 一斤带鱼，差不多得有4两醋左右。
0: 四两醋，
2: 对。
0: 哦，那这4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
2: 一半一半。
0: 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2: 对。
0: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2: 对。哦、但是咱那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0: 不加水。
2: 就完全靠醋和调料。
0: 这
2: 咱们炖4个小时在家里。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0: 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不去压，是要炖。
2: 对，炖4个小时，盖上盖。
0: 然后出来就是那种酥烂的状态。
2: 没错。
1: 来他们家一般都点什么菜呀？
4: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儿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5: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儿，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6: 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也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7: 肉皮都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您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0: 我的苏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来块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都能看到这个骨头。来点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 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

0: 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头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边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活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零到十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一到二，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儿给得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酥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种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哎，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是怎么做的，这不错。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1: 对，
0: 就是好多地儿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那怎么做的不烂的？
1: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0: 嗯，
1: 纯皮，
0: 这么干净。
1: 对，七斤半的肉皮
0: 啊，
1: 加上30斤的纯净水，
0: 嗯，
1: 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0: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1: 没错。
0: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1: 对，
0: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1: 对，
0: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1: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
0: 啊、
1: 嗯！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然后再切丝儿的。
0: 哎呦，
1: 你看那个抠弹那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0: 这可以啊、嗯、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1: 对，
0: 这全是满的上面，
1: 哎，抠弹
0: 这量给的真足。哎，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儿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道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0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2: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0: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是吧？
3: 对对对。
2: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3: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啊、
2: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二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次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去。
4: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5: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0: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哦，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儿，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哇、哦，太香了。吃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来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嗯，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啊，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边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
1: 连
0: 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嗯，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啊？
1: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尖，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尖其实你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1: 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嗯。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啊，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渣，嗯，它肥而不腻，嗯，
0: 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1: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1: 对
0: 对吧？
1: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1: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1: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嘛。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1: 300多斤。
0: 300多斤吧？
1: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1: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里庄白肉的刀。
1: 对，这我们定制的。嘿，
0: 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啊？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1: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的练了的话，长期片了的话，它不费劲的。
0: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1: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儿它是。
0: 小刀不行，
1: 小刀片不了啊。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啊，
0: 所以是得大刀片。
1: 对对对对，
0: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1: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啊。
0: 那咱片两片试试。
1: 行。
0: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1: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0: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1: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糟，它又瘦着我，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0: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1: 对对对，
0: 细嫩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1: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1: 对对对，
0: 今儿带进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的，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肚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儿绝对是您的首选。
2: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能与西域风情，
4: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5: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2: 特色熟成工艺，
6: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下毒。
0: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2: 地道荆楚特色，
7: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2: 风味集结，美味上心。
4: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7: 没问题。
2: 餐饮手电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手电美味，精彩别错过。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全民健康学院要先来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一直以来勇敢的抗争癌症的年轻妈妈小谢，我们掌声欢迎她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1: 我是那个23年的时候，然后查出来是肺癌肺转骨，当时是因为要生宝宝了。
0: 发现的时候是正在怀着宝宝？
1: 对，怀孕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当时发烧了。过后就开始咳嗽，就觉得这个腰好像鼓了一个包，就不敢咳。
0: 腰鼓了一个包？
1: 对，就这块就是好像要鼓起来那种感觉，又酸又麻又胀，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个时候一直以为是坐骨神经疼，然后医生也不敢拍 CT。 快要生的时候医生说害怕打麻醉的时候对腰不好，然后就做了个核磁，说那个耻骨上就是长的东西不太好。当时我那个医生就过来跟我说了，让我尽快就是把宝宝生完之后，然后坐完月子做的一个那个活检，检查了之后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结束了，然后他就说是那个肺部来的，立刻就给我转到了肿瘤医院，然后就找的刘主任，然后一直接受治疗，靶向，还有就是放疗，然后一直到现在。
2: 那你是肺怎么会到腰了呢？
1: 因为一开始是知道的时候是知道的是耻骨，耻骨是长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肺转的。
3: 你怀孕之前没有任何感觉不舒服、发烧或者是哪儿疼哪儿痒痒都没有？
1: 都没有，没有任何感觉。
4: 那你一发现以后就是晚期了？
1: 发现以后就是转移了。当时检查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当时通知我的时候我也是挺纳闷的，因为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家族史，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很少得病，身体非常健康，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找到我得了一个这样的病。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别人在那个等候检查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坐着或者是站着，我去的时候就是我对象给我拿了一个行军床，我是躺在那儿等着的。
0: 是站不住了吗？没劲儿吗？
1: 对，当时是站不了那么长时间，坐也坐不了那么长时间。当时是就是这个右侧，然后整条腿是麻的，就是已经压排了那种感觉。
0: 哦，就感觉他已经压迫神经，站不住了，
1: 对，站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现在我们看站这么长时间也没问题啊。
2: 那你现在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就是
2: 来的。
1: 我今天开车来的。
5: 自己
0: 开车来？
1: 对，我今天开车。
4: 从哪儿啊？
1: 从天津开车过来的。
0: 从天津自己开车过来？
1: 对。
0: 一个人，而且状态还特别好。
4: 对，
1: 现在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了，然后现在就是爬6楼啊啥的都没有问题。
0: 哎呦，真棒了，
3: 恢复的真好。
0: 对，
1: 我的父母也一直都支持我，然后说只要我在，两个孩子，就有妈妈，就一直这么就是走过来了。
2: 我觉得他真的，你一个是就是当时是怀着宝宝的时候哈，然后等他查出来病的时候，然后又坚持把宝宝生出来，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0: 对，的确是这样，
2: 挺让我们敬佩的，
0: 特别的不容易哈，特别勇敢。我们先问这份勇敢鼓鼓掌好不好？特别感谢小谢啊，今天分享他的故事。发现了疾病之后，应该是算是挺重的了。
5: 对、
0: 现在恢复的怎么这么好？
5: 对，
0: 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治疗的？马上请出啊，小谢的主治医生，同时呢，也是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病区的主任诊疗师刘宇涛。刘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6: 您好。
0: 小谢，您的患者，今天呢还专门备了一束鲜花要送给您，送给主任。
6: 好，谢谢。
1: 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感谢您细心的照料，然后祝您平安顺遂。
0: 这束鲜花

0: 面呢是感谢您的救助，其实更多的是带给了大家希望。
1: 对，
0: 尤其是小谢的这个故事分享出来之后，真的觉得哪怕是得了肿瘤，哪怕是肿瘤比较晚期的情况，但是也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也希望大家啊持续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信念。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
1: 首先第一个，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第二个，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第三个，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先来看第一个啊，肿瘤医院权威方案，基因检测联合靶向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
0: 这是不是就是治疗小谢的方法呀？
2: 对，是的。
3: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说得肺癌了，如果但分有救就是做手术。他这也没做手术，而且还骨转移了，还这么严重，现在恢复的这么好，这是什么治疗方法、治疗过程啊？
2: 我们有一个基因检测的方法。其实现在呢，在肺癌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检测还有各方面的检查是非常细致的，包括患者从头到脚、全身各个器官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做取病理。刚才这位阿姨刚才提到的手术呢，当然确实是在我们肺癌以及包括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但确实呢我们还会根据全身检查的情况会给患者做一个细致的分期。那相对来说早期的患者呢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手术的机会，但是呢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器官的转移的情况下呢，尤其像骨转移或者是其他也有患者出现肝转移、脑转移的情况，那可能确实不一定非常适合手术。那像这部分的患者呢，我们通常可能会选择以药物治疗为主。那之前呢，像小谢这个他做了这个病理学的这个检测之后呢，是一个腺癌的类型。那么刚好呢，它的基因检测里边也有一个靶点，跟我们的靶向药是能够直接对应上的，所以我们后续呢就给它选择了靶向治疗。
0: 基因检测我们理解是先发现目标，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解的方法。如果这个目标有可以解的方法，那就是靶向治疗直接方案上就可以让患者像小谢一样恢复正常、恢复健康的状态。我们想要更好的了解靶向治疗到底是怎么起到作用，我们要先来看一个题板啊。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们也都比较好奇，这肺部的疾病它怎么还能到处跑呢？
3: 对，哦，哎，我想起我们有一个邻居，就是头些日子他是每年都做体检，就去年没做，然后呢今年初一下就说他肺癌，然后转移到头部，转移到脑了，然后转移到骨头了，后来过了没多长时间吧，这人就没了。他就落那么一次，那么您说这体检那么重要吗？
2: 也有些人可能发现了肺部结节，可能医生不一定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马上进行治疗，因为这个肺部的结节也好，还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疑似的情况下，还是有可以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确实也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发展比较快的，
0: 像这张题板上就肺大概在这个区域，
2: 是的。
0: 那它是先往旁边走，它最近的地方转移，还是说它有可能直接到脑，或者直接像小谢是直接到腰了？它是怎么个转移法呀？
2: 确实呢，肺癌呢，一般来说我们指的都是在这个肺原发的这样的一些肿瘤。那么其实呢，恶性肿瘤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它会沿着我们的淋巴管，沿着我们的血管，有一些癌细胞呢，这个走出去。肺癌这个原发的这些部位可能在两侧的肺上，但有可能呢会在纵隔这个部位的一些淋巴结出现转移，也有可能呢出现在锁骨上的这样的一些部位。那么当然也有在腹腔更远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沿着这个血型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更多就是我们这个血管比较丰富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同样是肺癌原发的病人，他也有可能在两肺出现肺的转移的结节。比如说有的时候原发在这里的一个肺癌的肿瘤，但是可能发现的时候或者治疗期间，他会发现他肺的其他部位甚至对侧肺，对，也会有一些转移的结节。这个基本上呢我们考虑还是沿着血管这样出现了一些转移。当然呢，肺癌除了像肺部以外，还有包括我们的头部，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全身的骨骼，像我们的脊柱，这个整个从颈椎、胸椎到腰底椎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肝脏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哈，还有肾上腺这样的一些部位，都是在肺癌里边的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转移的部位。
0: 就像刚才小谢说的，就是如果说已经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光肺这儿有一个2厘米左右的这个结节，它这儿也有了，如果说切的

0: 话，也不可能两头都切，而且它还会沿着淋巴管到处跑，是吧？
1: 是的，啊，对，
0: 所以可能到内科去治疗就是一个更优解了。
1: 但如果是早期的患者呢，确实可能比较局限的范围，那么其他的部位没有远处的这样的转移的情况下，我们评估下来还是有可能有手术的机会那么这是我们首选的一种治疗方法。但还有一些患者呢，确实就是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的话，那可能会我们就叫晚期的一部分患者，我们可能主要还是要以药物治疗为主。他一旦转移到其他的部位的话，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做手术呢对他的病情缓解并不是最佳的一个方法。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靶向治疗的方案，那就是针对于他基因检查出来的这个指标，然后具体的去进行逐个打靶，逐个的精准击破，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那么其实我们的基因检测呢，其实就是要检测一下这个锁芯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主要检测的是肿瘤细胞里的这个基因。大家不用担心哈，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碰到有一些患者家属会问我们说，哎呦，说那如果我这个细胞里检测了这个基因是有变化的，我是不是全身的细胞都是这个基因有变化的呢？其实并不是，就是我们其实检测的是发生在肿瘤里边，因为确实肿瘤里边的基因会跟我们这个正常的细胞会有一些基因的不一样。如果它检测到的这个基靶刚好是能跟我们这个后续的靶向药物能对应的话，这个药能够精准的去针对这个癌细胞把它给杀伤掉。
0: 大家啊，我也想问一问，听没听说过内科治疗除了靶向治疗之外的其他治疗方式？
2: 治疗方式也就做手术吧，
3: 手术吃药就靶向是比较近几年的一个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呀？
4: 我只听说把肺切了就完了吗？
3: 对，那就叫手术，
2: 就是手术嘛。
0: 化疗大家听过吗？
2: 化疗听过。
3: 还一个什么疗来了？
4: 化疗
3: 啊，对，化疗，
2: 放疗，
3: 放疗，对，
4: 放疗，
3: 化疗。好像有一个是比较损失那个头发比较多的，
2: 对，
3: 那是化疗还是放疗？
0: 我就发现大家对于靶向治疗、放疗、化疗、
2: 手术，
0: 就以为它是一回事儿，就不知道这仨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对，
0: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场啊也做了一个这个模型。模拟的是肺癌，在肺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肺癌，那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分别是怎么应对这个坏分子这个肿瘤的呢？
1: 我们先来说说化疗吧。其实所谓的化疗呢，也是用药物来治疗的。那这个药物呢，我们叫化疗药物，所以可能大家就俗称为化疗。那化疗呢，确实会像大家说的哈，以前呢，包括掉头发，包括有些人呢恶心啊、呕吐呀，这些确实是化疗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但是其实呢，化疗相对来说跟我们靶向治疗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就是它会去杀伤肿瘤细胞，但是确实也对我们的正常有一些细胞会有一定的影响。化疗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可怕，它只是我们跟靶向治疗不同的一种治疗的手段。放疗呢，全称其实叫放射治疗，其实它用的就是一些放射线。那么这个放射线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手电筒一样，那么它放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射线会照到有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去进行肿瘤的，因为这种射线呢，它是能够去杀伤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的。
2: 烤灯似的。是不是那样的？
1: 不，还不一样。就我就怕大家理解成这样，就像您说的，比如红外线，是吧？
2: 对对对，
1: 对，就立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直照着它。其实我们放了，大概是个意思，但它其实那个机器是在不停的转动的。对，它还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3: 就像一个均匀的跟那儿扫。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记得啊，之前我们也邀请过这个放疗科的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讲说，像放疗的治疗的方法吧，它是一种无形刀。然后还提到了说，它不光是需要医生，还需要物理工程师，
1: 对，
0: 然后一起协作。前期呢，会有一个特别精准的评测，这靶点到底是在哪儿，
1: 对，
0: 然后再去通过放疗，然后设计参数，精准的打到这儿。
1: 对，
0: 把它给可以说是去除吧。
1: 对对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出现了一些远处的转移，那这种我们划分在晚期的范围之内。那这部分患者可能我们就要以药物治疗为主了。我们也是通过病理的方法先去诊断出来它是哪一种类型，那么基因检测会给这部分患者找到一些对应的靶向药物。
0: 我理解啊，他的意思就是精准的把这个药物放到这个肿物的位置，给它拿走。
1: 拿是拿不走的，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把肿瘤，就是药物作用在肿瘤这儿，因为拿走嘛，其实我们理解上还是要手术才能把它拿走，就是其他的任何治疗，这个瘤子还是在这个位置，就是长在身体里还是在身体里，只是我们的药物去作用到它，把这个癌细胞呢把它给杀伤掉了。

0: 哦，那它会消失吗？
1: 我们目前的治疗手段里边，肿瘤彻底完全消失的这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话，可能很难。就相对来说，我们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0: 哦，能控制住也非常不错。
1: 是的，对，
2: 就是不再长了。
1: 希望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尽可能的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把它提高上来。
0: 那刚才呢，其实小谢在讲他自己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惊叹，就用的这个靶向治疗的方式，哎，特别精准的把这个疾病可以说是控制住了。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控制完了之后，它转移的那个位置的疼痛也消失了，这其实就是特别有效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他当时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哈，因为确实像刚才小谢说，我们大多数的病人呢，其实还是能够自己来就诊，那么包括这个在诊区休息啊。但是小谢来的时候，确实就是在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床上，他的这个先生推着他过来。其实当时病情确实也是很比较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做了这个病理学的检查，以及包括基因检测。那么确实也这个不幸中的万幸哈，我们检测到了一个基因的靶点，而我们确实还有非常好的靶向药物能跟这个靶点对应，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建议他用了这样的一些靶向药物。那么它更精准的针对这个肿瘤细胞。那当然不是说肺癌的病人他只针对肺上的这个肿瘤，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都是经过这个血液去进行循环的，所以呢只要血液到达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药物都能到达。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么肺部肿瘤的病人，如果这个转移到了骨骼，转移到了肝，转移到了脑，那么这些药物到达了之后，其实对全身的这些病灶呢，都会起到一定的控制的作用。
0: 大概是吃了多长时间之后，您明显感觉这个腰疼的症状消失了？
3: 吃上靶向药应该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感觉了。
0: 这么快？
1: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靶向药物呢，确实我们会让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病人有很快的这样的缓解，所以呢非常也是适合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患者。那就像我自己的门诊上，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哈，我们其实前不久还有一个90多岁高龄的一个患者，那么其实呢老人身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确实也是发现的时候呢也是伴有了这个胸水，那么伴有恶性胸水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是划分到了晚期的范围。那么本来这个家属呢其实是以为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很好的治疗机会了，都准备放弃了，但是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呢，我们还是建议他做了这样的一些检测，以及包括基因的检测，我们也发现他也有治疗的一个靶点。那么有了治疗靶点之后呢，我们其实90多岁高龄的患者也是可以选择靶向治疗的。那我们其实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这个患者呢依然状态还是维持得非常好的。
4: 平时用一些药哈，都有用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就失效了，或得调剂量。这个靶向治疗这个药，它会不会有这个耐药性啊？
1: 实话实说，不管是我们的化疗还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可能确实呢，或早或晚都会涉及到这个耐药的问题。但是呢，耐药之后呢，其实医生还是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手段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根据大家情况再重新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有可能它的这个基因类型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治疗的靶点，那么我们的治疗的方向上就会有一个新的药加入进来。但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做了基因检测以后呢，没有找到能够跟新的靶向药结合的点，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其他药物治疗的手段。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
5: 哪些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暗藏肺癌风险？
1: 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
5: 哪些肺部常见疾病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
1: 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
5: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0: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长期慢性炎症会唤醒癌细胞，被肺部老毛病困扰同样存在肺癌高危风险。我们来看一个选择题啊，考考大家，哪种疾病癌变风险较高？A. 肺结核 B. 肺纤维化 C. 慢阻肺老慢支 D. 肺结节，大家可以选一下啊。徐叔叔早早的就举起来了 ABCD
6: 都有可能。这癌症啊，它也分身体好身体坏的，它那个呢，那个癌症就身体弱一点，它往下走，走到腰这儿了吗？它是专门找着身体的沟沟坎坎，它存活。
4: 所以你就选了四个。
6: 啊，对，全有，
4: 都有可能，
6: 对，都有可能。
0: 关阿姨，您说说您
4: 我没选 A 是因为、就是这几年查体，我们家叔叔哈，人都说，哎，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他说他没有啊，然后就回家问他妈去了，他妈也说没有。后来大夫说，可能他小的时候得过，得过以后呢，但是都不知道，以为咳嗽、气管炎犯了，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好了以后呢，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个是钙化呀、是斑块啊、是什么，就留在那儿了。但是你想，他现在都70多了，那小时候也得有60多年了吧，都没变化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核应该是跟这个没有什么高危的，别的这些吧都有可能。嗯。
0: 李红姐呢？
7: 对，我选的这个这三个我觉得
0: 没选 B。
7: 对，我没选 B，
4: 都纤维化了、你都不选、
7: 因为我有肺结节，所以我就怕这个我给选出来了、
4: 我就知道你有、所以我就选了，我在提醒你要注意。
0: 小谢呢？
3: C 吧，它是慢性阻肺，我觉得可能会很少让人发现，然后一旦发现有可能就会癌变，我是这么考虑的。
1: 其实我想呢，如果从我们的这个诊断方面来说哈，这四种情况可能都会有未来呢发生肺癌的风险，但是呢并不是说每一种的风险都会比较高。那比如说像肺结核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肺结核又在活动期的时候是要抗结核治疗的，但是呢在治疗之后呢，有些人可能这个结核就消散了，还有的人呢会残留一个结核球。有的时候有些病人来的时候说、我之前是得过结核的，这个部位是不是我还是结核，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内部的一些大小啊、成分的变化，我们其实做了活检之后呢，发现里边其实有一些肺癌的肿瘤的一些成分了。那么我们诊断肺癌之后，可能确实还要按照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再继续给他一些建议。那么像肺纤维化啊，像这个慢阻肺啊，我们这些他们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呢，也都是肺有一定的这个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这种慢性的炎症的刺激可能也会有导致这个肺癌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有些患者呢确实也是我们建议他需要去按定期的去体检。那像这样的患者呢，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跟年龄有一定关系哈，我们确实年龄大的这个病人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风险也会高。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其实是在其他医院检查或体检发现了肺部的肿瘤，但是我们去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一问，那么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常年的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其实确实这也是肺癌发生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啊。那肺结节呢其实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肺结节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更常见，因为很多体检啊大家会发现肺上有一些结节，那我们其实要根据不同的结节呢有后续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推荐大家去做进一步检查的这样的一些区分。我们其实95%以上的肺部的结节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医生会怎么去判断呢？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么大家简单来去看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大小来去区分，因为我们有一个6毫米和8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它是不是里边有一些实性的成分，那么这个医生呢会去综合去判断。那如果是一个没有实性成分的一个我们叫膜玻璃的结节，就像一些云雾状的，那么这个如果是8毫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些结节，我们建议大家是要每年的去监测体检关注它。那如果是有实性成分或者是整个实性或者部分实性，那么只要达到6毫米以上，我们就要建议大家要密切的去关注了。
0: 那所以啊，在这里要再一次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啊有相关的慢性疾病，还是要首先第一个改变自己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同时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跟专家进行这个检查，然后呢密切的随访，这样才能保证啊不出现其他的情况。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重视肺癌早筛早诊，细微信号与规范筛查千万不能忽视。像小谢哈、他发现的时候就
3: 转移了，
0: 不太好了。之前没有查过，
3: 没有。
0: 哦，之前体检的时候都没查过这个肺的这个事儿。
3: 对，没有特定的，然后去检查过这个肺。
4: 不是，你像我们每年的这个社区这个给的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他这个胸部就是照个片子，像这种情况的病，照片子是照不出来的吧？
1: 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发现哈，就是普通的胸片能够发现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呢，为什么提倡这个早筛还有早诊呢？就是因为其实恶性肿瘤确实是越早期发现，我们治愈率越高，那么对大家来说这个生活质量也好，

0: 包括生命的延长也好，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年龄上哈，一般是建议50岁到74岁之间，这个年龄范围之内呢，如果有这些因素，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大家知道跟肺癌最相关的就是吸烟。但是不是吸过烟的人都算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有一个数字哈，大家可以算一算，就是我们是用每天吸烟的包数去乘以他吸烟的年份。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我每天吸一包烟，我现在呢已经吸了10年了，那就是1乘以10，它的这个吸烟指数叫10。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吸烟指数达到20以上，那么这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另外呢，还有人说我已经戒烟了呀，我虽然原来吸烟，但是我戒烟了，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高危的这个人群了呢？那我们这个标准上也是有的，就是如果曾经这个吸烟达到20包年以上，但是现在在戒烟15年以内的。没有超过15年的，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划分在这个高危的人群里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也平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就是二手烟。那二手烟呢，就是如果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里经常有人吸烟，其实也是一个影响。那么对于在工作和生活环境里边接触二手烟至少有20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把它列为第二类的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人群。那像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职业的一些接触，比如说会工作当中哈，会接触一些像石棉呀、煤烟呀，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至少1年以上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第四个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像有一些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确实呢也要值得关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一些一级亲属，那比如说父母、直系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子女，如果有过肺癌的病史的话呢，也是要是建议大家要每年的体检。
1: 今天呢，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刘主任的讲述啊，让我们首先一个就是更好的理解了癌症到底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更好的理解了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更多治疗癌症的办法，可以让我们跟肿瘤相伴生活，让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慢性病，长期与我们共存，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和质量，增加生命的长度，同时拓宽生命的宽度。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小谢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感谢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倡议大家一起，咱们来拍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好，还要感谢主任，
1: 感谢主任、啊，
4: 谢谢感谢，
1: 给我们提供的新思路、新方法。我们抱着花啊，一起3、2、1，
5: 天天健康。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2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检查发现颈动脉斑块，观察等待还是立即治疗？
7: 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6: 哪些情况必须主动出击，消除隐患？
7: 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
1: 啊！
7: 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1: 这还夹心儿呢。
6: 健康学员现场检测颈动脉斑块危险程度，
7: 我是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还。
1: 还行
7: 还行，
6: 斑块大小、软硬、狭窄程度都是关键。
7: 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

0: 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
1: 中医古方清血管逆转危险斑块，下期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小伟汪洋，你发现没有，现在咱北京这路上骑摩托车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哎，确实，我看现在甭管是早晚高峰的通勤族啊，还是周末去六山的车友，摩托车这个队伍啊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夏天一到啊，很多的摩友呢都换上了比较轻快的夏季装备。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摩托车呢它毕竟是肉包铁，为了咱自身的安全规矩啊可得守住了。
0: 没错，可是偏偏有人啊把这劲儿呢是用错地方了。这不啊，最近记者呢在跟随交警路面执法的时候，就发现啊有几位摩托车驾驶员一系列花式操作啊，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2: 守法了，这钱让你挣，没毛病。违法了，这钱还让你挣。
3: 我想跟着。
4: 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那摩托车出行的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随之来的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随之加剧。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加大了对路面的一个执法力度。我们今天呢，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奥体东门附近。
5: 您看，这位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前方有民警查车时，是掉头就跑，然而还是被后方的民警拦截下来。
6: 入四环的口那儿，有那禁令标志的牌子，看着点。我想你也知道，哎，所以说咱后边才能跟我们那同事见的面，要不然应该看不着他，直接过来，到哪儿也不能逆行去。
7: 这不知道错误要改正哪，要往回返，咱回去了就。
6: 你那是将错就错，那回去可不对啊，人这道怎么走啊？
7: 我就上马路，上那马路牙了就。
6: 那叫人行道。
7: 人行道咱起码能推着是吧？咱起码这个。
6: 错了就错了，你就捋边上过来就完了。你一把轮掉头回去了，这罚你逆行一点毛病没有。
8: 就是其实您知道这块不能走的摩托车是吗？
7: 啊，都知道
8: 啊，知道，其实知道是吧？那是干嘛去了？今天
7: 上班啊。
8: 上班。
7: 那我不走这个，我电动车没电了，我只能骑这个。
6: 充着它是不是有电了？哎，你不充它是没电。
7: 方便呢，这加油就跑，那还得充电。
6: 哎，
7: 哪个方便哪个来呀、啊？
6: 那这就现在就不方便了。
5: 最终，这名男子因逆行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被处200元记3分和100元记1分的处罚。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司机为了能逃避违法行为的抓拍，竟然对号牌动起了手脚。
9: 兄弟，
10: 过来！我再跟你说，你把口罩拿出来。刚才搁哪儿了？
11: 刚才搁左道呢。
10: 刚才搁口袋了是吧？之前咱俩见面之前什么样？得给我还原一下。
11: 这没法弄啊，这都。
10: 一半是一半。
11: 咱也
10: 赚坏了，搁上，挡上。
11: 不搁了，哥哥。
8: 你刚才怎么弄的？也弄一下。
11: 刚才没怎么弄，因为我在那个北环外边，我说进来之后，那个有那什么，我说挡一挡，从这一拐弯还有500米。
6: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11: 扣2分罚5000得了，扣2分吧，意思意思得了。
6: 我希望你对这事儿呢有一个严肃的认识。
11: 我严肃认识
6: 法律这事儿，你划不了价。
4: 除了遮挡号牌之外呢，我觉得最危险的还有一个，您看这个车身上啊带了一根特别细的一根棍儿，然后车前身呢大概出来得有1.5米的一个长度，万一咱要是有什么事儿是吧，刹个车的这个杵着别人怎么办呀？
5: 根据相关规定，摩托车载物高度不得超过1.5米，长度不得超出车身0.2米。骑摩托车违反了载物规定，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
11: 一根又一根，
6: 没有别的辙能拿吗？
4: 哎呦，
11: 这大哥说的是，
4: 现在太多
6: 车拿了啊！要掉了的话，出点这个不好。
11: 我错了，
6: 教练，
11: 别见了，哥哥。哎呀。
5: 在民警的安全教育下，男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花钱买了个教训。而下面这位驾驶员则是利用车上的工具耍起了小聪明。
6: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这绳子
12: 掉下来了。
6: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12: 安全绳，就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6: 哦，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12: 对，
6: 而不是说保证他不被拍摄的是吧？
12: 对对 对, 对，
6: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12: 啊，
6: 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折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在此提示广大的摩友们，检查好咱们摩托车的车况，守法出行。我们北京交警也会对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尤其是涉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1: 您看看这几位啊，脑洞倒是不小。

0: 但是关键是这路全都走歪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把违法当个性，也别把侥幸当本事，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定要严格来遵守，咱们都平安出行。
1: 最近海淀区有19个路口的红绿灯啊变聪明了，怎么个聪明法呢？啊，简单来说啊，它是会根据堵不堵车去自己调整。
0: 嗯，确实是非常的厉害啊。
1: 对啊，
0: 那它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系统用 3D 技术啊，还原了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实时来分析车流量、排队长度，50秒之内就能算出200套这种实时的方案。那路口呢，要是堵车了，绿灯啊会自动延长1到15秒，让车呢先过去。
1: 没错，咱们就拿4道口那13个交叉路口来说啊，因为上线了 AI 红绿灯，整体的车速呢是提高了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0: 那以前呢是车等灯，现在变成了灯看车。科技一介入啊，这个交通效率就蹭蹭的往上涨。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啊，这种聪明的红绿灯以后越来越多。
1: 相信大伙儿也发现了，如今呢，即便是足不出户，只要是拥有一部手机啊，好像就没有咱买不到的东西。
0: 对，你看日常买点什么蔬菜水果啊，一些米面粮油啊，
1: 是，
0: 包括一些药品啊、日用品，全都可以线上选购。而且现在啊，连保险都能线上去购买了。
1: 嗯，那咱们今天要说的啊，还真就是线上买保险的事儿。60多岁的马先生啊，刷手机的时候呢，是看中了一款重疾险。觉得挺不错的，就点了我要投保，一键就购买了。
0: 但是话说回来啊，投保的流程确实是简单便捷，但是后续理赔起来会不会还能这么容易呢？
1: 你说的这个啊，确实是大家特别担心的。这波马先生啊，就遇到了理赔难的糟心事儿。因为理赔纠纷啊，他还跟保险公司呢是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赔呢？通过这起案件啊，给我们又敲响了哪些警钟呢？我们在线上投保的时候，有哪些细节需要格外留意呢？
2: 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历之后，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拒赔通知书吧。
3: 网上购买保险为何下单容易理赔困难？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
5: 高血压与本案所涉胃腺癌之间无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3: 理赔遭拒，顾客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
2: 他在支付宝投的，支付宝大家都用，可能弹出来这个广告，他觉得自己需要。
6: 马先生在网上看中了一款重疾险，他呢60多岁了。一般来讲啊，有些保险公司就不针对60岁往上的人群设置这个险种了。他见这款产品呢是对年龄限制呢比较宽泛，马先生呢觉得挺合适的。
2: 他的投保年龄是出生30天到70周岁嘛，他就是在投保范围内。
5: 按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是每年都可以续，保险期限届满是105岁。
6: 马先生在2024年的3月份在网上投保购买了这份保险。
2: 线上投保非常的方便，自己看一下就投了。
3: 马先生想着买了这份保险，还能转嫁意外带来的经济风险，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心安。但让他没料到的是，意外来得特别快。
6: 马先生在一次检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他的胃出现了一些状况。
7: 原告说有一些诊断是一些癌变，然后后面有诊断的时候是胃腺癌，接着有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出现过这个胃恶性肿瘤。
2: 癌症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极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很轻微，这种显示的是胃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可以通过医学判断为轻症。他切除了部分的胃，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正常的可能复查就可以。
6: 马先生的病情呢是控制住了，但是呢他在医院却花了不少的钱。此时呢他还想起来在线上购买了一份重疾险，想着正好可以申请理赔，减轻家庭的负担。
7: 重疾险项下包含有重大疾病，然后还有这个中度疾病，还有一些轻症疾病。本案原告呢，他提起本案诉讼就认为患的这个胃腺癌属于重疾险当中的这个轻度疾病，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5: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2条，一他符合轻症，他是20万保额，是赔付6万，还有就是这一项
2: 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
8: 那他住院是花了多少钱？
2: 19万多。住院津贴就是要赔20万的，一共才26万。但是因为他这个保额是就是20万，我们最多能赔能主张20万。对，是的。
6: 于是马先生这边呢也是在网上啊提交了各种的资料，但是等来的结果呢却让他很意外。保险公司呢不但是拒赔了，而且还跟他解除了这份保险合同。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咱们来听听保险公司的说法。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16条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被告如需就案涉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2: 当事人现在都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病史啊，即便是他有高血压，他跟这个疾病也没有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胃癌不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
4: 退一步讲，在不考虑原告是否未如实这个告知既往症的情况下，其20万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
6: 保险公司表示呢，马先生投保的呢是10万元，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马先生提出赔偿20万元的主张呢于法无据。但是马先生这边呢坚持说自己投保的呢就是20万元，是您这合同啊搞错了。但是呢咱们打官司啊得讲究证据，马先生这边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您投保的就是20万呢？
2: 因为当时我们投保说他自己没有录屏。
6: 那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马先生其实在浏览这个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系统呢是进行了同步录屏的。那在庭审的现场呢，他们也拿出了这段视频，但是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马先生方面表示呢有蹊跷之处。
2: 后台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呢是10万，但是他投保是20万啊，也是按20万的标准来缴费的。
4: 那为什么我投保的是20万，他给我出合同出10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2: 问他们。
4: 这个没给您解释吗？
2: 对，没解释，就是投保人不知道他变更了这个内容。但我们就是理解的这个电子合同，后台系统生成电子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就是说不管你投的多少，你要选50也有可能出来的是10。
4: 本案比较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网络投保，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6: 保险公司啊则坚持说要以合同为准。那同时保险公司啊也提到，他们拿出这段回溯视频呢也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9: 在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弹出并显示了健康询问的页面，以醒目颜色提示本保险产品对健康或职业有一定的要求。
10: 像他罗列的这些内容有包含高血压这些？
2: 他罗列的内容里是有，但是一个概括性的询问在投保过程中是没有显示到那一条的。
4: 不管是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还是轻度疾病保险金等，均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明确约定不可重复。
2: 他就是投了20万吧，可能还是想坚持按保额来，
4: 就是按20万的保额。
2: 对，是的。
3: 在庭审结束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由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了相应的款项，目前该案件已调解结案。
0: 虽然说这个案件呢已经结案了，不过我们也通过这起纠纷啊能看到线上投保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各位观众啊提个醒，就是您在投保的时候啊，千万别一看说哎呦这合同里字儿这么多，一划就全划过去了，您一定要仔细的看看，以免后续啊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啊二手交易平台为大家的闲置物品流转提供了便利，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一位网友发现啊自己手机里面保存的文物照片竟然呢是被二手交易平台 AI 私自上架售卖了，而当事人呢却全程毫不知情。
0: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被 AI 私自挂牌去售卖的物品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就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也就是说啊，二手交易平台闹出的这个乌龙已经触碰到了文物保护、隐私安全等多重的法律红线了。
1: 咱们先来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据上游新闻报道，江苏的顾女士啊，是经常在闲鱼平台上呢去出售一些闲置的日用品。5月30号那天啊，她的手机呢是收到了一条用户的私信提醒。起初呢，顾女士以为啊是哪位用户想购买自己挂出的商品，于是呢就打开了闲鱼 APP 进行查看。
0: 结果呢，这条私信的内容啊，让顾女士是一头雾水。上面写着啊，说你敢6000块钱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6亿也卖不了。那顾女士不明所以啊，于是就查看了一下自己挂出的商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她的闲鱼 APP 账号代售主页上，赫然就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标价就是6000块钱。商品的配图也是她在博物馆啊实拍的那些照片。
1: 而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啊，商品下方呢还附带着文案的介绍，写着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陈设摆件等等。顾女士啊是彻底懵了，她压根儿呢就没有编辑发布过这条二手商品的信息。在惊愕之余啊，她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平台的客服，对方告诉她说呢，大概率是这张照片呢曾经被上传到闲鱼空间，随后呢触发了系统的商品自动上架功能。
0: 那什么叫商品上架功能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用户在闲鱼的 APP 去上传照片之后，系统呢会依据画面内容啊自动识别，自动生成商品介绍，然后呢直接定价发布。
1: 那么对于这套说辞啊，顾女士并不认可，她表示自己没往闲鱼空间上传过这张文物的照片。那退一步来讲啊，即便是照片被误传了，平台在没有弹窗确认、未告知自己的前提下，也不能擅自把图片啊包装成商品，自主去标价售卖吧。
0: 顾女士在社交平台吐槽了这件事之后啊，没想到不少的网友都在跟帖，说自己也有过同款类似的离奇遭遇。那些莫名其妙就被上架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个人的衣物啊，甚至还有自家的宠物猫狗都被系统默认为二手商品去挂牌售卖，让人是哭笑不得。
1: 还有一位网友说啊，自己呢是半夜接到了买家的询价，点开闲鱼 APP 之后呢，才发现自家宠物狗的照片呢是被自动上架了，系统的估价是750元。还有网友称啊，自己实拍的物品呢被系统生成为二手商品，而且还成交了，可是呢本人根本就没有对应的物品。不得已啊，这位网友呢是只能主动联系买家道歉，并且退款了，终止交易。
0: 事件呢在网上发酵之后，闲鱼平台出面做了一些回应啊，说商品呢系 AI 识别失误，误将文物照片呢判定为普通的文玩，自动生成了售卖信息并且上架，全程无人工干预，目前相关的商品链接已经下架。在此过程中啊，平台确实没有向用户做出明确提示，对此呢向用户致歉。另外，平台将就此次交互设计上的不足进行记录，后续技术部门将根据用户反馈逐步优化改善。
1: 但是啊，这样的回应还不足以平息舆论的质疑。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表示， AI 替用户拿主意已经是越界了，但凡啊涉及到用户数据的处理、隐私使用，决定权呢必须交由用户本人，这算法呢是不能够擅自代做选择的。
0: 有律师指出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这种自作主张的做法是涉嫌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咱们就顾女士的遭遇来说啊，其照片当中的物品呢为国家一级文物，查阅资料就能够知道啊，它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金银工艺和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性国宝，所以啊，压根儿就不存在私人持有、二手流通售卖的可能性。平台 AI 呢将国宝误判为是普通的文玩，足以说明平台的智能识别水平啊，真的是令人堪忧。
0: 那说起来啊，这也不是闲鱼平台首次出现文物交易管控方面的漏洞了。就在今年的3月份，法制日报呢也报道过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有网友举报啊，说闲鱼平台有一家店铺呢，有人在销售元明时期三彩琉璃屋脊龙纹构件一套，标价是36,666元。而这套构件啊，疑似是被盗的国家级保护文物。那文物部门和警方呢，迅速展开了调查，发现网友举报属实，涉嫌售卖文物的嫌疑人随即就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您看啊，都有前车之鉴了，按说啊，这平台该吸取教训了，结果呢，却又在文物上翻了车。咱不客气地说啊，平台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饥不择食啊。
0: 确实，有业内人士分析啊， 二手交易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味的去追求商品的数量、用户的活跃度等数据指标，客观上就放宽了审核标准了。部分二手平台放任 AI 批量抓取内容，自动上架商品，没有尽到文物筛查和违禁品管控的应尽职责。
1: 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商平台呢需履行用户资质审核、商品合规核查，包括用户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等法定义务。对违禁商品

0: 和违规交易呢，必须及时排查处置，否则呢，需承担连带责任。
1: 显然，二手交易平台啊，需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守土有责。如果你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把二手交易搞得是泥沙俱下、一地鸡毛，那就很有可能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换句话说啊，如果说一个电商平台它连法律都不当回事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可能去信任这个平台呢？
0: 最近执法部门在夜查的时候啊，发现凌晨的街头是有不少流动的摊位出没啊。店家呢会摆出像炸串啊、烤串、臭豆腐等等十几样小吃。不过啊，这调查发现，有的摊位呢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两年的黑气瓶。
2: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3: 目前好几个。
4: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 你也没有照吧？
5: 哦，我知道。
2: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5: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2: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4: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6: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5: 从哪来的？
7: 买的。
5: 从哪买的？
7: 在煤气站买的。
5: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7: 我这 好像是那个。
6: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7: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5: 办卡了是吗？
7: 有卡。
6: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7: 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6: 你这个罐肯
5: 没罐呢？
6: 罐肯定有问题。
8: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的。
4: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6: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9: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4: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6: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的一个晚上，黑龙江牡丹江交警呢是接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报警，说是一辆轿车在倒车的过程当中啊撞上了出租车，而肇事车驾驶座上的男子呢却处于昏睡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
1: 交警赶赴现场啊，发现肇事男子果然是喝了酒了，而且一定也喝了不少。男子呢一直都在酣睡，交警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医院去醒酒。
0: 这到了医院啊，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大伙儿发现啊，男子的右腿部位呢竟然是安装着假肢，那腿部残疾的人竟然在开车，而且是酒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一打开车门，交警马上就能确定驾驶人的确是喝了很多的酒的，
11: 混着酒精的那股发酵的那种味道特别浓。哎呦，
10: 可 可就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面前

0: 前的情景吓到了现场的所有人。
1: 这啥玩意儿？这个兜里头
2: 是啥呀？
1: 假
3: 假
1: 肢，
3: 假肢，
1: 假腿。
3: 不是，那他怎么开的车？那个这个不是残疾车。
0: 男子的右腿居然是副假肢，由此可以确定男子绝无普通车辆的驾驶证，也就是说男子不仅酒后驾车，更涉嫌无证驾驶。
4: 你开车给人出车撞了，喝多些啊？晚上喝的白的喝的啤的呀？行，这打醒酒针呢，你把这吊水打完再说吧。
0: 显然男子知道自己喝了酒开了车。
5: 算严重吗？
4: 不严重。不咋严重。
0: 这时男子主动说起了自己假肢的来历。
5: 是谁假肢？
4: 咋整的呀？
5: 玩摩托车
4: 吗？是出事故了
5: 啊！前者喝酒无证逆行全打上了。
0: 男子说，他年轻时喝酒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导致交通事故，最终落得个截掉右腿的下场。第二天，男子血液酒精含量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6: 他是醉驾，曾经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那个四轮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7: 对自己酒后驾车这事后不后悔？
6: 那首先我们对他无证驾驶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行政拘留了15天。
0: 等15天到期，出了拘留所，男子将进入看守所。
6: 是他涉嫌刑事那个犯罪。
8: 因为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这名男子啊失去了自己的右腿，如此惨痛的教训都没让他长点记性，装着假肢还敢醉酒驾车，这是一条道要走到黑吗？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某些情况下，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希望他以后能真正的长长记性。
9: 下面咱们来说重庆一位熊先生的遭遇。熊先生呢，有一处铺面房啊，他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位吴女士，可是最近几个月啊，这租客吴女士却失联了。
8: 吴女士这一失联，麻烦跟着就来了。熊先生啊，已经3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了，而更让他闹心的是啊，打开铺面房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各类的化学品。大伙儿都知道啊，化学品它是易燃易爆的，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不堪设想，那该怎么办呢？
10: 熊先生在沙坪洼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
11: 3月份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10: 让熊先生感到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熊先生说呢，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收到，对方已经是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市内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呢？记者注意到屋内堆放的是油漆、聚氨酯等化学品，注意事项都标明防止火灾和爆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存在租赁关系的租客遗留的物品，房东不能擅自丢弃，尤其是属于化学品物品的。化学品如果被擅自处理，很可能会污染环境，更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记者的建议下，熊先生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律师表示，熊先生第一时间的确应该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应急管理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租客失联、无主化学品存放情况告知，同时还可以采取公证的方式，根据租赁合同中对方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的方式将公证内容送达，通知租客限期整理，承担相关费用以及违约责任。记者发稿前，从沙坪洼区秦家岗街道获悉，街道方面已经接到反映，正在协助熊先生处理此事。
8: 据了解，当地派出所民警后来呢是联系到了租客吴女士。吴女士解释说啊，说她最近呢在处理家事，一直很忙。她所在的公司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跟熊先生取得联系，处理后续事宜。那要我们来看啊，当务之急就是要责成涉事公司啊立即妥善的处置那满屋子的化学用品。毕竟啊，安全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真要是出了事儿啊，这可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起啊，我们生活帮帮忙向广大观众朋友来征集汛期线索。那您的参与啊，可能直接就会推动某一处积水点的改造，解决大伙儿啊雨天出行的实际困难。我们的征集呢分为两类，第一类征集啊，就是您身边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说一到下雨，您看到哪些地方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或者有一些安全隐患，都不妨来告诉我们。像是道路上的那种下凹式的立交桥、人行过街通道等等，还有小区的出入口、低洼院落，包括像一些地下车库啊、地下室以及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周边等等。不过也请您啊一定要把地址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记者联系到您的时候呢，您最好能帮我们来提供一些雨天实拍的画面或者视频，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相关部门去更快的了解情况，推动改造。第二类征集呢，就是您最担心的汛期老大难问题。因为除了积水啊，有时候一到汛期还会有些事情啊让您心里很没底儿。比如说啊，我们碰到了像房屋漏雨啊、外墙渗水、地下空间倒灌，或者是暴雨呢导致断电断网、抢修速度太慢等等的问题。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您的每一条线索都可能会推动一处隐患的解决，您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在为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加上一道闸。生活帮帮忙，等您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西城区张先生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汛期遇到的难题了。张先生说啊，前不久的一次降雨让他的家里啊变成水帘洞了。那要说起漏水的原因，张先生分析，这和他们小区啊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关系。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现在是这样。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就不让住人了。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车站东街七号楼的张先生他的家。那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在我身后这个小区呢正在是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可是呢，对于张先生他们一家来说呢，他们还没等享受到这个改造的红利，却遭受到了漏水、房顶变形等等的这个隐患。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我们还要从这个月的月初小区的改造工程刚刚开始说起。
1: 改造它有保温层，完了刷漆，还有这个换窗户这些，完了还有那空调统一弄安架子。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的第一场这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3: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1: 对。
3: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1: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儿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雨一直下，完这儿一直渗，我接到4点多。
3: 凌晨？
1: 对，
3: 从傍晚一接到凌晨。
1: 对，外面雨4点多差不多停了，完了就好点了。
3: 等于咱们家在17号那天是经历了屋里经历了一场12个小时的降水，
1: 对，像水帘洞一样，电也都漏水，这个灯也在渗雨。
2: 而这一场漏水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
1: 房顶也开始往下渗，往下沉，就是要塌的那种感觉。
3: 哦，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两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吗？
1: 对。
3: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1: 对。
3: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然后当天是等于这一层白色塑钢板啊，已经能非常明显的有下沉。
1: 下沉。
3: 一场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一场雨就那一场雨，完了我们就也害怕，就报警嘛。完了报警，警察又联系社区，社区又联系的基层的抢险救灾，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他就说千万别住人。
3: 这个受到损失的房间呢，其实是张先生家的一间小卧室，是他的父亲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很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居住环境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房顶的位置，房顶呢已经是被拆解的这种7零8落了，并且呢现在仅存的这么一层钢板已经是有明显的变形，然后下沉。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1: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说就给拆下来就完了，还安全点，省得一下塌了。
3: 这个老师傅是施工单位那边的。
1: 对。
2: 突如其来的漏水彻底打破了张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只留下了满屋的凌乱。 而当时的张先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自家这好端端的屋顶怎么会漏成这样呢？
3: 这么些年来房子出现过任何什么像您说的漏水啊等等这些问题？
1: 以前出现过，但是都是特小的点渗水，没有大面积那种滴水漏水那种。完了我们做过防水以后就再没有了。
3: 那这一次家里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漏水是什么原因？
1: 他那施工方说是因为把那个要弄土保温层，完了他把那个排水管给拆了，应该这排水管就在这边。
4: 那除了您家一层，就您家一层有这同样的问题，其他的一层居民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5: 当时那个三单元的102也有这问题。
6: 他们家的漏水他们也去找去了。
4: 三单元102
6: 这个三单元，
4: 那咱敲门看看。还有哪家？您当时说101
5: 我知道的就是102三门102，
7: 而且他那排水管应该是在
1: 我们家跟这家之间的。
4: 您家是这个位101的位置，
1: 对，然后四门101，这是三门102。
2: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四单元101和三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对此，我们走访发现，其他不靠近该排水管的住户确实没有出现过漏水的问题。
5: 就这个拆这排水管，您家这有漏雨现象吗？就渗水
8: 啊？没有
9: 漏雨，我们暂时没有。
4: 您了解咱们这个小区其他的一楼哪家住户还有这样情况吗？
9: 没有听说，就您听说你这第一次。
4: 那可能就还是咱们三门四门的情况。在拆除之前，咱们居民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5: 不了解。
4: 这有一个关于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经理部发布的一个通知，一个施工通知，外墙吊栏安装施工，室内上下水改造，外窗更换施工。他在这个施工通知当中是没有提到咱们这个外保温层以及外排水管的这个拆卸工作。
9: 对，
0: 张先生所说的这个排水管啊，也叫雨水落水管或者是外墙排水立管，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啊，就是收集屋面的雨水。比如你看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呢就会通过天沟还有雨水斗汇入立管，它就可以快速的从楼顶直排到地面或者是室外的雨水井，这样呢就可以避免雨水顺着墙面啊漫流冲刷外墙，减少渗漏的发生。那为什么一拆掉这个排水管啊，张先生家里就突然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渗漏情况了呢？咱们去赶紧看看。
3: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把这个排水管道拆了，那为什么这个雨水会对咱家的这个楼房顶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呢？这个区域是延出来的一个区域？
1: 对，是我们家延出来，就是从这块墙到这一块
3: 石膏梁往外这一块，等于是一部分的雨水从天而降直接砸在咱家延出来的这个区域了。
1: 对，
3: 然后另一部分是楼体，就是积压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往这边流，就会导致咱家这块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1: 对，
3: 明白了。
2: 但是我看这个就是屋顶的材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块区域是咱自己搭建的是吗？
1: 对，这原来是个院儿。
2: 嗯，
10: 可能上一家十多年前人住的时候就给搭成一个屋子了，时间挺长的，应该算是历史遗留的。那会儿好像一楼都是自己搭出去的。
2: 张先生表示，他们这栋楼的一层住户都有这样的外延区域，并且都是由各家自行封顶的。我们也到屋顶进行了观察，发现实际情况确实和张先生所说一致。
3: 那当时就是咱们这一次在整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社区还是施工方吧，有对您的这个区域提出质疑吗？
10: 没有，我们这次也没人提出来这问题。这次他们把我们这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2: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1: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事儿容易两三天就解决。
3: 嗯，
5: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完了我们也找过好几回，试着联系找了好几回，他就说马上，完了到今天还没处理。
2: 与此同时，我们在张先生家也发现，他家屋顶受到的损伤还不止漏水这一件事儿。
3: 咱们楼上的这个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正在施工是吗？
1: 对，
4: 能听见楼顶还有脚步声，现在这一下两下，咱们就
3: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房顶现在这个错两个接缝处，它好像是因为上面的踩踏吧，它一直在。
4: 你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它非常明显，它从这块过的时候，这个缝明显就加大了。哦，已经开始焦墙灰了。但中间
1: 而且那木架子已经也。
3: 哦，对，木架子也已经弯曲了，
1: 已经变形了。
3: 这个横的木架子也已经是变形弯曲了的。
8: 这个就是这次踩的，因为之前还不是这样。
1: 现在是我在我那屋住完了，老头老太太去他弟弟那儿住去了，因为这屋比较危险，而且那屋睡人的话突然要塌了也吓一跳。
5: 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因为现在已经就像您说进雨季了，不希望再有大雨的时候屋里又成水帘洞。
11: 那么目前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3: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生活帮帮忙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让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改造过程当中的这个责任认定，以及一旦出现房屋破损的维权问题等等。那首先陈老师就想跟您聊的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这个施工拆改管线、成品保护啊、居民的房屋安全、售后保修这些等等，有哪些明确的监管要求呢？
12: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比如说张先生遇到的其实就是成品保护不当造成的一个损害。
0: 陈老师的意思呀，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是有义务提前勘测各种管线并且做好成品保护的。张先生说啊，显然自己家遭遇的情况就是施工方没有做好相关工作所导致的，所以他觉得施工方啊有责任对受损的部位进行维修。同时呢，眼看着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的话，那损失有可能会更大。那张先生焦急的心情啊，我们非常理解。相关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了呢？
4: 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张先生一起来到了咱们这个广安门外街道的车站东街社区服务站，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事情的详细进展。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居民们呢有一点问题，好像咱们社区一直在做工作，但是呢施工单位没有解决，我们想跟咱们社区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
13: 我也去过您那是吧？那上回那个事儿不是已经给您推进了，就解决了吗？
5: 对，但是不是没解决成。我一直说的就是您这儿帮我们协调，但是他那不玩火。
13: 我们已经推进了，不是说一次两次，我们得去了得。
5: 就我跟人说了，也说了，
13: 说好多次，
5: 我一直帮我们协调。
11: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从张先生家遭遇漏水的当天起，他们就一直在跟进处理善后工作，并且也反复督促施工方推进后续的维修事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张先生也都看在眼里。
5: 社区一直是在帮我们维护，完了也很快的把那个老人给接走了，安排在前面接的一个酒店，他们也怕这边出危险吓着了人，而社区一直在帮我们解决，但是他那不玩活，
13: 他们也一直是在拖，也是我们都现场都去了，不是说一次得七八次了。具体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您可以直接找他们那个施工队，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过去。
5: 施工单位也在前面，
4: 那咱再去施工单位问一下，行吧？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
11: 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工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看到我们后，对方也主动告知了目前的工程进度。
14: 房顶的防水过两天就进场。
4: 那现在咱们那个雨水管是已经拆掉了是吗？
14: 雨水管这不是接上来了？
4: 哦，重新装的新雨水管，啥时候接的？
14: 接几个了？前一段时间上回下雨就接完了。
11: 施工人员表示，目前新的排水管已经安装完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降雨给张先生家带来漏水的风险。而在交谈过程中，张先生也回忆起这位施工人员之前就给自家提供过帮助。
5: 这个师傅还挺好，就是他帮我们家来
4: 的。您好师傅，那个张先生家那个屋顶的情况想和您聊一聊，听说是您帮他把那个屋顶给拆除了是吗？
15: 对。
4: 当时您拆除的时候张先生家屋顶什么情况啊？
15: 那已经那个已经塌陷了嘛，漏水嘛。
16: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15: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你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16: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15: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你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块儿处理好。
16: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15: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16: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15: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11: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15: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就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他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他弄上。
16: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15: 到时候
16: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15: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16: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看看负责人是否在，然后能不能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些回应。
17: 那个张有树
18: 怎么回来了？
17: 他出去了。
18: 所以张先打那个电话就是马上吗？
16: 这就是那行，那我们自己联系他一下。
18: 联系一下。
16: 好，
19: 我现在就在您这办公室这儿呢，要不然您回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20: 行了，好嘞。
16: 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先生找到我们帮忙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
21: 我
16: 们和您了解一下情况。
21: 我不接受采访，
15: 因为我们没说。
19: 那解决到上周五开始吧，到现在也没解决。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能修好？
21: 我拒绝回答。
16: 陈老师，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像社区、街道或者说施工方等等，他们的责任是如何划分的？这个责任边界又在哪儿呢？
12: 首先街道办或者叫乡镇吧，他们是整个老旧小区施工改造的第一责任人。他们要负责统筹这个项目的立项，然后群众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协调解决。那么社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啊。施工单位无论是说这个建设方还是具体的施工外包方，那么他们都要承担着既要完成施工责任，同时要保障安全生产，对整个的施工要完成他们所承诺的各项的施工细节。
16: 那在施工过程中，比如说出现像张先生这样的房屋受损了，那这个责任主体该是谁呢？该去找谁呢？
12: 那肯定是建设单位施工方嘛。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并且要完成这个解决。如果不解决，行业管理的职权呀，包括对他的这个信用监管的权利啊，包括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啊，这些都在住建部门。
16: 那么今天这一天下来呢，我们也是分别联系了改造的这个施工方以及小区的属地社区，但是呢截至到目前双方都没有给我们对于张先生的这个遭遇的解决时间以及解决方案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也因此呢，我们刚刚也是进一步的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希望呢能够借助上级单位的力量来推动张先生这个事情的发展。现在就在施工方这边施工的这个临时办公地点这儿，现在就是居民家里肯定承受不住接二连三的这个暴雨的冲击了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接到从中做一个协调工作，让他们也能面对居民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0: 虽说我们第一次采访的当天啊，确实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回应，但是时隔一天之后，记者呢就接到了街道和张先生分别发来的消息，说这事儿啊有新进展了。那么事情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6: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拍摄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上午呢，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联系了我们，跟我们表示呢，张先生家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推进。那么具体的推进情况如何，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回到了这儿，也见到了张先生。张先生跟我们讲讲在咱们前天拍摄结束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19: 昨天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还有一个老师傅
1: 帮忙看了看，上房顶做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先还是先做防水，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3: 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1: 对，
11: 那么目前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生活帮帮忙的家装专家武新建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哈。
6: 这就是应该是做完防水应该是现在这样吧，就是加了一段管，他说
7: 这个是新的新接的排水管，
6: 应该是吧。
7: 那旁边这个呢，
6: 应该也是个排水管吧，我也不懂啊。
7: 就是旧，属于旧的，
22: 可以上去看，或到外面看看。
11: 吴老师表示，要想准确地了解张先生家屋顶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去到现场。于是我们沿着施工方搭建的架子来到了屋顶上，而这一近距离观察，吴老师果然发现了问题。
22: 现在一看，那地上放的那个，那是废弃的。
7: 地上那个啊，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22: 看那头，
23: 那不是没接吗？
7: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根长管是吧？
22: 对，然后那个管弯的这个是后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11: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22: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11: 除了一粗一细两根排水管的延伸长度不够外，施工方给张先生家重新做的防水也需要改进。
22: 这个是他家，
7: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22: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7: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22: 但这样做的也不彻底啊，那个地方明显看到有裂的，
7: 能看到有一个小裂口。
22: 对，防水不能有裂缝，破损，
7: 对
22: 吧？这个最起码的。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对吧？
7: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22: 哎，高度不够。
7: 高度不够。
22: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7: 那就会影响到二楼住户了。
22: 对。
11: 同时结合屋内屋外房顶结构的情况，吴老师也分析了可能的隐患，并提出了最终的维修意见。
22: 从现在现场看到这块板已经断裂了。据我判断就是人在上面踩踏产生这个断裂，即使原来有那个防水，它也有裂缝了，那么水就都可能从缝隙就进来了。按目前我来看啊，它不会说大面积整个顶子塌了，因为你看这个板固定在这个方钢上，但是比如说雨水呢，你要是不处理的话，雨水对方钢，你看现在是已经是生锈了，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强度，这两根方钢失效了，它会造成大面积塌了。
11: 而对于施工方给出的先做防水再换屋顶的方案，吴老师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2: 这一层板啊，就是彩钢板，这层板需要换掉，
7: 然后
22: 重新做防水。相当于说这一层防水呢，如果这个板子没事儿，你可以做一下防水可以。但这一层板子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把这个板子去完以后再做防水，不然现在做的不是白做吗？ 流程上来讲呢，是结构要安全，第二个呢，防水要有效。
11: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作参考。同时吴老师也向张先生详细说明了后续屋内房顶重新装修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哎呦，您给帮助太大了，跟着也一起跑前跑后的，完了给我们这百姓帮助真是很大。
3: 那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张先生家的这个 困境吧，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具体的这个后续的维修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但不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啊，像这种施工破坏、漏水扰民等等情况呢，张先生的遭遇肯定不是个例，就是说如何有，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监管办法，或者说能够再完善一点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尽量

0: 量避免这种惠民工程变成像咱们今天遇到的这种麻烦工程？
1: 实际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准入，施工单位的准入，有信誉的、有责任感的、有社会担当的这种企业能够来进入这个名单的话，相信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推诿的情况了。第二个呢，就是在合同的细节、施工的方案上面要更细化，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去启动解决方案，如果你事先写得很清楚的话，推诿也就难以有说辞了。最后一个就是在监管处罚上要加大力度，改造的资金如果能够在后期再做结算予以扣除，那相对就好办了。
2: 老旧小区改造呢，本身就是惠民工程，提高工程质量，优化问题处置流程，就能让惠民的成色呀更足。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那就是夏天啊已经到了，讨厌的蚊子跟着也来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啊，刚刚是发布了最新的蚊虫防控提醒，说现在呢，咱北京已经进入到蚊子的活跃期了。而且今年的情况啊，有一点新变化，就是那种啊白天就敢咬人、攻击性特别强的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越来越高，尤其呢爱在居民区和绿地附近出现。那疾控专家也说了啊，预计7到8月会到了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不过您也别太慌张啊，咱北京全年是安排了18次成蚊密度监测，覆盖居民区、公园、工地这些重点区域，科学防控一直没有停过。而且今年呢，手段还升级了，用了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还推广了环保生物杀虫剂，专门啊去对付蚊子的幼虫。最重要的是啊，疾控人员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就是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所以市里呢是推广了5步防蚊法，说白了啊，就一个核心，那就是清理咱家里的积水。比如您看看家里那些花盆的托盘啊、闲置容器啊、地漏啊、雨水管道等等，只要这些地方啊不存水，那蚊子的情况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另外呢，咱们去公园啊、河边，最好您穿上那种浅色的长袖衣裤，包括驱蚊产品一定要用正规的，还有纱窗啊、蚊帐啊，早点装起来。总之啊，灭蚊这件事儿啊，从清积水做起，没准这个夏天您就能少被咬上几口了。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了解一下。有一位韩女士啊，说反映小区啊人行通道被占用的情况，说居民呢只能走一人宽的小门，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希望我们来关注。另一位是李先生，他说他购买的血压仪啊感觉不准，厂家呢是要求他寄回厦门，他就希望啊能够帮忙去查找一下北京的检测校准的地点。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美

0: 干花，哎呀，看多好看呀，栩栩如生的。关键是它那个花瓣啊，层层叠叠，像鳞片一样啊，感觉看起来好难做呀，是吧，刘龙大厨？
1: 哎，其实啊，并不难做，只需要一秒钟就能做

0: 上它以后，这种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1: 听说它不仅呢是外表特别好看，它有内有乾坤的一个馅料，是吗？也能护肝吗？
0: 关键是那个绿色的蔬菜也是一种常用的野菜，它能够有清肝明目，能够有利湿的效果，也是有护肝的效果的。
1: 好，那首先我们怎么做？一秒做出一朵花，我还是有点不信啊。哎，
2: 我们稍微的来一点面粉就行，大概来个一斤。嗯，好嘞，面粉是一斤，咱们大概来上一个3克的盐，酵母我们要稍微的来一点，大概一斤面来个3克左右，然后再来上一点点的糖，有助于这个酵母的这个活性的挥发。这个汁呢，我们大概搁多少呢？像我们500克左右的面粉呢，大概我们就是260克左右的这个汁水就够了，淋进去。然后呢，咱们是少量多次的去加，这样呢避免咱们给它加多。
1: 天然的水果的紫色哈，一会儿能做出紫色的花来。
2: 好，慢慢的加，让它成为絮状。
1: 紫色的面团我看见啊，刘龙大厨已经揉好了。我现在特别好奇，一秒钟变出这种紫艳的像玫瑰花一样的花朵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可以教我们了。
2: 可以了，咱们先看一看啊。
1: 啊，我们都聚过来了，认真学一下玫瑰花。哎，
2: 我先做一下，咱们就先揪一个劲儿，也不用擀皮儿，就先给它揉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呢，这个小工具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咱可以揭秘了啊。哎，其实就是这个路边经常能看到这种小松塔。哦，哎，干制的小松塔。啊，
1: 那我明白了，
3: 这样还
1: 它就相当于一个印章，是吧？
2: 对，首先这个面团呢，由上往下，慢慢的去捋，让这个皮儿呢完全的包裹住这个松塔。这个小窍门啊，第一点就是刚才我往这个松塔上面稍微打了一点点的干淀粉，这样呢，首先一会儿脱模的时候好脱，不容易粘啊。然后呢，第二个小窍门呢，就是您这个面团啊不能太软，这个时候咱们一点点往下捋。第三个小窍门呢，就是压的时候呢要稍微给它使点劲，让它这个压深一点，让它这个花纹显得明显一些啊。好，现在呢，咱们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来一点点的打开。转着圈的打，一点往外打，哟
3: 呀，看到了，
1: 天哪天哪，
3: 哇，果真是，哎，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像一个内嵌了的一朵玫瑰花的状态，
1: 漂亮，一翻就是一朵特别立体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
2: 是不是？
3: 而且是重瓣儿，重瓣儿，
2: 来吧，依琳，张老师试试，
3: 来试试，
1: 来来，给您这个，哎，
3: 来给我一个，
1: 对对，
3: 我发现了，它还得要够松，是吧？
2: 按照咱那个小窍门，
3: 好，
2: 您试一试啊，
3: 哎，
2: 稍微打一点点的干淀粉，不要太多，
3: 摁上去，然后一点一点的让它往下，
2: 往下去捋，
3: 往下去捋，然后同时还往里面摁压，
2: 稍微的摁一摁，这样呢，它的纹理会更清晰。
1: 我觉得我要成功了，我也来一秒钟哈，来来，我先给大家展示我的，
3: 比拼的劲头上来了，我得先看看，
1: 好，然后轻轻一翻。
2: 说明咱那个小窍门还真的挺管用的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玫瑰花。
3: 看看我这个
1: 选择很重要哈。
2: 来看看张老师这个，
3: 看看，哎，
2: 也不错。啊，
1: 张老师的好，哎，好厉害！
3: 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在于我这个纹路这地方特别的细，哎，
2: 有点粗这个是吧？
3: 对，你看这个地方，我之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密，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细了。
2: 对，所以不同的花。
1: 对，我觉得张老师这个总结的这个问题特别对，我那个也有点细，
2: 是的。
1: 所以如果想要做到这个花更立体的话，特别重要一个窍门就是我们选松塔，
2: 选择这种大小的，
3: 对，
2: 有间隙的，
3: 然后这个间隔太小的显得花朵好像没开全，
1: 就是纹路花瓣有点太薄了。一朵朵啊，玫瑰花已经好了。那填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了啊，这个花那么好看，我们称它为紫韵玫瑰花，它的颜色特别漂亮。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水果，有这么好的护肝的作用，还很好看？
3: 那这个呢，就是桑葚。那桑葚呢，我们选择这种紫桑葚，它的这种补益肝肾的效果非常好，它既可以有养肝血、养肝阴，同时对于比如说熬夜以后出现的眼睛干涩呀、口干舌燥啊这样的一个肝血不足的人群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1: 现在哎呀，水分特别足，
3: 是的，
1: 特别甜，然后过了这一阵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吃。
2: 哎，大家看啊，刚才呢咱们这个花纹呢是在这个外侧，然后呢里侧呢正好是一个小窝，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小窝呢给它稍微的撑开，让它大小呢薄厚，就像咱们一个包包的这种小盏状，哎，就像这种状态。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馅儿呢就直接填进去了。哎，好，然后呢，就像咱们包包的一样，给它稍微的给它封好口就行了。这个褶不褶的不重要了啊。
1: 因为它是花的下边哈。
2: 对，它是底部，一会儿呢咱们会坐在最底下，也看不到这个褶啊。哎。

0: 就变成鼓起来更立体的一个紫韵玫瑰花了。
1: 哎，就是这个状态。咱们呀，这个现在这个锅里温度呢，大概有个30度左右。咱们先把这，因为是发面面团嘛，咱们先上锅，先给它再二次醒发一下。
0: 上汽蒸要蒸多久啊？
1: 上汽蒸呢，大概就是8到10分钟就可以。
0: 嗯，好，好，先是锅里的这个余温关火去醒发，嗯、醒发个5分10分，
1: 差不多。等它大小呢是一杯大小就可以了。
0: 好，嗯，然后醒发之后就可以上汽来蒸了。
1: 没错。
0: 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赶紧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这个花啊，是内有乾坤的，里面有馅料，里面的那个野菜特别关键，可以护肝。张老师来揭秘吧。
2: 那一个呢，就是荠菜。荠菜是我们这个季节呢应季的野菜了。实际上在清代王孟英的《随溪居饮食谱》里有记载，荠菜呢可以明目和胃，可以有养肝的作用，所以呢荠菜配上我们刚才的桑葚，就一起起到了一个护肝的效果了。
1: 好，现在呢8分钟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咱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0: 哎呦，太好看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栩栩如生的紫色的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鲜美加鲜甜加麦香啊，真的是诱人食欲啊。您要在家里一定试一试。
3: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4: 我做条裤也就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3: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4: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5: 大哥看上了、
4: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6: 坐前聊聊是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经历。
4: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啊、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3: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8: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4: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8: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4: 啊，去去去去去。
8: 哦哦，
4: 去去去去啊啊啊！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5: 没事，
4: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3: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4: 我会裁剪，就以前我16、17岁时候，个子高，特瘦，我腰围可能得1.8、1.9吧，跟女孩一样。我妈给我买那时候都军裤嘛，就中山装啊、制服的，买来裤子腰型了，腿短；买来新裤子就接裤腿儿。买来那嘛，买了裤子正好长的，那腰就肥的太多了。所以打那开始，我努力，我就学裁剪，我做条裤也就40分钟吧。
8: 那为什么老母亲不给你弄啊？你还要自己学着做啊？
4: 没有，母亲怎我自力更生嘛。母亲有别的活。
8: 不管你什么，家里
4: 我到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后来一看，光会裤子不行，上衣也会呀、啊。后来我又学上衣，我做衣服到那时候。没收过人钱啊！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弄得我妈大年就是过年的阴历25、26，她说我妈他们都睡觉，我那半夜3点咔咔咔咔咔，还做了。我妈都要不你睡会儿吧，都是人做，要不我
8: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我那时候。
8: 因为你感觉就像家里受欺负的小媳妇儿那个劲儿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爱好，我就是怎么打家具都会的嘛。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孕妇裙、孕妇裤都我猜我做。生完我们儿子，小枕头、小被褥、小褥子、小嘛都我自己做，我不用他做。
8: 这么厉害！
4: 真是像别人说的，以前跟人说，除了不会生孩、不会织毛衣之外，其他都能干。
8: 那您这么厉害，怎么还离婚了呢？
4: 我跟我前妻
8: 啊，
4: 嗨，当时就枪火呗，也是都是，怎么说？因为家里边事儿，家里小事儿吧。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

0: 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那谁谁都离婚，就说他们同学谁谁谁。我说你跟那是吗？干嘛？人家是人家，咱俩是咱俩。完像我第一次离，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去完我们俩不但那时候钱也没分，嘛也没分，当时去拿你们俩的话，人那个婚介所人都说我们俩跑那开玩笑去，走走走，给我们俩轰出来了，弄完了。等第二次我去了，真离婚，给我单独教育过，给他单独教育，我不行。我第一个他也不会过日子，给多少钱花多少钱，月光族那种人。他在他们家，他一个闺女，他行大，他底下有俩弟，都是大学生啊。我搞对象，几乎家家都学历都挺高，三个孩子都大学生，知道吧？但是他在他们家，他闺女他受宠，我也没
1: 说离婚这事儿
0: 啊。
1: 就人为什么不就不想跟您过了一次两次的？
0: 我接着说啊。等离完婚呢，他也，我离婚那个日子，正好是我孩子，我们儿子五周岁，就那天办的离婚手续。但前脚办完离婚手续，回家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就没离家。
1: 嗯，
0: 明白？就叫板，他也不在乎那张纸，他结婚证不就那张纸，他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都是原配。我而言，我们在一起呢，就是我亲爸亲妈。再说不好听话，我们还一被窝睡觉。
1: 嗯，就人都知道你们离婚了。
0: 没有，是这玩意儿大张旗鼓宣传去。我们单位谁都不知道，他跟他们单位也不熟，都以为我俩没离婚。但是那离婚证确实办了。
1: 那是啥意思？就是
0: 后来我就说的，我可能在外找对象啊，跟他找去吧，怎么那玩意儿。后来我登那时候还没有那 BB 机，那时候还登报纸《金晚报》，我登份征婚启事。就收了100多封信吧，挨个写信给人见面，我可有活干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开车，我那时候我在单位都单位给我配车，完了晚上我见那面，明天开车见那面，郎兵呢就见个面。我想搞对象气他吧，真搞一个小学老师，4年级教英语的老师，家里条件挺好，他爸爸是河北工业大学系主任嘛。我当时也没就我们俩交往就一个多月俩月两个月吧。我连上班我连拉的手都没敢拉。
1: 嗯。
0: 他倒挺愿意，还比我小9岁。我觉得我跟人耍流氓了怎么着，我自己问我自己。这我有回来，等回来人就熟悉了，我得上你们家看看去，看你们家怎么，我怎么叫人家。我叫家，我俩坐沙坐，他领了还呱开门进来，这不大嘴巴撤我。但是我们俩真正是离婚了。
1: 嗯。
0: 打那这一人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搞了。
1: 嗯。
0: 就弄完之后。其实当时我就想，
1: 所以其实你跟你前妻还是有感情的，你用这方法得气的。
0: 就当时是确实有感情，后来就说什么，就还为孩子就这么过吧，这么过又过了10多年。后来单位部警界他也出去打工，他一招聘就人事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他当官，完了他管点事儿，完之后他呢单位有事儿，他知道我人脉广，单位有事儿也找我打电话，我就跟他消防车一样。你过来吧，这事儿公司怎么会？哇，我又去，我那点事儿忘了，你开车过来，哇，我又去，他那老多事儿。
2: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早早晚晚还会在一起，不管是会不会复婚啊，
1: 嗯，
2: 还会在一起。我觉得，因为他分开并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不合，可能是都是冲动最后的这个结果。
1: 就是你们俩人离婚在一起住了多久？
0: 13、14年，15年。
1: 这么过也就过下去了。为什么你们俩最后又彻底真的分了？因为什么事儿啊？
0: 就我孩子考大学，因为我孩子上学的时候，什么家长会、辅导功课，我不爱管事儿，都是他的事儿。要当时那时候我聪明，搞个媳妇儿，有文化，将来为孩子辅导，下一代上学有帮助。
1: 嘿，
0: 所以我当时就想找有文化。当时有孩子就打架了，他弄孩子不知道看，还别发不拿掉眼泪，掉眼泪他也不说。我看寒假可怜，我又想给劝你别动，他不管，我们俩就吵架。复习功课也不一样。后来我找咱班主任，我他那种教员就死憋着。我这是吧？我这这道题数学题不会做，你做完之后，儿子过来，你做完了这做你怎么做的？当时你是卡壳卡在哪儿了？哪不会做？我要让他再给我讲一遍。后来咱们班主任说：“哎，他爸爸说这话倒行，你讲一遍不那样。”所以打这时候我就有时候宠我儿子，后来我这功课就行了，带他们班全班第一名，年级第一名，完了不会做作业，他要是100分第一名，那第二分得93、90，得比他差7、8分了。 就全。

0: 一直都第一名。
1: 那感觉是儿子上大学了，这个有文化的妈没用了，
0: 听我说，
1: 你们俩人分开了。
0: 完了之后，卡卡姐突然间不搭理我，她那时候就搬出去了，俩人一块抱学校包拿着，把我给气的，我才跑出来找对象。
1: 哦，合着是人家
0: 的事儿，
1: 把你给抛弃了。
0: 啊，对，
1: 而且还跟儿子一起。
0: 不是，孩子，女人啊，女人的心，秋天的云。我说实话，可能得罪不少女同志。就这，有时候无意中，我也没得罪没那啥。后来我儿子说，他跟我儿子着急，他脾气也大，他脾气也急，我脾气也急。后来我儿子说，我爸跟你怎么那个？我爸在外是有女人，我爸挣钱不都给你，挣外快都给你。我爸在家不就喝点酒吗？除了喝酒，也不抽烟。我爸干什么事儿？那妈，你看你跟原来跟我爸吵，然后后来你跟我爸分开，你又跟我吵，又他妈，我去回家，我儿子跟我说，我数着。大人事儿不用你操心，我们俩事儿是我们俩事儿，小孩你不得骂的。
1: 所以其实在情感上您是一直对这个前妻还是挺有感情的，是吧？如果人家不是说真的把你抛弃跑了，咱这
0: 我说话跟您解释不清了。我跟任何女人搞对象啊，基本上我们俩没有红脸分手的。我搞对象，我今后再搞对象跟我相敬如宾，我也不愿意那种方式
1: 啊，
0: 就开玩笑。家里边你看冯小刚原来说骂你学员，你个兔崽子，那就俩人夫妻打架，高兴俩，那两口闹这事。
1: 那我现在知道了，您要找一个不是说能听得懂您讲法律跟历史的，得听得懂您这种玩笑的。
0: 不是，反
1: 正您都骂人兔崽子，人家还高高兴兴，你是在跟他开玩笑呢，是不是？
0: 就正常说话，天津人就交往方式不一样。
1: 嗯，
2: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要相濡耳沫。因为女性就是结了婚也是需要有一个尊重的，对吧？
1: 跟前妻彻底分开了之后，后面有谈过正经的一次恋爱吗？
0: 就北京那算正式一个，交往半年。
1: 嗯，
0: 对，我钱花不过人的。
1: 嗯，这个我知道了。后边还有吗？
0: 后边交往一个大连的，他在大连，那时候他大连也有房子，哈尔滨那也有房子。
1: 他是到天津跟您谈恋爱的？
0: 没有，就网上现在不都有单身群吗？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说一点点越聊越近，越聊越近，后来就见面了呗。
1: 啊，怎么样啊？
0: 我上大连找他，
1: 异地啊，
0: 一个月。
1: 哦，
0: 我不在，我搞对象不在乎，我家里就一个人，他也行，他也喜欢我。
1: 嗯，
0: 我大去就把他生活费我都给他，他也行，他爱唱歌，他呢，跟你搞对象。我也愿意，我也跟你，我得拿捏拿得住你。我真是不服人管的人，我在家我既不想当大男子主义，我也不想当气管炎。开玩笑这行。
1: 我跟你讲啊，老孟，我觉得你找个女朋友，觉得这个女朋友越来越难了，你知道吧？跟你聊的时间越久，就觉得越难。首先在听的爱听你讲历史跟法律，然后来听得懂你的那些玩笑，
0: 不是爱听，
1: 不当是骂人。其次呢，您又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既不能当气管炎，也不能大男子主义，是吧？
0: 您说话太片面了。我说历史也好，说法律也好，不得有话题说吗？老婆媳妇你坐着坐着，我跟你讲历史啊，法律怎么回事吗？那成神经病了，这不得有点事儿说吗？正好这件事儿法律这么规定，怎么的就出去旅游时候。
1: 明白了，哎，说旅游吧，
0: 到北京到那哪去了？
1: 对
0: 啊，咱们这事儿啊，比如说你到张家界去，那就风景，那没什么事儿。你到北京明清的这故都这怎么都有，这怎么等会儿就讲呗就。
1: 行。我看你这第三个关键词，又爱旅游，会做饭，会做饭这事儿说了哈，还没有不会的。
0: 不是爱旅游，是闲的没事儿。
1: 都去过哪儿？
0: 哪儿？前年吧，成都、贵州，去年去的云南。
1: 一年能出去个几趟，是不是？
0: 就近处不算，秦皇岛这两天的内部算，就远地方，日本、韩国，不是坐游轮找朋友、找邻居
1: 啊，
0: 跟邻居干嘛？
1: 人家邻居啊都有媳妇儿，你以后跟着我们选择的。
0: 我找人都没媳妇儿，我还想带他来了。
1: 就两个单身老男人，
0: 有媳妇儿，有媳妇儿，他愿意跟我聊天。
1: 对，就这个，你们单身老男人出去旅游，你还跟人讲历史吗？
0: 那跟邻居那讲历史讲嘛干嘛呀？
1: 的天哪！ 还只能给女朋友讲。
0: 不是你讲话不得有事儿吗？
1: 我现在觉得吧，要给您当媳妇儿真挺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不好找呢，不好找就不找，
1: 是吧？哎，问问两位姐姐来，我这已经没法对话了。姐姐你行，你上。
3: 我不上不了。
1: 为啥呀？你行。
3: 我不行。
1: 你肯定厉害。
4: 不是你，不是你，别的行不行？就是这，你觉得这大哥怎么样啊？
3: 人不错，确实人挺好，对呀，
0: 脾气直，
3: 脾气对对对对，
4: 那就可以聊聊啊。
0: 爱说真话，
5: 你跟大哥聊聊呗。
4: 啊，大哥看上了、
0: 您坐前呢，咱俩聊聊。
1: 来，我请他聊聊是吧？来来来，
4: 行，指导，我进行尝试的。
3: 我怎么？
4: 你坐这儿吧。
5: 大哥想跟你聊。
6: 老豆爷和那不错，可以，可以
4: 卖给他。嗯。
5: 我聊什么呀？
0: 聊做饭。
5: 哎，行，没问题。
0: 做饭
5: 你不喜欢做饭吗？
0: 不是，我喜欢做饭，就是说，我告诉你，做饭有诀窍。
5: 您怎么这？比如像您，
0: 不是说这也得搁酱油搁嘛，就有你懂得一个原则。
5: 因为我也这位先生啊，
7: 不是那什
4: 么，咱这是生活频道选择节目，没说做饭这一段。首先来讲，
0: 只说找对象。
4: 哎，对，只说找对象啊，
5: 跑题儿了，
4: 跑题儿了。这我们这
0: 您是单身吗？啊，您希望找的男士是什么样的？
5: 我希望找的男士是，反正最起码能聊得来吧，到在一个平线上。
0: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5: 离异。
0: 您有小孩吗？
5: 有。
0: 男孩女孩？
5: 女孩。
0: 结婚了吗？
5: 结了。有女儿了，有个外孙子外孙女吧。
0: 女孩做什么？
5: 电商行业，
0: 电商
5: 就做啊，买、做主播
0: 啊。您说
5: 卖珠宝的？对对。
0: 其实我也不懂，我就知道电商是怎么回事了。
5: 对。
0: 有时候我一问人家，老多人搞对象说：“您爷是哪单位哪个行业的？”哟，这还问？搞对象问嘛？不就问您在您家兄弟姐妹几个？
5: 正常对的，是的。
0: 几个兄弟姐妹几个？
5: 我家。
0: 您排行第几？这不搞对象不就问这问题吗？
5: 啊，是的，是的。
0: 父母还健在不健在？
5: 没有父母了，现不见在
0: 了、
5: 哥，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0: 我跟您说，我跟人搞对象不一样点，我刨根问底是吧？我想了解，就这个人，您的圈子是什么呀？您从小您生活或您工作，您成天您跟哪个圈子打交道，我就知道您想什么了。
5: 我知道，
0: 是吧？比如说我吧，
5: 您的意思，
0: 我天天跟公检法打交道，
5: 对，
0: 我说话三句话离不开这事儿。我在行政队，我给开警车。
1: 聊天不是你来我往的聊天吗？您就光自己说，你别说听我，你别说听我的，这意思呗，是不是？
0: 你姓什么？对，
1: 你看把我们都吓跑了，你看看，吓跑了已经。哎，
2: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在审问别人一样，有点居高临下。你是干什么的？你干过什么？你像你那样，这样我觉得是不尊重。你看把那女的问的，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要不说能听懂我说话的人
9: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见面，您就不能这么聊，这么一聊啊，100个101个都跑了。
0: 我跟人见面只要有眼缘聊上来，一见面我们都聊都挺好。
9: 不是，您不，您少说，
0: 在这我聊
9: 吧，因为您是开闸放水，您只要一聊上了，这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你让人家女士多聊，您呢学会倾听，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吧？您就小手这么一压住自己，别说话，然后让人家女士说，让人女士问，人问您一，您就回答一，您别回答个1、2、3、4、5、6、7、8，对吧？人问您二，您就回答二。
1: 嗯，好，这样咱换人，思雨姐姐行不行？
5: 刘姐。
9: 哎，刘姐可以，
5: 刘姐
9: 什么都懂
1: 啊！来，刘姐来，
9: 刘姐什么都懂。
1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想找一个，就是女士要懂得你那个，就是你聊法律的情况下，她怎么去做到，就是懂你的？
0: 先跟我这儿报个班，
10: 先学习。
0: 就我现在跟您说啊，我跟任何，我代管天津市，我跟那警察说话。那警察看我眼神，他想干嘛？他那眼神就能告诉我。
10: 那你现在你想问我看、
1: 哎、我突然啊，对，
0: 就这样。
10: 对呀、啊，你看我现在我心里边想啥呢？
0: 想啥不想啥都说话的事儿。他不刚才问我，这不是说搞对象那玩意儿，我得都坐家里，我得跟你说这事儿。
1: 不是，您要不从天津的警察队伍里边找一个单身的女士，从警察口公检法退休的单身女士，
0: 人看不上我。
1: 哎呀，还能聊吗？
10: 我。不能聊了，因为我也、
1: 又失败了一个。
11: 他也不行，谁都不行，接不住。
1: 思雨姐，你行不行？
5: 我不行。
9: 那个姐姐呢？
12: 聊一
11: 是
9: 看。
1: 竟然打我了。
0: 您贵姓？
7: 我姓张。
0: 哦，是哪里人？
7: 我是北京人。
0: 哦哦哦哦。
7: 其实我挺欣赏您的，其实咱俩聊了一些呢，其实您想说的是呢，您真的可能是知识面真的确实是比较渊博，您的可能就应该要找一个就比较能听懂您、懂您，而且能欣赏您的一个人，因为您可能就觉得说，我不管是在遇到法律的层面，然后遇到旅游、历史各方面层面，您可能都比一般人可能要擅长、要懂得多。但是恰恰可能这个呢，确实好像是一般女性的一个短板，对吧？所以您要去思考，您真真正正后边您需要的到底是一什么样的妻子？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可能我也知识比较浅薄啊，我也可能。
1: 姐姐给你几句忠告。
0: 我也是，我小学本科毕业。
7: 啊，我小学可能本科
1: 我问
7: 还没有毕业。
1: 如果找一个不是我们姐姐啊，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女士，您在家里能聊？
0: 行，气质挺好的。
7: 啊，气质好不代表知识好。
1: 对，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姐姐，而是我们姐姐这种类型的，如果找这样一位女士在家里，你能跟她聊下去吗？
0: 能，行啊，
1: 是可以的。
7: 其实我可以欣赏，真的，我去欣赏，我去倾听。
0: 那就可以、啊、
7: 其实我的先生真的，为什么我能读懂他、
1: 哦、
7: 我的先生真的也是特别的渊博，因为我也是因为听通过听学看。
0: 对呀、
7: 啊、但是您听我说 啊、嗯、您听我说完了，因为你以为为什么有时候女士她就恰恰您的话真的是比较多，当然是这是天津人的一个特点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您可能太多了话，恰恰女士有时候她在这个地方我是短板，那我已经听到了，已经就是觉得哦，我已经听到就是听不下去了，那我又不想打断你会不会，那可能我想要完整的转移一下话题。先生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1: 是吧，
7: 哎，他其实他是不想损失您的面子或者不想打击您的什么，他想这样完整的去转移一下话题，未必其实不是一个妥协和就对吧，一个等于他对于他来讲我的下策。最后你经营好了，她就是一个好的妻子。您找的是妻子，而不是说灵魂，恰恰光光是灵魂上的伴侣，对吧？还有生活，生活实际上是您将来就是需要的最大的一部分。
0: 您原来做什么行业的？
7: 我印人民币的。
0: 哦，认钞的。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就我想说什么，了解您这个工作，您接触什么人，咱俩有话题，共同的话题，聊天不也有共同话题、
1: 就我们姐姐这个岁数和女性能接受吗？
0: 我不知道年龄多大，我还没问您。
7: 我也许跟您一样大，我58年的。
0: 啊，我也58年的，属狗的哈。
1: 哦，会考虑吗？
0: 您北京什么地方？哪个区的？
7: 西城区。
0: 哪儿？
1: 哪儿重要吗？
12: 西城区哪？他的意思，
0: 我原来
7: 有亲戚。
0: 我姥爷，我姥爷原来就住北京儿童医院对过，现在叫金融大街。
1: 那
7: 其实确切的说，确切的说，其实我算老宣武，新西城。
0: 老宣武的啊，
1: 那
12: 宣武区。
1: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0: 可以聊啊。
1: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女士。
0: 您也是单身是吗？我以为坐着都不是单身的。
1: 来，我们看看另外两位女士哈，她们的基本
0: 还有两个。
1: 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户籍、学历，
1: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0: 子女吧。
1: 陈女士北京户籍，本科有一个儿子。赵女士北京户籍，高中学历有一个儿子。
0: 都是一个儿子啊。
1: 对，这两位您想挑谁来沟通一下？
0: 都差不多啊，都哦。
1: 只是学历不一样。
0: 不能再说了哈。
1: 嗯
12: 嗯。
0: 我还想选身高的。
1: 您希望他是高的矮的？
0: 别太高。
1: 多少算太高？
0: 就像这位女士差不多高就行。
1: 您1.82米，您还怕啥？
0: 我不用，我们家包括我儿子找对象1.66米他都嫌高。
1: 行，我帮你放开一个。陈女士1.59米，赵女士1.52米，这肯定不高。
0: 头一个，一个55，一个50，那头一个陈艳萍
1: 要跟陈女士沟通一下。那咱见过陈女士之后， 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是如何，这可以吧？好，
2: 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应该是个自卑的人，因为只有自卑的人才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去展示自己，想绕自己前世，越强势想

0: 越想表现自己的某一方面，那方面就他的弱点。
1: 我是觉得先生很渊博，但是呢，他就您跟别人的交流啊，不给人留缝儿、嗯。俩人交流啊，你得顾到对方的感觉，这是我一个建议啊。
2: 我下把握很多人，一般不了解我真那玩意儿。
3: 他是这样，您要把您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叫爱好，你就没有这么的难受了。说你有什么爱好呀，老孟啊？我爱好这个看看法律的书，对吧？我爱好一些历史。啊，我爱好一些军事，那就不是问题。就像很多女士说，你爱好什么呀？我爱好这个跳舞，是吧？我爱好唱歌。当是爱好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激动，是吧？如果您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您就让老伴在家睡觉，您睡个午觉吧。我到楼下我看了，那一堆老哥们又在那砍呢，我得下去玩去。那就叫玩儿，您懂吗？那是玩去了，我得去那去打岔去，我得去那玩跟他们斗壳子去。你要以这种心态来考虑您的爱好，然后咱就在这个择偶的路上就快。
4: 接下来咱们再请上一个人接着跟你聊、哦、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聊好了。这次咱把二号女嘉宾请上来啊，来，谢谢二号女嘉宾。你好，来，您到这边来。
2: 我到这边来，
4: 哎，
2: 拿杯子吧。
4: 陈艳平65岁，离异，声乐老师退休，北京人。
0: 大家好，我是陈艳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你看我们二号女士特别优雅哈、啊嗯，不知道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在场上目前只留了一个姐姐还能跟她聊，我们都有点聊不下去了。接下来看看您了啊。
0: 啊，您好，这位先生。
2: 你好。
0: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老师们跟你的聊天。
2: 嗯。
0: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也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你的印象挺好。那当然刚才很多老师们跟你交流沟通，实际都想帮助你找出你过去为什么这个婚姻没有最后能够继续下去，或者找的女朋友最后也没有个好的结局，再给你找原因呢，再帮助你在你以后再找朋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加幸福。他们都是特别爱你的，也是非常有热心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就刚才的交流，为什么是交流不下去呢？我感觉到，恕我直言啊，你肯定需要一个能够懂你，最主要是能够崇拜你的人。
2: 只要能听懂我说话就行。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懂你嘛，懂你就会崇拜你，就你的知识点，他可能他是欠缺的，是对他是一种吸引，同时也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你可能是想找这样的一位女士。
2: 反正这女士不强势对我来讲就挺好，就能过得下去，再找一个女士强势够强。
0: 也不一定啊，如果两个人都很强势，那都有很有能力啊，都很有能量啊，只要是互相尊重相爱愿意把日子过下去，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一定要找个弱势呢？您觉得是不是？
2: 反正我搞对象从刚一开始结婚到现在来讲，我没有那种大男子主义或妻管严。虽然说我在朋友面前我在家妻管严，我媳妇管我那什么，那男人一种荣耀，好歹干了
0: 啊。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处下去？是女方的责任吗？你要找找原因，否则你这一半很难找到啊。
2: 哎，
5: 都说你的苦乐不曾忘。
6: 他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0: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4: 哦，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7: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0: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6: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0: 陪了他3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

0: 吧就掉了。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2: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4: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0: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4: 跟这个女士沟通，跟那个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2: 好，这样啊，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是不是，这可以吧？好。
0: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二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4: 这位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2: 可以
4: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1: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4: 啊，
1: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4: 哦，
1: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2: 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对呀，我们就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1: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2: 哦，好好好，我。

0: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1: 不好唱这个。
0: 嗯，不好唱。
2: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3: 啊。我进了，
2: 是是
3: 我进了
2: 啊，
3: 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有玩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4: 挺好的。
2: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4: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2: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4: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2: 为什么呀？
4: 她能多少懂点我。
2: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1: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有可能？
5: 这就是一个地狱嘛。
1: 哦，
5: 地域，
1: 您想找北京的？
5: 对，
1: 哎，您多大年龄了？
5: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俩一年
4: 的，
5: 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4: 您几月份？
5: 我刚想说您几个？我八月。
4: 我农历是八月初七，
5: 是吧？
4: 就是阳历是9月19。
5: 您就比我小19天，我八月三十一。
1: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太在乎。
4: 我不在乎。
1: 那地域
4: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2: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3: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
2: 啊，
3: 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2: 哎，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3: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2: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
3: 哦，
2: 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3: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6: 对，未婚没孩子。
3: 哦，那你
6: 找过有接班人的？啊，对对对。
3: 哦，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6: 哎呀，多谢多谢，
3: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6: 谢谢。
3: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40岁左右。
6: 对对对对，行，谢谢。
3: 你多大了？
6: 我61年出生，属牛。
3: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6: 啊，谢谢谢谢。
2: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关键词有4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嗯，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3: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成风，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都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赛区。然后当时就去到贵州的话，那里的人才确实挺多的。然后在那里比赛的话，其中有一个女孩，他当时是上的是初一，他参加比赛的一个曲目呢，就是一个藏族的，但他适应条件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他妈妈呢就找到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个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学习。 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啊，就是来了，给她，我想给她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啊。当时我虽然听她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啊，但是她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音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2: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3: 嗯、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呢？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啊，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他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基本上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因为他们有的是师大音乐学院的，毕业以后就考研究生嘛，考进来。像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属于艺考，直接考到中央，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系，最后他又成保研，保研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他现在在维也纳，啊，在那边寻求更多的继续学习的机会。他、就是、
2: 所以当时其实并不被看好的，就或者先天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3: 对，
2: 后来还真的就您的科学的方法，包括他一定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3: 对，
2: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子。
3: 对，我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啊，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啊，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得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6: 到时候可以跟他聊聊。
1: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6: 嗯，是。
1: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6: 对，想他请教请教。
2: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3: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一个小时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你赶紧下去。
2: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3: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生，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两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2: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一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就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儿。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3: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婚了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搞艺术的。然后他提出来，我说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成全你，属于这种的和气离婚的。一直到疫情以前，我先生就是前夫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 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你别告诉我儿子，可儿子不在国外吗？我说那你应该去看。他说叫我做手术，我说你去吧，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三次。21年1月份一到3月份陪了他3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然后最后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9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
2: 就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3: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你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2: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3: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2: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3: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那样，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2: 那孩子谁管呢？
3: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2: 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呢？
3: 我就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在那猫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我什么都没要的。
2: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3: 没有，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20来年了吧，但他没扯结婚证。但
2: 是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3: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2: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3: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都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6: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比他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啊。
2: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3: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3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从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5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夕，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一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1个小时，我10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到宁波每天只有1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3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2: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 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3: 所迫。
2: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您要去找个伴儿了。
3: 是的，
2: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

0: 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1: 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0: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明儿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1: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一年或一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
0: 嗯，
1: 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0: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1: 对，我自己养的有两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它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一个星期以内它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它是宠物所有的病它都有，它是那个犬瘟、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它打2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它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我们都不认识嘛，这群里有200-300人，最后就见面带我去买了这个针药，然后打了27天，这条狗神奇的活了，把它的名字取叫宝宝，因为我第一条狗就是宝宝，为了纪念它就叫宝宝。19年的9月份找到这条狗救助的，到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
0: 那你们不有200-300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1: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0: 哎，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1: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去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0: 您试试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生命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1: 可以啊，你随便唱两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0: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1: 随便唱两句。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1: 好，是爱我吗？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
2: 非常感动。
1: 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 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你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它，游泳都会吧，对吧？就像我们游泳。

0: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1: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一句完全不一样。吸。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他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
2: 腔体
1: 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这问字，问你的你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Oh.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这好听，
1: 就当真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0: 再来一遍。
2: 不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真的，
1: 好，
0: 太多了。
1: 你看你那爱字哈，你问字吃进，问我爱，你把爱字打开，爱你，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0: 哦，行，
1: 哎，你把这两点记住，
0: 下一次
1: 你绝对进步。
0: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
4: 好，这免费指导。对，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这种美声。
2: 这还一位学生，你让老师
1: 来唱两句。
5: 对，唱两句。
6: 我也唱这个吧。
1: 好的，
5: 唱两句。

0: 腔女高音。
1: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音准，你起的音太高了，应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唱的低一点，你的声音就稳了。你问来一杯走。

0: 哦，
1: 这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2: 这个薄怎么解决？
1: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0: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1: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嗯，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0: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啊，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1: 对，
0: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我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5: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1: 你就怵，你就
0: 害怕，
5: 是不是？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4: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5: 我们那个厂长

0: 啊，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你给我冲个。
1: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十八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a farm. There's thousands of kind of birds, only the small, this kind of swallow.
3: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
2: Hope you like it.
0: 在63岁的厉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2: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眼，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肉那就可以。
0: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厉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2: 我曾祖父呢，叫厉子家。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的，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0: 厉子家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厉小林的父亲厉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厉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2: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0: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 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厉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厉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五十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3: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五十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厉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3: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厉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3: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这时候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0: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3: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3: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4: 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您来看看酸菜。
3: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4: 哦，
3: 我想
4: 比
3: 较，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4: 这是咱们传统的。你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3: 是是是，看着不错，
4: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3: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4: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国际讲究的什么呢？真空实料，诚信经营。
3: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0: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3: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
2: 如果没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5: 一同蒸制三个小时，蒸制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2: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5: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制一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地喂进卤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2: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清代的，虽然是这算最老的了。
6: 对，
2: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5: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仙》

0: 省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1: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头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0: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厉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1: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说十三对肋骨就100%的不是无中不起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0: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阳，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厉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1: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0: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厉小林精致菜，味道掌门厉小林。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零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网录》，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它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少一点，它是紫色的会晚一点。
0: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的拍照。
3: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0: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止拍盛放， 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它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谢忠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景，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使用性的。
1: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那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1: 1977年，赵慧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0: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嘛，这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我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这才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叫绿叶也好，或者这样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1: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慧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0: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也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你说宗总统放花，这有人应该是你们宗夫人。当时我是我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他东西怎么做的这产品，而且还有黑糖的寓意叫一鸣惊雷。
1: 郭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慧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她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0: 对，在一边上色，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颜色？
2: 反正你在画画，
0: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这个叫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0: 挂头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 就是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就能出现这纹路。我们是根据那个做核桃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他做出来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了 U 型。
1: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酥、造型，油皮儿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儿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儿，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向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0: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沁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1: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她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0: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2: 啊，刚才装呢。啊，
0: 不是没啥差别、啊。
2: 哟，买了好多，一看这是个催利牌子了。客人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0: 哦，那还行，那就
2: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1: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她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她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0: 客人反映炸鸡嘛太甜了，第二它放时间长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有松软，大家又没那么甜，都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去我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

0: 而且我们醒过来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儿，你看。
1: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儿。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0: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2: 昨天干几点？
0: 现在都十点了。今天一早六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四点多。
3: 技术难度相对比较高点，再如果说你没有，
1: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三十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儿，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饽饽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

0: 装驿站，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1: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2: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0: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1: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1: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2: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2: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0: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

0: 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2: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0: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1: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0: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的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小伟汪洋，你发现没有，现在咱北京这路上骑摩托车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哎，确实，我看现在甭管是早晚高峰的通勤族啊，还是周末去六山的车友，摩托车这个队伍啊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夏天一到啊，很多的摩友呢都换上了比较轻快的夏季装备。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摩托车呢它毕竟是肉包铁，为了咱自身的安全规矩啊可得守住了。
0: 没错，可是偏偏有人啊把这劲儿呢是用错地方了。这不啊，最近记者呢在跟随交警路面执法的时候，就发现啊有几位摩托车驾驶员一系列花式操作啊，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2: 守法了，这钱让你挣，没毛病。违法了，这钱还让你挣。
3: 我想跟着。
4: 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那摩托车出行的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随之来的是交通安全风险也是随之加剧。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加大了对路面的一个执法力度。我们今天呢，是跟随着民警呢，是来到了奥体东门附近。
5: 您看，这位摩托车驾驶员在看到前方有民警查车时，是掉头就跑，然而还是被后方的民警拦截下来。
6: 入四环的口那儿，有那禁令标志的牌子，看着点。我想你也知道，所以说咱后边才能跟我们那同事见的面，要不然应该看不着他直接过来，到哪儿也不能逆行去。
7: 这不知道错误要反正哪要往回返上，咱回去了就。
6: 你那是将错就错，那回去可不对啊，人这道怎走啊？
7: 我就上马路，上那马路牙了就。
6: 那叫人行道。
7: 人行道咱起码能推着是吧？咱起码这个。
6: 错了就错了，你就捋边上过来就完了。你一把轮掉头回去了，这罚你逆行一点毛病没有。
8: 就是其实您知道这块不能走咱摩托车是吗？
7: 啊，都知道
8: 。啊，知道，其实知道是吧？那是干嘛去了？今天
7: 上班啊。
8: 上班。
7: 那我不走这个，我电动车没电了，我只能骑这个。
6: 充上它是不是有电了？哎，你不充它是没电。
7: 方便呢。这加油就跑，那还得充电。
6: 哎。
7: 哪个方便哪个来呀、啊？
6: 那这就现在就不方便了。
5: 最终，这名男子因逆行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被处200元记3分和100元记1分的处罚。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司机为了能逃避违法行为的抓拍，竟然对号牌动起了手脚。
6: 兄弟，
9: 过来！我再跟你说，你把口拿出来。
6: 刚才搁哪儿了？刚才搁口袋了是吧？之前咱俩见面之前什么样？得给我还原一下。
9: 这没法弄啊，这都。
6: 一半是一半。
9: 那你这坏，
6: 搁上，挡上。
9: 不搁了，哥哥。
8: 你刚才怎么弄的？眼弄的。
9: 刚才没怎么弄，因为我在那个北环外边，我说进来之后，那个有那什么，我说挡一挡，从这一拐弯还有500米。
6: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9: 扣2分罚我是得了，扣2分吧，意思得了。
6: 我希望你对这事儿呢有一个严肃的认识。
9: 我严肃认识
6: 法律这事儿，你划不了价。
4: 除了遮挡号牌之外呢，我觉得最危险的还有一个，您看这个车身上啊带了一根特别细的一根棍儿，然后车前身呢大概出来得有半米的一个长度，万一咱要是有什么事儿是吧，刹个车的这个杵着别人怎么办呀？
5: 根据相关规定，摩托车载物高度不得超过1.5米，长度不得超出车身0.2米。骑摩托车违反了载物规定，处100元记1分的处罚。
9: 一会儿又一百块，
6: 有别的辙能拿吗？
4: 哎呦，
9: 这大哥说的是，
4: 现在态度
6: 都拿了啊！要掉了的话，出事这也不好。
9: 这我错了，
6: 再联系。
9: 别见了，哥哥。哎呀。
5: 在民警的安全教育下，男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花钱买了个教训。而下面这位驾驶员则是利用车上的工具耍起了小聪明。
6: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这绳子
10: 掉下来了。
6: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10: 安全绳，就我们外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6: 啊，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而不是说保证它不被拍摄的，是吧？
10: 对对 对。
6: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啊，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啊，本来101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折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在此提示广大的摩友们，检查好咱们摩托车的车况，守法出行。我们北京交警也会对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尤其是涉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1: 您看看这几位啊，脑洞倒是不小，但是关键是这路全都走歪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把违法当个性，也别把侥幸当本事，道路交通安全法一定要严格来遵守。

0: 遵守，咱们都平安出行。
1: 最近海淀区有19个路口的红绿灯啊变聪明了，怎么个聪明法呢？啊，简单来说啊，它是会根据堵不堵车去自己调整。
0: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1: 啊。
0: 那它怎么做到的呢？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系统用 3D 技术啊，还原了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实时来分析车流量、排队长度，50秒之内就能算出200套这种实时的方案。那路口呢，要是堵车了，绿灯啊会自动延长1到15秒，让车呢先过去。
1: 没错，咱们就拿4道口那13个交叉路口来说啊，因为上线了 AI 红绿灯，整体的车速呢是提高了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0: 那以前呢是车等灯，现在变成了灯看车。科技一介入啊，这个交通效率就蹭蹭的往上涨。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啊，这种聪明的红绿灯以后越来越多。
1: 相信大伙儿也发现了，如今呢，即便是足不出户，只要是拥有一部手机啊，好像就没有咱买不到的东西。
0: 对，你看日常买点什么蔬菜水果啊，一些米面粮油啊，
1: 是，
0: 包括一些药品啊、日用品，全都可以线上选购。而且现在啊，连保险都能线上去购买了。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啊，还真就是线上买保险的事儿。60多岁的马先生啊，刷手机的时候呢，是看中了一款重疾险。觉得挺不错的，就点了我要投保，一键就购买了。
0: 但是话说回来啊，投保的流程确实是简单便捷，但是后续理赔起来会不会还能这么容易呢？
1: 你说的这个啊，确实是大家特别担心的。这波马先生啊，就遇到了理赔难的糟心事儿。因为理赔纠纷啊，他还跟保险公司呢是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赔呢？通过这起案件啊，给我们又敲响了哪些警钟呢？我们在线上投保的时候有哪些细节需要格外留意呢？
2: 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历之后，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拒赔通知书吧。
3: 网上购买保险为何下单容易理赔困难？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
5: 高血压与本案所涉胃腺癌之间无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3: 理赔遭拒，顾客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
2: 他在支付宝投的，支付宝大家都用，可能弹出来这个广告，他觉得自己需要。
6: 马先生在网上啊看中了一款重疾险，他呢60多岁了。一般来讲啊，有些保险公司就不针对60岁往上的人群设置这个险种了。他见这款产品呢是对年龄限制呢比较宽泛，马先生呢觉得挺合适的。
2: 他的投保年龄是出生30天到70周岁嘛，他就是在投保范围内。
5: 按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是每年都可以续，保险期限届满是105岁。
6: 马先生在2024年的3月份在网上投保购买了这份保险。
2: 线上投保非常的方便，自己看一下就投了。
3: 马先生想着买了这份保险，还能转嫁意外带来的经济风险，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心安。但让他没料到的是，意外来得特别快。
6: 马先生在一次检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他的胃出现了一些状况。
7: 原告说有一些诊断是一些癌变，然后后面有诊断的时候是胃腺癌，接着有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出现过这个胃恶性肿瘤。
2: 癌症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极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很轻微，这种显示的是胃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可以通过医学判断为轻症。他切除了部分的胃，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正常的可能复查就可以。
6: 马先生的病情呢是控制住了，但是呢他在医院却花了不少的钱。此时呢他还想起来在线上购买了一份重疾险，想着正好可以申请理赔，减轻家庭的负担。
7: 重疾险项下包含有重大疾病，然后还有这个中度疾病，还有一些轻症疾病。本案原告呢，他提起本案诉讼就认为患的这个胃腺癌属于重疾险当中的这个轻度疾病，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5: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两条，一他符合轻症，他是20万保额，是赔付6万，还有就是这一项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
8: 那他住院是花了多少钱？
5: 19万多。住院津贴就是要赔20万的，一共是26万。但是因为他这个保额是就是20万，我们最多能赔能主张20万。对，是的。
6: 于是马先生这边呢也是在网上啊提交了各种的资料，但是等来的结果呢却让他很意外。保险公司呢不但是拒赔了，而且还跟他解除了这份保险合同。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咱们来听听保险公司的说法。
4: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16条以及保险条款的

0: 是呢，马先生投保的呢是10万元，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马先生提出赔偿20万元的主张呢，于法无据。但是马先生这边呢，坚持说自己投保的呢就是20万元，是您这合同啊搞错了。但是呢，咱们打官司啊得讲究证据。马先生这边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您投保的就是20万呢？
1: 因为当时我们投保说他自己没有录屏。
0: 那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马先生其实在浏览这个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系统呢是进行了同步录屏的。那在庭审的现场呢，他们也拿出了这段视频。但是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马先生方面表示呢有蹊跷之处。
1: 后台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呢是10万，但是他投保是20万啊，也是按20万的标准来缴费的。
2: 那为什么我投保的是20万，他给我出合同出10万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1: 问他们。
2: 这个没给您解释吗？
1: 对，没解释，就是投保人不知道他变更了这个内容。但我们就是理解的这个电子合同，后台系统生成电子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就是说不管你投的多少，你要选50也有可能出来的是10。
3: 本案比较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网络投保，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
2: 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3: 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0: 保险公司啊则坚持说要以合同为准。那同时保险公司啊也提到，他们拿出这段回溯视频呢，也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4: 在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弹出并显示了健康询问的页面，以醒目颜色提示本保险产品对健康或职业有一定的要求。
5: 像他罗列的这些内容有包含高血压这些？
1: 他罗列的内容里是有，但是一个概括性的询问在投保过程中是没有显示到那一条的。
3: 不管是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还是轻度疾病保险金等，均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明确约定不可重复。
1: 他就是投了20万吧，可能还是想坚持按保额来，
2: 就是按20万的保额。
1: 对，是的。
6: 在庭审结束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由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了相应的款项。目前该案件已调解结案。
7: 虽然说这个案件呢已经结案了，不过我们也通过这起纠纷啊，能看到线上投保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各位观众啊提个醒，就是您在投保的时候啊，千万别一看说，哎呦，这合同里字儿这么多，一划就全划过去了。您一定要仔细的看看，以免后续啊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8: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啊，二手交易平台为大家的闲置物品流转提供了便利，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一位网友发现啊，自己手机里面保存的文物照片，竟然呢是被二手交易平台 AI 私自上架售卖了，而当事人呢却全程毫不知情。
7: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被 AI 私自挂牌去售卖的物品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就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也就是说啊，二手交易平台闹出的这个乌龙已经触碰到了文物保护、隐私安全等多重的法律红线了。
8: 咱们先来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据上游新闻报道，江苏的顾女士啊是经常在闲鱼平台上呢去出售一些闲置的日用品。5月30号那天啊，他的手机呢是收到了一条用户的私信提醒。起初呢，顾女士以为啊是哪位用户想购买自己挂出的商品，于是呢就打开了闲鱼 APP 进行查看。
7: 结果呢，这条私信的内容啊让顾女士是一头雾水。上面写着啊说，你敢6000块钱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6亿也卖不了。那顾女士不明所以啊，于是就查看了一下自己挂出的商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他的闲鱼 APP 账号代售主页上，赫然就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标价就是6000块钱。商品的配图也是他在博物馆啊实拍的那些照片。
8: 而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啊，商品下方呢还附带着文案的介绍，写着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陈设摆件等等。顾女士啊是彻底懵了，她压根儿呢就没有编辑发布过这条二手商品的信息。在惊愕之余啊，他第一时间呢是联系到了平台的客服， 对方告诉他说呢，大概率是这张照片呢曾。

0: 曾经被上传到闲鱼空间，随后呢触发了系统的商品自动上架功能。
1: 那什么叫商品上架功能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用户在闲鱼的 APP 去上传照片之后，系统呢会依据画面内容啊自动识别，自动生成商品介绍，然后呢直接定价发布。
0: 那么对于这套说辞啊，顾女士并不认可，她表示自己没往闲鱼空间上传过这张文物的照片。那退一步来讲啊，即便是照片被误传了，平台在没有弹窗确认、未告知自己的前提下，也不能擅自把图片啊包装成商品，自主去标价售卖吧。
1: 顾女士在社交平台吐槽了这件事之后啊，没想到不少的网友都在跟帖，说自己也有过同款类似的离奇遭遇。那些莫名其妙就被上架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个人的衣物啊，甚至还有自家的宠物猫狗都被系统默认为二手商品去挂牌售卖，让人是哭笑不得。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啊，自己呢是半夜接到了买家的询价，点开闲鱼 APP 之后呢，才发现自家宠物狗的照片呢是被自动上架了，系统的估价是750元。还有网友称啊，自己实拍的物品呢被系统生成为二手商品，而且还成交了，可是呢本人根本就没有对应的物品。不得已啊，这位网友呢是只能主动联系买家道歉，并且退款了，终止交易。
1: 事件呢在网上发酵之后，闲鱼平台出面做了一些回应啊，说商品呢系 AI 识别失误，误将文物照片呢判定为普通的文玩，自动生成了售卖信息并且上架，全程无人工干预，目前相关的商品链接已经下架。在此过程中啊，平台确实没有向用户做出明确提示，对此呢向用户致歉。另外，平台将就此次交互设计上的不足进行记录，后续技术部门将根据用户反馈逐步优化改善。
0: 但是啊，这样的回应还不足以平息舆论的质疑。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表示， AI 替用户拿主意已经是越界了，但凡啊涉及到用户数据的处理、隐私使用，决定权呢必须交由用户本人，这算法呢是不能够擅自代做选择的。
1: 有律师指出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这种自作主张的做法是涉嫌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0: 咱们就顾女士的遭遇来说啊，其照片当中的物品呢为国家一级文物，查阅资料就能够知道啊，它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金银工艺和胡汉文化融合的代表性国宝，所以啊，压根儿就不存在私人持有、二手流通售卖的可能性。平台 AI 呢将国宝误判为是普通的文玩，足以说明平台的智能识别水平啊，真的是令人堪忧。
1: 那说起来啊，这也不是闲鱼平台首次出现文物交易管控方面的漏洞了。就在今年的3月份，法制日报呢也报道过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有网友举报啊，说闲鱼平台有一家店铺呢，有人在销售元明时期三彩琉璃屋脊龙纹构件一套，标价是36,666元。而这套构件啊，疑似是被盗的国家级保护文物。那文物部门和警方呢，迅速展开了调查，发现网友举报属实，涉嫌售卖文物的嫌疑人随即就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您看啊，都有前车之鉴了，按说啊，这平台该吸取教训了，结果呢，却又在文物上翻了车。咱不客气地说啊，平台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饥不择食啊。
1: 确实，有业内人士分析啊，二手交易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一味地去追求商品的数量、用户的活跃度等数据指标，客观上就放宽了审核标准了。部分二手平台放任 AI 批量抓取内容，自动上架商品，没有尽到文物筛查和违禁品管控的应尽职责。
0: 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商平台呢需履行用户资质审核、商品合规核查，包括用户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等法定义务。对违禁商品和违规交易呢，必须及时排查处置，否则呢需承担连带责任。
1: 显然，二手交易平台啊，需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守土有责。如果你没有尽到社会责任，把二手交易搞得是泥沙俱下、一地鸡毛，那就很有可能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换句话说啊，如果说一个电商平台，它连法律都不当回事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可能去信任这个平台呢？
0: 最近执法部门在夜查的时候啊，发现凌晨的街头是有不少流动的摊位出没啊。店家呢会摆出像炸串啊、烤串、臭豆腐等等十几样小吃。不过啊，这调查发现有的摊位呢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2年的黑气瓶。

0: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1: 目前好几个。
2: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3: 你也没有照吧？
4: 哦，我知道。
3: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4: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3: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2: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5: 这种罐是黑漆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4: 从哪来的？
6: 买的。
4: 从哪买的？
6: 在煤气站买的。
4: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6: 我这好像是那个。
5: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6: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4: 办卡了是吗？
6: 有卡。
5: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6: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5: 你这个罐肯
4: 没罐呢？
5: 罐肯定有问题。
7: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2: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5: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8: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2: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5: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9: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的一个晚上，黑龙江牡丹江交警呢是接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报警，说是一辆轿车在倒车的过程当中啊，撞上了出租车，而肇事车驾驶座上的男子呢，却处于昏睡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
10: 交警赶赴现场啊，发现肇事男子果然是喝了酒了，而且一定也喝了不少。男子呢，一直都在酣睡，交警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医院去醒酒。
9: 这到了医院啊，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大伙儿发现啊，男子的右腿部位呢，竟然是安装着假肢。那腿部残疾的人竟然在开车，而且是酒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1: 一打开车门，交警马上就能确定，驾驶人的确是喝了很多的酒的，
12: 混着酒精的那股发酵的那种味道，特别浓。
11: 可就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面前的情景吓到了现场的所有人。
13: 这啥玩意儿？这个兜里头，
14: 这啥呀？假
15: 假肢。
16: 假肢，
15: 假腿，
16: 不是，那他怎么开的车？那个不是残疾车。
11: 男子的右腿居然是副假肢，由此可以确定男子绝无普通车辆的驾驶证，也就是说，男子不仅酒后驾车，更涉嫌无证驾驶。
17: 你开车给这出车撞了，喝多些啊晚上，喝的白的，喝的啤的呀。行，这打醒酒针呢。你把那吊水打完再说吧。
11: 显然，男子知道自己喝了酒，开了车。

0: 说不严重，不咋严重。
1: 这时男子主动说起了自己假肢的来历。
2: 是谁假肢
0: 咋整的呀？
2: 玩摩托车吗？
0: 这是出事故了
2: 啊。前者喝酒无证逆行全打上了。
1: 男子说他年轻时喝酒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导致交通事故，最终落得个截掉右腿的下场。第二天男子血液酒精含量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3: 他是醉驾，曾经有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那个四轮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4: 对自己酒后驾车这事后不后悔？
3: 那首先我们对他无证驾驶进行了行政处罚，处以行政拘留了15天。
1: 等15天到期，出了拘留所，男子将进入看守所。
3: 是他涉嫌刑事那个犯罪。
5: 因为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这名男子啊失去了自己的右腿，如此惨痛的教训都没让他长点记性，装着假肢还敢醉酒驾车，这是一条道要走到黑吗？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某些情况下，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希望他以后能真正的长长记性。
6: 下面咱们来说重庆一位熊先生的遭遇。熊先生呢有一处铺面房啊，他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位吴女士，可是最近几个月啊，这租客吴女士却失联了。
5: 吴女士这一失联，麻烦跟着就来了。熊先生啊已经3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了，而更让他闹心的是啊，打开铺面房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各类的化学品。大伙都知道啊，化学品它是易燃易爆的，一旦发生事故啊，后果不堪设想，那该怎么办呢？
7: 熊先生在沙坪洼区梨树湾芭蕉沟有一间100来个平方的门面，他与租客吴女士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到期时间是2027年10月份。今年开始，吴女士交了2个月的房租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至今拖欠租金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
8: 3月份开始一直打电话，他都不接。
7: 让熊先生感到疑惑的是，对方电话和微信都没有把自己拉黑，但就是无法联系上。熊先生说呢，目前有3个月的租金没收到，对方已经是违约了，按照合同规定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门市内这些化学材料又该怎么处置呢？记者注意到，屋内堆放的是油漆、聚氨酯等化学品，注意事项都标明防止火灾和爆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存在租赁关系的租客遗留的物品，房东不能擅自丢弃，尤其是属于化学品物品的。化学品如果被擅自处理，很可能会污染环境，更会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记者的建议下，熊先生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律师表示，熊先生第一时间的确应该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应急管理单位生态环境部门，将租客失联、无主化学品存放情况告知，同时还可以采取公证的方式，根据租赁合同中对方提供的身份证地址和联系方式，以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的方式将公证内容送达，通知租客限期整理，承担相关费用以及违约责任。记者发稿前，从沙坪洼区秦家岗街道获悉，街道方面已经接到反映，正在协助熊先生处理此事。
5: 据了解，当地派出所民警后来呢是联系到了租客吴女士。吴女士解释说啊，说她最近呢在处理家事，一直很忙。她所在的公司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跟熊先生取得联系，处理后续事宜。那要我们来看啊，当务之急就是要责成涉事公司啊立即妥善的处置那满屋子的化学用品。毕竟啊，安全是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真要是出了事儿啊，这可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起啊，我们生活帮帮忙向广大观众朋友来征集汛期线索。那您的参与啊，可能直接就会推动某一处积水点的改造，解决大伙儿啊雨天出行的实际困难。我们的征集呢分为两类，第一类征集啊，就是您身边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说一到下雨，您看到哪些地方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或者有一些安全隐患，都不妨来告诉我们。像是道路上的那种下凹式的立交桥、人行过街通道等等，还有小区的出入口、低洼院落，包括像一些地下车库啊、地下室以及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周边等等。不过也请您啊，一定要把地址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记者联系到您的时候呢，您最好能帮我们来提供一些雨天实拍的画面或者视频，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相关部门去更快的了解情况，推动改造。第二类征集呢，就是您最担心的汛期老大难问题。因为除了积水啊，有时候一到汛期还会有些事情啊让您心里很没底儿。比如说啊，我们碰到了像房屋漏雨啊、外墙渗水、地下空间倒灌，或者是暴雨呢导致断电断网、抢修速度太慢等等的问题。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您的每一条线索都可能会推动一处隐患的解决，您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在为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加上一道闸。生活帮帮忙，等您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西城区张先生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汛期遇到的难题了。张先生说啊，前不久的一次降雨让他的家里啊变成水帘洞了。那要说起漏水的原因，张先生分析，这和他们小区啊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关系。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现在是这样。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就不让住人了。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车站东街七号楼的张先生他的家。那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在我身后这个小区呢正在是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可是呢，对于张先生他们一家来说呢，他们还没等享受到这个改造的红利，却遭受到了漏水、房顶变形等等的这个隐患。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我们还要从这个月的月初小区的改造工程刚刚开始说起。
1: 改造它有保温层，完了刷漆，还有这个换窗户这些，完了还有那空调统一弄安架子。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这第一场就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3: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1: 对。
3: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1: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雨一直下，完这儿一直渗，我接到4点多。
3: 凌晨？
1: 对，
3: 从傍晚一接到凌晨。
1: 对，外面雨4点多差不多停了，完了就好点了。
3: 等于咱们家在17号那天是经历了屋里经历了一场12个小时的降水，
1: 对，像水帘洞一样，电也都漏水，这个灯也在渗雨。
2: 而这一场漏水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
1: 房顶也开始往下渗，往下沉，就是要塌的那种感觉。
3: 哦，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两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吗？
1: 对。
3: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1: 对。
3: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然后当天是等于这一层白色塑钢板啊，已经能非常明显的有下沉。
1: 下沉。
3: 一场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一场雨就那一场雨，完了我们就也害怕，就报警了。完了报警，警察又联系社区，社区又联系的基层的抢险救灾，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他就说千万别住人。
3: 这个受到损失的房间呢，其实是张先生家的一间小卧室，是他的父亲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很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居住环境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房顶的位置，房顶呢已经是被拆解的这种七零八落了，并且呢现在仅存的这么一层钢板已经是有明显的变形，然后下沉。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之后的样子了吗？
1: 对，因为他说怕那个板塌下来，完了又没法固定住，就是拿东西顶一下，完了老师傅说就给拆下来就完了，还安全点，省得一下塌了。
3: 这个老师傅是施工单位那边的。
1: 对。
2: 突如其来的漏水彻底打破了张先生一家的平静生活，只留下了满屋的凌乱。 而当时的张先生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自家这好端端的屋顶怎么会漏成这样呢？
3: 这么些年来房子出现过任何什么像您说的漏水啊等等这些问题？
1: 以前出现过，但是都是特小的点渗水，没有大面积那种滴水漏水那种。完了我们做过防水以后就再没有了。
3: 那这一次家里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漏水是什么原因呢？
1: 他那施工方说是因为把那个要弄土保温层，完了他把那个排水管给拆了，应该这排水管就在这边。
4: 那除了您家一层，就您家一层有这同样的问题，其他的一层居民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5: 当时那个三单元的102也有这问题。
6: 他们家的漏水，他们也去找去了。

0: 三单元幺零二，
1: 这里有三单元，
0: 那咱敲门看看。还有哪家？您刚才说101，
1: 我知道的就是102，三门102，
2: 而且他那排水管应该是在
3: 我们家跟这家之间的。
0: 您家是这个位置101的位置，
3: 对，
0: 然后
3: 4门101，这是3门102。
4: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4单元101和3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对此，我们走访发现，其他不靠近该排水管的住户确实没有出现过漏水的问题。
1: 就这个拆这排水管，您家这有漏雨现象吗？就渗水
5: 啊？没有
6: 漏雨，我们暂时没有。
0: 您了解咱们这个小区其他的一楼哪家住户还有这样情况吗？
6: 没有听说，就您听说你这第一次。
0: 那可能就还是咱们三门四门的情况。在拆除之前，咱们居民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3: 不了解。
0: 这有一个关于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经理部发布的一个通知，一个施工通知：外墙吊栏安装施工，室内上下水改造，外窗更换施工。他在这个施工通知当中是没有提到咱们这个外保温层以及外排水管的这个拆卸工作。
1: 对，
7: 张先生所说的这个排水管啊，也叫雨水落水管或者是外墙排水立管，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啊，就是收集屋面的雨水。比如您看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呢就会通过天沟还有雨水斗汇入立管，它就可以快速的从楼顶直排到地面或者是室外的雨水井，这样呢就可以避免雨水顺着墙面啊漫流冲刷外墙，减少渗漏的发生。那为什么一拆掉这个排水管啊，张先生家里就突然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渗漏情况了呢？咱们去赶紧看看。
4: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把这个排水管倒拆了，那为什么这个雨水会对咱家的这个楼房顶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呢？这个区域是延出来的一个区域。
2: 对，是我们家延出来，就是从这块墙到这一块
4: 石膏梁往外这一块，等于是一部分的雨水从天而降，直接砸在咱家延出来的这个区域了。
2: 对，
4: 然后另一部分是楼体，就是积压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往这边流，就会导致咱家这块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2: 对，
4: 明白了。
8: 但是我看这个就是屋顶的材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块区域是咱自己搭建的是吗？
2: 对，这原来是个院儿。
9: 可能上一家10多年前人住的时候就给搭成一个屋子了，时间挺长的，应该算是历史遗留的。那会儿好像一楼都是自己搭出去的。
4: 张先生表示，他们这栋楼的一层住户都有这样的外延区域，并且都是由各家自行封顶的。我们也到屋顶进行了观察，发现实际情况确实和张先生所说一致。那当时就是咱们这一次在整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社区还是施工方吧，有对您的这个区域提出质疑吗？
9: 没有，我们这次也没人提出来这问题。这次他们把我们这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4: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2: 他当时就说就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种这事儿容易两三天就解决。
1: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完了我们也找过好几回，试着联系找了好几回，他就说马上马上，完了到今天还没处理。
4: 与此同时，我们在张先生家也发现，他家屋顶受到的损伤还不止漏水这一件事儿。
0: 咱们
4: 楼上的这个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正在施工是吗？
2: 对，
0: 能听见楼顶还有脚步声，现在这一下两下，咱们就
4: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房顶现在这个错两个接缝处，它好像是因为上面的踩踏吧，它一直在
0: 您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非常明显，它从这块过的时候这个缝明显就加大了。哦，已经开始焦墙灰了，
4: 但中间
2: 而且那木架子已经也
4: 对，木架子也已经弯曲了，
2: 已经变形了，
4: 这个横的木架子也已经是变形弯曲了的。
10: 这个就是这次踩的，因为之前还不是这样。
2: 现在是我在我那屋住完了，老头老太太去他弟弟那儿住去了，因为这屋比较危险，而且那屋睡人的话突然要塌了也吓一跳。
1: 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

0: 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因为现在也进，就像您说进雨季了，不希望再有大雨的时候屋里又成水帘洞。
1: 那么目前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2: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生活帮帮忙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让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改造过程当中的这个责任认定，以及一旦出现房屋破损的维权问题等等。那首先陈老师就想跟您聊的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这个施工拆改管线、成品保护啊、居民的房屋安全、售后保修这些等等，有哪些明确的监管要求呢？
3: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比如说张先生遇到的其实就是成品保护不当造成的一个损害。
4: 陈老师的意思呀，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是有义务提前勘测各种管线，并且做好成品保护的。张先生说啊，显然自己家遭遇的情况就是施工方没有做好相关工作所导致的，所以他觉得施工方啊有责任对受损的部位进行维修。同时呢，眼看着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的话，那损失有可能会更大。那张先生焦急的心情啊，我们非常理解。相关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了呢？
5: 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张先生一起来到了咱们这个广安门外街道的车站东街社区服务站，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事情的详细进展。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居民们呢有一点问题，好像咱们社区一直在做工作，但是呢施工单位没有解决，我们想跟咱们社区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
6: 我也去过你那是吧？那上回那个事儿不是已经给您推进了，就解决了吗？
7: 对，但不是没解决成。
0: 我一直说的就是您这儿帮我们协调，但是他那不玩火。
6: 我们已经推进了，不是说一次两次，我们得去了得。
0: 对，我跟人说了，也说了，
6: 说好多次，
0: 一直帮我们协调。
1: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从张先生家遭遇漏水的当天起，他们就一直在跟进处理善后工作，并且也反复督促施工方推进后续的维修事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张先生也都看在眼里。
0: 社区一直是在帮我们维护，完了也很快的把那个老人给接走了，安排在前面接的一个酒店。他们也怕这边出危险吓着了人，
8: 而社区一直在帮我们解决，但是他那不玩活，
6: 他们也一直是在拖。也是我们都现场都去了，不是说一次得七八次了，具体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您可以直接找他们那个施工队，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过去。
0: 施工单位也在前面，
5: 那咱再去施工单位问一下，行吧，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
1: 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工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看到我们后，对方也主动告知了目前的工程进度。
9: 房顶的防水过两天就进场。
5: 那现在咱们那个雨水管是已经拆掉了是吗？
9: 雨水管这不接上来了
5: 啊，重新装的新雨水管，啥时候接的？
9: 接几天了？前一段时间上回下雨就接完了。
1: 施工人员表示，目前新的排水管已经安装完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降雨给张先生家带来漏水的风险。而在交谈过程中，张先生也回忆起这位施工人员之前就给自家提供过帮助。
10: 这个师傅还挺好，就是他帮我们家把顶给拆。
5: 您好，师傅。那个张先生家那个屋顶的情况，想和您聊一聊。听说是您帮他把那个屋顶给拆除了，是吗？
11: 对对对。
5: 哦，当时您拆除的时候，张先生家屋顶什么情况啊？
11: 那已经塌陷了嘛，漏水吗？
5: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11: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你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5: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11: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你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块处理好。
5: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11: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5: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11: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 也是考虑不到的。
5: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11: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就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他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他弄上。
5: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11: 整体这个防水到时候
5: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11: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5: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看看负责人是否在，然后能不能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些回应。
12: 那个张有树，
13: 张有树怎么回来了？
12: 他出去了。
13: 可以张先打，那不电话就是马上吗？
5: 这就是那我们自己联系他一下。
13: 联系一下。
5: 好，
8: 我现在就在您这办公室这儿呢，要不然您回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10: 行
5: 了，
10: 好嘞。
5: 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先生找到我们帮忙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和您了解一下情况。
10: 我不接受采访，
11: 因为我们没说
8: 过。那解决到上周五开始吧，到现在也没解决，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能修好？
10: 我拒绝回答。
5: 陈老师，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像社区、街道或者说施工方等等，他们的责任是如何划分的？这个责任边界又在哪儿呢？
3: 首先街道办或者叫乡镇吧，他们是整个老旧小区施工改造的第一责任人。他们要负责统筹这个项目的立项，然后群众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协调解决。那么社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施工单位无论是说这个建设方还是具体的施工外包方，那么他们都要承担着既要完成施工责任，同时要保障安全生产，对整个的施工要完成他们所承诺的各项的施工细节。
5: 那在施工过程中，比如说出现像张先生这样的房屋受损了，那这个责任主体该是谁呢？该去找谁呢？
3: 那肯定是建设单位施工方嘛。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并且要完成这个解决。如果不解决，行业管理的职权呀，包括对他的这个信用监管的权利啊，包括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啊，这些都在住建部门。
5: 那么今天这一天下来呢，我们也是分别联系了改造的这个施工方以及小区的属地社区，但是呢截至到目前，双方都没有给我们对于张先生的这个遭遇的解决时间以及解决方案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也因此呢，我们刚刚也是进一步的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希望呢能够借助上级单位的力量来推动张先生这个事情的发展。现在就在施工方这边施工的这个临时办公地点这儿，现在就是居民家里肯定承受不住接二连三的这个暴雨的冲击了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街道从中做一个协调工作，让他们也能面对居民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4: 虽说我们第一次采访的当天确实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回应，但是时隔一天之后，记者呢就接到了街道和张先生分别发来的消息，说这事儿有新进展了。那么事情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5: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拍摄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上午呢，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联系了我们，跟我们表示呢，张先生家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推进。那么具体的推进情况如何，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回到了这儿，也见到了张先生。张先生跟我们讲讲在咱们前天拍摄结束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14: 昨天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还有一个老师傅帮忙看了看，上房顶做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还是先做防水，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5: 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14: 对。
5: 那么目前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生活帮帮忙的家装专家武新建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哈。
15: 这就是应该是做完防水，应该是现在这样吧？就是加了一段管，他说。
5: 这个是新的新接的排水管。
15: 应该是吧。
5: 那旁边这个呢？
15: 应该也是个排水管吧？我也不懂啊。
5: 就是旧属于旧。
16: 可以上去看，我到外面看看。
5: 吴老师表示，要想准确的了解张先生家屋顶。

0: 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去到现场。于是我们沿着施工方搭建的架子来到了屋顶上，而这一近距离观察，吴老师果然发现了问题。
1: 现在你看那地上放的那根，那是废弃的。
2: 地上那个啊，就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1: 看那根，
3: 那不是没接吗？
2: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根长管是吧？
1: 对，然后那个拐弯的这个是后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0: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1: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
0: 哦，
1: 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0: 除了一粗一细两根排水管的延伸长度不够外，施工方给张先生家重新做的防水也需要改进。
1: 这个是他家。
2: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1: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
2: 那个
1: 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2: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1: 嗯。但这样做的也不彻底啊。那个地方明显看到有裂的，
2: 能看到有一个小裂口。
1: 对，防水不能有裂缝、破损，
2: 是
1: 吧？这个最起码的。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对吧？
2: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1: 哎，高度不够。
2: 高度不够。
1: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2: 啊，那就会影响到二楼住户了。
1: 对。
0: 同时，结合屋内屋外房顶结构的情况，吴老师也分析了可能的隐患，并提出了最终的维修意见。
1: 从现在现场看到，这块板已经断裂了。
2: 嗯。
1: 据我判断，就是人在上面踩踏产生这个断裂，即使原来有那个防水，它也有裂缝了，那么水就都可能从缝隙就进来了。按目前我来看啊，它不会说大面积整个顶子塌了，因为你看、这个板固定在这个方钢上，但是比如说雨水呢，你要是不处理的话，雨水对方钢，你看现在是已经是生锈了，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强度，这两根方钢失效了，它会造成大面积塌了。
0: 而对于施工方给出的先做防水再换屋顶的方案，吴老师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 这一层板啊，就是彩钢板，这层板需要换掉，然后重新做防水。相当于说这一层防水呢，如果这个板子没事儿，你可以做一下防水可以。但这一层板子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把这个板子去完以后再做防水，不然现在做的不是白做吗？
4: 流程上来讲呢，是结构要安全，第二个呢，防水要有效。
0: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作参考。同时，吴老师也向张先生详细说明了后续屋内房顶重新装修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5: 哎呦，您给的帮助太大了，跟着也一起跑前跑后的，完了给我们这百姓帮助真是很大。
2: 那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张先生家的这个困境吧，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具体的这个后续的维修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但不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啊，像这种施工破坏、漏水扰民等等情况呢，张先生的遭遇肯定不是个例。就是说如何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监管办法，或者说能够再完善点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惠民工程变成像咱们今天遇到的这种麻烦工程。
6: 实际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准入，施工单位的准入，有信誉的、有责任感的、有社会担当的这种企业能够来进入这个名单的话，相信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退尾的情况了。第二个呢，就是在合同的细节、施工的方案上面要更细化。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去启动解决方案，如果你事先写得很清楚的话，推诿也就难以有说辞了。最后一个就是在监管处罚上要加大力度，改造的资金如果能够在后期再做结算予以扣除，那相对就好办了。
7: 老旧小区改造呢，本身就是惠民工程。

0: 提高工程质量，优化问题处置流程，就能让惠民的成色呀更足。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那就是夏天啊已经到了，讨厌的蚊子跟着也来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啊刚刚是发布了最新的蚊虫防控提醒，说现在呢咱北京已经进入到蚊子的活跃期了。而且今年的情况啊有一点新变化，就是那种啊白天就敢咬人、攻击性特别强的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越来越高，尤其呢爱在居民区和绿地附近出现。那疾控专家也说了啊，预计7到8月会到了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不过您也别太慌张啊，咱北京全年是安排了18次成蚊密度监测，覆盖居民区、公园、工地这些重点区域，科学防控一直没有停过。而且今年呢，手段还升级了，用了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还推广了环保生物杀虫剂，专门啊去对付蚊子的幼虫。最重要的是啊，疾控人员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就是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所以市里呢是推广了5步防蚊法，说白了啊就一个核心，那就是清理咱家里的积水。比如您看看家里那些花盆的托盘啊、闲置容器啊、地漏啊、雨水管道等等，只要这些地方啊不存水，那蚊子的情况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另外呢，咱们去公园啊、河边，最好您穿上那种浅色的长袖衣裤，包括驱蚊产品一定要用正规的，还有纱窗啊、蚊帐啊早点装起来。总之啊，灭蚊这件事儿啊，从清积水做起，没准这个夏天您就能少被咬上几口了。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了解一下。有一位韩女士啊说反映小区啊人行通道被占用的情况，说居民呢只能走一人宽的小门，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希望我们来关注。另一位是李先生，他说他购买的血压仪啊感觉不准，厂家呢是要求他寄回厦门，他就希望啊能够帮忙去查找一下北京的检测校准的地点。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爱生活，每一天。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

0: 赴这场夏日之约。
1: 都说你的苦乐不曾忘。
0: 他是一名声乐老师，现场指导授课。
1: 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2: 哦、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1: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
0: 当得知前夫身患重病后，他毅然放下一切，悉心照料，
1: 陪了他三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来自天津的一号先生讲述了他的婚姻经历。
4: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啊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们办离婚手续。
0: 现场他与多位女士交流时善谈直白的性格，让现场氛围变得有点微妙。
2: 我们姐姐您是会考虑吗？
4: 跟这个女士沟通就不能见下一个。
2: 这样哈、啊、咱见过陈女士之后，然后您再决定跟我们这位姐姐还那位陈女士是不是婚，这可以吧？
4: 好。
0: 接下来他又能否与二号女士擦出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4: 这位女士，您是离异是丧偶？我能问吗？
2: 可以
4: 啊。离异丧偶，我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1: 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哈。
4: 啊，
1: 我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的，我是一直是声乐老师，基本上教的是艺考生考音乐学院的学生。
4: 哦，
1: 所以我一直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到处都在演出，啊，最后就是从事教育，培养了很多的，桃李满天下吧。
2: 嗯，哎，我们先听一听吧，听这个，我们就很想先听一听我们老师唱歌哈，
1: 唱一个祝福祖国吧。
2: 哦，好好好。

0: 这女的唱的挺好的，
1: 不好唱这个。
0: 嗯，不好唱。
2: 您可以进我们的音乐俱乐部，然后我们那里边很多爱好音乐的，您可以给大家指导指导
3: 啊。我进了，我进了
2: 啊，
3: 只是我没有在里头去发言。以后如果大家喜欢了解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原理的话，我可以在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嗯，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来。我们在俱乐部现在每天可以打卡累计积分，那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这个累积到这个积分里边。那同样我们这个积分达到一定的数目，我们的游玩小程序，我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再反馈给大家伙，所以要积极的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里哈。那还有像我们陈老师这样很专业的人士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像我们这画家，就是像画画的这种美术的，你也可以做指导，对吧？都非常的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怎么样，对我们女士的印象
4: 挺好的，
2: 需要坐下来了解一下吗？
4: 那两个人选二选一是吧，还是说两个人都聊？我怎么着都行。

0: 如果您要坐下来单了解我们女士，就把她的经历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两位选择其中一位到场下聊的话，现在也可以决定。
1: 那我跟这位女士聊吧。
0: 为什么呀？
1: 她能多少懂点我。
0: 哦，这样，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姐姐跟老孟，我们到台下去沟通一会儿，好不好？嗯，好，拜拜。
2: 您觉得我们先生哪一点有可能？
3: 就是一个地域嘛。
2: 哦，
3: 地域，
2: 您想找北京的？
3: 对，
2: 哎，您多大年龄了？
3: 我刚才跟他说，我不知道
1: 这边
3: 哪一年的，我不知道您的月份。
1: 您几月份？
3: 我刚想说您几个？我八月。
1: 我农历是八月初七，
3: 是吧？
1: 就是阳历是九月十九。
3: 您比我小十九天，我八月三十一。
2: 在年龄上，您其实不太在乎。
1: 我不在乎。
2: 那地域
1: 只要跟我商量，地域本身我也愿意过这种候鸟生活。
0: 这位先生是您理想中的类型吗？那您希望找个什么样呢？
4: 我希望找一个就是有内涵一点的，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
0: 啊，
4: 然后懂得一点艺术，不见得他会去欣赏的。
0: 啊，那你觉得我们老郭怎么样？
4: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画家也好，郭哥也好，我都觉得都挺好的。
0: 嗯，因为画家是要找还能生孩子的，所以目前他是不太考虑。
4: 哦，你之前没有孩子？
5: 对，未婚没孩子。
4: 哦，那
5: 你找过有结伴的？啊，对对对。
4: 哦，没事，有合适的我帮你介绍一下。
5: 哎呀，多谢多谢，
4: 真的真的，介绍优秀的给你。
5: 谢谢。
4: 就能生孩子，肯定年轻，起码四十岁左右。
5: 对对对对，行，谢谢。
4: 你多大了？
5: 我61年出生，属牛。
4: 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5: 啊，谢谢谢谢。
0: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她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关键词有四个：深耕、声乐艺考、桃李满天下。前夫提出离婚，我体面成全。亲人相继离去，我越活越独立。爱狗，善厨艺，热心公益。嗯，也是一位有故事的女士哈。你应该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啊，后来怎么走上老师这条路的？
4: 因为当时毕业以后，像那个年代，说真的，就是比较这样的专业团体也不是很好进的，而且那个时候走穴也比较成风，就是也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同学伙伴，然后就去全国各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也做一些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当时我也接了一个外地的一个分赛区的这样的一个组委会的一个主任，就是他都有这个授权嘛，北京市总赛区。然后当时就去到贵州的话，那里的人才确实挺多的。然后在那里比赛的话，其中有一个女孩，他当时是上的是初一，他参加比赛的一个曲目呢，就是一个藏族的，但他适应条件并不好，但他非常刻苦，他妈妈呢就找到我，意思就是说能不能给他一个到北京参加总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让他学习。他们家也是当地应该是郊区的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普通人家。最后呢，我还是就是同意这个女孩就是来了，给他，我想给他一个见世面的一个机会，当时我虽然听他声音条件本音不是很好，但是他如果刻苦和努力，因为声乐和别的艺术不一样，像弹钢琴，它就是个熟练工作，声乐学习就是学习你，其实最简单，就包括我们中老年人学习都很受益，它就是我们内脏器官的配合和协调，你就学会怎么协调好，怎么配合好气息和力量。然后我们人体是不音响，把共鸣，口咽喉腔、鼻头腔和胸腔共鸣把它打开，就你说话，哎，你好，你就带着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混响，你就把混响带出来，它就会扩音。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孩，她后来是来北京了。
4: 后来这个女孩呢，说不说跑题了呢？一讲到专业我就跑题。然后这个女孩呢，最后就来到北京了。当时拿了一个大概就是个银奖嘛，鼓励的一个银奖。这个学生来了以后，比赛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妈妈就讲一定要跟我学，因为我给他辅导了几节课，我也在贵州待了一段时间，也带了几个学生。

0: 是特别苦练的一个孩
1: 对，
0: 子，然后最终也走上了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
1: 对，
0: 那您现在是，我看深耕声乐艺考，就是一直在接这样的孩
1: 对，我
0: 子。
1: 一直都是在培训艺考生，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跟那个很多的，比如说河南的、郑州的和外地的很多培训机构，他们在当地已经培训了两三年的时间。当年的艺考生，他们都一定会带到北京来冲刺，就是来学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他们收费要收钱的嘛。所以呢，就他们带来呢，我就属于是一直是属于外聘的老师去给他们教这艺考生。如果考上的学生很多，他会来年继续请你，因为北京老师很多，但是你的升学率高才会值得去推崇你啊。所以现在一直就是还在做着这个工作。那基本上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啊，平常的话有些好朋友带来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先听听条件，我觉得可以走得远，那我就可以教。如果说我觉得可能各方面差一点条件，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也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现在也教的有这种一对一的学生，也是艺考生，高二的，有高三的。
2: 待会儿可以跟他聊聊，
3: 因为您不也爱唱歌吗？
2: 是，
3: 有共同的爱好，最起码。
2: 对，想他请教。
0: 所以您这平常还挺忙，是吧？
1: 对对对，平常是比较忙碌的，因为我这种忙吧，就我上课，有的学生他听你说就明白，有的你要给他示范，他模仿他就能找到感觉，所以从上课就是连说带示范唱，再弹琴，就是下来的话。本来是45分钟，我都会超过1个小时啊！如果后边没有学生说赶时间的话，我就会一直给他上。就说老师，他都到时间了，该我了。我说哦，你赶紧下去。
0: 所以您这个学生还是排着队的哈。
1: 是，有时候他们都是像这些高二的学，有的住校，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他们礼拜五回来这2天，你就要安排很多学生，他就会有前面后面的这种情况。
0: 所以，那我在想，你看刚才我们的1号女士哈，就因为她其实在之前做家居生意的时候，她其实很忙，所以她就不太会考虑未来一半儿。我觉得您现在时间也是挺充实的，怎么想着要来选择？
1: 其实我是很早的时间就离婚了的，离婚以后呢，孩子我是初中把他送到国外，他现在一直在国外。我们那年代都是个独生子女嘛，然后呢，跟先生的关系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搞艺术的，然后他提出来，我说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我这人从来不会跟人吵架，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成全你，属于这种的和气离婚的。一直到疫情以前，我先生就是前夫哈，得病了，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你别告诉我儿子，儿子不在国外吗？我说那你应该去看，他说叫我做手术，我说你去吧，我来管你，我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有父亲在这里，所以我陪了他3次，21年，1月份1到3月份陪了他3次化疗，因为这个化疗就一个月只能化疗一次，很快头发就掉了，然后最后完全扩散了，最后他是9月份就去世了的，就是我那个前夫。
0: 就这个前夫跟您提出这个的时候，那会儿你们都离婚多久了？
1: 我的孩子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的，我老去演出啊什么，对搞艺术的有点偏见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放我一样，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是给你放开这个绳子，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抱负和理想，你就天高任鸟飞吧，你好好的去搞你的专业。
0: 您那个时候一年要多长时间在外边演出？
1: 一年到头有机会，我都会去到外边去，
0: 对，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外面演出吗？
1: 差不多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挺那样，我挣的钱我全部都给他了，我都不留钱的。
0: 那孩子谁管呢？
1: 孩子当时我去演出的时候是他管，但是最后的话，我们分手的时候是我管，所以孩子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法国去了。
0: 那您当时就人家提出离婚，您没有那种说啊，为什么呀？你看我挣的钱也拿回家了，我也在为这个家做努力
1: 我就
0: 呢。
1: 觉得。我没有说想去挽留谁，我说我都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了，我就别站着茅坑不拉屎了。可能他有什么想法，我就成全他吧。我这样想法的，我什么都没要的。
0: 那所以你离婚以后，他马上结婚了吗？
1: 没有， 据我后来知道，他跟一个女的相处也有20来年了吧，但他没。

0: 结婚证。
1: 但是那他生病为什么又来找您呢？
0: 没有，但是有时候了解儿子的情况会给我通电话啊，但是他没有说想来找我的意思，因为他就觉得好像他有他的忙，跟我都已经不在一个纬度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
1: 他不后来生病的时候嘛，其实他跟后边那位女士虽然没有领证，他们过的日子比您跟他过得还长呢。就为什么那个女士没有陪他，反倒他来找您了？
0: 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这个家庭离异的家庭哈，就是，其实最后还是想到的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国外，他不太方便联系，他得通过我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所以经常会打电话问我儿子的情况，这个那个的。
2: 那这个大姐应该找一个匹得更强的，还得找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要不是音乐学院的，跟他不匹配呀。
1: 我看这个关键词里边说亲人相继离去哈，是您的什么亲人呢？
0: 我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因为我父母是3岁把我带到北京来。其实我的老家是浙江绍兴的，从教书讲，我父母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那个退休以后就回去了，因为在浙江绍兴最后全部都到宁波去了，就回到宁波了。相继的我父亲比我母亲早走了有5年的样子，他走的时候是那个老年痴呆。我妹妹呢是在2019年疫情爆发的前夕，我觉得特清楚，12月31号，我那个时候是在郑州，在河南郑州给他们艺考生上课。那个时候他们是把我请过去一个月，我就不能回北京，因为学生每天我最好教10个到11个学生，上课的时间一个学生是1个小时，我10几个小时，8点半我就上课，上到晚上8、9点钟我才可以下课。然后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郑州到那个上海的机票哦，到宁波每天只有1班，我是晚上第二天就去了。我妹妹是摔了一跤，在家里摔了一跤，她体重有点重，没人知道，那个洗手间有点这样斜着，然后砍在那里，这个地方砍了这么大个口。第二天发现送到医院，就进到抢救室，然后告诉我等我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我父亲先走，我妹妹后走，然后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因为他们也是高龄了嘛，也80多岁了。我们家姊妹3个，还有个姐姐。其实原来我在家里就像个男孩，家里什么事儿都找老二。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亲人越来越少，更应该善待身边的人。
1: 在这个世界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身边的亲人朋友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孤独。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越活越独立。有的时候这种独立啊，真的就生活逼到那个程度，
0: 所迫。
1: 对，就这些事儿也会刺激您要去找个伴儿了。
0: 是的，
1: 所以您到底想找个说文化程度高一点啊，生活习惯呢，年龄呢，身体状况呢？
0: 其实年龄的话，我肯定不想找太小的嘛。70岁、70多岁都可以，只要他身体健康。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就是有责任心，还有呢有爱心，能包容。当然，我不是说有太多的毛病哈，因为我给别人提出这些问题来，我也就具备这些特质，我才会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1: 但我看您现在还带学生呢，明儿如果有一位先生说我想过二人世界，我们两人出去旅游啊，出去到时候走一走啊，
0: 我可以安排时间的嘛。因为学生一般的上课最密集的就是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像家里一对一的这都可以调整，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几年跟着你上，他可能就是1年或1年半左右。还有时候觉得那样的话，我也可以不教啊，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活得潇洒一点，我不教，我可以推辞介绍别的老师教也是可以的。这个不是硬条件，非教不可。
1: 那您现在如果不上课都做什么呀？我看您这个狗，厨艺、工艺，是不是啊？
0: 对，我自己养的有2条狗狗，有一条是小泰迪，灰色的小泰迪，另外一条呢是我收养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宠物群，我就在其中参加救助流浪狗。然后有一天收到一个信息，就说有一条狗在哪栋楼的哪里被遗弃了，如果谁看见了把它带回家，我们共同给它找领养， 我正好从北京上完课回去，然后我就把他找到了，就带回家。没想到在一个星期以内，他就最后都尿血，我就带到医院去检查。他是宠物所有的病他都有，他是那个犬瘟细小冠状贫血，连医院的院长就说我只敢给他打两针，明天能不能活你再带过来。后来我就把这情况在群里就说了，群里的姐妹们就说啊，陈老师，明天我带你到哪里哪里药物批发去批发药，我家里有一次性的针的，我到你家来给他打针，不用带到医院去折腾你了。后来第二天大家就跟特务一样啊，我在哪个车站等着，我穿什么衣服你穿什么衣服，我们都不认识嘛，这群里有二三百人，最后就见面带我去买了这个针药，然后打了27天，这条狗神奇的活了，把它的名字取叫宝宝，因为我第一条狗就是宝宝，为了纪念它就叫宝宝。啊，19年的9月份找到这条狗救助的，到现在是正好6岁。另外的一个泰迪呢有12岁了，而且我们小区当时有7-8条流浪狗，我都属于志愿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上也有很多志愿者爱心人士一样，就是每天给他们送狗粮送吃的，然后最后不是北京也有这个规定，这狗都要给他上户口吗？不上户口就得给抓起来，或者你上了户口也得有牵引绳，不牵引绳也投诉也要抓的。所以的话我们就把这7-8条狗全部送在小区小院去，就是可以寄养的但是给钱的，一条狗300块钱，我和其中的一些朋友一直在资助这样的一个流浪狗的这样群。
1: 那你们不有200-300人的群吗？其实养7-8条狗对你们来说压力不是特别大，大家不平摊一下吗？
0: 对，摊一下就一个人每一个月10块钱就是你怎么挤都挤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举手之劳你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能力以内的。
1: 那我觉得救助流浪猫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0: 而且我还组织了一个艺术团，这艺术团都是中老年人，我免费给他们上了3年课，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不能聚了，所以才没有地方可聚了，大家都核检嘛，核酸检就没有了。最近也有准备再启动，再开始。
1: 您试试我们这个郭先生，他能不能收进那团里？您看他的生命条件，能不能教教他？
0: 可以啊，你随便唱两句，我当场给你指导。
1: 来，还有我们画家，都来，
0: 随便唱两句。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行吗？
0: 好，是爱我吗？玩笑啊，活跃一下气氛。啊，首先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歌唱家，只是没有规范，就没有制度给到他。就像我们在哪里都要有规矩，你不懂规矩，没有人给你讲规矩，不代表你守不了这个规矩。你做不好这个规矩，那你我们业余的唱歌，就像刚才你哈，一个就是气息，我们把气吸进去哈，憋住它，游泳都会吧，对吧？就像我们游泳一样，憋住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个气憋着别泄，很多呢都习惯是这样。你问，你不是又回到原来了吗？你吸这气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气息。震动声带才能发出声音来。
1: 来来来，憋着再来一遍。
0: 就是你把气吸进去，你憋着它，你唱一句完全不一样。吸。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还是没憋住。
0: 不是，你听我讲，就你没憋住，觉得累是对的，说明你憋了才会累。如果你不累的话，它就说明你的气就泄了。这是第一，你知道了要憋气。第二个。腔体要打开，啊！你看主持人学习播音主持的时候，就是自头自腹自尾。你看，你问就问字，问你的你字没出来，你这问的口腔必须张到原来的那个口型，不要变化。你问我爱，不要你问我爱，要问又回去了。Oh.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这样好听，就当真的那个字头该出来
1: 的。来，再来一遍。
3: 不是，一本我爱你哟。

0: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真的，你刚刚太多了，你看你那爱字哈。
2: 你问，
1: 你问着吃点，
2: 问我，你把爱字打开，爱你，
1: 那你字没字，爱不要爱你又。把嘴憋回去了，你口腔不打开，你的气息出不来，你声音就吐不出来啊。
3: 哦，行，
1: 你把这两点记住，
3: 下一次
1: 你绝对进步。
3: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把这首给我们唱一遍，顶着气儿的给我们唱一遍。
4: 这免费指导，
5: 对。
4: 思雨老师，我有时候看在直播间里看他唱唱这种美声。
0: 那还一位学生，你让老师
1: 来唱两句，
6: 对，唱两句。
7: 我那我也唱这个吧，
1: 好的，
6: 唱两句。
4: 你。

0: 不花腔女高老
1: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音准，你起的音太高了，应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唱的低一点，你的声音就稳了。你问来一杯走。

0: 就行了。以后唱歌不要起得太高了，起低一点。你的声音属于是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声音很亮，但是它稍微薄了一点点，没关系。你现在要注意的就音准问题，千万注意音准。有的人天生就音准好。
1: 这个薄怎么解决？
0: 这没问题啊，你就要把你的共鸣腔体打开，胸腔、口咽喉腔、鼻头腔。通过学习，下次见面我单独调理你，免费。
2: 所以您在社区里搞的那种合唱团也是免费的，是吗？
0: 免费的，我从来不收一分钱。你看我的学生，基本上2000一节课，最好的关系都1000。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嗯，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2: 所以我们选择的俱乐部啊，大家积极的进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里边，其实我们各个俱乐部都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老师，像陈老师这样哈、啊，给大家说实话，我们稍稍点拨一下。你看，
0: 对，
2: 老郭就是立竿见影。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陈艳萍。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我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5: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0: 你就怵，你就
2: 怕
0: 怵、
2: 啊、是。
5: 就是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4: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5: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你给我冲冲。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我有一条硬性要求，绝不接受另一半养宠物。
5: 就是说以前我挨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到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哦、
0: 你就怵，你就
2: 怕
0: 怵、
2: 啊、是。
5: 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被狗一挠我。
4: 当他讲述昔日的工作经历时，现场笑声不断。
5: 我们那个厂长在那儿冲澡呢。后来我说给您冲个澡啊，他说不用了，我说那你给我冲冲吧，你给我冲冲。
2: 我问老郭，如果你碰到这事儿，你怎么办？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都说你的苦乐。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音乐历程。
0: 被聘请做一些比赛的评委老师，国外的也去，国内的也有。
4: 平日里，她还坚持公益授课，心怀善意，传递温暖。
0: 你说像这些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退休工资就很少，有的是帮着孩子，帮着自己的孩子看孙儿孙女的，他们就有唯一这么一点乐趣。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们差不多，自己在拼搏养孩子，老了有点这个爱好，怎么忍心收他们钱？所以我都不收。因为我觉得也是传递健康嘛，所以我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5: 对对对，
2: 您现在住哪儿啊？
0: 我现在住在燕郊啊，因为我现在原来我的二环有房，后来有一个投资，我把房卖了，后来房价一高再没有买回来。我现在住燕郊租的房子，没有买，因为当时觉得那个是河北，买它干嘛？其实那时候房子也便宜，所以我现在没房， 但是我有能力自己租得起房。
2: 所以您对先生有没有房其实应该也是在意的是吧？
0: 不是硬性的条件吧。啊，没房我租这么多年我自己不也能过吗？我不是说非要他有房我搬去跟他住。
1: 对，
0: 我就没地方住了哈。不存在。
2: 嗯，
0: 只要是两个人有这缘分，我自己单身几十年都自己过来，我可以说也没有什么说非要依赖那一半去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2: 所以我在想，你看您这个还善厨艺啊，其实就是艺术，会搞艺术的人吧，我觉得做饭都不差，对吧？就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0: 想象，
2: 对吧？
0: 我每次做饭就把它当艺术品呀，很高兴边哼着歌曲作品，然后边炒着，哎，这个放点，这个放点那个，觉得挺好。还有朋友家聚会，我说你们留两个菜给我炒啊，你们买什么买什么，我就去给他们炒，我就觉得好想展示一下。人家说好吃，我可高兴了。
2: 嗯，您是
0: 呵呵了。
2: 从最开始就会做饭，还是后来？
0: 后来，像红烧肉我就做得很好，红烧排骨也做得很好，啊，那个甜的味道哈。甜咸的味道调得很好，还有它软糯的味道调得很好。
2: 嗯，
0: 我都喜欢用冰糖。另外你不懂的时候就在百度上去搜，那个就是个大提纲，然后你知道它的程序以后，你根据自己的爱好加点减点也不就完了吗？
2: 这绝对就是天赋，你说
7: 对，
2: 是需要的。
7: 这是感知。
2: 对对，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到底添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这个是很难的。就像您说那个甜咸能配到很完美，就很难的，这就是一个大厨的水准了。
7: 所以我做饭就是一道菜，比如说这个红烧鱼或者清蒸鱼，完全放多少料是凭感觉的，就是当时的手。但是哎，后慢慢就稳定了，就知道自己大概
0: 哎，对，
7: 这一下是多少啊？这个稳定了不容易。
0: 那个就是经验之谈，你做多了就是一种经验和感觉。
2: 就这个苹果煮水，不是现在都很流行吗？
0: 对，
2: 苹果煮水到底削不削皮儿？
0: 我是削皮的，然后皮洗干净以后也放在里头煮，然后放的有冰糖，然后苹果是把它切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我会放一些枸杞，还有红枣在里面。
2: 您把它削完了，那个皮儿还再放进去，那直接就切里边不了吗？
0: 不行，那是皮是皮，因为你可以吃那苹果里边的肉啊，有皮儿你就不好吃了呗。
2: 哦，
0: 苹果的
2: 皮。所以姐姐，苹果要削皮吗？如果煮水，
8: 我不削，都说那个营养在皮上的。
0: 是啊，我的皮不丢啊，削了以后洗干净还放在里头，但是那个不能吃啊，它还是有些那个渣子，但是你里边的瓤煮了以后你是可以吃的。
8: 我是连皮一起吃的。
2: 嗯，
0: 连皮如果你想吃的话，就弄好了，你也可以吃啊。
2: 哎，说到这个苹果水哈，大家可以扫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大家一起学。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因为姐姐一走上台啊，我就心里挑一大拇指。而姐姐上来端庄大方，有礼貌。就一看是很正统的，真的，
0: 嗯，
7: 然后大大方方这一坐，声音一听啊是文艺范儿，然后人家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然后。

0: 我觉得姐姐，
1: 谢谢，
0: 真的
1: 谢谢你的那个肯定，
2: 特别好，我觉得您特别好找，
3: 您很优秀，
1: 嗯，谢谢，
3: 德艺双馨，多才多艺，
2: 对啊，我们画家大哥要没有那个执念，一定要传承他的画艺，
3: 我们都是很崇拜的艺术家的，
2: 他就和您就特别合适，是吧？那一定是一个特别丰富光彩的，
3: 姐到时候他愿意给我再找一个，
2: 对啊，多彩的这么一个晚年，
3: 拜托了 啊！
1: 要生孩子的，那就一定是40岁左右的，
2: 对
1: 啊，因为太年轻的也不靠谱。
4: 刚才提到您要找一位先生70岁左右啊，有文化，能说到一起去啊，过过二人世界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今天还剩了一位先生啊，您看看他的情况，要不要见面聊一聊？马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他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您还在可以了解3个方面：
1: 学历、子女、户籍。
4: 户籍。马先生62岁，北京户籍，有房，中专学历，收入在6000以上，有一个女儿，要不要见一下？
1: 见见呗。
4: 来，有请我们的2号男嘉宾。
5: 你好，欢迎欢迎，来，陈老师坐这边来。
6: 主持人们好。
4: 您好，又见面了哈。
6: 啊，又见面了。
4: 啊，上次怎么样？跟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那个女士联系了之后，
6: 就跟她聊了聊，她说。他们家庭特别好吧，咱们有点差别
4: 啊。见面了吗？
6: 没有。
4: 那聊到什么了？觉得这条件不合适了？
6: 反正咱家条件特好，200多平的大房子。
4: 就一说房子，把您给吓跑了是吗？
6: 还真给吓跑了。
4: 嗨，这个信心咱得有。咱住的是多大呢？
6: 我呀，
4: 啊，
6: 100多。
4: 100多行吗？
6: 受不了。
4: 也不行啊。
6: 太大了。
4: 那你能接受对方女士房子多大您才能觉得啊行，我咱们俩人可以谈谈。
6: 六七十平米就行。
4: 100平不就再多了一间而已吗？
6: 你还得收拾屋子呀。
2: 不是，您要住人家去啊。
6: 不是，住我们家也得收拾屋子。
2: 您住你们家，你管人家多少房子呢？
6: 那我们家大5楼，他也爬不动。
2: 所以就是您是想住人家，又怕人家太大，您觉得有点逛呢，瘆得慌，是这意思吗？
6: 反正就是犯拘束吧。你要是干不好，这儿脏了那儿不好了，那肯定是事儿多的。
4: 他是想着去给人家打扫卫生去。
2: 哦，你是想住人家？
4: 万一这个打扫不好，人家埋怨自己。
6: 啊，对呀，是啊。
4: 你说打扫60平跟打扫360平，它还是不一样的。
6: 那你要给人付出半天，人要是说，哎呀，还怎么都不行，再挑毛病，是不是？
4: 我觉得你想的还挺多的，是吧？
6: 那他应该是考虑多一点吧。
4: 所以单身多久了？
6: 3年多。
4: 来，先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情况啊。马志忠62岁，丧偶，社会退休，北京人。
7: 第一眼看着怎么样？
8: 我觉得你俩好像有好多相似的点，看上去
9: 住的地方相似。
8: 对，
9: 大点声音，听他在说什么。
4: 这是我们的陈老师哈，教声乐的
6: 啊。
4: 然后咱们先
1: 你好
4: 聊5分钟。
1: 您现在是退休了还是自己单干啊？
6: 啥也不单干了，就自己退休玩儿。
1: 哦，
6: 嗯，
1: 那还是挺滋润的哈。
6: 啊，
1: 孩子你都不用管了，他们都自立了吧？
6: 啊，不用管。
1: 男孩女孩啊？
6: 女孩。
1: 成家了吧？成家。
6: 该谈恋爱了。
1: 那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乐趣啊？兴趣什么的？
6: 唱歌啊。
7: 哎。
6: 跳跳广场舞。
1: 哦，你喜欢唱歌呀？
6: 啊，对呀。
1: 巧了，我就是声乐老师，你能不能？唱几句听听，让大家饱饱耳福。
6: 能行吗？唱一个《洪水浪打浪》。

0: 唱的感情很饱满，但是有一定的激情，起码不跑调。
1: 先不说专业的角度哈，我跟您讲，就是您唱这首歌，我第一次感觉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在洪湖的岸边，对着这个美丽的洪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
2: 是了，
1: 那接下来就是专业的老师来点评，从唱歌那个角度上啊，咱来分析分析。
2: 老师唱的不好，你别见笑。
1: 没事，我。

0: 给你点评一下啊。就是首先肯定你是个男高音，就是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够。什么叫宽度？就能唱比较高，越唱越高，这叫宽度。宽度不够，比较窄，就是你唱不高，音域很窄，你音域还是比较宽的。专业术语给你解释哈。
1: 你看出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0: 啊，这紧张不紧张没有关系，我听的是你声音的音质啊，这肯定你的声音。另外一个呢，你唱歌是略带了一点点气，但是不是全部
1: 啊，
0: 很多的地方你的肌肉还是在用劲儿的，我们肌肉要完全放松，
1: 对对，
0: 所以你带了一点气，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把这歌唱下来，而且那个节拍一直拖到最后一拍，你基本上是比较稳的，这次就是你用了一点气。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是男高音嘛，男高音你的咽壁后边的肌肉一定要拉紧，你没有共鸣，你看啊啊，这就白，那红湖水就是声音你出来是你本音，如果你把这个共鸣加上肌肉拉紧，后咽壁的肌肉拉紧，你会出现那个共鸣的声音，就是有回音，那会更好，穿透力更强。
1: 我觉得我还是紧张，完了那个就是跟着那个嗓音肌肉都、
0: 这个紧张的话和你刚才没有做到位，这是方法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你就差这两个地方、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做到了，那你就紧张不紧张没关系
1: 啊，没关系了，
0: 没关系的，你再紧张你方法对了，那唱出来我们听到是很舒服的，你自己紧张是你的情绪，
1: 就是老怕唱错了吧，所以
0: 这不是歌曲比赛怕什么嘛。总的来说你继续努力的去唱，你会唱好，会成为一个很好男高音的。
2: 哦、加油！陈老师在点评完了之后，基本那感觉，您成为她老公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1: 我瞅着不大。
0: 你有这信心可以当我的另一半吗？
1: 那我的水平比您差远了，那你肯定看不上的。
2: 那是比唱歌吗？
0: 不自信了，
2: 比唱歌吗？
1: 那我听说您家养狗了是吧？
0: 对呀、
1: 啊。我不喜欢狗。
0: 哦，没有关系。因为各有所爱嘛，
1: 就是说以前我爱过狗咬嘛，猫挠了，这我一看着我心里边我就别扭了、
0: 你就怵，你就发怵，
2: 是不是？
0: 没关系没关系，
2: 所以
0: 成不了那个家人，咱们可以成
2: 师生
0: 朋友嘛，
1: 啊对，
0: 师生也行嘛，
1: 你就要是两口子你挠我两下都没问题，就怕那狗一挠我
2: 啊，媳妇儿挠你没事、
1: 那没问题，挠两下去呗。
2: 所以您对另外一半家里养狗狗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啊？
1: 别的还好点，反正这宠物我觉得我不喜欢。
2: 抽烟喝酒玩牌呢？
1: 抽烟也不喜欢，喝酒还可以。你玩牌就玩去呗。
3: 那木耳不焯呢？
1: 不焯就是那么吃的。
2: 就是木耳是有什么呀？不焯就怎么着了？
3: 真是有帮忙。
2: 我一直说这木耳下了锅炒炒不灭菌吗？是不是？为什么还得再焯一遍？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在家以后我也做饭的时候，我们
2: 一个人得一个人做吗？
1: 我做呀，可以做，这蒸包子、蒸馒头，我自己那个自己发面，
2: 厉害呢，
3: 给自己做呀。
1: 啊，对呀、啊。
3: 哎呦。
2: 哎，您可以进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各种这个养生的，这个跟厨艺啊、美食相关的这种小视频，可以进去看一看，学一学。你看今天我就跟你们学了，这木耳发了以后要抄一下。这不人就是在吃不足而前进的路上，对不对？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家我就是吃肉是少，我也主要就吃各种菜。包括野菜我都吃，前几天吃那个杨树叶子跟那个什么柳树眼儿。
2: 杨树叶子也能吃啊？
1: 能吃啊。
2: 没吃。怎么做呀？
1: 就是那天刮大风，我就跟那外边捡了两只，我就给它摘下完我就跟水焯了，泡两天，完了去点花椰油，去点辣椒油，挺好，挺嘛蛮好吃的，搁点那个。
2: 好吃啊。
1: 搁点盐。
2: 吃，这能吃啊？
5: 能吃，吃完它就是辣两天。
1: 他也不屑，挺好的。郭哥挺好的，那真的
5: 是吧？
1: 啊，
5: 老宋吃了吗？
1: 那他去世还没有呢。
5: 去世没有呢。
2: 老宋是谁呀、啊？
5: 就是
1: 上我那玩去了。
5: 去那个
1: 眼镜那宋哥、
2: 去你那儿了
1: 啊？
5: 好朋友，
1: 在那儿待了一会儿。
6: 现在是好朋友吧？
5: 哎、
1: 对。
6: 嗯，
2: 所以我就说，哎。 进到我们选择这个大家庭里啊，你慢慢也发现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很有意思的。他们很多同期的录制的，最后全都成了闺蜜，甚至过年过节还凑到一起去，都这样，
6: 挺好，
2: 很有意思的。你看，这有了男性友人了哈，得想办法找个媳妇儿吧，是不是？怎么着，还是觉得 hold 不住我们陈老师？
1: 还是有点吧。
2: 行，
6: 我是有点让人望而却步。
2: 嗯，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让陈老师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啊，
2: 这边啊，
0: 希望你好好找到自己另一半啊。
1: 啊，您多保重啊。
0: 谢谢。首先他看到了，就是我养狗，他不能，他被狗咬过不行。另外一个呢，觉得他 hold 不住我，挺逗的。
2: 是。
0: 啊，其实我想找，当时我也聊过，就是想找一个是有点文化底蕴的，有点内涵的，有责任心、有爱心的，能够欣赏我的，欣赏我。首先我是搞艺术的，我会钢琴，我会唱歌，最起码他不见得跟我一样有这爱好去唱去弹，但是起码我唱我弹，他不讨厌，他会觉得是种享受和欣赏。如果找不到知音，你过着很累啊。
2: 马先生哈，今天其实马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嘉宾，但实际上感觉跟您还挺熟悉的
1: 啊。
2: 一个是上次您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啊，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1: 那也没唱好啊，
2: 已经非常好了。另外一个，那天做观众的时候，人第一次来就有女士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中您了哈，所以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对马先生，可能我们对他了解的还不足够深，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以歌为友，自在生活，夫妻相伴吵不离，倾尽心血，玉女成才。所以唱歌是您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吧？
1: 是的。
2: 是怎么每天出去啊？
1: 每天出去唱去啊。
2: 哎呦，
1: 我们那儿他也不上课，我就自己唱去。
2: 哦，一周要上几次课呀？
1: 上两回。
2: 哦，一次俩小时。
1: 啊，对。
2: 哦，您是自己报的班还是那种公益的？
1: 就是那个我们那儿认识一个那大哥，他说你跟我唱歌去吧。要他也不带我去，我们自己没有自信。要我说我唱的行吗？哎，他就说你唱挺好的，就给我分那个男高音那组了。
2: 如果不上课，是每天要去哪儿练去？
1: 上公园啊，我
2: 自己找个地儿
1: 啊，
2: 对着树唱。
1: 啊，不行，我有一个小音箱，我自己唱。
2: 哦，那这不唱着唱着就有很多人围着您那个。听您唱歌了？
1: 离他们远点，要讨人，要招人讨厌呢。
2: 有人点歌吗？
1: 有人点，我自己唱，我又不用他点。
2: 这每天要去公园，比方上午下午要去多长时间啊？
1: 我就是上午要上课，我就下午去，要不上课我就上午去，反正一天得去一回。
2: 有再唱两三个小时？
1: 有时候俩小时吧，有时候一个多钟头。
2: 唱的不累吗？
1: 不累啊，唱完了歌，我的心情可愉快。
7: 早上我来时候正好碰到，大知道大概去在哪儿，
8: 离您多远？
7: 还是蛮近的，10公里左右，大概10公里左右。
9: 你看多好，
7: 不有缘近的。
2: 一号女士，您觉得怎么样啊？
1: 一号女士
2: 长得特好看，然后在家里，
1: 挺好的呀，跟大美女一样啊。
2: 您喜欢她吗？
1: 也许她不是我那类型的人，长得那类型的人，
10: 她 hold 不住。
1: 啊、
2: 不是您要找什么类型？您给我们描述描述，或者咱们节目里我们都比较熟谁？
1: 我最想找那种，那个小脸的那个人。嗯，
0: 小脸的，
5: 小胳膊小腿小脸、
1: 不是，就是小脸盘，特瞅着特别灵活灵巧，就那种感觉。
6: 盲妻肯定不是小脸盘。
1: 他是小脸盘，
6: 那您为什么说、你没说我参照我亡妻的那个小脸盘？
1: 不是，我没那么说呀。
6: 哦，
1: 我一提起他，不是心里边就别扭了吗？
6: 哦，实际上还是、
2: 那据您的经验，小脸盘的女人就怎么着？
1: 比较聪明，贤惠呀。
6: 又聪明又贤惠，这个好像有点难，是吧？有可能聪明的人。他很难贤惠，为什么呀？因为他可能比你聪明，他就给你指手画脚。
1: 那只要他做得对就可以去听
6: 他的。你可以贤惠，是这样吗？
1: 啊、对。
6: 哦，那行、就是找一个聪明的，然后呢，您就变成一个比较贤惠的人。
1: 啊、对对，可以扶持、
10: 这个模式对着呢，因为有一个，就我师父跟我讲的，说人分四等，最上等人是又聪明又懒，因为他那脑子啊，把脑子里全都。 再给别人洗脑，让别人去干去，他在那儿安排，这是最上等的。
1: 哎，穆老师，您说的对，我还真不洗